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

0: 的到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这一档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那首先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中心申光哲医生，申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非常高兴今天申老师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便携考虑什么原因？申光哲，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毕业于延边大学外科学专业，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肛肠病危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药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会员，曾于北京中医中国医科学院肿瘤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结直肠肛门疾病的诊治，特别是擅长诊治结直肠肛门疾病的手术与治疗。教学科研成果，长春中药大学外科教研室教师岗位第一作者，发表 SCI 三篇，参与发表其他论文多篇。那我们首先想请申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咱们这个肛肠科，尤其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肛肠中心，它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呢？那有些人会认为哎呀，这个肛肠中心一般啊，有疾病它可能就是手术治疗的偏多。那一提到这个手术，总觉着好像是细院很多。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肛肠中心有哪些自己的特色？然后它都能治疗哪些相关的疾病？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啊，我们。首先我介绍一下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呢，成立于1986年，是国家中药管理局的优势专科，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的重点专科啊，是省重点专科，也是重点学科啊。目前以科研教学为中心啊，培养了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200多名，目前在科的医生有24名啊，在编床位呢有110张，年住院患者呢能达到3700多个，目前呢以周建华教授赵和教授为核心，杨铁铮主任赵景明主任陈亮主任三位主任作为学科传承人现在呢科室呢以融合古今融贯古今中西结合，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这个肛肠特色的专科
0: 那么我们说一提到这个今天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便携考虑是什么原因，那有很多就是比较普遍的，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会提到一个这个痔疮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患者可能是轻的撩的就不去顾及它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样的痔疮是需要手术的呢？
1: 是这样的，便血有很多原因那我们混合痔呢，分四期一般呢，一二期的混合痔呢。不需要做手术的那三四期这个分期是根据脱出的情况
0: 那一般一二期

0: 期轻的是什么情况呢？
1: 一二期的话呢，排便的时候不脱出，然后呢，二期的话呢脱出，但是呢可以自行环纳，那三期呢，脱出以后呢，需要用自己用手法给它环纳，这种情况呢，
0: 就需要手术治疗了，就是到第三期之后就需要手术治疗了。
1: 对对对。
0: 啊，那它这个发展的快慢，比如说哈，因为有很多人都是有这个疾病的，医生啊，那我现在可能是一期啊，就是还没什么影响啊，那二期呢，感觉一排便的时候就有变化了。
1: 对。
0: 那像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比如说护理呀，或者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呀，让它进展慢一点？因为它都是得有进展的，是不是？
1: 但是有些二期的患者呢，虽然是脱出以后自行能回去，但是伴有便血的情况呢。个别患者呢需要做手术的比如说
0: 他是伴随症状了，
1: 对，伴随症状一般便血的话基本上都考虑内置便血，虽然是脱出以后能自行回去但是一般便血有这种滴血状啊，还有喷射状啊，这种血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呢也患者做一个微创的手术。
0: 那像刚才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一期二期的时候已经有痔疮了，我们得怎么做？能不能就是尽可量的，就是延长它进展的这个速度？
1: 那我们呢，从平时呢，从饮食饮食呢，主要是通过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啊，多富含一些粗纤维的食物不要暴饮暴食不能吃辛辣的油腻的东西然后呢平时调节排便习惯不要呢久蹲不要排便的时候用力过猛然后呢平时呢肛周的护理包括呢这个排便以后呢可以简单用温水清洗但是不要用过度的清洗一天就清洗用温水就可以了，不要用一些洗护用品就用一些温水，单纯的温水就可以一天洗一次然后呢清洁以后呢擦干蘸干然后擦的时候呢建议用纸给它轻轻的揉着擦不要抠，千万不能抠抠完了以后呢容易把这个痔疮，我们有这个肛垫的下移学说总抠把那个痔疮的肛垫出现下移的情况，会出现形成一个外痔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是这个擦拭的手法也是有讲究的就是给它蘸
1: 是而且用的一定要柔软一点的纸
0: 单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因为咱们属于科普节目啊，咱们也不讳疾，就是有一些现在就是那种自动的冲洗就是坐便器就带的这种，对于痔疮的患者来说是不是有好处呢？因为它也能冲洗也能烘干
1: 可以的，
0: 这个都不用说外界的刺激。
1: 对，我们肛周呢需要一个保持干燥的环境但是智能马桶呢建议一天冲洗一次就可以了，
0: 就是不要频繁的
1: 冲洗频繁的冲洗的话呢
0: 刺激太多了，
1: 对，容易破坏这个肛周的一些环境肛周也有一些菌群反复的冲洗刺激完了以后，肛周的菌群就失调了容易形成肛周的湿疹瘙痒的情况
0: 那这个呢我觉着也是我们今天做节目大家如果要是能听到的话也是一个收获，现在因为有智能马桶的家庭真的不是不在少数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不用每一次都去清洗，
1: 对
0: 就是每天
1: 清
0: 洗，对，每天清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然呢会造成局部环境的菌群失调
1: 对的，
0: 本来是好事儿咱们为了能够让这个比如说痔疮咱们延缓减少它的刺激让周围更清洁但不用说你每次去上厕所都去冲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每天一次就可以了那什么样的痔疮是可以先不手术的呢？
1: 就是我刚刚说的一期和
0: 二期
1: 但是呢二期的患者呢虽然是脱出自行环纳反复便血这种情况然后呢咱们可以先保守治疗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混合痔呢不需要做手术的 然后我们先保守治疗啊，用一些。

0: 乳膏啊、药膏啊，还有咱们医院有一些中药熏洗药啊，还有一些黄连膏啊、痔疮凝胶啊，好多药啊。那这些药呢，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呢，我们考虑手术。啊，然后比如说一些混合痔，虽然是不脱出啊，但是合并血栓啊，伴有疼痛啊，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做手术啊。然后呢，最严重的四期啊，脱出以后呢，我们所谓的堪顿啊，嵌顿卡在肛门口上啊，回不去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及早的做手术啊。
1: 那如果要是便血的话，考虑是什么病呢？你看咱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啊，这个到主题了，这便血到底是它考虑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疾病呢？
0: 便血的最常见的原因，是混合痔啊。在混合痔呢，便血当中占下消化道出血当中占40%到60%啊。那样的话，我们首先排除便血啊，还有可能就是肛裂啊，肛裂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出现便血啊，但是肛裂的便血呢，还伴有疼痛，基本上跟排便有关系啊。一般大便干燥啊，排便以后呢，
1: 容易
0: 有
1: 出
0: 这种
1: 现肛
0: 对
1: 裂。
0: 肛裂有这种撕裂样的疼痛啊，还有一个便血就是炎性肠病啊，
1: 炎
0: 炎
1: 性
0: 性
1: 肠
0: 肠
1: 病。
0: 病跟那个咱们普通的这个慢性结肠炎又不一样的。啊，它是特异性免疫系统疾病啊，是包括呢，包括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克罗恩病啊，这些疾病呢，我们首先需要排查啊，这些便血呢，一般都伴有粘液脓血便啊，还有便血呢，我们有结直肠的一些息肉啊，这些息肉呢。伴有这个便血啊，还有结直肠的恶性肿瘤啊，一般跟排便之后跟便混在一起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定期做个肠镜检查啊，排除一些。还有一部分便血呢是上消化道出血啊，比如说胃溃疡的出血呀、十二肠溃疡出血，还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出血，它们的便血特点呢，除了便血的量以外呢，它的颜色啊是它的特点，一般都是黑色的啊，板油样便啊，这种黑色的板油样便的话，我们一般考虑是上消化道出血。
1: 这便血原因还真是挺多的哈。
0: 对，
1: 那刚才呢，申医生提到了这个肠镜的检查。近年来，随着我们说医学科普啊，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检查认识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不太清楚。像这种肠镜检查，什么样的症状我们需要做这个肠镜检查？如果说要是正常的，比如说体检做这个肠镜检查，它是多大年龄之后，多长时间？哎，做一次，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吗？还是遇到什么样的症状，我要去做一个肠镜的检查？
0: 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无症状人群啊，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需要定期做肠镜检查，但是一般什么时候做呢？一般没有家族遗传史的情况下呢，一般建议50到74岁啊，这也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我们结直肠肿瘤的这个 CSGO 指南，按指南来说的啊。
1: 这是在指南，医学指南
0: 医
1: 是有
0: 学
1: 标
0: 指
1: 准
0: 南里
1: 的
0: 有标准的，
1: 啊。如果没有家族病史，它是有年龄的啊，
0: 年
1: 到
0: 龄的
1: 五十岁的时候
0: 五
1: 最
0: 十
1: 好。
0: 到70岁之间需要做一个无痛人群的一个筛查啊。那一般有家族遗传病史呢啊，包括有结肠息肉病史的患者呢，建议40岁开始要需要做一个肠镜的检查。但是地方呢，假如说没有做这种肠镜的条件的话呢，建议50岁到70岁之间做一次便常规的检查啊，便隐血检查啊。假如说便隐血检查阳性啊，建议进一步到上级医院做一个肠镜检查啊。一般呢，我们肠镜是50岁到70岁之间做一次肠镜检查，然后发现了结肠息肉啊，发现了结肠息肉呢，建议1到3年左右再复查一次结肠镜检查啊。
1: 就是这个是有医学指南的啊，
0: 嗯、
1: 这个今年。
0: 然后一到三年以后复查结肠镜检查、哦，假如说这个没发现啊，没发现息肉，
1: 嗯
0: 啊，
1: 就是肠内很健康，
0: 对，很健康啊。这种情况下呢，
1: 嗯，
0: 建议3到5年再复查一次肠镜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再次发现息肉呢，就1到3年再复查一次，
1: 嗯，
0: 但是切完息肉以后呢，

0: 盛老师，我们说做这个结肠镜啊，还是叫肠镜啊，就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哦，我们这是预防疾病啊，这是最早期的预防，我们先检查一下，看看自己这个肠内是什么样的状态。那在临床意义上，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肠镜呢，首先它能排查一些我们最关心的一个便血的一个来源，首先排查结直肠的肿瘤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就是结肠内的肿瘤的话，它不容易早期发现，是这样吗？
1: 对，因为结直肠发病发展呢，这个形成过程从开始到这个发病需要5年的这个过程
0: 哦。
1: 对，我们所以呢建议呢定期复查肠镜检查。
0: 好，那我们把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也详细的说了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呢想问的就是肛门疼痛一般考虑的是什么病？
1: 肛门疼痛啊，一般有很多情况下都会有可能啊，一般混合痔呢，一般伴有血栓的情况下呢，伴有肛门疼痛啊，这种疼痛的话呢，比较突发的啊，突发的疼痛啊，建议呢在8小时内啊到医院啊就诊啊，可以自我检查到这个血栓啊，一般它是一个黄豆粒大的一个像血栓样的，它是暗紫色的啊，我们考虑血栓性外痔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8小时内啊。或者是呢这个及时的治疗用药啊，熏药啊，外用药以后呢，我们能明显缓解啊，这个血栓能溶开啊，但是呢我们超过8天以后啊，再用这个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呢，建议做手术啊。还有一些疼痛呢，包括这种肛裂的疼痛的话呢，这种撕裂样的疼痛一般新鲜的肛裂呢，我们不用做手术啊，可以用一些硝酸甘油软膏还有涂一些我们医院的这个黄连膏然后呢局部的保持这一些清洁啊干燥就可以完全治愈的一些陈旧型的肛裂的话呢，我们建议做手术啊，一般疼痛啊，剧烈难忍啊，影响生活啦，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做手术啊。还有一个疼痛呢，就是胀痛啊，一般就是
0: 肛周围胀痛，
1: 就是考虑是肛周脓肿
0: 哦
1: 啊。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自我判断呢，一般都是局部的有红啊、肿啊、热痛啊，这种脓肿呢，基本上都是表浅的脓肿啊。较深部的脓肿的话呢，局部症状不是很明显啊，一般都是这种全身症状啊，像感冒一样的啊，发烧啊、寒战啊、高热呀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考虑是深部的脓肿啊，所以呢我们肛门周围啊、局部啊疼痛啊，我们需要及早的就医啊，包括呢这种直肠的末端的这个位置比较靠下的肿瘤侵犯到这个肛周的神经，它会疼痛的特别严重。
0: 它也会有这种症状。
1: 是的。
0: 那这个有的时候啊，大家会觉着这个比如说肛周的疾病自己能忍我就忍了，总觉着去就医的时候，第一呢可能不太好意思，第二呢感觉这个位置好像也是怎么说，有点讳疾忌医那像这种如果耽误了治疗，或者说是给他拖到非常严重，他和轻度的时候治疗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治疗，盛老师你给我们对比一下不是说让大家害怕哈，就是说这个严重性，比如说我们治愈的过程啊、时间呀、还有治愈的效果呀以及我们患者朋友自己遭的罪的程度。
1: 对，比如说这种肛周脓肿啊、疼痛啊我们一般及早就能发现的局部的症状呢比较明显的，它会出现一些红啊、肿啊然后呢一摸的话呢，皮温比较高然后有这种波动感这种

0: 情况下呢，我们基本上自我也能判断一些这个刚做脓肿的可能性啊。还有其实发现的时候呢，我们手术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一个切开的排脓啊，还有一种就是根治啊。但是我们一般适合切开排脓的患者呢，一般都是婴幼儿啊，或者是呢年老体弱的患者啊。
1: 说这儿，盛老师，我要插一句哈，就是小朋友、小婴幼儿也会患有肛周疾病吗？
0: 会的啊，我们呢，甚至呢，出我这个，见过出生几天的患者啊，都不到一个月的患者，还没到满月呢，我们就发现
1: 那是
0: 肛
1: 肛
0: 周
1: 周什么疾病呀？
0: 一些肛周脓肿啦，
1: 那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你看，我们说话可能跟有时也是有关系，比如我们便秘或者是什么什么原因。一会儿呢，也想请申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是有不明原因啊，这个造成的这个肛周脓肿。那你说像小婴儿的，就是喝奶呀，有的小宝宝呢，他你这个排便的情况，好像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哎。
0: 肛周脓肿的话呢，一般都是我们肛周呀，肛门内呀有那个肛窦啊，肛窦呢，一般腹泻呀，反复刺激以后呢，这个肛窦的刺激后，肛腺的感染啊，形成肛旁的一个脓肿
1: 他
0: 啊，
1: 可能内部有感染了，就
0: 对，
1: 容易出现
0: 对。
1: 这个病。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婴幼儿的话呢，我们建议切开排脓就可以
1: 这个
0: 了。
1: 就好理解
0: 对，
1: 了。
0: 因为切开排脓的话呢，不属于根治术啊，但是婴幼儿的话呢，它有50%到60%的治愈率啊。
1: 哎呦，
0: 切开排脓以后呢，
1: 自愈了
0: 小孩的话呢，他治愈比较强
1: 啊！
0: 啊。
1: 因为他的无论是皮肤啊、代谢呀，它都是比较旺盛的。
0: 对，但是我们成人呢，这个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呢，我们建议做一个根治术啊，因为我们简单的给他切开排脓以后呢，他会反复的，
1: 再弄
0: 这
1: 弄。
0: 个对形成这个流脓啊，后期呢会形成一个肛瘘啊，那形成肛瘘的话呢，我们建议后期再做一个二次的肛瘘手术啊，
1: 那它这个肛周脓肿和这个肛瘘它有什么关系呢？
0: 肛周脓肿和肛瘘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病啊，它是一个两个过程啊。刚开始会形成一个肛周脓肿啊，时间长了不处理了，它会自行破溃，或者是呢会往别的腔隙走啊。自行破溃，或者是我们人为的给它切开排脓以后，它会炎性反复刺激以后呢，形成一个纤维样的管道啊，慢性纤维化以后呢，形成一个瘘管啊，这个瘘管呢，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肛瘘啊。那这个肛瘘呢，你不处理的话呢，它会反复时流脓水啊，时闭时破的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做一个肛瘘手术啊。要是脓肿不做手术的话呢，有些脓肿啊，比如说这个肛门周围的脓肿，会往这个肛门周围的间隙啊扩散啊。我们一般肛门周围呀有5个间隙啊。一般是包括直肠后间隙，还有2个坐骨直肠间隙，还有呢2侧的骨盆直肠间隙，这几个间隙呢位置比较深啊，一旦感染了这深部的脓肿的话呢，病情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们一般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脓毒血症啊，甚至呢会危及生命危险啊，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 95.3兆赫中波 M 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那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中心申光哲医生。在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便血考虑什么原因？那这个便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哈，另外呢还说了这个痔疮啊，还有就是肛周疼痛啊、肛裂呀，以及肛周脓肿啊，这样疾病他们都有哪些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是相应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哈。在稍后下半时段呢，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来预防，还有日常养护肛门疾病的发生。肛门手术之后疼不疼啊？术后需要恢复多久啊？还有就是肛门术后这个肛门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呀？反复瘙痒，男人怎？

0: 怎么办呀？术后的肛门手术之后啊，术后需要注意什么？以及它的有没有微创手术等等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这几个问题哈。那稍事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健康风向标。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当你老了，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8: 我跑步，
5: 我摄影，
4: 我学习，
7: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1: 六载欢歌，中俄青年文化交流深情积淀，致敬2025中俄文化年，中俄青年歌会创新归来，联动中国吉林舒兰文旅特色品牌，幸福广场歌会盛宴，超级粉南洋 live 体验两大会场全天联动，青春旋律，亲密互动，中俄文化交流互鉴，2025年7月12日，共同期待中国吉林舒兰。

听着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曲，你想不想在8月21号去舒兰呢？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经济广播啊，在8月21号的时候，2026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致敬中俄教育年。今年歌会的主题是世代友好，青春相约，我们向您诚挚的邀约哈。演出阵容非常强大，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艺昕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演出。8月22号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大家在观看歌会的同时，还可以在美丽的舒兰市游玩体验。趁着假期，趁着我们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哈，一起来舒兰吧，让我们共同听好听的歌曲，一起来感受吉林舒兰的魅力。

0: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1: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便血考虑是什么原因？刚才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比如说便血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呢，就是

0: 痔疮、肛周常见的疾病、就像是肛裂呀、肛周脓肿啊等等。那接下来呢，来回复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中心申光哲医生。申老师，那接下来想问您的就是哈，预防和日常养护肛门疾病的发生，怎么样进行预防，还有日常养护？
1: 首先预防的话呢，有以下三点啊。第一点就是从饮食的话呢，不能吃太辣的油腻的东西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这个经常吃一些烧烤啊、海鲜啊、喝酒啊然后呢，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含粗纤维的食物啊，包括这种地瓜呀喝点蜂蜜水啊，还有喝点酸奶呀，这种软化大便的食物啊。这是从饮食上啊，还有一个就是平时的生活啊、休息啊，一定要充分的休息啊。还有一个就是排便这个习惯的改变啊，我们呢排便的时候呢，不要久蹲啊，然后蹲的时候呢，不要用力过猛啊。然后呢，这个不要玩手机。
0: 哎呀，
1: 现在对，有的人呢边排便边玩手机。尽量呢把这个时间啊控制在5分钟以内有规律的排便，尽量呢早上起来以后呢一天排一次便这是
0: 最理想的状态。
1: 然后就是肛周的护理了肛周护理的话呢还是用柔软的纸囊给它揉的擦不要用抠抠越抠会肛垫就下移把外痔抠成一个这个下移以后呢形成一个外痔
0: 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啊，还有我们这个擦拭的这个状态就是揉着擦，
1: 对，平时不要久坐
0: 不要久坐。还有我觉得这个刚才提到了再一次强调一下你别排便的时候往那一坐拿着手机半天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20分钟30分钟这对于我们这个肛门周围的健康是特别不好的。
1: 对，然后有些那个工作的性质没有办法
0: 久坐
1: 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坐个4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期间呢建议起来活动活动
0: 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呢，还有像我们医生有
1: 的
0: 时候出诊你看我们的医生老师就是这样跟大家说，但是呢患者当一个接一个的时候，
1: 对，
0: 就坐
1: 3到4个小时
0: 就是可能连上到厕所的时间，那你说患者在那等候，有的时候还是很着急就是牺牲了自己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但是我们尽可量的吧咱不说是这个必须，但是尽可能的我们说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起来稍稍的活动活动，走个10分8分钟的站起来溜达溜达。
1: 对
0: 就不要久坐哈。
1: 不要久坐
0: 这是我们预防和日常的这个养护那么如果要是肛门疾病去做手术了这个术后或者是手术疼不疼啊大家也很害怕这个事儿。因为它局部那个都是属于黏膜它比较娇嫩是不是非常疼怎么办呢？术后都怎么养护
1: 是，那肛门术后呢一般这个解剖的关系我们都属于一个末梢神经比较丰富的地方
0: 对
1: 像我们的嘴唇然后呢这个四肢的末端然后呢这个还有肛周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经末梢比较丰富的地方这个比较敏感都比敏感的区域
0: 对
1: 那术后呢肯定会避免不了这种疼痛但是呢我们有这自己的方法一般术后呢常规的打一些肛周药物的注射封闭缓解疼痛那回病房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缓解疼痛的方法比如说吃口服药还有一些进点一些这个止疼针还有这些白桓素穴位针灸的一个止疼的方法，
0: 这就是我们中药大学肛肠科自己的特色之一了。
1: 我们特色疗法缓解患者的这种术后疼痛甚至呢可以跟麻醉科大夫要一个止疼泵那这个都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有可能会要一个止疼泵
0: 那这个

0: 后需要恢复多久呢？
1: 术后一般呢，
0: 就是常规状态下，因为它可能也是因人而异
1: 啊、我们一般肛周常见疾病啊、比如说啊痔混合痔的一期二期，这种不需要做手术啊，但有些呢，比如说血栓痔啊，还有包括这个比较轻的混合痔，还有一些表浅的肛周脓肿，还有肛裂这一类的手术，术后呢一般啊7到14天呢基本上都能完全治愈了。
0: 哦，那像这7到14天都是在医院住院吗？还是也是回家？
1: 对，我们是建议在医院住院的。怕出现这种假性愈合啊、虽然呢7到14天呢自己能这种行走啊、护理啊、吃饭啊都没啥问题，但是呢我们怕这个伤口啊这种需要从里往外长啊，但是呢提前回家，有些稍微肥胖的患者呢，他这个肛周外面的皮肤呢直接粘上了啊、里面伤口呢未完全愈合，这种情况下呢容易出现假性愈合，怕出现二次开刀。
0: 所以说就是还是遵医嘱啊、医生说有必要就是在医院观察的时候一定要在医院观察啊、
1: 是的，
0: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治疗啊、愈后啊都是有帮助的。
1: 是的，但是回家以后呢还需要建议休息一段时间啊、这种需要彻底长好呢需要4到8周啊。
0: 4到8周，
1: 对，4到8周、但是有些稍微严重一点的啊，比如说深部的脓肿啊，一些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些坏死性筋膜炎啦，这一类的患者呢时间长的都能达到8到12周啊，这种患者呢在住院期间住院的时间也稍微长一些啊。有些能达到住院能达到20天以上啊、
0: 那说这个肛门术后啊，大家又关心了，它的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呀？
1: 一般我们混合痔啊，包括呢肛裂，还有一些这个肛周常见疾病呢，手术的时候呢，一般不动括约肌啊，不影响括约肌啊。甚至呢我们断了外括约肌啊、它也不会受到肛门的功能的影响啊，但是有些这个深部的脓肿啊，然后是高位的肛瘘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了保留这种括约肌的功能啊，我们会挂一个这个胶皮线啊，为了保留这个功能啊，让它慢性切割啊，保留这个功能，一般情况下呢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肛门功能的异常的。
0: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啊、这个大家就是可以放心啊。
1: 对，
0: 那么有人又问了，就是这个肛门反复瘙痒怎么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有这样的症状？
1: 肛门反复瘙痒啊，基本上原因在于啊一些分泌物的刺激啊，那就是分泌物的刺激呢，一般都是有些呢肛瘘啊，肛瘘的这个分泌物的反复刺激，还有一些混合痔呢，这个排便以后呢清理不干净啊，导致的这个肛周的刺激啊，还有这个肛裂，还有肛窦炎啊，这种反反复复的这个分泌物的刺激以后呢，肛周出现这个局部的湿疹啊，出现这种瘙痒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呢外用一些我们医院的一些黄连膏，还有这个一些瘙痒严重的话呢用一些饲养气雾剂啦，还有这个局部的保持干燥啊，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原因啊，比如说肛裂啊，肛裂的话呢我们建议用一些硝酸甘油软膏啊，但是一般肛裂的患者用硝酸甘油软膏他掌握不好这个用量啊，一般用硝酸甘油软膏用的多的话呢，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黏膜的吸收啊，它会出现肛周的这个血管的扩张啊，甚至呢全身血管扩张啊，出现头晕头痛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0: 哎呀，其实为什么我们说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有的时候有人就认为这个外用药，我可以就是，比如说听我家这个什么亲朋好友啊、邻居啊，就是说，哎，你试试这个，俩人唠嗑啊，有这个症状，哎，我听谁说啊，用这个还行啊，但是不一定这个适合那个人，他好了就适合你，虽然症状是一样的，因为他的。

0: 疾病的源头不一定是什么，是不是陈老师？
1: 对，但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硝酸甘油软膏啊，一旦用多了呢，有些患者觉得多挤点啊，用完了以后呢，能效果好一点，但是用多了呢，它起到反作用啊，它会出现头晕啊、头痛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减量或者是停药啊，或者呢改用那个地尔硫卓啊，也属于钙通道拮抗剂啊，钙通道拮抗剂啊，地尔硫卓也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啊，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啊，比这个硝酸甘油小一点儿。
0: 所以说这个外用药的使用上也得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对，
0: 我们得治疗原发疾病啊，不然的话，你光是说解决眼巴前儿的这个感觉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说对于这个肛周瘙痒的话，你要是原发疾病它没有去治疗，那它就也不会好，只能说暂时缓解一下。
1: 对。
0: 就是尽量嘛，还是遵医嘱。那我们说这个肛门术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肛门术后肛门术后也是我们一般术后住院的患者呢，一般一天换两次药术后的患者呢，不正常情况下正常活动是没啥问题的不建议剧烈活动然后呢，术后也不建议久坐做完了以后呢，这个伤口破坏了它的正常的这个解剖愈合过程当中呢，它会偏离这个生长方向
0: 那像这个姿态就是站着和躺着都行
1: 怎么舒服怎么躺都可以
0: 但
1: 是不建议这个压迫这个伤口然后不能吃辣的油腻的东西水果呢可以吃，但是不建议吃带籽儿的水果比如说一些火龙果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有的人说排便如果要是费劲儿还吃点火龙果它促进排便呀那为什么不适合吃带籽儿的？
1: 有些混合质或者是这种肛裂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些深部的脓腔呢不建议吃火龙果我们深部的脓腔呢最怕患者拉肚子一旦拉肚子的话呢，这种火龙果的籽进到那个脓腔里头然后呢我们这个换药的时候呢需要清理到脓腔里的一些籽
0: 是这样的，因为它特别细小，像有芝麻似的，就特别小。
1: 是的
0: 它再通过
1: 这样的话患者也遭罪
0: 它通过消化道没法消化，就是那个籽它就可能直接进入到这个脓腔里了。
1: 是的
0: 哎呦，那这个还真得注意。要以往呢就是你看我也是一个比如说普通的咱不能说是患者，但是我觉着那好像说这个比如说排便困难，这是肛肠疾病只要是有利于排便好像就是都是好事。
1: 对，但是我们一些混合质的患者呢有些年老的患者呢他便秘的患者也多但也可以建议做吃这些
0: 促进排便的这些水
1: 果。对，火龙果呀还有地瓜呀还有喝蜂蜜水啊这种喝点酸奶呀都是可以的。但在这里
0: 只是说这种特殊的情况。
1: 对，在这里特殊情况是不能吃这种火龙果的。
0: 好，那最后的问题就是说肛肠疾病有微创手术吗？
1: 肛肠疾病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混合质的手术基本上都是微创手术。肛肠手术的微创呢有好几种微创包括这个直肠黏膜的环切还有那个 PPH 还有 RPH。 我们现在我们医院常做的就是 RPH 术就是呢用套扎器呢把内置都给它扎上套上然后让它呢慢慢坏死脱落这样悬吊以后呢那个外置部分就切得小一点了切口就小恢复也快。
0: 好，盛老师，那我们说今天咱们主要的这个问题我们的主题就是便血考虑是什么原因。其实多数的肛肠疾病都有这个症状。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又分别说了比较常见的这些肛门周围的一些症状疾病然后就是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手术之后 如何来护理。接下来呢想问问啊沈老师，就是咱们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我们肛肠中心哪些自己特色的中医疗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科里的中医疗法呀，包括这个肛肠这个局部的熏洗啊，这是我们常规术后基本上都需要用的啊。它是一方面就是清热解毒还有呢消肿止痛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中药贴服中药贴服的话呢，它有贴在肚脐上它有行气止痛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促进排便一些大便干燥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贴服一些促进排便的这种贴中药贴还有一个我刚刚说的那个白桓腧穴有些术后的患者呢，除了这个肛门术后的疼痛以外，还有一些局部刺激导致的术后一些排尿困难这种排尿困难呢，通过这个电针白桓腧穴是我们周建华教授之前研究的一个项目效果特别好至今还在科里在用电针白桓腧穴还有呢一些中医微波理疗微波理疗就是软化瘢痕术后有一些瘢痕体质的患者呢，他肛门局部呢形成瘢痕以后呢，他会软硕导致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每天做一次微波理疗软化瘢痕，处于这个患者的伤口的这个软化瘢痕的软化效果是特别好的
1: 邵老师，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么多哈，就是多数好像都得需要有点手术治疗那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患者，比如说痔疮或者是这个肛周疾病去就诊之后说可以保守治疗，那这种保守治疗的治疗方法都有什么呢？
0: 就
1: 先说有没有然后什么样的状态下可以保守治疗，然后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相当于三个问题。
0: 保守治疗的方法是肯定是有的，绝大患者呢我们都建议让他保守治疗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但是呢这个保守治疗的效果如何呢，我们需要我们平时呢患者来了之后呢根据他的这个局部的症状还有这个疾病用一些外用药还有一些栓剂比如说便血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这个外用药，我们医院的一个黄连膏结合着一个栓我们一般呢可以用一些复方小柴酸酯酸对便血的效果呢能一个局部的保护作用效果会好一些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反复出血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做手术
1: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的患者是不是去的时候说医生我不想手术能不能保守治疗，但是呢如果医生要是说你这个必须得手术，那咱们是得要听医生的，不然的话你比如说病情的进展呢还有就是你保守如果拖延的时间过长对于他的这个预后也是有影响的。
0: 是的除了保守治疗呢，包括这个脓肿还有保守治疗脓肿的话什么情况下做保守治疗呢，这个炎症刚发起来还没形成脓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医院的一些金黄膏外敷就是药膏的外敷这种情况下呢，然后这个炎症呢可以消退可以红肿可以消退还有一些肛周的疖呀疖子不是脓肿这种情况下也建议
1: 这疖子是咱老百姓说那种小闷头吗，就是上火那个是
0: 对是那单个的话一般都是考虑是疖子多个头的基本上都考虑是痈
1: 这是我们中医的叫法
0: 对
1: 疖和痈
0: 对
1: 但是有的那个疖子也比较大还硬有那种
0: 对有些呢把疖子容易诊断成肛周脓肿
1: 因为它就是比较大的时候它也有脓里边
0: 对看看里面有没有脓呢结合自身的这个触诊还有没有看有没有波动感甚至呢可以做一些肛周的这个彩超还有肛周的一些核磁就能明确有没有脓一旦形成脓肿呢我们
1: 就得排脓
0: 及早做手术切开排脓或者是做根治术
1: 不然的话患者本身他也痛苦
0: 是的
1: 就是你说你等着他怎么怎么样那就是太痛苦了
0: 对
1: 啊，咱们说这个让疾病快速的痊愈，这是我们的目的哈。
0: 对，
1: 好。距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还有3分钟左右，最后呢，我想请申光哲医生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就是作为我们健康人群，怎么样来呵护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肛周。其实刚才呢，如果大家认真收听，能捕捉到里边的一些信息，饮食啊、运动啊，然后这个你一天。比如说你的姿势姿态呀，还有就是你排便时候的一些动作呀，那么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总结一下。
0: 首先呢，我们平时生活呀，现在这个互联网也发达啊，手机对我们的影响啊很大啊。
1: 就是盛老师，对不起啊，我要打扰您一下，就是现在，肠道疾病还有这个肛周疾病是不是出现逐年上涨的趋势？我感觉是因为周围的人群
0: 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控制不好啊，它有可能会这个影响在自己的排便啊，排便习惯啊的改变以后呢，出现这种肠道以及肛周疾病的这个高发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做一些定期的检查啊。但是我在这儿想说的意思是那个肠镜啊，肠镜不是所有的患者呢都做这个肠镜检查啊。
1: 哦，那还有
0: 不能做的。对，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做呢？
0: 不能做肠镜检查，一般考虑是这个肛周有肛周疾病
1: 啊，
0: 比如说有肛裂呀、肛周脓肿啊，这种患者的话呢，
1: 他就不能做
0: 啊，不建议刺激这个病情的这个发展啊。还有一些这个肠道的梗阻啊，穿孔啊，这种情况下呢，不建议做这个肠镜检查，甚至呢，有一些年老体弱的啊，伴有这个重的原发病的患者，比如说心肺疾病啊，重症肺炎呐，还有那个这个心血管疾病啦，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做肠镜检查啊。会诱发这个原发病的。
1: 哦，还是这样的。那做这个肠镜检查之前需要做些检查吗？还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我们这自己去开一个做个肠镜检查吧。那像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如果有比如说年老体弱的这个有一些原发疾病啊，它可能就不太适合。
0: 是。所以我们呢，从平时呢，从饮食啊多锻炼吧。不要总躺着玩手机啊，没事呢，去公园散散步啊，跟大自然融合到一起啊，多走走啊，但不建议
1: 剧烈的
0: 啊
1: 运动。
0: 然后呢，比如说骑自行车啦，适当的骑都可以的啊，不建议剧烈的骑自行车啊，不要骑太远，
1: 因为我们普通百姓也不是搞竞技运动，
0: 是啊，会刺激局部的这个肛周疾病的诱发。
1: 那像我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散步、快走啊、慢跑啊，这个不要剧烈的骑自行车呀，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
0: 是的，是久卧也不好啊，久坐也不好。饭后走步百步走
1: 啊。
0: 活到99嘛。
1: 对，无论是从饮食上，我们说多吃蔬菜啊，这个粗纤维的。长纤维的这样的食物，它是有助于排便的，也有助于肠道蠕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便秘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你经常揉揉腹啊，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你的肠道蠕动比较慢，那可能你吃的就是过于精细了
0: 对的，
1: 就如果没有疾病的情况下过于精细，再不就是可能比较懒，每天就在那躺着，他就太不爱运动。
0: 不要什么好东西，不要吃的太多适当就可以。
1: 对对对，有的人说这个
0: 七八分饱就最好了。
1: 一听到什么样的食物这个是，或者有患者可能经常问医生医生什么样的食物好啊？海参好啊？燕窝好啊？好，那我家庭条件允许，我就天天吃。我们一定要就是均衡的饮食然后就是各种。都涉足我们说这个蛋白质啊、碳水啊、纤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就是这各类吧别太单一。
0: 对，
1: 即使再好也不要太单一。
0: 对， 然后适当就可以、然后呢

0: 当做疾病啊，就好多都是吃出来的啊。
1: 哦，
0: 所以呢，
1: 啊对，其实刚才一说吃，一定要避免过辣的。如果有肛周疾病的话，切记切记啊，不要吃过辣的。
0: 对，
1: 啊，
0: 这样会影响这个肛周的黏膜啊，肛垫的下移啊，会出现这种肛周疾病。
1: 嗯，
0: 包括肛腺的刺激啊，会形成肛周脓肿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科里的病患者特别多。我们正常七月份是淡季，但是这一段时间患者越来越多。
1: 那这段时间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患者呢？
0: 肛周脓肿啊，肛裂啊，肛瘘啊，混合痔啊，常见疾病比较多一些。
1: 嗯，这夏天了，这烧烤又上来了，哎呀，这无辣不欢，有的时候就是，疯狂的啊，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作息。晚上都吃完晚饭了，这跟朋友整顿小烧烤，这个没啥滋味儿，给我多放点辣哈、啊。其实就很容易诱发我们说这个肛周的疾病哈。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申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了聊有关于这个肛周疾病相关的话题。也希望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你的作息啊，要早睡早起，千万不要熬夜啊，因为当你内分泌呀、身体的循环受到影响的时候，它身体整个状态都是影响的。它不单单说是会影响我们的肛周疾病，你像你饮食摄入，有的时候一熬夜啊就会饿，整点夜宵吧，你对整个肠胃它都是有影响的啊。你让它去工作，没有适当的休息啊，外观上是看我们人没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没有一个正常的休息，其实内部你看不到的地方的肠胃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是作息，在饮食上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辣的呀，油腻的呀，尤其是你已经有这些疾病的患者朋友，你就更得注意了。那没有，对于健康人群呢，我们也要适可而止，适量啊，不要说这个有一个单一的饮食习惯，我就喜欢吃这个辣的，还有这个不顿顿吃都不行。真的是，如果你要是有这个疾病，受到很大的影响都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总之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健康，然后每天呢都是做什么事情适度。
0: 好，
1: 好，
0: 希望听众朋友们健康。
1: 好的，感谢申老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4: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4: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

0: 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正在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欢的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昨天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生新闻，一个老奶奶来解决家庭矛盾，但是我还挺感慨的。
3: 一则新闻，说得好神秘啊。但是咱老话说得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也确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里边的事儿啊是没大必要的话，犯不上上新闻啊，这何苦了呢？这是
0: 真不是大事儿，就是一个奶奶亲孙子的问题。
3: 亲吻的亲吗？
0: 对呀，这个老人呐，他特别喜欢小孙子。亲亲怎么了？
3: 不对呀，亲亲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0: 对呀，怎么了呢？
3: 这亲出事来了。
0: 对了，
3: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哈，你看你刚刚说完之后我顿了一下，要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啊，如果这个小孙子是婴儿的话，就刚出生不久啊，或者没满月的这个小孩，三岁之内吧，啊，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讲还真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亲就亲。
0: 哎，为什么呀？
3: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顿的那一下，原本说亲孙子这没什么事儿的。
0: 对呀，
3: 中医学角度上不行。因为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亲自参加过抢救一个没满月的小孩的事儿。
0: 没满月的小孩。
3: 而且是抢救。啊，抢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嘴对嘴的亲这个小孩，结果发现的孩子莫名其妙的上吐下血。
0: 哎呦，亲一下就这样了。
3: 没错，这孩子还不会说话啊，他不会表达，这到医院一检查查出问题来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什么原因啊？
3: 上岁数的这个爷爷奶奶呀，这老人口腔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病毒病菌。
0: 哦，
3: 结果在亲吻着婴儿的时候就给传播过去了。你知道这个小孩的刚出生，就是没过周岁的孩子啊，他口腔当中这个微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0: 对，
3: 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也是相对的较弱。当老人经常的亲脸呢亲嘴儿啊，你这个嘴里边的有害菌就很容易跑到小孙子这个嘴里头。
0: 真是这样。老师您不说呀，我们大家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3: 现在新闻上有更多有这样的报道啊。
0: 对。
3: 啊，尤其是在以前呢，可能说在小雨看你年轻，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那辈儿人呢还喜欢什么呢？
0: 嘴对嘴喂饭。
3: 哎，对了，
0: 对对对，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3: 哎，那个时期可能相对的还差一点。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0: 对
3: 啊，没有现在这么高。再一个就是呢，那个时期的饮食比较单一，什么化肥农药的残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啊，相对还少一点。
0: 对，没错。
3: 尤其是传染病也相对的少。
0: 是。
3: 但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大家吃的也杂呀。
3: 你别说这个跟孩子嘴对嘴的，就是喂饭呢或者亲吻的什么的。就你看看最近这些年啊，从03年以后的各种传染病。实际上就是空气飞沫传播，打个喷嚏，对吧？你这亲吻那岂不是更加的对抵抗力的要求就更强了吗？
0: 确实是这样的。
3: 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口腔的抵抗力非常弱，他抵抗不了的话，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就顺着孩子的食道进到了胃肠。
0: 哎呦。
3: 啊，然后呢就造成了严重的腹泻。
0: 嗯。
3: 所以说你看，明明说咱这是习惯小孙子，结果等于说是害了孩子了。
0: 那确实。
3: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亲嘴的，他实际上呢，他应该也是就这么回事。
0: 对，老师，我跟你讲一下。

0: 一下啊，这个老人啊也很委屈，他说儿媳妇儿挑拨他和孙子的感情，不让他接近小孙子啊，然后人家呢就过来调解了，这儿媳妇儿也很无奈呀，他就把小孙子去年的住院单拿出来给记者看了，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合并称胃出血了。
1: 哟，还胃出血了？
0: 对呀，然后这个儿媳妇儿呢，她就怕刺激到老人啊，说这个老人啊，你牙刷不干净，还有口臭，就让老人离小孩远点儿。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听起来挺别扭的。
0: 对。
1: 啊，但是你说做儿媳妇儿的也挺难的。
0: 对呀，她还不敢跟老人说孙子住院了。
1: 你不能跟婆婆说，就你身上的病菌，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你把我们孩子给传染了，你这伤了婆婆的自尊心了。
0: 没错，
1: 撒个谎让孩子啊跟这个奶奶啊离得稍微远一点，说奶奶那口腔有味道，实际上这也挺伤心的。
0: 对，其实吧，儿媳妇当时想的就是用这个借口去搪塞一下。
1: 不，我直说呀，啊，我就说了，你嘴里边有病菌有细菌。这个太伤人了，
0: 确实，但是老奶奶她也很不爽啊，她说我一天刷四次牙，我怎么就口臭了？我
1: 这老人也很注意，但是她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口腔异味的人很多都是自己闻不到的，
0: 还真是感受不到
1: 啊。就你刚才说那小孩那么小的年纪，他身体当中就检测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0: 对呀，咱们听着都心疼，他妈妈更心疼啊，毕竟都胃出血了，
1: 确实很严重啊。
0: 嗯，
1: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从老人呐，这个通过亲密的方式传播给孩子。
0: 嗯，
1: 啊，这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临床上呢，我刚才也讲到了这样的案例很多啊，你包括咱们老年人，为什么你口腔当中有这个异味有口臭呢？
0: 嗯，
1: 妈就是一张嘴，
0: 一说话他就有这个味道，有这种情况。
1: 对对，是哈，你这一说你也激动。
0: 对，就是普遍的大家吧都不敢吱声，不敢说话。
1: 就是我说你这里边有味儿的话呢，可能对你来讲心里边也是一种影响。
0: 影响到自尊心了吗？
1: 对，我知道，你不用你告诉我。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昨天咱也讲了。
0: 没错。
1: 啊，就和昨天你说的，你这牙疼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嗯。
1: 都是我们口腔当中出现问题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味啊？
0: 为什么就不刷牙？
1: 那跟这个。
0: 注重个人卫生。
1: 我告诉你啊，咱们跳出来这个口腔来说一下。
0: 嗯。
1: 咱们家里边这饭菜如果放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发臭了，长毛了？
0: 对对对，
1: 里边长霉菌了。
0: 对呀，
1: 你看回到口腔里，同样的道理。
0: 嗯，
1: 啊，你看为什么会反映出来各种口腔里边的奇怪的味道？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的细菌、有害的病毒大量的滋生，它在我们口腔里边发酵之后了，它产生出来的这种味道。
0: 哦，
1: 啊，你这种味道一闻它就是臭味儿。啊，好了，
0: 这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肠道内是有菌群的，这个口腔内也有菌群吗？就比如说口腔，我们天天都刷得很干净啊，也有吗？
1: 很多人都知道说肠道里有菌群，
0: 嗯，
1: 以为这个嘴里边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口腔里边也有
0: 啊，也有，
1: 哎，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0: 嗯，
1: 就我问你，你觉得咱们人体啊，昨天就问过这个事儿啊。哪个部位最脏？
0: 口腔。
1: 口腔，对，嗯，啊，很多人说了不对，是肠道。我告诉你啊，一定是口腔。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要吃进身体里边的很多的食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之后了，然后我们咀嚼完之后，通过唾液呀，通过饮水啊，我们把它送到了我们的胃，然后通过胃肠消化吸收。但是，食物的残渣。食物的残渣是不是就在我们齿缝里边还会存留？
0: 对呀，
1: 啊。啊，我们大部分人早上起来刷牙，晚上的时候刷牙。
0: 嗯。
1: 然后你吃完饭之后了，有的人漱口，有的人根本就不漱口。
0: 嗯。
1: 啊，所以说人体的口腔是人身体上最脏的地方。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呢？
0: 对，其实都是从嘴里吃进来的，对吧？
1: 很多人认为疾病是吃进来的，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它指的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从口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种感染。
0: 嗯，明白了。
1: 而我们人的口腔当中，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坐地户的原住民的。
0: 哦，
1: 哎，我们叫它益生菌。 啊，它是防止

0: 外界的外来的这支病菌在这扎根的。
1: 嗯，明白。
0: 啊，它不会让我们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和生长，这是口腔的原住民。啊，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专门研究生命科学的有类似的数据，每个人的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刚开始的有700多种，到岁数大了之后会达到7000多种。
1: 7000多种，那么多啊。
0: 对，而且它是成倍的增长。那我说的这个还只是种类，它不是数量啊，7000多种啊。
1: 哎呦，
0: 你就按照700多种来算的话，整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的数量那就是几千亿。
1: 我的天哪。
0: 啊，那反过来讲，我们口腔是不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健康关卡？
1: 是的。
0: 哎，是不是我们得保障口腔当中的原住民坐地户的数量能够抵抗这些个外来的细菌病毒？
1: 还真是哈。
0: 嗯，
1: 这个守城的有益菌要是太少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呀。
0: 食物当中的病毒和细菌它怎么跑进来的？就是通过口腔，
1: 嗯，
0: 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通过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入血，就形成了我们全身上下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感染。
1: 嗯，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往的认知往往都是错误的，就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嘛。就像很多老人都说呀，我现在牙都掉了，刷牙特别费劲，索性就不刷了，现在一看还真不行哈。
0: 嗯，
1: 口腔环境那么脏，一定要勤刷牙。
0: 对了，
1: 但是刚才那个新闻当中呢，那个老人他也刷牙，而且一天刷4次呢，他怎么还会有口臭的情况呢？
0: 我们认知上的刷牙，然后口腔口气清新，实际上更多的是牙膏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口气。
1: 嗯，对啊。
0: 如果不用牙膏的话，你用水刷牙的话，你感受不到口气清新。
1: 嗯，
0: 哎，另外就是这个刷牙这个词儿，我们的认知上就有偏差。
1: 嗯，哪里有偏差呢？
0: 你看，严格意义上来讲，
1: 嗯，
0: 我每天刷牙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它是在给我们的口腔做清洁。
1: 对呀，
0: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电视节目也告诉我们，要经常刷牙的同时
1: 要刷舌头。
0: 哎，对了，
1: 哦，
0: 还得刷舌头啊。我们是清洁口腔，绝对不能说是刷牙。
1: 嗯，
0: 啊，它实际上针对的是我们口腔致病菌和有害菌的一种清扫过程。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我牙都翘没了，我刷了干嘛？我没有牙，我为什么要刷呀？
1: 必须得刷呀。
0: 啊，嘿，你看很多的老年人每天都在刷牙，牙没了，大家伙以为可以不刷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必须刷。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提到了，我每天都刷这个牙，就清扫我这个口腔，怎么同样还会有口腔异味的问题呢？
1: 嗯。
0: 这就反映出了上岁数的人在注重口腔卫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清洁口腔这个标准。
1: 嗯，
0: 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但是结果它不是好的。记住了，刷牙我们有两个标准，要想清洁口腔致病菌一定要有标准。第一，你会不会刷牙？第二，你用什么样的牙膏？这两点缺一不可。
1: 老师，您这个打击面啊，有点太大了。
0: 嗯。
1: 啊，这很多朋友都会怀疑自己啊，我刷了那么多年牙，我不会刷牙，我用什么牙膏？那广告活我用什么呀？不挑贵的，挑好的行不行啊？
0: 好了，就你这种想法，两个标准都没做到。那你以为我每天刷牙就是刷牙吗？你以为广告当中说那个牙膏好，它真的就好吗？
1: 不是吗？
0: 我们临床上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呢，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刷牙，尤其是岁数大的人。这两点都没做到位，那你没有起到清洁我们口腔的作用。
1: 明白。
0: 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刷牙，同样还有顽固性的口臭呢？
1: 对呀。
0: 第一，你刷牙的时候只是暂时的把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病菌给抑制住了，暂时的，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给它压制下来而已，而你的有害菌它只是被抑制住了，
1: 去根
0: 根本达不到。
1: 哦，
0: 你用的牙膏不是功能性，它做不到这一点。
1: 明白了。
0: 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刷完牙之后口气觉得还挺清新的，但是用不了2个小时
1: 又有异味儿？
0: 哎， 你就自己咽一下自己的口水，或者是把这个口水沾到手上，你再闻一闻。
1: 哎呦，闻不了一点儿啊，有味儿。
0: 啊，刷完牙之后都闻不了一点儿，是吧？
1: 对
0: 啊。哎，但是你要不会刷牙的话，你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只是暂时性的被压制，最多压制两个小时。
1: 嗯。
0: 那口腔当中扎根的病毒和细菌，它慢慢的又复苏了，它又活跃起来了。这就是同样的口臭问题，反反复复解决不了的原因。
1: 哦，明白了。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这个两个小时还不到啊，这些有害菌就会活跃的那么快？

0: 看这个实验课里是不是都用到这个恒温恒湿的这个培养箱？
1: 是这样的。
0: 哎，恒温恒湿的培养箱用来干嘛呢？是培养细菌的。
1: 啊，培养皿。
0: 哎，培养皿，它最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或病毒。
1: 哦。
0: 哎，那我们口腔呢，它就相当于这个恒温箱。所以说你要是用普通的牙膏的话，再加上你不会刷牙的话，最多只能压制在我们口腔当中细菌两个小时左右。
1: 哦，是这样
0: 啊。对，两个小时之后呢，你这个恒温箱它又起作用了，那这扎根的病毒细菌它又复苏，它就活跃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岁数的人要记住，一定在选择牙膏的时候，你得选择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对，得去根。
0: 哎，它不能压制。
1: 嗯。
0: 它要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病毒也彻底的根除。那起到根除作用不是普通牙膏能做到的，一般的牙膏根本不能够长效的进行根除。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是抑制了口腔当中这些有害菌，但是数量它并没有减少，只是它不活跃了而已。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我们刷完牙之后吧，觉得口气比较清新了，但是你在口腔当中取出这个物质和菌群和你没刷牙之前的这个致病菌的菌群数量一对比，发现没多少改变，没有减少多少。
1: 啥效果都没有啊？
0: 没有，清新口气还只不过是两个小时。
1: 哎呦，
0: 这只是一方面啊。
1: 还有啊？
0: 还有啊。那你看我们肠道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肠道当中这个菌群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紊乱的。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大量的有害菌、致病菌发酵了之后，这个味道它会往上反的呀。
1: 嗯。
0: 所以说从肠道当中反出来的一部分的味道，它也会形成臭味。
1: 嗯。
0: 啊，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这个事例啊，你们得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女孩子啊，可能会更加的注重。公共场所，的时候或者坐这个地铁的时候，
1: 嗯，
0: 哎，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1: 对呀，
0: 当你把屁憋回去了之后了，当你不放的时候呢，这个臭味从哪儿走了？
1: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刚刚讲到了肠道里的有害菌、致病菌，它也会往上反。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反复的刷牙仍然有口臭的根本原因。
1: 哦，而且肠道里的有害菌它没有办法清理，所以它就有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我们是有办法清理的。
1: 有办法清理？
0: 当然了，通过两个方面就可以清理。首先第一点要堵住源头。
1: 源头？
0: 你肠道当中的有害菌从哪来的？
1: 嗯，病从口入。
0: 对呀，怎么这个话说的还这么怀疑呢？你看，肠道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它就是从嘴里进来的。
1: 嗯，是的。
0: 因此，第一个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啊，口腔这是第一道关卡，你守住了，是不是肠道当中的致病菌呢、病毒啊、有害菌，它就大量的减少了？
1: 对呀。
0: 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用一些功能性的养护牙膏，那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那它也就起到了直接消灭排除我们肠道当中致病菌的作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那如果说想要去掉口臭的话，就得抑制口腔有害菌的生长，它的数量。但是长时间抑制呢，谁能做得到？也不能说每天我们都时时刻刻的含着牙膏，那不现实啊。
0: 对呀，所以说对于牙膏的选择，又是上了年纪就越是重视。
1: 嗯。
0: 第一就是它的作用要强。
1: 对。
0: 第二个我昨天不是说了吗，就昨天小雨你不牙疼吗？
1: 嗯。
0: 我给你推荐的那款牙膏叫什么来着？
1: 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够长效的抑菌杀菌。
0: 哎，记住了是吧？
1: 对。
0: 这款牙膏它就是功能性的养护。而且我也说过，我一直在用，包括我的家人也在用，我的孩子也在用。他上学带着，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 对。
0: 啊，每次放假回家管我要十支二十支的，然后带回去
1: 啊，就跟寝室的朋友们一起用。
0: 对呀，因为它效果确实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也是切切实实的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1: 嗯，实践出真知嘛。
0: 而且就像速起人家说的那样啊，他们做的这款牙膏啊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似它是一个日化的产品啊，只是一款牙膏而已、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它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相比啊，它具有功能性、功效性，对我们这个健康啊是非常有辅助帮助的。
1: 嗯，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
0: 没错，而且这款牙膏呢是专供一些病源性的牙科诊所来使用的。啊，它这个制作标准呢是要求极高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一所学校，这重点学校啊，重点学校孩子的父母都是博士院士的话，那你想这个家庭这个学校对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他要求的标准他就高？
1: 对，那标准肯定不一样。
0: 对，这特别严格嘛。人家这个家庭氛围就这样的啊，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差不了。
1: 嗯。
0: 但是另外的孩子如果说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那这两种孩子将来要是对比起来的话，有见识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思维他跟这个另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他这个成功的几率是不是可能就会大一些？
1: 对。
0: 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咱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
1: 那您说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有什么样的绝活是其他牙膏不具备的呢？
0: 我跟你讲啊，它都是专给这个牙科诊所去专用的。嗯，而且呢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是素启生产的第一款牙膏，所以说人家就特别的注重品质。
1: 嗯，
0: 它里边添加的蜂胶提取物具备极强的杀菌灭菌平衡口腔菌群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一款牙膏不具备的。
1: 嗯，
0: 啊，每一次你在刷牙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排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1: 说怎么来证明他刷牙的时候就能够清除掉20亿的有害菌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没有牙膏了，用水刷刷牙，它也会清洁，也会除菌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性格啊！这说明啊，你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很负责任，那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代言了，替大家伙问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伙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人，他要是真把这个口腔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不会发生这个家庭矛盾了呀。
0: 他比你还想去解决，只不过找不到好方法。
1: 对呀。
0: 啊，而且呢，据少宇哈为大家伙代言，你这个事儿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在这给你点个赞。
1: 谢谢。
0: 啊哈哈，我不需要这个喊什么口号。每天你刷牙的时候，你这个牙膏里边所添加的这个蜂胶提取物，它的高活性，它是涂抹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你包括我们口腔当中，它也会大量的存活，这个是素启的一个专利技术，也是市面上很多日化企业做不到的。共生技术。
1: 什么叫载体共生？
0: 我昨天跟大家伙讲到啊，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里边含有三个宝贝。
1: 对。
0: 去火的薄荷醇，第三个也是压轴最重要的就是蜂胶提取物。
1: 是的。
0: 那么这三种物质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马上啊能够跟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结合，结合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微小的颗粒，就类似于像果冻一类的物质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用完这款牙膏之后啊，你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用完这个牙膏，刷完牙之后，你会感觉到啊，牙齿、舌头、口腔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柔软。
1: 哦，
0: 哎，然后你在继续刷的时候，慢慢的会感觉我这个口腔当中啊，慢慢的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刷着刷着就变得粘稠了。 这个是普通牙膏根本没有的感觉。
1: 嗯，
0: 那这种粘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载体共生效应啊，它在我们口腔当中把这个致病菌病毒给粘附到了一块，形成了果冻凝胶类的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说你感觉口腔里边变粘稠了，然后在你漱口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这种黏腻的感觉就给吐出去了？
1: 是啊，
0: 哎，连同着粘附在一块的这些有害菌彻底的就给排出去了。那它不是压制啊，它是给我们怎么样，给清理掉了。
1: 嗯
0: 嗯，
1: 那等我们用上它的时候，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感觉，那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对吧？
0: 当然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第一个是对比实验和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刷牙的这种感受。
1: 嗯，感受一下载体共生效应。
0: 来，载体共生效应就是把口腔内里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刷完牙之后给它吐出去了啊，它可以彻底的清除减少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这一点不像其他的日化产品只是暂时的压制就没有去根啊，你没起根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这是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在选择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时候，它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排出口腔了，它还会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形成一个特殊的均匀的特别厚实的保护层，这个是普通日化牙膏做不到的。
1: 就直接在牙齿上形成了保护层吗？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刷完牙之后，你可以尝试的用你的舌头你舔一舔你自己的牙齿啊，你要是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用完了之后你舔一下牙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的牙齿上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保护层，而且这层保护膜你第二天舔它还在。
1: 哦，就是等于给我们的牙齿上上了一层保护罩。
0: 没错，
1: 很多老年人他的牙槽啊牙膜也会有一些裂缝需要去修补，那用上这个牙膏之后就等于说给牙齿镀膜了。
0: 哎，镀膜这个词儿你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切。
1: 哦，
0: 甚至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牙齿都露神经了，
1: 嗯，
0: 表面的牙釉质都已经完全的就缺失了，那你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它能够再次的形成我们牙齿的保护膜。
1: 嗯，
0: 啊，这个自身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作用就相当于我们家里头比如说打这个木头板凳木头桌子，打完之后了，如果你不刷这个保护漆的话，用不了几年这个木头就糟了。
1: 对，特别快
0: 啊。那你怎么办呢？做完了一个木制品之后，是不是要在上面刷一层油保护保亮啊？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
1: 就是牙齿也是一样的，
0: 牙齿坏了你说给它换了，那这牙齿它不能再长了，拔了以后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不行。那怎么办呢？把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它用好了，哎，每天都给咱这牙齿镀两层膜。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觉得，哎呦，人上了岁数之后了掉牙吧，认为牙齿脱落是正常的事儿。你要这么想就不对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如果你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的话，我们这个牙齿甭管你到多大岁数，它实际上它都不应该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
1: 嗯，牙齿会一直伴随我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我们平时把这个点点滴滴的工作做到位了，人走的时候牙还在呢。
1: 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0: 啊、哦，你看80多岁了满口好牙的。
1: 对呀，多羡慕啊。
0: 哎，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啊，60来岁牙掉没了，
1: 嗯，
0: 开始用假牙了。就凡是现在戴假牙的你就品一品吧，你吃东西一点味儿都没有。
1: 真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的牙是假的，你没有神经没有感触了
1: 啊，就跟自己原来的牙没有可比性了。
0: 再香的饭菜你吃起来都如同嚼蜡。
1: 嗯，
0: 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要是咱们这个牙啊现在已经拔了没办法了，我不能说你用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把这牙还能再长出来，那不现实。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用好了 就能够保障你现在这个牙齿不再松动，
1: 对，保护住它不再萎缩，那慢慢呢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没错，现在如果大家伙说你牙疼，已经动了这个拔牙的念头了，你听到咱们这期节目啊，我恭喜你，不用那么做了。从现在开始，你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了，好好的刷牙，你就不会有拔牙的这个念头了，你就放心吧。
1: 对，用做药的标准去监管的功能性的牙膏，它的价格呢虽然贵，但是它能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一口好牙才是最值钱的。
0: 对呀，
1: 咱们说我换一口牙也得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才能换下来。
0: 有十几万这么贵呢？
1: 现在特别贵，但是那肯定都没有自己的牙好啊。
0: 哦、对，再贵的牙也不如原装的。
1: 嗯，
0: 啊，最主要它不是钱的事儿。
1: 对。
0: 你一旦拔了牙了，等于说你露一大窟窿。牙疼它不是牙的事儿，是口腔致病菌的事儿。
1: 对，
0: 你把牙拔了，露了个大窟窿，这血管露出来了，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是不是直接就没屏障了，直接就入脑了？那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它直接入脑的话，就会导致脑膜炎呢。
1: 多可怕呀！
0: 有多少拔牙的患者就因为拔牙不慎重，拔完牙之后并发脑膜炎的，特别多。
1: 嗯，老师，您说用牙膏刷牙的时候啊，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呀。
1: 那是不是牙齿松动了，对于这样的朋友，它也有好处，它也有保护膜？
0: 当然了，你看哈，这个牙齿为什么松动啊？它还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牙龈往你这个牙根里头滋生，往里头长。
1: 嗯，
0: 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典型的症状，牙龈越来越萎缩啊，看着牙长得像是越来越长一样，实际上啊，它不是牙长长了，
1: 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牙龈萎缩了啊，那么谁把我们这个牙龈给搞萎缩了？
1: 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给它腐蚀了。
0: 腐蚀了之后，我们这个牙根就越来越暴露了。那你这个牙齿是不是就松动了？
1: 是。
0: 啊，那么牙齿一松动，这很多人就想拔了。它不就这么回事吗？拔完了之后啊，致病菌还在那大量的滋生，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牙齿松动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导致的。
1: 就是把结石、牙菌斑去掉了，这牙齿就不怎么松动了。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牙膏，它只能是抑菌，不能除菌。啊，抑菌和除菌它是两个意思。
1: 嗯，
0: 抑菌只是暂时的压制，时间非常短，一般只有两个小时。而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只是抑菌那么简单，它是排菌、连根拔除，而且它是长效的，能够达到12个小时以上。
1: 对，普通的才两个小时。
0: 刷一次牙等于说维护我们口腔健康12个小时啊。
1: 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你两次的话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保护了。
0: 一下哈，每一支牙膏上面这成分表上都写了有碳酸钙、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包括还有连翘提取物。如果说没有这些成分，他敢往上写吗？他写了那叫违法呀。
1: 是，老师推荐给我们的牙膏呢是功能性的牙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里就保护了我们。而且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啊，等大家得到它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它，因为感受是最真实的。
0: 老话讲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光说好，那我们怎么感受它好啊？
1: 得自己去体会。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家呢，从老到小一直都在用这款牙膏。那为什么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呢？你说把这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它不就没有了吗？ 你不管你口腔当中这个20亿的有害菌呢，还是口腔当中容易导致胃部疾病甚至出现胃癌的幽门螺旋杆菌，那你通过日常的刷牙咱说能把它给消灭掉，咱何苦来的做手术，何苦来的用什么四联疗法呢？
1: 是的，其实保护牙齿啊，不仅仅是老年人需要，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尤其是正在处于换牙期的小朋友，爱吃糖的小孩那都太需要了。
0: 没错，你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用这款牙膏啊，那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都管我要。昨天下节目之后吧，我就办这个事儿了、
1: 哦、
0: 就是专门给速企那边打了个电话，而且呢非常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刚生产出来一批，现在是在广州啊，想要面向社会，然后我昨天这不赶上就打电话嘛，再加上速企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多少年的这个老朋友了，那之前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有过很多年的合作了，那如今呢听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需要这么一批货，就直接说了我这批货我就先给你们留着吧啊，然后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争取让他们把这个货呢给运过来一批先。
1: 太好了。
0: 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伙呢想从口腔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啊，想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卡，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1: 嗯，那今天能报名啊真的是太好了，但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速企官网上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零售价要78元一支。
0: 那要不说小雨你这个人真心气，也生怕咱听众朋友买贵了是吧？
1: 确实啊，毕竟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速企蜂胶养护牙膏，第一呢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是速企以制药的标准监管出来的，功能性呢非常强，第二它所含的钙呀、是可以坚固牙齿的，薄荷提取物呢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能够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所有细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了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就这样的一款全国仅有的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理论上讲啊，从实际的作用功效来说的话，78块钱贵呢肯定是不贵的，毕竟呢它给我们保障的是口腔的健康，而咱们老百姓啊对这种日用品的消耗呢，就是每天都在用的这个日化产品，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作用上，更要是精细再精细。
1: 嗯，
0: 正所谓的生活点点滴滴修得一身正气，那养生保健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将有形的养生之道融入生活的平凡当中，那你就包括吃喝拉撒洗脸刷牙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能够跟健康结合到一起的话，谁还没事上医院去呀？
1: 没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养生的智慧，才能确保在未来的人生中得到身心健康。但是易老师，您必须啊要清楚一点，就是咱们国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是买保健品，大家伙都奔着进口国外的这个大品牌买，哪怕多花个大几百，也不看一看咱们国内相对便宜的一些国产的产品，而对于日常消耗品则是能省就省，能对付就对付。就拿牙膏来说吧，超市要是有50的，那大部分人不会选80的，那么同样要是有30的，就很少有人选50的了。就拿我的父母来说吧，他们会认为反正就是刷个牙，用什么牙膏不一样啊，真要是得了口腔问题就直接去口腔医院。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信息壁垒。
1: 嗯，
0: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伙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呢也是我在国外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品牌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才了解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内啊，现在很多的一些进口货，国外品牌，他们宣传的呢是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最好的原材料，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1: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啊，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所以也是在这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0: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素起呢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1: 嗯
0: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1: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易老师，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家人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 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

0: 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0: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我现在就想要那个素奇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
3: 哟，别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电话都打我这来了，慢慢的聊。先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2: 我跟你讲啊，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
3: 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2: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4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什么螺旋杆菌？
3: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2: 对。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那就是大问题了。那这个绝对不是吓唬你，
2: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对，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一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3: 哎，这就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就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2: 对
3: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2: 是，
3: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啊，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2个月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2: 是，
3: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素奇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

0: 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1: 对对对，于老师，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才想着您推荐的这款牙膏呀，我一定要用一用。嗯，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嗯，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速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毒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1: 是，我真是特别就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
0: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1: 啊。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0: 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

0: 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1: 今日嘉宾李春秀，1972年6月出生，长春意识顿眼科医院院长，意识顿眼科集团总经理，吉林省眼视光与眼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视力残疾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南关区人大代表，长春市南关区软环境监督员，南关区永吉街道妇联副主席，长春好人标兵。1998年6月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1998年7月至2000年11月就职于三株集团任医院部任经理。2000年12月至2001年5月就职于卫企任东北大区总经理。2001年9月至2015年5月就职于吉林省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5年5月至今任长春意识顿眼科医院院长、意识顿眼科集团总经理。李春秀以诚信为纽带，连接着企业与社会，用实际行动兑现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守护好孩子们的光明未来。他带领团队全方位开展近视防控工作，起身入校教授多为爱眼体操，开展爱眼大讲堂，捐赠眼保仪，建设爱眼屋等，同政府各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了更多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切实工作，受到了各部门的一致认可。随着工作的推进，他提出0到6岁青少年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此提案已被国家采纳，全面推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音频收听方式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现在节目正在视频同步直播当中。那么今天是爱眼日，我也请到了我们的光明医者李春秀，吉林省意识顿眼科集团的总经理，为大家讲他的创业故事。保护好我们的小朋友的眼睛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需要很多方面来合作的。所以我们走进了校园，开发了多维度的一个眼保健操，也在我们的小学生中越来越普及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您提出了0到6岁需建立全方位视力档案，已经被国家采纳了，这个想法如何萌生的呢？
3: 当时呢，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学校的这个体检，突然发现呢，这个孩子体检呢有一个过程是什么呢？学校是检了，但很多的家长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呢他是很割裂的，对孩子呢这个。当家长知道孩子眼睛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挺严重的了。
2: 是的，
3: 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想，那能不能说是这个，把这个孩子这个体检呢，当成一个立法的这种东西立下来，让家长把它重视起来。所以当时呢，因为我还有个特殊身份嘛，我是吉林省民革的城乡二支部的一个组委，当时我们以这个民革还有一个那个省二实验的一个校医，我们呢走了很多的学校，做了很多的调研，因为他本身是在一线工作嘛，我们觉得筛查还有这个很重要。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吉林省将近4个城市到5个城市几千孩子的这个问卷，突然发现，孩子对这个家长和这个学校都是有需求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提案提上去了，是以省民革的这个方式提到了这个国家的级别。所以说呢，这个另一个来说是啥呢？就是未病先治，就是呢，突然发现那近视眼睛得了之后，你想是好的时候，它是难度非常大的，它不会回去，就像我们身高是一样的，人已经长到很高的个子，你让它回去不可能，但是这个眼睛呢也是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我们觉得筛查的重要性，就早知道早发现早干预，这是很重要一点，从这块来开始。
2: 是的，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可能知道，六岁之前孩子是有那个远视储备的，
3: 对，
2: 所以你那个过早的把这个远视储备给消耗掉，
3: 对，
2: 那孩子可能更容易近视了，
3: 对，
2: 是不是有可能要近视了？
3: 对，
2: 我给你及时叫停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对吗？
3: 对啊，这个应该这么讲，这几年的这个筛查呀，对我们来说呢，在国家近视层面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贡献。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多维爱眼体操的这个，在这个一个区的长春一个区的一个大面积的应用，再加上我们这个视力档案的建立，我们曾经呢，咱们吉林省啊， 成了国家禁食防控，全国一共有8个城市，咱们吉林省是一个典范城市，
2: 嗯，
3: 这也是我们
2: 伊士顿
3: 和其中一个区，还有这个咱们长春市教育的卫生的共同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
2: 嗯，
3: 为我们全国的禁食防控是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信号，
2: 嗯
3: 嗯，也不能说是指导，就给了一个信号，觉得哎，这种早干预是有意义的，
4: 是的，也得到了认可，
3: 认可，特别是今年应该是6月。前几天吧，5号北京已经下发了一个5件的一个项目，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做了，
2: 嗯，
3: 就是那这个远视储备的检查，
2: 嗯，
3: 纳入了这个体检的很重要的一项，现在北京已经全方面的在开展，
4: 对，慢慢可能就会普及了，
3: 对，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值，实际上家长原来认为是有病了之后我配眼镜就行了，
2: 嗯，
3: 突然发现后期的干预手段不如前期的一些细微的一个提示，
4: 是的，
3: 如果说今天孩子比较这个眼轴比较长了，
2: 嗯，
3: 比正常的长，那我们就想一想，哎，你这段时间是行为的这个问题呀，还是饮食的问题呀，还是说还是孩子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遗传因素啊，
2: 嗯，
3: 我们都要去考虑，
4: 是的，都要规避掉，
3: 对对对，
4: 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能对眼睛的健康更重要，
3: 对啊，特别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一拳一尺一寸，
2: 嗯，
3: 虽然说是大伙一直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实际上就是要在0到6岁之前，特别是6岁之前，嗯，让孩子少减少远视储备的值，
2: 嗯，
3: 就像他说的，他生下之后家里给他存了500块钱一样，
4: 是，
3: 这最好是这个钱先别花出去，
4: 对，
3: 一旦花没了之后我们就要找原因，
4: 对，
3: 是因为他的兜漏了，
2: 嗯，
3: 还是说钱丢了，
2: 嗯，
3: 就要炒这个因素，
4: 对呀，
3: 啊，
4: 500块钱没了慢慢就是负数了，
3: 对啊，
4: 那
3: 就
4: 近视
3: 了，对对对，
4: 嗯，其实他不单单是我给孩子我检查视力我配眼镜或者是我做手术，我为什么不专注于就是这条路，我就好好赚我的钱呢，
3: 嗯，
4: 你会想过这个问题吗？会有人质疑吗？
3: 实际上吧，就是这个问题吧，有好多人问过，
2: 嗯，
3: 在特别有一个场景，每次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能见着我们租那个房子，很大的房子里边呢用了一层做了一个科普基地，
4: 是的，我们有一个眼健康科普馆，
3: 好多人都在问这，嗯，说你看你这个眼科医院看着不是说的那些手术室啥的，有这么一个科普基地，
2: 嗯，
3: 实际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平时特别是我也平时在门诊是给一些咨询的，
2: 嗯，
3: 突然发现你无论是你有多大的一个能力，就是你一个小时你只能看一个孩子，
4: 是的，
3: 但是呢孩子的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那我们要开放出这个科普教育基地，
2: 嗯，
3: 这个看病呢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说让家长和孩子们能共同来体验一下眼睛的一些问题，
2: 嗯，
3: 通过这个科普的方式或者是互动的方式，
2: 嗯，
3: 还有沉浸式的方式，让他去了解什么是近视，
2: 嗯，
3: 什么是远视，
2: 嗯，
3: 我觉得在这种想法的话家长可能就会更重视，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就毅然地开放出来了我们伊士顿的科普教育基地，
2: 嗯，
3: 应该说是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
4: 啊，这都已经快10年了，
3: 1.0的一个版本，
2: 嗯，
3: 我们结合着临床上的还有一些这个眼镜的相关知识，
2: 嗯，
3: 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科普教育，
2: 嗯，
3: 说它里边涵盖着很多的课程体系，
2: 嗯，
3: 比如说我们的颜色有关于我们那个物理的问题，因为有光嘛，
2: 嗯，
3: 还有我们的化学的问题，因为这个色彩之间一些搭配之后就会发生变化，
2: 嗯，
3: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职业教育的问题，
4: 职业教育，
3: 对，因为好多小朋友因为曾经啊我们各种因素吧，很多人说的学医好和坏，
2: 嗯，
3: 对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认可，但是那，
2: 嗯，还有对，啊，那个医学生的培养，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说我们突然发现啊，小孩子们穿上这个小的这个医生，
2: 嗯，
3: 这个我们的白大衣之后，他就有那种职业感，
4: 是的。
3: 完了之后呢，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项目，跟父母，
2: 嗯，
3: 母亲可能是家里的家长呢，闭着眼睛让他领着走一走，
2: 嗯，
3: 突然发现啊，眼睛的重要性，
2: 嗯，
3: 如果说家长呢只天天告诉你眼睛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孩子们没有亲身体验过，
4: 对，
3: 完了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反过来，哎，那个让他把眼睛闭上，让家长领着他，
2: 嗯，
3: 或者是让他自己茫茫地走上一段路，
2: 嗯，
3: 他会觉得很害怕，
2: 嗯，
3: 所以这种亲身的体验他有两种感觉，
2: 嗯，
3: 有个小朋友说呢，我一定要很好地爱护我的眼睛，
2: 嗯，
3: 第二啥呢，我以后要去当兵或者是我要去当医生，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很神圣，
4: 是的，
3: 我觉得这是科普教育的一个给刚刚有一些想法的孩子给他植入了一个信号，让他更明晰，
2: 嗯，
4: 这也是我们最得意的设计的一个关键点吗？
3: 对对对，
4: 就是让更多的孩子意识自己意识到，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3: 对对，
4: 它与我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与我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你想，如果说眼睛出现问题了，实际上我其他部位再健康，可能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对对，你看今天因为是爱眼日嘛，我们今天又举办了整个我们这个长春市的一个跳绳比赛。
4: 跳绳比赛，
3: 因为你突然发现，只要是你戴着眼镜跳绳，它就会有危险。
4: 是的，
3: 眼镜无论配得多好，它可能框架眼镜就会掉。
4: 嗯，
3: 但是呢，我们告诉他就是，不戴眼镜，或者是保好眼镜，就最简单的这跳绳的动作，它也是很舒服的。
4: 是的，
3: 让孩子们切实感觉到眼睛的重要性。
4: 是的，因为有生活中不便的地方太多了。
3: 对呀、啊，
4: 那刚刚我们说了，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科普方面的知识，包括我们也建立了很多行业标准。
3: 嗯，
4: 那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孩子习惯好，近视来不了》这本书，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也聊聊这本书。如果说就是让孩子和家长记住书中的一句话，您希望是哪句话，或者是哪个部分？
3: 这个部分里边呢，实际上有几个维度。我们在那个书里边呢，从营养、坐姿，还有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家校社这几个维度一直是阐述了。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孩子这个写作业的时候这个灯光的重要性啊，灯光的重要性。完了呢，在学校呢，我们强调了这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的握笔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这个握笔的姿势。那我们呢，在后期的话呢，我们在这里边又阐述啥呢，就是家校要联动。不能说是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家里不知道，家里在学校行为这个孩子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建议啥，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对这个孩子后期的近视防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一分防啊
3: 相当于十分治，我们在这里面实际上基本阐述他这个习惯的重要性。
4: 其实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觉得重点就是我们要做到三方联动，社会一方面，学校一方面，家庭一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重视起孩子的这个眼健康。
3: 对对对，
4: 从无到有，从一家店到28家连锁，又从视光中心到产学研教综合体，这25年，您认为个人最大的认知升级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体系化的建设吧。这个体系化是什么呢？一是我们自己完成了，就是这个小作坊到这个连锁机构，到这个人员培养的一个体系。另外来说呢，就是啥呢，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这个过程呢，由单纯的这个无论是中医的治疗，还是西医的治疗，还是眼镜，它都没有在这个体系里边充当着绝对的作用。我们认为是啥呢，就是看病或者是近视防控，首先是要把它诊断清晰。诊断清晰之后，任何一个产品都会在这个体系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就我们说要知道它是啥原因，因为你知道什么原因之后，你才有解决办法。你不能说是眼镜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我们认为这个孩子可能专业一点说的，这个孩子有这个屈光参差特别严重。就是这个有点专业术语了，就是一个眼睛50度，一个眼睛200到300度。如果说你去给他配一个眼镜之后，他就会不舒服。那这里面在专业的层面，他就会出现不等向的问题。那我们配不配眼镜？配眼镜，它不是普通眼镜，它是一个不等向的眼镜。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眼睛再有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斜视的问题，那我们都要去考虑。那里面可能还要加一个训练。所以说，25年里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体系的建立，我们管理的体系，还有培养人的体系，还有近视防控体系的搭建，对我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4: 对，就是这么多年最大的认知提升是体系的建立和提升。
3: 对对对。
4: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是体会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从一个医生变成商人，还是从商人我们又回归到了医者？
3: 我觉得他俩吧不割裂，但是呢也有这个很重要的联系。同这个好多同学也说是你是商人中最好的医生。我呢也是一生中最好的商人。
4: 是的，
3: 我觉得是啥呢，是对这个两个职业也好，或对他这个怎么去理解。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生只是因为看病而看病，我觉得他有点狭窄了。 但如果我伤人呢，只是因为赚钱而赚钱，那我觉得它也是狭窄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做一个如果说服务社会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更愿意当一个商人，因为啥？我有能力去服务社会。但是对于患者来说，我更愿意当一个好医生，因为我能帮他解决问题。是这种情况，
4: 所以商人和医者是不会割裂的，
3: 对
4: 啊，而且我们现在相互融合得很好，
3: 对对对，
4: 益士顿做得也很好。在这个过程中，益士顿603万人次的免费视力体检，2363所学校，这个数字背后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难忘的瞬间，有没有比如说哪个孩子或哪段故事，你觉得非常的难得，有没有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契机？
3: 这有啊，应该现在回想起来身上还有很多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叫男孩，是姥姥自己带，孩子学习很好，但是他眼睛就是出问题了。出问题之后呢，找到我们的时候呢，身上奶奶的条件是不好的，但是奶奶会说的，无论什么样情况，我都会给他来治眼睛。当时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因为那孩子，我记得他是一个极大附中的一个孩子。这个用了中医的方法，又用了西医的方法，又用了现代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角膜顺应的方法。最后这个孩子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这个孩子的视力控制是非常好的。因为非常有幸哈，这个孩子都已经在上海非常好的一个外企上班了。那天我还突然
4: 工作了，
3: 已经工作了。
4: 哎呦，
3: 所以这个孩子的那个那什么，他的妈妈，因为当时是姥姥带，因为没见过他妈妈。后期他妈妈来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李大夫？我说怎么说的，孩子对你特别感谢。所以说呢，那个孩子呢如愿以偿的走上了他的一个工作。因为当时的时候，孩子的一个近视对他的家庭来说还是很那什么的，很重视的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师大附中的好多孩子。师大附中呢，我觉得有一次，他们传来说的，因为附中和那个是无论是附中还是吉大，每年都有保送的嘛。
4: 是，
3: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个是啥呢？有一次这两个学校中有一个很好的数字，将近10个孩子保送到那个清华。但是呢。他们那个跟我说了，其中有7到8个孩子都是我们给他治过眼睛，所以说我觉得很开心，非常的开心，
4: 概率很高啊，
3: 概率非常的高，
4: 比例很大
3: 啊，甚至有一个孩子，当时我们做一些老顾客答谢的时候，这孩子保送到北大，他一定要跟我说，阿姨，我一定要告诉弟弟妹妹，这个眼睛的重要性，这是，所以说呢，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就家里对孩子眼睛重视的，我们都曾经这个。给过他们很多，最值得这个现在还一直在做帮扶的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孩，先天性的这个白内障，白内障之后术后的视力一直不好，所以说这孩子从小学，这孩子从4岁，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到了快10岁了，我们还一直在给他做规划，孩子能够完成学业，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4: 其实这一个个孩子一个真实的事例，就觉得值了，
3: 值了，
4: 就很欣慰了。
3: 甚至有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因为这眼睛跟我们很熟悉，她甚至要去做整形的东西，还来问我李姨，我应不该做？我说这个不太能给你意见，因为我对眼科是了解的，其他的科没有那么了解的话，我不能给你建议。说明什么？通过眼睛的这个治疗，或者是他的一些我们的帮扶，他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信任，很大的信任。
4: 我们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交到了朋友，
3: 对，
4: 建立了信任，然后这其实也是无形中的活广告。

0: 到，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所以就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们的口碑也是越做越好的。这个过程中就是离不开我们很多益智多人的共同努力。当时你面对那些乡村学校的一些环境还有孩子的习惯，你当时觉得最揪心的一幕是什么？后来你做出哪些改变了吗？
1: 实际上我们就是

0: 和物理去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农村的孩子少嘛。
1: 是的。
0: 我们那后期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这些孩子能够走进什么呢？让他们这个通过书本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爱心的传递，
1: 嗯，
0: 甚至呢，我们去帮他做一些什么这个教程啊、课程啊，还有一个孩子四年级，我们帮他教一教怎么去写作文，
1: 嗯，
0: 所以说呢，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蒲公英计划，走进那个梨树的叫孙家小学，
1: 嗯，
0: 这个孩子我们一直在对他有个帮助，原因是他觉得学习很好，终于发现有一段时间不好了，我问老师，老师说不清晰，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很敏感，我一看这个孩子就是近视了，
1: 嗯，
0: 我说那你不行啊，我说你近视，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学习不好，他说我也看不着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突然发现啊，这个一是体检，二是呢，这个孩子我们持续在这个他做帮扶，
1: 普及还是任重道远，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到下边给他去讲课，让孩子重视，或者是我们定期的给他送一些那个视力的自我检测，让老师能够帮助孩子们来发现，这是我们用爱心能够传递吧，让每一个环节呢都让这些孩子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这些乡村的学校和孩子也做了很多的支持。所以这么多年的从医经验里，您眼中的光明医者到底是什么？是技术呢？是设备啊？还是别的什么？
0: 哎呀，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啥呢？一颗爱心。因为你有了爱心之后，你突然发现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都能去解决，在这爱心的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去坚守一下，让只要我们相信这个任何方法也好，任何这个问题也好，我们都会用一种方式来解决它，这就是我觉得爱心的一种重要性吧。
1: 就是要有爱心，作为一名医者也好，光明医者更是，我们要有爱心。那如果有机会对25年前的自己说一段话，您选择说什么？
0: 25年，实际上呢，25年呢，我觉得就是坚守吧。这25年的坚守，我觉得呢，孩子的光明未来呢，真的会因为我们的坚守或坚持改变。有的孩子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他会不一定都是好的过程，他会有一些这个信心不足的时候，但
1: 是
0: 呢，通过我们这个不停的沟通，我觉得他能够达到现在好的结果，是彼此共同努力的一个成绩，所以说是他对我们放心，我们是对他啥呢，付出，是这种，
1: 也就是说其实这25年间，你觉得可能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可能还会继续坚持这条路。
0: 如果现在重新说再去选择职业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行业我还会再去做。我认为不但给别人带来了光明，给我自己带来了幸福感。无论是家庭、社会，还是说各个层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光明的产业还是我们一直要坚守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不后悔我们当初的初心，
0: 对啊，
1: 不后悔我们的来时路，
0: 对、
1: 那今天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屏幕前很多家长想问的，您看您从业25年了，如果说只能给这些父母一条最核心的护眼建议，您会说什么？
0: 那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1: 防大于治，
0: 对，防大于治。
1: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的益士顿这些年也一直在坚持这句话，
0: 对，
1: 防大于治，我们是可以治的，但是希望大家更要注意防，
0: 对，
1: 防范我们眼睛出现任何的风吹草动。
0: 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说是你一直在强调治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是个结果，防的过程呢是一种陪伴，因为什么呢，因为防主要是用于小孩，孩子他为什么叫小孩，因为他没成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家长是防这个防的过程需要陪伴式的一起成长，因为不能说因为一学习家里说的你这个作业家里就闹得很麻烦，那我们在这个防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给他一种可以落地的方法，可以共同享受这个防过程中的一些快乐，而不是因为得了这个最后说的度数有多大之后我们来纠结这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陪伴很重要，那你陪伴的过程中就是共同找出一个你们认为近视防控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家长和孩子达成一种共识，
1: 对，因为孩子还小嘛，
0: 对，
1: 他可能很多的这个思维他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你在陪伴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孩子 会有哪些问题，我们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所以您说的这点非常好，就是防大于治的同时，陪伴也很重要。
1: 对，陪伴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能帮着孩子看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嗯、而不是说是一定是孩子错的、嗯，也不一定是家长是对的。
0: 嗯，能感觉到这个在眼科坚守25年的这个光明医者，他的身上这个责任与爱心，也非常感谢李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故事，分享这么多关于眼部保养的一些常识。其实就是你像平时我们说的责任，责任就是要亲自去耕种，亲自去栽田，而不是在旁边观望。
1: 对，
0: 所以李总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要亲自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步，也要做好我们的本职，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不辜负每一份托付，不错过每一次让你看得更清楚的机会。
2: 换新厨房，只为遇见你。
3: 2026年3月9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振，全新改版内容精彩上线。
4: 我是小萌，城市人物周刊 FM92.7 音乐广播 FM95.3 经济广播，每周六周日12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对话行业精英，记录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5: 我是海明，银铃工作室老有才了，老幸福了，老健康了，在 FM95.3 全天约您收听，搭建百姓舞台，让银发风采生动绽放。
6: 我是刘璐，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 FM92.7 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正午12点，带您听吉林的音乐力量。
7: 我是高歌，
8: 我是大白雨石，
9: 我是 MC 姚乐，
7: 吉祥音乐街景电台
8: 走出直播间，
9: 在城市地标与您即兴欢唱。
10: 我是李赛，
11: 我是小佳，
10: 吉林良品
11: 佳姐甄选，好物电商视听同步
10: FM92.7 FM95.3 总有一款适合你，
12: 带您云上好生活。
3: 更有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之声等国际传播品牌，将优秀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互鉴。
5: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3: 就爱927 Love Radio， 就爱和你在一起。
3: 双频换新，服务升级，与时代同频，与美好同行。
14: 我是小萌，我在这里等你。
15: 我对话了许多人，但总想走得更深。这次我走进工厂的深夜，守在田间的晨昏，聆听每颗仍在跳动、不肯停息的初心。我们不止记录抵达，更想陪伴每一段在路上的跋涉。城市人物周刊，聚焦每一个发光的你，让我们在人的故事里把一座城读懂。
6: 每周六周日12点到13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
16: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7: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6: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8: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
19: 谢谢生蚝
20: 蚝油
19: 啊，
18: 他仅凭一句生蚝就爆火全网，歌火人更火。23岁仅用一首歌就创下全网近百亿播放量，成为无数年轻人婚礼必备歌曲。32岁硬刚乐评人拿下内娱互联网第一嘴替称号，他的人生剧本堪称草根逆袭的真实典范。1994年，白小白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一个普通家庭，白天写歌，晚上驻唱，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揉进歌里，

0: 声音。
1: 最美情侣、我爱你、不问归期等等歌曲的前奏响起，不知道多少人的曲库 DNA 动了。请进今天嘉宾神曲制造机白小白。
2: 嘿，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在城市人物周刊跟

0: 大家见面，这是我的荣幸。
1: 最近在很多综艺节目中都看到了你的身影，其中一个就是连续串烧了五首神曲，网上都说90后的 MP3 里全是你。那么当年在出租屋里弹着吉他直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歌会火爆全网？
0: 这个肯定是没想过，这个你的运气不能预判到，肯定是没想过。但是你一直追求自己的热爱，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就会特别喜欢的音乐，然后从小就开始写歌，当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写歌，写着写着就爱写，写着写着就大家都听见了，然后呢一首接一首让大家知道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效应吧。还有就是上次唱了五首串烧歌曲连唱，那个属于是节目的时长不太够用，我就把五首歌都串到一起了，其实串到一起唱的话就可能会表达的不是那么特别好。然后我每个月都会出一首原创歌曲，然后每一首都会精心打磨。
1: 白小白将自己的恋爱经历谱写成《最美情侣》，这首歌成为无数情侣

0: 具体说，哎呦，我能不能预测到我这个歌曲多么的火，这个真的不知道。我只想做好的音乐，就是走心的音乐，具体火不火这看命运吧。就像你写作文一样，写这个诗词一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歌也是一样，你想写什么写什么，至于有没有人听那是他们的事了，但是我想写我就写。
1: 那后来慢慢咱们就成为网络红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赶上了嘛，是不是？这个必须得纠正一下，现在不红啊，不红，一点都不红，我黑。就现在一出门吧，确实有很多人认识，但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去饭店呀，包括洗车的地方，就我一见老板都说啊，来了，白哥，我说哎，来，那见我就也都没啥，因为家乡人嘛，经常能看到我啊。而且咱们吉林优秀的人也非常多，像铁柱啊，我的好兄弟，这都非常优秀。就是，我觉得被大家认可，这是一种荣幸吧。
1: 但是名气大了之后，会有一些困扰吗？
0: 也会有困扰，也挺多的。比如说我这工作室啊，有的时候就来人堵我，来公司任职的，有想跟着我去一起干的，递歌的，就什么样的人都有。
1: 年纪大了之后，实际上对生活中是有一点困扰的。
0: 经常我去洗澡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粉丝，这个一些观众，看到我就是想跟我拍照。
1: 你说不方便？
0: 非常不方便，就是。也有些困扰吧，但是很开心，也非常理解啊，也非常理解。我一般也都会跟大家逗笑，我说哎，这不能拍，我说一会儿出去再拍。
1: 东北人这幽默本质还是在的。
0: 对，
1: 咱们吉林这片热土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0: 那当然很大了。首先第一，就是我觉得咱们这片热土所有的人都非常有亲和力，幽默是东北人骨子里自带的一种。大家都觉得，哎呀，东北人为什么出来都这么搞笑？我去南方录节目，他们就说这个，你就这样吗？包括我录节目跟评委一些互动啊，大家都觉得说啊，你是剧本，啊，你就是这么设计好的，啊，你就故意这么说，或者说你做过主播，这是你的本事。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自带的一种幽默喜感，就是正常逻辑、正常说、正常交流，而不是故意设计的一种情节。这是也是对我人物个性的一个塑造吧。再一个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也都唱歌很好听，音乐的这个气氛也非常好。
2: 而你真正能在2020年走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短视频正好风口，大家需要这个东西。
3: 老师，您这说我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就是运气好，赶上了。那别人为什么没赶上？你咋没赶上？对吧？
4: 今年在《有歌二》中，他被乐评人质疑靠运气，他没有急躁争辩，反而用几句幽默犀利的话回怼，引爆全场，进而引爆网络。爽朗的性格让他成为互联网嘴替，更证明了自己深耕音乐多年的底气。
1: 因为最近我在追你一些综艺节目，网上说你整顿音综职场，对抗路第一人，脑子和嘴是真快啊！你看过这些评价吗？
0: 就是

真的会看这些评论和评价。有的人说我整顿阴宗职场，就这个标题我现在都被乐评人都搞惨了，乐评人很多乐评人都群起而攻之。其实这个热点是网友创造的吧，我有并没有说我整顿他们的意思，我只想做自己。我自己有自己的音乐风格，然后喜欢我的音乐风格的粉丝呢，他就是喜欢爱听这样的音乐，并没有说我喜欢你的音乐你就低级，你喜欢你的音乐你就高级。他们总去评价高级和低级这些区分，我觉得音乐是服务不同阶层的人，没有说哪个高级哪个低级，所以说就出现这么一个词，说我整顿阴宗职场，就是我只想做自己，我只想回答我自己真实的感觉，我没有在整顿你们，这个必须纠正一下。首先没有这个综艺，没有这个平台，我也不会有这样的切片出现在这个大家的视野里，那是一个阴宗。

0: 跟尚雯婕老师唱的是《明明知》。
1: 明知道没结果，我还要飞蛾扑火。爱情当初有多美好？
0: 还有跟于文文老师唱的《唯独你无可代替》。
1: 我们是双向奔赴，是命运馈赠，是天赐的爱情。
0: 唱很多歌，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就光关注这个我跟评委的这事儿。
2: 全都是那些切片呢，铺天盖地的。
0: 哎呀，歌不好推呀，你唱歌没人听啊，就愿意这个看热闹。
2: 那所以呢，就是最近网友们就发现了，你不仅唱歌唱得好，你还是个脱口秀的专业人才啊。
0: 真不知道，我这个节目完事儿就脱口秀节目就找我，就特别诧异。
2: 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Talking。
0: Talking。
3: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是这首歌曲你们一定听过。
1: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
3: 这首歌曲应该在你们婚礼吃席的时候都听过啊。这首前奏一响，你们就知道该动筷子了啊。
2: 没想到成为Talking是吗？
0: 真没想到。这个因为后边谁拿冠军谁得奖都现场观众几百个观众投票。但是观众都投我了，这个是真实有效的，真实有效。可能大家就是觉得我可能第一次上那种脱口秀节目，就是给我一个鼓励呗。其实有很多脱口秀的专业人，他说的比我好多了，大家没有给他投票，可能就鼓励一下我呗。
2: 你看殷总理，大家就说哎呀带货，然后你就说那你买没买呀？然后等到脱口秀里，
0: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这几年你的音乐没有被大家认可。并没有一首作品就是这几年出圈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经常在卖货。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
2: 时间花费在
0: 对时间花费在带货身上了。那我怎么回答？那我回答我得卖，我还是回答我做音乐怎么样？就怎么回答都是错，它是一个坑。
2: 哦，
0: 他说总在直播间看我，我说光看不买这个。
2: 那你看你回答的就很巧妙。你没有说掉进那个坑，你没有说正面来。
0: 我觉得录这种节目吧，首先我们得有礼貌，就我们不能说太对于这些评委老师过于的反驳。然后第二呢，他们经常去 PUA 我们，我们也不能特别的认可，就显得很怂。然后也没有态度，所以说我回答这种方式吧，可能会大家很舒服吧，就是也不会显得我没有礼貌吧。
2: 就是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还很好的把这个给转还了一下，
0: 就尴尬，要不怎么回答都尴尬。
2: 那网友也提出质疑了，说网上经常看到那些切片，他说那是临场反应啊，还是提前安排好的呀？
0: 没有提前安排好，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说这个事儿，就很多人我一些名场面大家都说提前安排好的是剧本，那为什么别人没有剧本就光给我写本？就是东北人都知道我们这些话术呢基本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就大家平时在我们东北日常吃烧烤喝酒聊天的时候，大家说话聊天都这样。就是开玩笑。你跟我说正经事儿，我就不跟你说正经事儿，反正就是就是不是正常聊天啊。没有剧本，没有剧本。
2: 对，其实就是很多事儿咱都能自己巧妙化解。
0: 对，
2: 就你以为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感谢生蚝呢？
0: 感谢。

0: 这个感谢生蚝，这个纯属意外，这个说实话，我们就是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赞助商，但是没那么多看赞助商，然后这个我也没不知道我要拿冠军，然后主持人突然间 cue 这个说拿冠军，我就没有任何准备，很紧张，让我发言，然后给我那个奖杯吧，还特别像生蚝，
1: 我看这字真的特别小，
0: 对，特别小。然后突然间 cue 我说让我发言，我就说鲜生蚝，主持人前面有一个什么鲜蚝鲜蚝鲜蚝一个广告词儿，他就在鲜蚝鲜蚝，我就听的是生蚝生蚝，然后我就上来就说谢生蚝谢生蚝，主持人我就观众都笑了，我说为什么要笑，我这也不是包袱啊，然后我就看是不是说错了，
1: 网友说这是第一次看到感谢原材料的
0: 啊，然后主持人说你啊蚝油，我说不好意思是蚝油，我才反应过来，
1: 所以我们这个幽默真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
0: 平时去饭店确实吃生蚝多一些，就对生蚝印象比较深刻，
1: 对，东北烧烤必点，
0: 对蚝油在我脑海里印象不太深，就对生蚝印象深，
1: 对
0: 啊，
1: 那你看
0: 对不起，
1: 比如说再参加这种综艺节目，你还会像网友说的这种比较敢说吗？还是会选择更圆滑的一个方式？
0: 那首先这个节目他得让你说是吧，他得有这个节目这个形式叫真人秀的形式，他所以说才敢说，有的时候真人秀吧确实是随意说，我不管参加什么节目吧，以后可能是未来说脱口秀的一个常驻节目也好，或者是未来的音综节目也好，还是该说就说，我觉得人活着不管是录节目也好，做艺人也好，或者直播也好，就是真诚才是必杀技，我觉得做人一定要真诚，不能去刻意表演和刻意美化，去树立自己的什么一个人设，这是我自己做不到的，我也是特别烦这种。
1: 那有的时候不怕得罪人吗？
0: 也不怕得罪人，我觉得录节目的话，首先第一就是我录节目的时候会交很多的好朋友，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就是只是工作关系，我录完这个节目可能再也不会再见了，可能会在下一个节目再见，也不必留这个联系方式，我们觉得就是该说就说，该聊就聊啊，我不会说怕他生气啊或者怎么样的，当然我们要一定要有礼貌，不能说特意去攻击人家，但是别人攻击我的话，我肯定会巧妙的回答就好了，
1: 所以社交上也需要一些断舍离，
0: 对呀。张信哲老师就合作了，还有很多老师，有歌的这些老师我都合作过基本，然后这一次录的脱口秀节目也想跟孙楠老师合作，腾格尔老师合作，还有西林娜一高妹妹啊，还有芷莱女老师都想合作，但是这个是个脱口秀节目，没有唱歌的这个空间在，所以说可能下一次吧，我想合作人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有机会啊，一定都能合作上。
2: 凭借《最美情侣》一曲成名后，他又推出了《我爱你不问归期》等多首经典歌曲，传唱。

0: 惊人的数据之下，白小白也会面临新歌推广难题。
1: 你会有流量焦虑吗？
2: 当然了，这个首先流量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什么呢？能提供给你一些宣传渠道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同时，它会也是一个反噬你的一个方式。首先，第一，就是我一个流量焦虑，就是在于我可能现在发的短视频很多人看不到，这是一个平台的算法。
1: 嗯。
2: 你的视频的优质程度啊，会决定你的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量。
1: 嗯。
2: 所以说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我发有一些新歌，某些新歌的播放量根本就没有特别多，所以说我也会很焦虑，很焦虑，就是哎呀，是不是大家不喜欢听我的歌了，或者这个作品是不是不好啊？有的时候也会压抑抑郁。所以说同时呢，在发短视频和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说的每一句话都会经过大脑，因为现在说话可能下意识的就某一句话说错了。会啊，就是你没有肆无忌惮的去这种说，就说哪一句话都怕惹事儿，哪句话都怕这个让大家放大，说你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注意。
1: 偶尔也会需要给自己放假。

0: 当然放假了，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在想，我不想，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我，就是埋头钻在一个房间里不想出来，然后就不想露镜，也不想让大家看见我，就想躲起来，想全世界都忘掉我这个人。哎，我就自己去看个电视剧啊，自己刷一刷，自己吃点小零食什么的。这，哎，有的时候就想孤单孤僻一会儿。嗯。
1: 我确实很共情，
0: 能共情是吧？
1: 我能共情，能理解，就是每个人可能都需要自己放空一下。
0: 对，说啊，对，这个叫放空，我可能文化程度不高，对，就要放空。
1: 有的时候会觉得，要不不干这一行，或者是不干这个领域。
0: 就我们都一样，干一行恨一行，是不是？
1: 你会有这种感觉？我有时候会觉得，哎，我要换一个别的领域，我是不是？
0: 其实你都一样的，你换别的领域，你干时间长也够。
1: 也都会觉得枯燥。
0: 人都是这样。就你干一件事时间长都是这样，你每天吃饺子都不香，对不对？
1: 对，可能都会觉得疲惫，觉得累。
0: 对呀，放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偶尔就不看手机会很好。比如说手机一响，我就有一种就是精神紧张的感觉。
1: 对，你觉得又有事情找我了？
0: 对对对，
1: 我经常不想上班。
0: 这也不能播吧？
1: 我指定剪去。你有想过说？我中间我不想干了，我想放弃吗？
0: 这个还真没有。我对音乐的，这是我的梦想。
1: 嗯，
0: 我就是我什么都不干了，但是我的音乐这个方面我肯定是要干下去的。
1: 嗯，
0: 就是音乐是我的梦想，它是我的职业吧。你说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做带货，可能都算、算是我的事业吧。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人需要我养。
1: 在2023年，你开过一个自己的演唱会，叫《三十而立》。
0: 对。
1: 然后那个演唱会站在那个时候的感觉，和在直播间你的感觉，其实那是天差地别的。
0: 天差地别，因为我站在舞台上，我是很自信的。那种你可能没看过演唱会。
1: 嗯。
0: 你看过演唱会的话，你可能会就一直看下去。就是我站在台上，我会很自信，就是因为那是我的领域，那是我统治的领域和世界了。我会唱得很过瘾，很开心。然后很有激情。做直播的话，面对的呆板的镜头和手机的话，就会显得特别无聊。希望我今年能开上一个体育馆的演唱会。你说直播呀，唱歌啊，拍戏呀，都可以。
2: 小白，你记住了，你为我们大家卖掉了你心爱的吉他，我们新剧场永远欠你一个琵琶。
3: 你去老板。
2: 你怼着我干什么？
4: 啥呀？卖吉他还什么琵琶呢？你这什么情商？这剧场不黄都怪了。
0: 开播情景喜剧，当时是那个节目是情景剧，就你看过《武林外传》吧？那种的，就是那个导演就是带着我们拍的那个导演，《武林外传》导演商清导演，一拍就拍3个月。其实演戏来讲特别的费精力、费功夫，然后一拍就拍几个月。还有一部电影拍完之后，到现在前年拍到现在没上映呢。我觉得还唱歌比较简洁吧。然后平时还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说我不是尝试跨界，我的精力还是放在音乐上多一些吧。
1: 那你的下一个挑战是什么？
0: 我的下一个挑战还是说，第一就是开体育馆的演唱会，这是我下一个挑战。第二还是再出一首爆款的歌曲吧，还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多听听我的未来出的新歌吧。其实很多人这个说我这个风格这个固化，每个人的欣赏水平它是每年都会有提高的。你不能老用以前的音乐标准去继续的这样的出歌，每年出，比如现在再出10年前的那种音乐，可能大家都不会再听了。你的音乐标准一定要随着时代去进步，未来出的歌曲也会进步，进步再进步，不一样的曲风也有很多。
1: 你会挑战和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风格？
0: 对对对。
1: 那会变化很大吗？
0: 变化也挺大，就你一听都不是我唱的那种。
1: 那变化有点太大了。
0: 你就听不出来是我唱的。
5: 回望白小白的成名之路，从来不是运气加持，而是靠一手

0: 一段话来向大家推荐吉林。
1: 吉山吉水吉祥地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吉林来玩，我们吉林的美食特别好吃，风景特别美丽，人也和蔼可亲，来到吉林一定棒棒的。
0: 棒棒的。回到吉林，给我们的家乡父老可以带一首，比如说你最喜欢一首歌或者是最新的一个单曲送给大家，好不好？
1: 好啊，那我就带来一个最新单曲清唱一下吧。在未来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幸福美满，唱一首《人生路漫漫》。

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五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丝不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

0: 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宇文成都马上比武，李元霸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一下啊就赢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金锤夺凤堂。宇文成都躺撒手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李元霸要是一锤下去，那肯定要了成都的命。可是李元霸心里想，谁让我爹跟他爹立了无悔状了，我应该一锤把他砸死，金牌归我了。哎，我为金牌，我要这小子命干嘛呀？他呀没打，右手锤在宇文成都脑袋上晃悠。哎，嘟小子，我下去就打死你。宇文成都以为自己死了，一闭眼，马往前一冲。宇文成都心说：我死没死啊？啊？难道说李元霸他放生？也许我死了。我这魂儿还明白着呢。宇文成都不敢相信自己是死是活，就把右手这二拇指搁在嘴里吭吭这么一咬，哎呦还真疼。宇文成都才明白自己没死啊。这时候他才听见教军场内鼓声隆隆，人声呐喊，好啊，金锤夺凤堂啊。李元霸高兴了，突然间李元霸往正西一看，嗯，十二匹战马齐催坐骑，各斗丝将往上一冲，好啊。李元霸明白了，这么着都晓得手下有人，给我来个传报，好嘞。李元霸双锤一分，宇文成都手下十二员战将就到了。十二员战将齐声喊嚷，来呀，给他个船板上。十二员战将鱼贯而上，李元霸能爬这个吗？李元霸等着，头一员战将到了，这员战将正是刘平，胯下马掌中枪，李元霸你休走看枪，啪，枪就过来了。嘿嘿，小子教这小签儿啊，来吧。他拿单手锤望出一颗，撒手呗，啪，嘡啷啷，大枪就扔出去了。李元霸就这一只锤，把锤一扁，就奔着刘平的头顶，呜，人死马趴下。紧跟着第二员战将上来了，唰，露头盖顶一刀，就奔着李元霸头顶砍来了。李元霸右手锤望出一颗，啪，嘡啷啷啷，这大刀又撒手了，双锤往上一摆，唰，不容这员战将低头了，把这脑袋砸得脑浆崩裂。第三员战将催马举锤就到了，李元霸你看锤，嘿嘿，小子你这锤号小点，那双锤望出一颗，双锤全都给磕废了。李元把双锤再往下一砸，盖顶锤又把第三员战将打死了。教军场上的人全看傻了，李元把是一锤一个，一锤一个，一锤一个，眨眼之间十二员战将全都死了。

0: 在李元霸这一对擂鼓望金锤下，谁不吃惊啊？李世民这时候早就来到龙叔案前，撩袍跪倒：“万岁，微臣有本启奏。”啊，杨广一愣：“卿有何事，当面奏来？”万岁，你也看见了，十二员战将鏖战我四弟，这确实是不讲道理呀！李渊扑通一声也跪下了：“万岁呀，十二员战将打我儿子一个人，要不是我儿双锤勇猛，今天就得死在教军场内，请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哎呀，你们父子免礼平身，朕自当要问个明白，谢万岁。此时此刻，丞相宇文化及也看清楚了，教军场内死人死马，狼藉一片。哎呀，宇文化及心说万也没想到啊，十二员战将一个没剩全死了，以为成都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十二员战将跟了我多少年了。这李元霸不干了：“
1: 哎，我说杜小子，你问问你爹，你们家还有没有了，全给我上来，我全给你们打死。”
0: 哎呀，以为成都能说什么呢？以为成都心说，我不让你们这么办，你们偏偏前来送死，这肯定是我爹的主意啊。这时候台上黄门官已然传旨了：“
1: 万岁有旨，召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天宝将军宇文成度上台回话。”
0: 李元霸听见了：“杜小子，
1: 我要知道你小子这么阴，嘿嘿，让你手下哥们打群架，我早就一锤把你打死了。走，完不了，杜小子，我跟皇上老头面前讲理。”
0: 宇文成都让傻小子李元霸问得闭口无言：“哎，准是我爹背着我把这十二员战将叫去了，这是他们背地里商量好的呀。我宇文成都就是死了我也认了，我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爹呀，您是我爹我也顾不了了，皇上要是查问，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宇文成都跟李元霸来到帅台旁边，甩灯离岸下马，迈步上台。李元霸跪下了：“
1: 哎，皇上老头，我给您磕头了，我可没忍心把您的爱将杜小子打死，这十二个人死催的活腻了，全都让我给听了。”
0: 杨广心说：“什么叫听了？”“哦，听了就是死了。”杨广是哈哈大笑啊：“蒙勇大将军，今天比试朕很高兴，你不但金锤夺凤堂，还雷轰十二杰呀。天宝将军呐。”宇文成都赶紧说了一声：“臣在，给万岁叩头。”天宝将军，你既然输给了蒙勇大将军，为什么还让你手下十二员战将鏖战李元霸一员战将？这不合乎道理呀！万岁，臣有下情回奏。好，你当面奏来。万岁，这十二员战将跟随我宇文成都多少年了，他们曾经当着我父亲的面说过了，万一这场比试我宇文成都输给李元霸，他们又一起上来群战李元霸，这件事情让我当面给拦住了，不让他们胡来。我估计是我的父亲暗地里又跟十二员战将商量好了，看我金躺脱手，他们上来解救。说实在的，我宇文成都绝没有暗害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之心，请万岁明察，望万岁明镜。好，杨广信说宇文成都说得好， 不但把实话说出。

0: 来了，而且说往万岁明查，往万岁明鉴，那我就得查了，而且我要公断处理。一文丞相，啊，臣在。现在宇文化及心里边比较踏实一点，我儿子没死啊。杨广用手一指，是不是你暗地指使十二员战将群战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哎呀万岁，微臣不敢呐、十二员战将早有此意，被我拦住，没料想他们自己冲上前去，我此时在万岁身旁也没法拦呢。宇文化及心说十二个人全死了，死无对证，我就这么说。唐王李渊不干了，马上跪倒在地，万岁，听成都将军之言，丞相嫌疑很大，请万岁详查，给微臣做主。宇文化及心说，儿啊儿啊，成都啊，你这脾气怎么就跟我不一样啊，十二员战将都死了，你还把我卖出去了。宇文化及想着，杨广把脸往下一沉，宇文化及啊，臣在，你这个嫌疑是摘不开的，为了这件事差点要了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的性命，现在朕传旨罚你宇文化及俸禄一年，把这一年的俸禄朕就赐予蒙勇大将军，对你稍事惩戒。臣遵旨，谢主隆恩。宇文化及心说，不就点钱吗，一年不开支没关系，我搂你的钱搂多了。李元霸这时候说话了，哎，我说皇上老头，你罚这宇文化及小子一年的俸禄，这钱给谁？李元霸，朕已然说清楚了，这俸禄归你。
1: 哎，好嘞，我谢谢皇上老头了。哎，说了归齐，我说杜小子，天下第一是我这盘，你摘不摘？哎，你不单给我摘下牌子来，你刚才不讲理呀、你还得给我赔个不是，不然的话，杜小子，我跟你没完。
0: 杨广一想啊，李元霸还是真讲理，要是一锤下去要了宇文成都的命，双方立下生死无悔状了，人家手下留情就为要这面金牌，而且你们十二员战将一哄而上，那没别的，你宇文成都给人赔个礼吧。来呀，黄门官赶紧过来了，在给蒙勇大将军搬个座位，让大将军坐下。成都啊，你就上前赔个不是吧。成都心里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我这是为什么呢？啊，我现在输给人家了，这么多年的功劳没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了。太监搬过座位，李元霸坐下了，程度没有办法，只好撩于他为分两征群，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元霸面前。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在这儿给您赔礼了。
1: 嘿嘿，我说杜小子，礼不礼没什么，哎，你既然赔了不是，行，你起来吧，没事了。
0: 多谢蒙勇大将军。宇文成都站起来了，
1: 哎，杜啊，说了半天你头也磕了，不是也赔了，你也输了，这盘儿你怎么还不摘呀？
0: 哎呀，啊，蒙勇大将军，对不起，我确实把这件事忘了。宇文成都马上把胸前这面金牌摘下来，上前给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戴上了。李元霸拿一只手一托胸前这面金牌，
1: 嘿嘿，豆儿啊，你光给我戴上这面金牌还不行，四爷我得问问你，

0: 请蒙勇大将军您问吧。杜小子，咱们两个人比试武艺，我一招跟你剑输赢，哎，杜小子，你佩服李四爷不佩服？
1: 啊，我当然，我是甘心佩服蒙勇大将军。
0: 那么，杜小子，你打你心眼里头服不服李四爷是天下第一？
1: 服啊，我不但服，我承认您是天下第一名。
0: 旁边站着文武官员呢，全听见了，心说这傻小子，你说他傻吗？他要傻，他还得问福喽，叫应喽，让你宇文成都承认我是天下第一。嘿嘿，大家伙还往下听着，就知道李元霸还有话呢。李元霸把头往前一递，
2: 嘿嘿，杜啊，说了半天我问问你，你明白不明白你家李四爷的心事儿？
1: 啊，我明白你想夺天下第一。
0: 嘿嘿，杜小子你错了，金殿之上我瞧你这盘金晃晃，挺好看挺好玩，
2: 我说的挺明白挺清楚，让你借我玩两天，玩够了我还还给你。杜小子你傻呀？你说我傻还是你傻？你杜小子不干，说什么你天下第一了，这牌又是老皇上给的了，怎么着啊？杜小子，我李四爷力跨双穹，你杜小子吐了血你还不服气？今天教军场一招剑输赢，我把你的堂给夺过来了，你还不知道四爷我的脾气吗？嘿嘿，李四爷我是要摘非摘，你手下十二个小子全完了吧？
0: 杜嘞，
2: 李四爷我这人不较真，既然你承认四爷天下第一了，这盘儿啊，嘿嘿，你过来呗。
1: 把宇文成都都说糊涂了，就瞧李元霸站起身形，把宇文成都一拉，
0: 嘿，杜小子你坐。
1: 宇文成都愣让他给按到这座位上了，李元霸一伸手把这金牌摘下来，
0: 哎，得了，杜嘞，这牌还管你，你带着吧。
1: 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李元霸有这一手，心里头感激啊，赶紧站起身形，孟勇大将军，这可不成，争夺天下第一这件事传出去，天下人全都知道您力跨双球，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得了第一名。我要再戴这面牌子，不但脸上无光，还得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啊！这牌子我是再也不能要了。
0: 杜啊，你听我告诉你，哪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输给我了呢？杜小子，你戴着没关系，你带着这面牌你还是天下第一的牌啊！要是有人说闲话没关系，你就跟他说，你说不错，我是输给四爷李元霸了，我这牌啊是替四爷李元霸带着的，这不就完了吗？都你明白了吗？
1: 宇文成都一听这话这气呀，好你个李元霸呀，你这叫骂人不带脏字啊，
0: 我这么大的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合算我给你李元霸当牌架子，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可全听明白了，看着外表李元霸痴傻呆你，其实啊他一点也不傻呀。杨广一看宇文成都不肯接这面牌子，杨广就说话了，宇文将军，即使蒙勇大将军再三相让，你呀就把牌子接下来吧，还不给蒙勇大将军道谢吗？杨广给了台阶了，宇文成都不能不下，宇文成都抱拳拱手，多谢蒙勇大将军。
2: 得了，别谢了，杜瑞，以后谁要在背后说你，哎，你就告诉四爷我，你打不了他，我打他，四爷我给你杜小子做主。嘿，
0: 宇文成都眼泪都快下来了，合算今天有给我做主的了，
1: 今天我宇文成都这跟头算栽到家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0: 杨广传下旨意，驾转回归晋阳宫。那么对于十二个为宇文成都战死的将官呢，那就归宇文丞相宇文化及去办理了。杨广

0: 金堂百战百胜的宇文成都，我又得了一位猛勇大将军李元霸。有这么勇的战将，我还怕什么大魔国，怕什么各家反王呢？杨广高高兴兴就在晋阳宫玩了几天。这天他忽然接到了将座大将宇文恺派人星夜送来的奏折。这奏折上说什么呢？说东都洛阳已然造成了，请万岁爷驾幸东都。因为杨广在篡位之后，就让越王杨素将座大将宇文恺为正副总监，替他营造东都。没想到越王杨素在王府之内被裘然公赐死，宇文恺呢就升为正总监了。他奉旨前去盖这东都洛阳，逼着200多万老百姓啊，白天夜里的干。这10个人当中，累死的就得有2-3个，饿死的也得有3-2个。东都洛阳盖好了，昏君杨广高兴了，马上传下旨意，带着文武百官移驾东都。而且召见唐王李渊，唐王啊，朕走之后晋阳宫交给你管，朕要把你的二儿子世民、四子李元霸带往洛阳陪伴保护国家，不知你意下如何？唐王李渊只好点头答应，万岁蒙您垂爱，就让他们陪驾前往吧。杨广选择吉日良辰，带着文武百官起驾登城了。过了几天，50多万人马保着隋炀帝杨广浩浩荡荡来到东都洛阳。到了北门外，建造东都的正总监宇文恺，还有翰林院学士于世基，带着文武官员在这跪倒迎接圣驾，就把杨广接到了新建的显仁宫中。杨广因为走路休息了几天，登上八宝金殿传下旨意，宇文恺呢就向杨广奏明了营造东都洛阳的经过，这于世基呢就把修造西苑的经过也如实回奏了昏君杨广。杨广高兴极了，二位爱卿劳苦功高啊，朕一定要嘉奖你们，朕想看一看东都的3界6市，你们头前引路。咱们书要简短，宇文恺就陪着昏君杨广在洛阳城里3界6市一逛。杨广回到宫中是闷闷不乐，宇文恺就问呢，万岁，您逛完东都之后您为什么不高兴啊？杨广摇了摇头，当时没说话。杨广为什么不高兴啊？因为洛阳自古以来是建都之地，虽然现在盖得十分豪华，可是3界6市冷冷清清，百姓贫困，买卖萧条，对于大隋朝脸面不好看呢。杨广想了想，就传下一道旨意。到底杨广传下什么旨意，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层就足了，
10: 是社林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一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8: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4: 绿色长城，
3: 绿色长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3: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0: 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朱志远、宋继洲报道。延边创新驱动筑牢边防新长城。夏日清晨，阳光洒在图门江畔上，波光粼粼，分外夺目。吉林省珲春市靖信镇防川哨所前，一支由民兵、边防官兵、民警组成的联防巡逻小分队已集合完毕，准备例行巡逻。这片林子灌木密，便道多，容易走错，今天我在前头带路。说话间，民兵向导员徐伟便踏上了巡逻路，边防战士刘洋、边境民警邹明浩紧随其后，快速跟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线山高林密，水系纵横，管控形势复杂。近年来，延边州军地持续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出台加强民兵参勤协勤工作运行措施，选拔一批民兵向导员、翻译员、信息员充实到巡逻执勤队伍中，按照军人加民警加民兵的编组开展常态化巡逻，有效提升了管边控边质效。今天这段路山道上有三处陡坡，还有一片沼泽湿地，稍不注意就可能滑进去。前不久，图门市乐情镇民兵向导员金春虎一边提醒着第一次参加巡逻的民警宋世莲，一边带路钻进密林。行至一处河谷，一行人看到有两位朝鲜族老人正焦急地张望，见有人过来，他们面露喜色。金春虎趟过溪水，走到他们身边，用朝鲜语耐心询问情况。原来两位老人外出采野菜，一时迷了方向，金春虎一边向他们讲解边境管控规定，一边指路。延边州700多公里的边境线群山环绕，地形难辨，且当地群众与邻国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单靠军警力量难以圆满完成任务。谈起选拔民兵加入边防管控队伍的初衷，延边军分区领导不无感慨地说道，他们联合地方党委政府，围绕懂双语、熟地形、知民情的选拔标准，从朝鲜族群众、返乡青年、退役军人、村屯干部中择优选拔一批向导员、翻译员、信息员参与边防执勤。选拔过程中，延边军分区结合边境管控需要，实行一岗一标准、一岗一考核，翻译员侧重双语沟通、纠纷调解和政策宣讲能力，考察其跨境场景下化解矛盾的能力，信息员重点考察其细微隐患甄别、边情摸排、精准上报的能力，向导员重点考察山地辨识、险点排查、应急引路的能力。在严格规范的选拔体系下，一批优秀的乡土能人脱颖而出，珲春市民兵向导员徐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土生土长的靖信镇人，徐伟对镇里的每一条便道、每一处盲区了然于心，顺利通过考核后编入了民兵三大员队伍，成为官兵民警最信赖的边境活地图。如今延边州500多名民兵三大员遍布5个边境县市、20个边境乡镇街道，形成乡镇街道有分队、村有骨干的网格化布局，把管控触角延伸到边境每一个盲区、每一处角落。压低身形，沿林间小路突进，注意两侧陡坡盲区，快速抵近目标区域。前不久，一场军警民联合演练在合龙市南平镇边境线上展开，现场组训骨干手持对讲机实时下达指令，民兵三大员依令展开隐蔽突进、隐患排查、双语劝导、应急风控等科目训练，现场紧张有序，练兵氛围浓厚。边境险情复杂多变，每一次突发情况都对民兵三大员临机处置能力、岗位专业素养提出了极高要求。延边军分区领导介绍，以往零散化随机性的跟班巡逻训练模式存在科目不系统、 标准不统一、训战脱节等问题，难以适配新形势下边防管控实战需求。针对这一短板，他们紧贴边境实际，聚焦边境越界处置、空域违规管控、纠纷调解等，设置训练条件，细化完善训练内容，规范处置标准，并形成教案集、训法库，供大家共享共用。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推开分层分类精准组训模式，基础能力阶段常态化组织民兵三大员走进深山、走入边境进行强化训练，专业提升阶段通过案例复盘、跟班执勤、专攻情况识别、信息上报、联合处置等岗位技能，实战淬炼阶段嵌入军警民联合演练、日常突发险情处置，在挂钩联训中练协同、强本领。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民兵三大员建立训练档案，对其训练质效全程跟进、全程监督，对训练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回炉重训，确保逐人逐科目过关上岗。对方情绪躁动，言语抵触，禁止生硬劝离，靠前双语沟通，稳控现场态势。近日，合龙市模拟涉外人员非法闯入，组织民兵三大员与部队官兵和民警开展联合演练。接到指令后，民兵翻译员金成贤主动靠前对接，一边用双语解读边境政策，一边协助民警做好稳控工作，防止矛盾激化。在军警民协力处置下，圆满完成了演练任务。指挥中心南平镇边境铁丝网发现人为剪切痕迹，坐标明确，现场无人员踪迹。前不久，民兵信息员李飞飞在执勤中操作无人机沿边境铁丝网巡查，飞行至一处山脊时，突然发现镜头内铁丝网有异样。他一边通过对讲机上报，一边测定点位坐标，划定警戒范围，全程不到半小时，军警力量便抵达现场，及时处置了一起边境安全隐患。过去边境信息靠巡逻发现，靠人传口述，层层上报耗时费力不说，有时又难以得到有效处置。延边军分区机关某处领导介绍，如今信息员通过定点定段巡边、无人机远程巡边，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指挥中心，值班领导依据情况按照预案快速处置，极大地提高了边境处置效率。边境上空有无人机正向戒备方向靠近，民兵信息员江伯伦在J331边境公路沿线开展机动巡防时，发现一架无人机径直朝边境禁飞空域抵近，他第一时间将情况推送至军警民联勤指挥点和就近巡逻小组，边防民警、民兵应急力量接令后，快速封锁涉事区域，精准找到涉事的朝鲜族游客。面对劝阻，这名游客情绪抵触，态度强硬。就在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持时，民兵翻译员马成俊快步上前，用流利的朝鲜语耐心讲解边境空域禁令和违规飞行法律后果，有理有据，耐心细致地劝导，逐步消除了游客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其他民兵队员成功将违规飞行器安全迫降，消除了一起跨境空域安全隐患。一场突发的涉边黑飞险情在民兵与民警的默契配合下快速化解。有民兵三大员在，我们的管控覆盖面更广，反应速度更快，处置效果更好。民警陈浩深有感触，过去各方力量各管一段，各巡一片，信息不通，协同不畅，如今民兵凭借优势填补了许多军警难以覆盖的缝隙与盲区。数据无声，见证担当，近三年来，延边州民兵三大员累计协助军警巡逻执勤20000余人次，参与边境处置违规情况1000余起。图门江畔，民兵三大员正以忠诚与担当，在边境线上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 钢铁长城。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伟哲、王健、金城报道。通话组织2026年党政军领导军事日活动。剩下的通话青山叠翠，鸭绿江畔涌动着强军兴武的热潮。8月10号，通化市党政军领导军事日活动在武警通化支队营区举行，军地领导走进军营，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零距离感受强军脉搏。活动伊始，军地领导来到训练场，观摩武警通化支队官兵刻木演示。演训场上杀声震天，虎气升腾，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官兵们依次演示了擒敌拳、格斗术、道功等基础战斗技能，一招一式刚劲有力，一拳一脚势如破竹。官兵们目光如炬，动作凌厉，展现出的过硬军事素质和昂扬战斗士气，赢得现场领导阵阵掌声。随后，军地领导移步战术训练场，观看武警官兵战术演练科目。战场上硝烟弥漫，战士们战术动作规范，协同配合默契，顺利完成战术演练等科目实战化训练。军地领导现场观摩训练演示，称赞驻地官兵真正能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有着过硬的战斗力。演示结束后，活动进入操作体验环节，军地领导走进装备展示区进行通信防护和防爆操作使用，在官兵的示范指导下，逐一上手学习救生衣穿戴、卫星电话连通、单兵电台操作等实用技能。卫星电话在断网断电的极端条件下是保障指挥通信的生命线，单兵电台有效通联距离5至10公里，是班排战术协同的关键装备。听着官兵细致的讲解，领导们认真揣摩动作要领，从生疏到熟练，从观摩到上手，在实操中真切感受国防科技创新成果，深刻理解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丰富内涵。穿上单兵装备的那刻，才真正体会到官兵们执勤训练的艰辛与不易。一位地方领导在体验后深有感触地说，国防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党政干部扛在肩上的责任。活动最后，国防大学王宝富教授围绕当前国际形势热点话题做专题授课。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王宝富教授的授课引经据典，数据详实，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温度，引发在场领导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讲座，进一步强化了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将更加重视本单位、本部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活动结束，军地领导与官兵亲切握手，合影留念。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参加军事日活动激发的国防情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服务部队备战建设，用心用情关爱军人军属，持续巩固拓展通化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不断开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郝帅、徐冰冰、赵建龙报道。白山松水敬功臣，双拥关怀送安康。 我省连续第26年开展爱心献功臣、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在全省组织开展2026年度爱心献功臣、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作为我省连续26年深耕打造的双拥特色品牌，本次活动统筹军地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深入军营，入户走访，以专业暖心的医疗服务致敬革命功臣，在全省营造遵从军人职业、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本次活动构建省级统筹、市县落地、军地协同、社会参与格局，自上而下同步推进，实现全省全域覆盖。以吉林省人民医院、前卫医院、一汽总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空军航空大学门诊部、武警吉林省总队医院、长春国文医院、长春肿瘤医院和省第一、二荣复军人医院等11家医院为基础，组建基层义诊小分队，联动各市县区等31家军地医疗机构，抽调内科、外科、中医科、康复科、药剂、电诊等多科室骨干医护几百余人，配齐彩超、心电图、骨密度、血糖血压检测等全套诊疗设备，部分队伍配备专用救护车随行，保障现场诊疗与应急处置需求。服务模式实行集中定点义诊加入户上门巡诊加军营专场诊疗三位一体推进，覆盖全省多地乡镇、社区与部队军营。活动期间，累计服务现役官兵、参战老兵、优抚对象、烈士遗属超8000人次，免费发放降压、降糖、跌打损伤、感冒、骨关节理疗等各类常用老年病药品，中医理疗物资超1.2万盒，针对高龄、重病、残疾、行动不便的特殊功臣群体，各地专门组建上门巡诊小队，逐户开展问诊、体检、送药服务，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医疗保障，真正实现关爱无死角，服务不漏一人。全省各地立足辖区服务对象实际需求，精准匹配老兵、官兵健康痛点，推出一批有亮点、接地气、可复制的特色服务举措，丰富爱心献功臣活动服务内涵。长春市双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军医开展义诊，现场开设急救实操课堂，围绕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实用技能开展教学演示，手把手指导老兵实操，同步发放健康宣传手册，既解决当下病痛，又提升老兵日常应急自救能力。珲春市双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聚焦官兵关节扭伤、颈肩酸痛等问题，组织医疗团队赴军营专场服务，双辽市中医专家现场开展针灸、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珲春市医护人员克服崎岖山路奔赴雪带山边防，通过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为官兵定制专属调理方案，同步免费发放跌打药膏、止痛贴、中药泡脚包等物资，精准服务强军一线。柳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动街道社区、青年志愿者协会，打造义诊加便民服务加政策宣传综合服务平台，除常规体检诊疗免费发药外，志愿者同步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实现一次到场多重暖心保障。活动前依托社区摸排，精准通知独居、高龄、患病老兵到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退役军人医疗优待、优抚帮扶政策，为每位老兵建立个性化健康档案。 长白山管委会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现

0: 现场发放定制爱心医疗包，为老兵提供长效慢病保障物资，受到老兵欢迎。专业贴心的医疗服务让广大老兵官兵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一句句朴实感言道出心中温暖。辽源老兵感慨，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进城看病犯愁，如今专家下乡义诊，检查拿药全免费，服务细致周到，心里特别暖和。靖宇县困难退役军人刘大爷拿着免费药品后动情表示，党委政府始终记挂老兵，专家上门问诊的举措让自己倍感温暖。雪带山边防战士表示，医疗队上山把脉理疗，切实解决了官兵们的难题。26载初心不改，拥军温情薪火相传，全省将持续开展爱心献功臣活动，守护功臣身心健康，不断提升部队官兵、优抚对象和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持续在黑土地上厚植尊崇军人、关爱功臣的社会风尚，以实干实绩谱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5: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9: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去看你。
10: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9: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10: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8: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10: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9: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呢。
10: 她要是还没走
9: 该多好。
11: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12: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人员，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

0: 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虽然我们的微信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但是您有事儿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给您做线下的解答。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咱马上就播的环节啊，是4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今天啊，是有一位新朋友啊，其他的3位是老朋友。那这4位嘉宾的资料呢，您可以稍后关注一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哈。那我们一会儿播完之后，您就可以开始给节目组打电话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一定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一定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4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我们785号的于女士，那是711号李女士的好朋友哈，李女士给帮着报的名。于女士啊，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1，体重135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于女士名下有房，孩子也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1米7以上，有眼缘，身体健康的男士。要求男士呢，月收入也在4000左右，还有一点就是长春本市的。这是咱785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
2: 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
0: 再来继续按照顺序给大家推荐啊，第二位会员嘉宾，我想想看哈，昨天应该是推荐到了昨天是到了268号杨先生，今天呢第二位是273号我们好久不见的李女士啊。273号李女士信息下架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已经很久很久了，最近刚刚回归。那我们看一下她的个人情况哈，这个273号李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体重140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李女士有啥小爱好呢？打个小麻将，说也是现学的，之前也不会，就纯是为了消磨时光啊。身体健康，她呢 这个房屋有插间在出租，然后名下还有房子，所以说这个收入上哈、这插间出租的还是一部分钱。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家里是四世同堂，想找一位年龄比自己大的，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就可以。他指的是男士的收入哈、男士收入是能达到生活基本保障就可以，人品好，不抽烟，能接受男士偶尔喝点酒，身体健康，干净利索，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就是一点必须有房。这是咱273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接下来274号的郝先生，郝先生今年啊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8，体重是116斤，每个月5400的收入，有五险一金，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我是否就他呢，爱好看书听广播，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郝先生没孩子啊，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60岁以下能在一起稳定生活的有眼缘的女士为伴。这是咱274号郝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还有一位啊，是276号的孙女士，孙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55，体重97斤，每个月34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孙女士爱好听歌、运动、写字、画画啊，身体健康。她名下有房子，孩子呢在国外已经定居了。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两个人年龄相仿，有双宝，有独立住房，月收入4000以上的男士，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身体健康。这个是276号咱们的孙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276号的孙女士也是今天唯一一位要求电话公开的嘉宾，我们来说一下她的个人电话：13294311520，13294311520。我再重复一遍，276号孙女士的个人电话：13294311520。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哈。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然后昨天啊，我这个一直是在跟726号盖先生联系哈，在节目上，我们的导播啊，莫凡姐也是给这个盖先生打了几次电话，一直没接。结果呢，昨天晚上下了节目之后，盖先生啊给我回微信了。你人盖先生，你看，要不人是在北海那边开民宿的呢，咱这边哈，顶多说是这不接电话呀。哎呀，我接孙子去了。哎呀，我那个，我上市

0: 场买菜没听着，是吧？咱顶多是这个，再不人家盖先生啥，佳怡你好，刚才你打电话那阵儿，我正在海上玩游艇呢啊。说所以没接着电话，你看看人家这个原因哈。我说这真好，挨着海边，你看这生活状态就不一样啊。完了，咱盖先生这不也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我就给盖先生又重新加到群里头来了。但是盖先生回来了，还有一位738号的肖先生，昨天在节目上给我发微信了，说佳怡啊，我申请信息下架啊。我说没问题，咱们738号肖先生现在信息下架了啊，大家伙有想联系他的，您再看看相关别人的信息吧，好吧。咱们接下来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喂，7709的朋友，您好。
1: 7709，对。
0: 啊，您说。
1: 给我来一273号。
0: 一下子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0: 行，
1: 啊，
0: 好嘞，
1: 嗯，

咱段先生，段先生天天听节目哈，有想联系的就跟我们直接打电话。段先生没微信，当时报名都是跟朋友来台里报的。我看看咱273号李女士啊，哎呀，我一会儿我给那个李女士把资料发过去吧，看看两位能不能联系成，好吧？还有哪位朋友啊想联系咱群里的会员嘉宾，您每天上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再跟我们说，打电话就行哈。两部热线每天下午这个点都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好吧？也欢迎更多新朋友，想来相亲的一定您，我建议您来报个名啊，咱不要说就天天听节目，有适合的就记个电话，没适合拉倒。您那种的话，您找到的概率比报了名那是低多了。因为呢，您打电话报了名之后，我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公开您的个人电话，那您想想听节目的有多少人，对不对？给您打电话的那肯定是比您自个儿记电话那个是成倍数增长的，对吧？另外呢，在我们群里边您还能看到所有报名嘉宾的资料和照片，这个也跟您只接个电话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哈。然后咱们还是说到照片，也是咱们说群里的朋友们想更换咱朋友圈照片的，您就直接给佳怡发私信里就可以啊。然后今天我的朋友问了，说佳怡啊，你这朋友圈今天你不说就5位吗？不是就4位吗？这怎么多了2位呢？啊，多这2位，一位是昨天打进来电话的咱们325号的陈先生，要求重新那个发朋友圈的，因为也是新上架的朋友，虽然说马上就要播到陈先生了，但陈先生要求了，说想再重发一遍朋友圈，我说可以，没问题哈。一个是599号我们的秦先生也是近段时间才重新上架的，因为秦先生嘛，到他顺序还有段时间，所以我们给秦先生的朋友圈也一并播发了啊，咱们可以现在去刷新看一下子。我们老幸福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现在朋友圈是更新了6位嘉宾的资料，大家伙去看一看，想跟谁联系的啊，您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好吧？完了我看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

咱们群里的朋友们哈、啊，如果大家说有这个收听效果不太好的啊，您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您那个反馈一下子，或者比如说像之前呀，那个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去了，公众号听不到的、缓存的、打不开的，或者您是用收音机听信号不好的，之前都能听到，现在听不到了的等等之类的问题啊，您也都可以在节目上跟我们来做一个反馈哈。感谢大伙儿，有任何的收听上的问题，或者是关于咱们节目上相亲的问题，您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信号的原因还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某一天这个节目上特别多的朋友，就是加微信的也很多，咨询的也多，就那个私信啊就一直一直一直的哈，就回不完的那种。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私信会相对少一些，加这个新的好友也会相对少一些，就几个啊，就是这个它是有一个这个波动的规律的哈。所以我不知道跟这个咱们收听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大家伙天天关注咱节目的，你也可以及时的跟佳怡沟通一下子啊。然后咱们现在有位朋友哈，也是在加微信啊。那看来这个大家收听应该现在看是应该没啥问题的，是不是？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有的朋友问了，说你们这个微信跟那个相亲的是有啥区别？我跟大伙说哈，微信呢是有一个聊天群，是所有喜欢听咱老幸福了这些朋友们给大伙在一块唠嗑的，或者节目期间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的这么一个群。他这个群里的朋友们都是喜欢咱节目的这些我们的伙伴们，但是他们不是咱们这些来打电话报过名的相亲的嘉宾啊。大家伙听好，他是有区别的，因为喜欢听咱节目的人有的是人老两口一块听，俩人一起听，人不找对象，所以人不需要报名，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人家不需要报名的，人家有一个群，要是找对象的，是经过我们节目组得需要核实一下的，他又是另外的一个群，所以这个两个群是不一样的，看大家伙自己的这个想法，您参加哪个，我们都欢迎哈。现在群里这两天啊也可热闹了，大家天天就是讨论的各种问题啊，哎，这家伙有发这个短视频的，有唠嗑的，我看着了，有写诗的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欢迎大家的参与。咱们这个群也就是给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咱们交流多了个平台，也能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另外呢，咱节目组有什么这个有什么新消息啊，我们也可以在群里第一时间跟大伙来进行同步，对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大伙儿如果说我就没有找对象的想法啊，我就想跟大伙儿交流交流，我就建议大家伙儿进这个聊天群，也可有意思了，天天啊。你比如说咱们群里有个朋友给我发了消息，加微信了啊，加微信，我说您报名不，说先不报，完了跟我聊了挺多啊，我看看是咋说的，有个朋友我印象还挺深的。

有个朋友这么说的啊，我说您要不要报名来参加相亲，这朋友说的，我还没考虑好呢啊，我现在是离异的状态，说想等姑娘结婚之后再做考虑哈，也不少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咱也理解，就是很多朋友线下来做咨询的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咱们说都是该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但其实我觉得呀，你说孩子这边可能孩子还没，我不知道有没有对象啊，你要说是孩子有对象了也准备结婚了，我觉得咱这边该报名报名，该找找呗，对吧，咱也不耽误，是不是，如果说孩子可能刚刚上班想等一等啊，这个心情咱们也可以理解，但是咱们也可以先加入进来，对不对，有合适的咱慢慢说慢慢相处呗，那你说你要等到时候再报名，这个有合适的错过了也怪可惜的，是吧，好嘞，我们感谢啊这些加微信的朋友在给我们线下去留言互动，欢迎大家的加入啊，也许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咱这节目是吧，不太了解的，可能有刚听到的，咱们的节目啊是专门针对咱们单身的朋友打造的一档相亲服务类的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是想来找对象的啊，您来报名见就找我们就对了，咱们的节目现在目前啊报名嘉宾已经马上要到800位了，而且呢在这800位当中年龄段基本涵盖是从30往上到80多啊，这个整个年龄段跨度比较大，所以年龄段跨的也很大，你任何年龄段除了说咱我说除了20多岁的啊有家里来给报名的，我说咱就暂时你就20多岁的先别着急了是吧，咱就说是先可其他人报名吧啊，除了20多岁的以外30往上的啊一直到80多的80几我看86、86、85、86的咱这都有，所以说你看这年龄跨度够不够啊，是不是可以了，这跨度够大了吧，所以大家伙想来报名相亲的啊，您每天下午关注到我们4点到5点钟的这个老幸福了，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加微信您就先加上微信，您要是说能记住电话号的直接打进来就可以了啊。

好的，欢迎这些新朋友们啊，您可以先关注一下子，这个啥，关注一下子之后想参与是吧，就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按照您自个儿喜好的方式啊选择就可以了。木子说了，佳怡呀，一定要注意身体呀，天太热呀，别中暑了，说我都中暑了，希望群里的朋友们都注意一下身体。哎呦，木子啊，不知道现在这个怎么样，好点了吗，缓过来了吗，这个喝点那个啥，喝点是不是一般中暑了，人家大夫都让喝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啥的呀，您一定要是不舒服了一定去那个医院啥的去看一看啊，也感谢您的提醒，也不过这个热。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呢来自哪位朋友呢，依然来自我们338号的崔先生，崔先生的歌点了一，这是7月27号点的一首哈，叫《幸福快车》，一首老歌了，非常的好听，节奏也很欢快，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哎，当然别忘了点歌也是在继续的，好吧？我们说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听首歌，稍事休息，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个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字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还有几位朋友在跟我发私信哈，再次欢迎大家。有的朋友也说了，说的想先关注一段，这个先听一段时间啊，然后再做决定要不要报名来参与，没问题哈。总之呢，大家伙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节目报名的过程，包括群里边这些会员嘉宾的情况，是不是大家也想先这个看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议，没问题啊。但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大家伙一定记得来听节目，然后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两部电话是全程开通的，欢迎每一位好朋友的到来。那刚才啊，上半段我们也是这个介绍了四位马上就播会员的嘉宾情况哈，大家伙可能也听到了。如果说您有哪位想联系的，您可以现在先刷新下朋友圈。当然了，这个朋友圈如果您没有报名的话，您是看不到的啊。为什么说加了微信我看不到相亲的朋友圈呢？是因为所有参加咱节目的朋友，我们是需要先核实一下本人的身份信息的，也就是说必须得是我们节目组看过证件的，身份证、户口本、本人照片这些证件之后，我们才能给大家加入到这个相亲的群里边去的。所以说打电话报名是必要的第一步，然后发证件给我们到微信上是必要的第二步，第三步您就可以加入到这相亲群里头去找对象啊，就这么个情况。那我们也是上半段播发了四位嘉宾，每天按照顺序我们都会介绍四位，当然有时候不止四位，如果有朋友打电话要求重播信息的我们都会再给多播一次的。每周大概我们说，如果说有的朋友要重播多次的话可能是做不到，但每周多重播一次到两次这都可以啊。止不住笑意，我们虽然说呀，很多的朋友，我们说是不管是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的，还是帮身边人来脱单的哈，我们都说欢迎大家打电话，但其实啊，我们更希望您本人打进来电话哈，不要让身边亲朋好友给您报名。为啥呀？因为很多朋友，你看你找对象嘛，对吧？你肯定是想听听这个人说话唠嗑啥样，这是第一重要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一般都是我们来跟您聊天这个过程，也是大家慢慢认识您、熟悉您的过程。如果大家有顾虑的话，我跟您说，首先呢，您的电话号我们在节目上是未经您允许的前提之下，我们是不会公开的。即便是您说我，哎呀，我就怕有熟人啊听。

0: 听着啥的，您不要担心这个事儿。首先您电话号不公开，另外就是哎，比如说我要是一说我姓啥呀，可能我这姓挺罕见的，一听熟人都知道我是谁哈，没事儿，您可以说个别的姓，或者您说个代称都行啊，我们线下核实咱证件，你在节目上你说啥都可以啊，叫啥名都可以，您说我叫什么这个啥富贵花开也行啊，你说叫什么那个啥也行，这个你说叫我叫你就管我叫什么什么福星女士啊，叫什么什么快乐男快乐先生啊，都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想法来。所以说您不要有任何顾虑啊，您的姓名在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完全隐藏的，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唠别的就不涉及啥了，对吧？说说您个人情况，说说您收入，你看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强烈的咱说的个人的标签了，对不对？所以说咱欢迎大伙来啊，咱接下来继续迎进电话，5388现在有朋友打进来了。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再点播一首歌曲。
0: 哎，欢迎您。您说。
1: 点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送给大家。
0: 行嘞啊，咱蓝先生每天都是昨天刚播的是吧？
1: 是，
0: 您听到了是不是？
1: 谢谢。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1: 太感谢了，
0: 没事儿啊，欢迎您常参与啊。您是咱说的也一直也没来报名，就是每天就是想喜欢听就参与，是不是？
1: 是
0: 啊、哦，那您咋不来报名了呢？
1: 我有老伴，我报什么名？
0: 您啥情况？您是咱听众朋友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我知道了，不让你报啊。
1: 对
0: 啊，不能报，
1: 不敢
0: 啊，
1: 不敢，
0: 那就跟老伴一块听节目吧，好吧，蓝先生。
1: 谢谢你，谢谢。
0: 哎，欢迎常参与啊。
1: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我刚才问蓝先生，他不来找老伴儿呢哈。咱说了，你看，这就是咱们喜欢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这不是咱群里头说来找对象的报名的嘉宾，哎，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嘉宾他是完全分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啥咱们这个聊天群大家都可以随便的进，对吧？但是相亲群是必须核实本人身份信息的，就是这个原因啊。行，咱这个一天到晚有很多鱼，我发现咱蓝先生一天听的歌啊，真是涉猎的可广了。咱蓝先生啊，听的歌啥类型的都有哈。昨天刚放了一首咱蓝先生点的那个来自 Beyond 的乐队一首《喜欢你》，我们是喜欢你还是真的爱你来着？我总整混这两首歌，我总整混，我看是哪个啊？喜欢你没记错哈，昨天刚放完，然后咱蓝先生还要点播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行，咱接着慢慢往后排啊，我们也是期待着下次蓝先生再次打电话来参与的，好吧？好，我们看看啊，还有哪位朋友？啊，木子刚才给我回信了。木子说的，谢谢佳怡关心你，我现在好多了，要不然的话都不能上微信跟你唠嗑啊，一说话就恶心迷糊。是这个中暑这事儿，虽然我没有，可能没您这么严重，但之前也有热的难受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恶心难受啊。然后这个缓了也是有好一阵儿的，所以说这个身体状况大家伙一定是这个，尤其这两天热哈，咱也不知道咱群里的伙伴们这两天都忙些啥啊。我总跟大伙说，我说这天啊懒点就懒点吧啊，说 别太勤快了，这天是不是啊？他关键咱说不是说那你过日子天天哪有这啥活不干搁家待着的，你看你得看天啊，对不对？你看看这天气是啥样啊，你看要冬天天冷，我就劝大伙说咱少出门，减少在户外这个活动的时间。你天冷咱最起码屋里暖和，咱搁屋里咱该干啥干啥，你这夏天你说这么热你咋整，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期间啊，一定保护好身体健康，是不是啊？咱是第一位的啊。行，咱这木子女士看来也是好一些了哈。咱有个朋友告我了，说这收音机呀，昨天听一天，今天没电了，赶紧换电池，赶紧换电池啊，赶紧充上电，耽误听节目了。762号王女士说了，说

西瓜也解暑，没错，说吃点西瓜，但是你要真说上来的难受劲儿了，该吃药还是得吃药啊。西瓜的确是就适合这伏天嘛，这个西瓜也是比较凉的东西哈，这个适合伏天稍微解暑的时候吃一点。其实我还挺爱吃西瓜的，就基本上所有的水果里，我最爱吃的就是西瓜。我就是我是一年当中啊，我基本上就是一夏天。我就一直在吃西瓜吃西瓜吃西瓜，然后吃到了可能到秋天最晚我看应该就到九月份底哈，十月那阵儿慢慢的这西瓜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基本上我就跟那个大骆驼似的，我把这西瓜我就储存到营养储存到那驼峰里头，然后我基本上冬天的水果啥的我就都不太吃了，就不太爱吃。就是你说现在水果也不少哈，冬天也能吃到，而且冬天不是也有那种小西瓜什么的吗，但我就爱在夏天吃这个啥，这种大地里的西瓜，就是感觉好像是也不光是西瓜的味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季节的关系，就感觉它俩就是配套的东西。反正每年夏天我都是啊，这个很过瘾啊，吃够了西瓜，储存够了，完了到那仨季节，我就是有啥反正就吃点，不吃这个水果呢，反正不吃也不怎么惦记了，基本就这个情况。不知道大家都喜欢吃什么水果哈？咱们那个王女士说了，说西瓜呀解暑还解毒，好东西是不是？行，咱大伙儿说的，你看都知道点这个健康知识啊，是吧？夏天的时候，一年四季给自己调理好点啊。行，咱还有哪位朋友给我留私信了？我瞅一瞅的，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哪位朋友还没回复。然后对了，如果大伙儿啊在微信里边啊给我们发啥了，我们没有第一时间那个回复的哈，您可以说再给我发一下子，有可能是后来呀那信息太多了，给您那信息顶没了，大家了解这情况吧？就是信息多了之后，先发的不就顶到后头去了吗？后发的一直往前上嘛，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万一有哪条我落下了，大家伙儿就可以给我们在微信里再喊我啊。这朋友说了，说今天啊在手机下载了某个软件还调不来这个频道，想听节目听不着是吧？我知道咋办了啊，咱把咱们群里这收听方式给他发过去。

0: 这木子说了啊，说谢谢谢谢咱王女士给的建议啊，
1: 是
0: 这个啥，嗯，我还真头一次知道，我就知道西瓜很甜很好吃很脆，我很喜欢那个西瓜甜甜的那个清凉的味道，我还真不知道说西瓜也解毒哈，咱也跟王女士长知识了一起啊。咱那个我刚才给咱们有位新朋友啊，发了咱们群里的收听的链接，另外有的朋友也是一样，就如果您说不知道咋听咱节目的，在软件里头也找不着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般那种听书的软件，听音乐的软件里边，不是听音乐，是主要是听书的吧，就是讲播讲类的那种软件里啊，我用的那两个反正都是它里边有一个选项，就是广播，专门有一个选项，单独的选项是广播，您点进去之后它有什么省市台，然后有什么其他的台，就是各种您按照那个省市台去选，然后选到咱吉林省，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经济广播了，但是那个操作的话可能稍微复杂一些，所以大伙儿如果说想听节目，想要我们这个公众号收听方式的，我给大家发那个链接呀，您点进去就能听，就啥都不用操作，只需要把我给您发的那个方块点开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大家也需要这种比较便捷的收听链接的话，您可以私信给我，我给大伙发一发啊，好吧，咱们吉林经济广播，或者如果您有会搜的，您就直接打开微信，右上角不有个小加号吗，把那加号点开，有一个选项叫添加朋友，您把那个添加朋友点进去，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六个汉字儿，不是首字母拼音，也不是缩写，就是汉字儿打字儿，吉林经济广播，打进去之后一点击查找就能看到我们的公众号了，然后您在公众号里面有那个实时收听和往期回听，非常方便，直播节目也能听，往期的您也可以回头去找，在那个

公众号里都能听。如果大家伙不会操作的，您就给我发微信就行了，我直接把收听链接给您发过去，好吧？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因为在那个公众号里面，不光是我们这一档节目，咱吉林经济广播所有的精彩的节目，您在公众号里都能听的，好吧？我们也是这个啥，另外我们也会经常发布一些很精彩的内容，咱们这些朋友们也可以都关注一下。

我们群里头哈，这些伙伴们太可爱了，开始搁线下给我发上各种那啥了，清凉解暑的办法哈，各种小妙招，感谢大伙儿，感谢大伙儿。反正也就今天呗，是不是？今天再热一天，不明天开始这温度就是降下来了吗？咱还得注意呢，各位朋友啊，这一冷一热，冷不丁的呀，也得适应适应。然后另外我看晚上，明天长春啊，才零上，晚上的话，最高气温是零上十几度。咱那个家里那个被子、长衣、长裤啥的，你往出翻翻，别晚上了冷不丁的热习惯了，穿的都是薄衣服、薄裤子，晚上再冻着啊！我看看咱们726号盖先生给我留言了啊，这盖先生这家伙这是个游艇下来了，这是。啊，盖先生跟我姐，我刚才跟盖先生说了，我说盖先生啊，他不跟我说在游艇上的吗？接不了电话。我说盖先生啊，我说您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消息啊，麻烦您给回复一下子。我说要是一直联系不到您啊，我昨天我是不是说了，我说给盖先生下架了。我说要是一直联系不到您的话，就只能是下架了啊。然后盖先生给我回了，说佳怡啊，你好，现在你给我发消息，我在北海那，现在放暑假，跟着客人玩游艇啊。说现在客人可多了。说现在这个点儿还在海上呢，哎呀，海上信号这么好吗？说有些个是接不到这个电话和信息啥的，请你见谅。说等过了暑假呀，客人少了就好了，就恢复正常了就行。明白了，盖先生，我也给盖先生信息，咱重新上架，咱该播播。有想联系盖先生的，咱也说，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啊，咱给盖先生已经重新那个啥了，重新上架完了。有想联系他的，您要是说能等的话，您就等一等，因为看样子盖先生近段时间消息可能回复的会慢一点哈。咱就是不着急的话，哎，您给我留言也行，给我打电话也行，就是联系盖先生的。咱们盖先生的资料呢是726号，大家可以去群里头去找一下，朋友圈里也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子。这盖先生看来今年暑假啊，这个应该每年这时候都是高峰，客流的高峰啊，看来这个今年也是生意不错啊，在北海人那边开了一个民宿店啊。所以说也是，这个群里边如果有，我觉得尤其有愿意旅游的啊，冬天也愿意上南方过冬的女士，这种情况呢，盖先生真是个非常优质的选择。人那边有民宿，咱就别说在南方有没有房子了。你看他夏天都在那边待着，他不光是像有的朋友不就是冬天去吗？对吧？冬天去那边猫冬，夏天就回来。你看盖先生夏天都在那边，所以说有习惯就愿意去这个啥的。去广西的，去北海的啊，大家伙可以跟这盖先生联系联系，好吧？我们726号盖先生啊，大家伙关注一下子，朋友圈里也有，完了女嘉宾群里也有，我都发过。但是如果有的朋友说了，我不会找啊，不会找这个消息，不会翻，您就给我留言，我给您再单独私信里发一份就好了。其实资料吧，我每天都说，我觉得大伙应该。

0: 该也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大差不差听一听知道啥样就行了。我觉得资料是次要的，主要是大家得看看照片，对不对？看看这人长啥样，有没有眼缘，这个是主要的。所以建议大家呢都去看一看咱对方的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全面的了解一下子啊。了解完了，您觉得俩人有眼缘了，您想联系，哎，您就跟我说就行，留言也行，打电话更好了，是不是？我就帮二位联系，完了咱就对对碰就完事儿了啊。行，咱今天看看差不多就跟大家伙唠到这儿了哈。如果有想参与节目的，像今天这几位新朋友啊，都跟我说都是刚刚听到这个节目的啊，说之前都不知道，我们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有更多的新朋友，也希望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您锁定吉林经济广播啊，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您收听就可以了，因为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告诉大家如何参与进来。有个朋友还给我留言呢，说主播想加你们这个群，行，我线下再回复吧哈。想进群的没问题，欢迎欢迎啊。行，今天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2: 中国制造
11: Made in China
1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2: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

0: 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欢的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昨天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生新闻，一个老奶奶来解决家庭矛盾，但是我还挺感慨的。
4: 一则新闻，说得好神秘啊。啊，但是咱老话说得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也确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里边的事儿啊是没大必要的话，犯不上上新闻啊，这何苦了呢？这是
3: 真不是大事儿，就是一个奶奶亲孙子的问题。
4: 亲吻的亲吗？
3: 对呀，这个老人呐，他特别喜欢小孙子。亲亲怎么了？
4: 对呀，亲亲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3: 对呀，怎么了呢？
4: 这亲出事来了。
3: 对了，
4: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哈，你看你刚刚说完之后，我顿了一下。
3: 嗯，
4: 要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啊，如果这个小孙子是婴儿的话，就刚出生不久啊，或者没满月的这个小孩，三岁之内吧，啊，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讲，还真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亲就亲。
3: 哎，为什么呀？
4: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顿的那一下。原本说亲孙子这没什么事儿的。
3: 对呀。
4: 从医学角度上不行。因为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亲自参加过抢救一个没满月的小孩的事儿。
3: 没满月的小孩。
4: 而且是抢救。啊，抢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嘴对嘴的亲这个小孩，结果发现的孩子莫名其妙的上吐下血。
3: 哎呦，亲一下就这样了。
4: 没错，这孩子还不会说话啊，啊，他不会表达。这到医院一检查，查出问题来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什么原因啊？
4: 上岁数的这个爷爷奶奶呀，这老人口腔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病毒、病菌。
3: 哦，
4: 结果在亲吻这婴儿的时候就给传播过去了。你知道这个小孩的刚出生就是没过周岁的孩子啊，他口腔当中这个微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3: 对，
4: 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也是相对的较弱。当老人经常的亲脸呢、亲嘴啊，你这个嘴里边的有害菌就很容易跑到小孙子这个嘴里头。
3: 真是这样。老师您不说呀，我们大家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4: 现在新闻上也更多有这样的报道啊。
3: 对。
4: 啊，尤其是在以前呢，可能说在小雨看你年轻。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那辈人呢还喜欢什么呢？
3: 嘴对嘴喂饭。
4: 哎，对了。
3: 对对对，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4: 哎，那个时期可能相对的还差一点。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3: 对。
4: 啊，没有现在这么高。再一个就是呢，那个时期的饮食比较单一，什么化肥、农药的残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啊，相对还少一点。
3: 对，没错。
4: 尤其是传染病也相对的少。
3: 是。
4: 但现在不一样了。
3: 嗯，现在大家吃的也杂呀。
4: 你别说这个跟孩子学对嘴的，就是喂饭呢或者亲吻的什么的、
3: 嗯，
4: 就你看看最近这些年啊，从03年以后的各种传染病，
3: 嗯，
4: 实际上就是空气飞沫传播，打个喷嚏，对吧？你这亲吻，那岂不是更加的对抵抗力的要求就更强了吗？
3: 确实是这样的
4: 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口腔的抵抗力非常弱，他抵抗不了的话，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就顺着孩子的食道进到了胃肠。
3: 哎呦
4: 啊，然后呢就造成了严重的腹泻。
3: 嗯，
4: 所以说你看，明明说咱这是习惯小孙子，结果等于说是害了孩子了。
3: 那确实。
4: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亲嘴的，他实际上啊，他应该也是就这么回事。
3: 对，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啊，
4: 嗯，
3: 这个老人啊也很委屈，他说儿媳妇儿挑拨他和孙子的感情，不让他接近小孙子、
4: 嗯、
3: 啊，然后人家呢就过来调解了，这儿媳妇儿也很无奈呀、啊。他就把小孙子去年的住院单拿出来给记者看了，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合并称胃出血了。
4: 哟，还胃出血了？
3: 对呀。然后这个儿媳妇呢，他就怕刺激到老人啊，说这个老人啊，你牙刷不干净，还有口臭，就让老人离小孩远点儿。
4: 听明白了？
3: 嗯，
4: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听起来挺别扭的。
3: 对
4: 啊，但是你说做儿媳妇的也挺难的。
3: 对呀、啊，他还不敢跟老人说孙子住院了。
4: 你不能跟婆婆说，就你身上的病菌，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你把我们孩子给传染了，你这伤了婆婆的自尊心了。
3: 没错，
4: 撒个谎让孩子啊跟这个奶奶呀、啊、是离得稍微远一点，说奶奶那口腔有味道，实际上这也挺伤心的。
3: 对，其实吧，儿媳妇当时想的就是用这个借口去搪塞一下。
4: 不，我直说呀、
3: 嗯、
4: 啊，我就说了，你嘴里边有病菌有细菌，这个太伤人了。
3: 确实，但是老奶奶她也很不爽啊、
4: 嗯、
3: 她说我一天刷四次牙，我怎么就口臭了？我
4: 这老人也很注意，但是她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
3: 对，
4: 我跟你讲啊，口腔异味的人
3: 嗯，
4: 很多都是自己闻不到的，
3: 还真是感受不到
4: 啊！就你刚才说那小孩那么小的年纪，他身体当中就检测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3: 对呀、啊，咱们听着都心疼，他妈妈更心疼啊！毕竟都胃出血了，
4: 确实很严重啊。
3: 嗯，
4: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从老人呐、啊、这个通过亲密的方式传播给孩子。
3: 嗯，
4: 啊，这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临床上呢，我刚才也讲到了这样的案例很多啊。你包括咱们老年人，为什么你口腔当中有这个异味有口臭呢？
3: 嗯，
4: 妈就是一张嘴，
3: 一张嘴一说话他就有这个味道，有这种情况、
4: 嗯、对对，是哈，你这一说你也激动。
3: 对，就是普遍的大家吧都不敢吱声不敢说话。
4: 就是我说你这里边有味儿的话呢，可能对你来讲心里边也是一种影响。
3: 影响到自尊心了吗？
4: 对，我知道，你不用你告诉我。
3: 对。
4: 其实这个问题啊，昨天咱也讲了。
3: 没错。
4: 啊，就何德尊你说的，你这牙疼其实是一个道理。
3: 嗯。
4: 都是我们口腔当中出现问题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味啊？
3: 为什么就不刷牙？
4: 那跟这个。
3: 不注重个人卫生。
4: 我告诉你啊，咱们跳出来这个口腔来说一下。
3: 嗯。
4: 咱们家里边这饭菜如果放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发臭了，长毛了？
3: 对对对，
4: 里边长霉菌了。
3: 对呀、
4: 啊，你看回到口腔里，同样的道理。
3: 嗯，
4: 啊，你看为什么会反映出来各种口腔里边的奇怪的味道？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的细菌、有害的病毒大量的滋生，它在我们口腔里边发酵之后了，它产生出来的这种味道。
3: 哦，
4: 啊，你这种味道一闻它就是臭味。啊，所以往往出现口臭、口腔有异味的人，说明什么？他口腔当中的菌群已经完全的失衡了。
3: 这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
4: 嗯，
3: 就是我们都知道肠道内是有菌群的，这个口腔内也有菌群吗？就比如说口腔，我们天天都刷，刷得很干净啊，也有吗？
4: 很多人都知道说肠道里有菌群，
3: 嗯，
4: 以为这个嘴里边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口腔里边也有
3: 啊，也有，
4: 哎，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3: 嗯，
4: 就我问你，你觉得咱们人体啊，昨天就问过这个事儿啊，哪个部位最脏？
3: 口腔。
4: 口腔，对、嗯、啊，很多人说了不对，是肠道。我告诉你啊，一定是口腔。
3: 嗯，
4: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要吃进身体里边的很多的食物， 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之后了，然后我们咀嚼完之后，通过唾液啊，通过饮水啊，我们把它送到了我们的胃，然后通过胃肠去消化吸收。但是

0: 食物的残渣，食物的残渣是不是就在我们齿缝里边还会存留？
1: 对呀、
0: 啊。啊，我们大部分人早上起来刷牙，晚上的时候刷牙。
1: 嗯。
0: 然后你吃完饭之后了，有的人漱口，有的人根本就不漱口。
1: 嗯。
0: 啊，所以说人体的口腔是人身体上最脏的地方，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呢？
1: 对，其实都是从嘴里吃进来的，对吧？
0: 很多人认为疾病是吃进来的，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它指的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从口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种感染。
1: 嗯，明白了。
0: 而我们人的口腔当中，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坐地户的原住民的。
1: 哦，
0: 哎，我们叫它益生菌啊，它是防止外界的外来的这致病菌在这扎根的。
1: 嗯，明白。
0: 啊，它不会让我们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和生长，这是口腔的原住民。啊，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专门研究生命科学的有类似的数据，每个人的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刚开始的有700多种，到岁数大了之后会达到7000多种。
1: 7000多种，那么多啊。
0: 对，而且它是成倍的增长。那我说的这个还只是种类，它不是数量啊，7000多种啊。
1: 哎呦，
0: 你就按照700多种来算的话，整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的数量那就是几千亿。
1: 我的天哪。
0: 啊，那反过来讲，我们口腔是不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健康关卡？
1: 是的。
0: 哎，是不是我们得保障口腔当中的原住民坐地户的数量能够抵抗这些个外来的细菌病毒？
1: 还真是哈。
0: 嗯，
1: 这个守城的有益菌要是太少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呀。
0: 食物当中的病毒和细菌它是怎么跑进来的？就是通过口腔，
1: 嗯，
0: 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通过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入血，就形成了我们全身上下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感染。
1: 嗯，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往的认知往往都是错误的，就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嘛。就像很多老人都说呀，我现在牙都掉了，刷牙特别费劲，索性就不刷了，现在一看还真不行哈。
0: 嗯，
1: 口腔环境那么脏，一定要勤刷牙。
0: 对了，
1: 但是刚才那个新闻当中呢，那个老人他也刷牙，而且一天刷4次呢，他怎么还会有口臭的情况呢？
0: 我们认知上的刷牙，然后口腔口气清新，实际上更多的是牙膏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口气。
1: 嗯，对啊。
0: 如果不用牙膏的话，你应用水刷牙的话，你感受不到口气清新。
1: 嗯，
0: 哎，另外就是这个刷牙这个词儿，我们的认知上就有偏差。
1: 嗯，哪里有偏差呢？
0: 你看，严格意义上来讲，
1: 嗯，
0: 我每天刷牙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它是在给我们的口腔做清洁。
1: 对呀，
0: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电视节目也告诉我们，要经常刷牙的同时
1: 要刷舌头。
0: 哎，对了，
1: 哦，
0: 还得刷舌头啊！我们是清洁口腔，绝对不能说是刷牙。
1: 嗯。
0: 说我牙都跳没了，我刷了干嘛？我没有牙，我为什么要刷呀？
1: 必须得刷呀！
0: 嘿，你在很多的老年人每天都在刷牙，牙没了，大家伙以为可以不刷了，
1: 不是这样的。
0: B，还会有口腔异味的问题呢。
1: 嗯，
0: 这就反映出了上岁数的人在注重口腔卫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清洁口腔这个标准。
1: 嗯，
0: 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但是结果它不是好的。记住了，刷牙我们有两个标准，要想清洁口腔致病菌一定要有标准。第一，你会不会刷牙？第二，你用什么样的牙膏？这两点缺一不可。
1: 老师，您这个打击面啊，有点太大了。
0: 嗯。
1: 啊，这很多朋友都会怀疑自己啊，我刷了那么多年牙，我不会刷牙，我用什么牙膏？那广告火，我用什么呀？不挑贵的，挑好的行不行啊？
0: 好了，就你这种想法，两个标准都没做到。那你以为我每天刷牙就是刷牙吗？你以为广告当中说那个牙膏好，它真的就好吗？
1: 不是吗？
0: 我们临床上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呢，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刷牙，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啊，他选那个广告上火的产品，反而没有选择一些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这你这两点都没做到位，那你没有起到清洁我们口腔的作用。
1: 明白。
0: 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刷牙，同样还有顽固性的口臭呢？
1: 对呀，
0: 第一，

0: 你刷牙的时候只是暂时的把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病菌给抑制住了，暂时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给它压制下来而已，而你的有害菌它只是被抑制住了，它同样还会在你口腔当中扎根。你用的牙膏不是功能性，它做不到这一点。
1: 明白了。
0: 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刷完牙之后口气觉得还挺清新的，但是用不了两个小时
1: 又有异味儿？
0: 哎，你就自己咽一下自己的口水，或者是把这个口水沾到手上，你再闻一闻。
1: 哎呦，闻不了一点啊，有味儿。
0: 啊，刷完牙之后都闻不了一点是吧？
1: 对呀、
0: 啊。哎，但是你要不会刷牙的话，你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只是暂时性的被压制，最多压制两个小时。
1: 嗯。
0: 他口腔当中扎根的病毒和细菌，他慢慢的又复苏了。
1: 那老师、嗯、您说为什么这个两个小时还不到啊，这些有害菌就会活跃的那么快呢？
0: 其实人的口腔啊，它就像一个恒温恒湿的保温箱
1: 啊。
0: 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呢，做过实验啊，上过实验课，你看这个实验课里是不是都用到这个恒温恒湿的这个培养箱？
1: 是这样的。
0: 哎，恒温恒湿的培养箱用来干嘛呢？是培养细菌的。
1: 啊，培养皿。
0: 哎，培养皿，它最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1: 哦。
0: 哎，那我们口腔呢，它就相当于这个恒温箱。所以说你要是用普通的牙膏的话，再加上你不会刷牙的话，最多只能压制在我们口腔当中细菌两个小时左右。
1: 哦，是这样
0: 啊。对，两个小时之后呢，你这个恒温箱它又起作用了，那这扎根的病毒细菌它又复苏，它就活跃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岁数的人要记住，一定在选择牙膏的时候，你得选择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对，得去根。
0: 哎，它不能压制。
1: 嗯，
0: 它要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病毒也彻底的根除。那起到根除作用不是普通牙膏能做到的，一般的牙膏根本不能够长效的进行根除。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是抑制了口腔当中这些有害菌，但是数量它并没有减少，只是它不活跃了而已。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我们刷完牙之后吧，觉得口气比较清新了，但是你在口腔当中取出这个物质和菌群和你没刷牙之前的这个致病菌的菌群数量一对比，发现没多少改变，没有减少多少，这就是普通牙膏用完的结果。
1: 哦，就是说这个普通的牙膏除了清新口气之外啥效果都没有啊？
0: 没有。肠道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肠道当中这个菌群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紊乱的。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大量的有害菌、致病菌发酵了之后，这个味道它会往上反了呀。
1: 嗯，
0: 所以说从肠道当中反出来的一部分的味道，它也会形成臭味。
1: 嗯。
0: 注重公共场所。憋屁不放，
1: 对
0: 对吧？哎，就觉得不礼貌，
1: 害羞嘛，
0: 害羞还有不礼貌，
1: 对
0: 吧？那尤其坐电梯的时候，或者坐这个地铁的时候，
1: 嗯，
0: 哎，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所以说刚刚讲到了肠道里的有害菌、致病菌，它也会往上反，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反复的刷牙仍然有口臭的根本原因。
1: 哦，而且肠道里的有害菌它没有办法清理，所以它就有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
1: 办法清理？
0: 当然了，通过两个方面就可以清理。首先第一点要堵住源头。
1: 源头？
0: 你肠道当中的有害菌从哪来的？
1: 嗯，病从口入。
0: 对呀，怎么这个话说的还这么怀疑呢？然后肠道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它就是从嘴里进来的。
1: 嗯，是的。
0: 因此，第一个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啊，口腔这是第一道关卡，你守住了，是不是肠道当中的致病菌呢、病毒啊、有害菌，它就大量的减少了？
1: 对呀。
0: 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用一些功能性的养护牙膏，那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

0: 到我们的肠道当中，那它也就起到了直接消灭排除我们肠道当中致病菌的作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那如果说想要去掉口臭的话，就得抑制口腔有害菌的生长，它的数量。但是长时间抑制呢，谁能做得到？也不能说每天我们都时时刻刻的含着牙膏，那不现实啊。
0: 对呀，所以说对于牙膏的选择，

0: 那款牙膏叫什么来着？
1: 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够长效的抑菌杀菌。
0: 哎，记住了是吧？
1: 对，
0: 这款牙膏它就是功能性的养护，而且我也说过，我一直在用，包括我的家人也在用，我的孩子也在用，他上学带着，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 对。
0: 啊，每次放假回家管我要10支20支的，然后带回去。
1: 啊，就跟寝室的朋友们一起用。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它效果确实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也是切切实实的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1: 嗯，实践出真知嘛。
0: 而且就像素起人家说的那样啊，他们做的这款牙膏啊，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似它是一个日化的产品。啊，只是一款牙膏而已、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它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相比啊，它具有功能性功效性，对我们这个健康啊是非常有辅助帮助的。
1: 嗯，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
0: 没错，而且这款牙膏呢是专供一些病源性的牙科诊所来使用的。哦，它这个制作标准呢是要求极高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一所学校，这重点学校啊，重点学校孩子的父母都是博士院士的话，那你想这个家庭这个学校对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他要求的标准他就高？
1: 对，那标准肯定不一样。
0: 对，就特别严格嘛，一直人家这个家庭氛围就这样的啊，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差不了。
1: 嗯，
0: 但是另外的孩子如果说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那这两种孩子将来要是对比起来的话，有见识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思维，
1: 对，
0: 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咱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
1: 那您说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有什么样的绝活是其他牙膏不具备的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国外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那都不是一般人能买得到的，因为它都是专给这个牙科诊所去专用的。嗯，而且呢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是素起生产的第一款牙膏，所以说人家就特别的注重品质。
1: 嗯，
0: 它里边添加的蜂胶提取物具备极强的杀菌灭菌平衡口腔菌群的作用。
1: 对，
0: 那
2: 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
0: 可以帮助你排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那这里边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最可怕的一种菌株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那您说怎么来证明他刷牙的时候就能够清除掉20亿的有害菌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没有牙膏了，用水刷刷牙它也会清洁也会除菌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性格啊这说明啊你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很负责任，那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代言了，替大家伙问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伙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人，他要是真把这个口腔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不会发生这个家庭矛盾了呀。
0: 他比你还想去解决，只不过找不到好方法。
1: 对呀、
0: 啊，而且呢，就少宇哈，为大家伙代言，你这个事儿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在这给你点个赞，
1: 谢谢。
0: 啊哈哈！我不需要这个喊什么口号。每天你刷牙的时候，你这个牙膏里边所添加的这个蜂胶提取物，它的高活性，它是涂抹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你包括我们口腔当中，它也会大量的存活。这个是素起的一个专利技术，也是市面上很多日化企业做不到的，啊，甚至说他们都没听过这个技术。
1: 嗯，
0: 啊，这个技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叫载体共生技术。
1: 什么叫载体共生？
0: 我昨天跟大家伙讲到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里边含有三个宝贝。
1: 对，
0: 第一个坚固牙齿的碳酸钙，第二个清新口气清热去火的薄荷醇，第三个也是压轴最重要的就是蜂胶提取物。
1: 是的，
0: 那么这三种物质进入到

0: 我们口腔当中，它马上啊能够跟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结合，结合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微小的颗粒，就类似于像果冻一类的物质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用完这款牙膏之后啊，你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用完这个牙膏，刷完牙之后，你会感觉到啊，牙齿、舌头、口腔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柔软。
1: 哦，
0: 哎，然后你在继续刷的时候，慢慢的会感觉我这个口腔当中啊，慢慢的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刷着刷着就变得粘稠了。这个是普通牙膏根本没有的感觉。
1: 嗯，
0: 那这种粘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载体共生效应啊，它在我们口腔当中把这个致病菌病毒给粘附到了一块，形成了果冻凝胶类的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说你感觉口腔里边变粘稠了，然后在你漱口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这种黏腻的感觉就给吐出去了？
1: 是啊，
0: 哎，连同着粘附在一块的这些有害菌彻底的就给排出去了。那它不是压制啊，它是给我们怎么样，给清理掉了。
1: 嗯
0: 嗯，
1: 那等我们用上它的时候，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感觉。那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对吧？
0: 当然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第一个是对比实验和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刷牙的这种感受。
1: 嗯，感受一下载体共生效应。
0: 来，载体共生效应就是把口腔内里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呐、啊，刷完牙之后给它吐出去了，啊，它可以彻底的清除、减少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这一点不像其他的日化产品，只是暂时的压制，就没有去根啊。你没去根儿，能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这是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在选择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时候，它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排出口腔了。它还会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形成一个特殊的、均匀的、特别厚实的保护层，这个是普通日化牙膏做不到的。
1: 就直接在牙齿上形成了保护层吗？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刷完牙之后，你可以尝试的，你用你的舌头，你舔一舔你自己的牙齿，啊，你要是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用完了之后，你舔一下牙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的牙齿上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保护层，而且这层保护膜，你第二天舔它还在。
1: 哦，就是等于给我们的牙齿上上了一层保护罩。
0: 没错，
1: 很多老年人他的牙槽啊、牙膜也会有一些裂缝，需要去修补。那用上这个牙膏之后，就等于说给牙齿镀膜了。
0: 哎，镀膜这个词儿你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切。
1: 哦，
0: 甚至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牙齿都露神经了？
1: 嗯，
0: 表面的牙釉质都已经完全的就缺失了。那你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它能够再次的形成我们牙齿的保护膜。
1: 嗯，
0: 啊，这个自身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作用就相当于我们家里头，比如说打这个这就糟了。
1: 对，特别快
0: 啊。那你怎么办呢？做完了一个木制品之后，是不是要在上面刷一层油保护保亮啊？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
1: 就牙齿也是一样的。
0: 牙齿坏了，你说给它换了，那这牙齿它不能再长了，拔了以后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不行。那怎么办呢？把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它用好了，哎，每天都给咱这牙齿镀两层膜。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觉得，哎呦，人上了岁数之后了掉牙吧，认为牙齿脱落是正常的事儿。你要这么想就不对了。你甭管你到多大岁数，它实际上它都不应该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
1: 嗯，牙齿会一直伴随我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我们平时把这个点点滴滴的工作做到位了，人走的时候牙还在呢。
1: 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0: 啊、哦，你看80多岁了，满口好牙的。
1: 对呀，多羡慕啊！
0: 哎，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啊，60来岁，牙掉没了，
1: 嗯，
0: 开始用假牙了，就凡是现。

0: 现在戴假牙的，你就品一品吧，你吃东西一点味儿都没有。
1: 真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的牙是假的，你没有神经，没有感触了
1: 啊，就跟自己原来的牙没有可比性了。
0: 再香的饭菜，你吃起来都如同嚼蜡。
1: 嗯，
0: 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要是咱们这个牙啊，现在已经拔了，没办法了。我不能说你用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把这牙还能再长出来，那不现实。
1: 对，
0: 但是现在这牙膏你用好了，就能够保障你现在这个牙齿不再松动，
1: 对，保护住它不再萎缩，那慢慢的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没错，现在如果大家伙说你牙疼，已经动了这个拔牙的念头了，你听到咱们这期节目啊，我恭喜你，不用那么做了。从现在开始，你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了，好好的刷牙，你就不会有拔牙的这个念头了，你就放心吧。
1: 对，用做药的标准去监管的功能性的牙膏，它的价格呢虽然贵，但是它能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一口好牙才是最值钱的。
0: 对呀，
1: 咱们说我换一口牙也得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才能换下来。
0: 有十几万这么贵呢？
1: 现在特别贵，但是那肯定都没有自己的牙好啊。
0: 对，再贵的牙也不如原装的。
1: 嗯，
0: 啊，最主要它不是钱的事儿。
1: 对，
0: 你一旦拔了牙了，等于说你露一大窟窿，那你这个牙龈里边的血管都等于直接入脑袋呀。而且最主要的，我不是讲了吗，你牙疼它不是牙的事儿，是口腔致病菌的事儿。
1: 对，
0: 你把牙拔了，露了个大窟窿，这血管露出来了，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是不是直接就没屏障了，直接就入脑了？那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它直接入脑的话，就会导致脑膜炎呢。
1: 多可怕呀！
0: 有多少拔牙的患者就因为拔牙不慎重，拔完牙之后并发脑膜炎的，特别多。
1: 嗯，老师，您说用牙膏刷牙的时候啊，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呀。
1: 那是不是牙齿松动了，对于这样的朋友，它也有好处，它也有保护膜？
0: 当然了，你看哈，这个牙齿为什么松动啊？它还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牙龈往你这个牙根里头滋生，往里头长。
1: 嗯，
0: 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典型的症状，牙龈越来越萎缩啊，看着牙长得像是越来越长一样，实际上呢它不是牙长长了，
1: 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牙龈萎缩了啊，那么谁把我们这个牙龈给搞萎缩了？
1: 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给它腐蚀了。
0: 腐蚀了之后，我们这个牙根就越来越暴露了。那你这个牙齿是不是就松动了？
1: 是。
0: 啊，那么牙齿一松动，这很多人就想拔了。它不就这么回事吗？拔完了之后啊，致病菌还在那大量的滋生，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牙齿松动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导致。
1: 就是把结石、牙菌斑去掉了，这牙齿就不怎么松动了。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牙膏，它只能是抑菌，不能除菌。只有两个小时，而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只是抑菌那么简单，它是排菌、连根拔除，而且它是长效的，能够达到12个小时以上。
1: 对，普通的才两个小时。
0: 刷一次牙等于说维护我们口腔健康12个小时，
1: 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你两次的话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保护了。
0: 小雨，你得到之后吧，你可以看一下哈，每一支牙膏上面这成分表上都写了有碳酸钙、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包括还有连翘提取物。如果说没有这些成分，他敢往上写吗？他写了那叫违法呀。
1: 是，老师推荐给我们的牙膏呢是功能性的牙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里就保护了我们。而且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啊，等大家得到它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它，因为感受是最真实的。
0: 老话讲得好，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

0: 溜溜，你光说好，那我们怎么感受它好啊？
1: 得自己去体会。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家呢，从老到小一直都在用这款牙膏。那为什么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呢？你说把这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它不就没有了吗？尤其是最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每一次刷牙的时候你都得得到清理啊。啊，你不管你口腔当中这个20亿的有害菌呢，还是口腔当中容易导致胃部疾病甚至出现胃癌的幽门螺旋杆菌，那你通过日常的刷牙，咱说能把它给消灭掉，咱何苦来的做手术，何苦来的用什么四联疗法呢？
1: 是的，其实保护牙齿啊，不仅仅是老年人需要，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尤其是正在处于换牙期的小朋友，爱吃糖的小孩，那都太需要了。
0: 没错，你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用这款牙膏啊，那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都管我要。
1: 是的，那昨天老师您讲过哈，帮我们争取搞一批牙膏，这件事儿怎么样了？
0: 昨天下节目之后吧，我就办这个事儿了、
1: 哦、
0: 就是专门给素起那边打了个电话，而且呢非常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刚生产出来一批，现在是在广州啊，想要面向社会，然后我昨天这不赶上就打电话嘛，再加上素起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多少年的这个老朋友了，那之前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有过很多年的合作了，那如今呢听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需要这么一批货，就直接说了，我这批货我就先给你们留着吧啊，然后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争取让他们把这个货呢给运过来一批先。
1: 太好了。
0: 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伙呢想从口腔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啊，想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卡，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1: 嗯，那今天能报名啊真的是太好了。但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素起官网上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零售价要78元一支。讲到的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养护牙膏，第一呢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是素起以制药的标准监管出来的，功能性呢非常强，第二它所含的钙呀是可以坚固牙齿的，薄荷提取物呢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能够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所有细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了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就这样的一款全国仅有的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理论上讲啊，从实际的作用功效来说的话，78块钱贵呢肯定是不贵的，毕竟呢它给我们保障的是口腔的健康，而咱们老百姓啊对这种日用品的消耗呢，就是每天都在用的这个日化产品，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作用上，更要是精细再精细。
1: 嗯，
0: 正所谓的生活点点滴滴，修得一身正气。啊，养生保健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将有形的养生之道融入生活的平凡当中。那你就包括吃喝拉撒、洗脸刷牙、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能够跟健康结合到一起的话，谁还没事上医院去呀？
1: 没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养生的智慧，才能确保在未来的人生中得到身心健康。但是易老师，您必须啊要清楚一点，就是咱们国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是买保健品，大家伙都奔着进口国外的这个大品牌买，哪怕多花个大几百，也不看一看咱们国内相对便宜的一些国产的产品，而对于日常消耗品则是能省就省，能对付就对付，就拿牙膏。

0: 来说吧，超市要是有50的，那大部分人不会选80的。那么同样要是有30的，就很少有人选50的了。就拿我的父母来说吧，他们会认为反正就是刷个牙，用什么牙膏不一样啊，真要是得了口腔问题，就直接去口腔医院。
1: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信息壁垒。
0: 嗯，
1: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伙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呢也是我在国外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品牌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才了解到的。
0: 嗯，
1: 就是咱们国内啊，现在很多的一些进口货，国外品牌他们宣传的呢是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最好的原材料，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0: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1: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0: 真的是这样。
1: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0: 确实，
1: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0: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呀，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所以也是在这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0: 嗯，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1: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
0: 嗯，
1: 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素起呢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
0: 嗯
1: 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0: 嗯
1: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
0: 嗯，
1: 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0: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的易老师，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1: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0: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家人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0: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1: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0: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1: 国货优品健康购
0: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您好，是殷老师吧？我现在就想要那个素琪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3: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四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3: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4: 对。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啊，这个我绝对不是吓唬你。
4: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然后吧，就是专门去治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一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3: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4: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素琪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3: 哎，这就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就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4: 对。
3: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4: 是，
3: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
4: 嗯，
3: 啊，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2个月我告诉你啊， 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4: 是。
3: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4: 对对对，易老师，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才想着您推荐的这款牙膏呀，我一定要用一用。嗯，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嗯，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3: 你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速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啊、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独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啊。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4: 是，我真是特别就是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
3: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4: 啊。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你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3: 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
4: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3: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 便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狗，以媒体责任维持，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美好的时光飞快的流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宝妈们，那今天呢，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依旧是针对于女性朋友。

0: 爱时光，我们主要针对黛玉妈妈、准妈妈还有0到3岁宝宝的家长。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可能和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比较相关。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有很多也是照顾宝宝的姥姥啊、奶奶呀，还有阿姨呀。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围绝经期的话题，月经紊乱、睡不好、情绪差，来聊聊围绝经期的常见表现。那本期节目嘉宾梁丽丽，来自于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首先呢，我们来问候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首先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梁丽丽梁医生。主治医师，2009年毕业于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妇科学专业，硕士学位2013年至今工作于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科，从事中医妇科教学临床工作多年，擅长治疗月经不调、先兆流产、阴道炎、盆腔炎、外阴白斑以及宫颈疾病等等。梁医生，那其实说到围绝经期的这个话题哈，那第一个让人们就是脑海中反映出来的症状呢，就是月经紊乱。那多久不来月经算是绝经了呢？
1: 嗯，好，主持人，这个绝经呢，它是指月经的永久性停止，它呢是属于一个回顾性的临床诊断。那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呢，停经12个月以上，并且呢排除了妊娠呢或者是其他导致闭经的疾病以后呢，才可以诊断为绝经。那如果要是说仅2到3个月不来月经，那这个可能仍属于围绝经期的一个波动期，它随时可能月经的再次来潮，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能判断为绝经的。所以它一般上是指绝12个月之内不来月经才诊断为绝经。
0: 嗯，那这个围绝经期月经比如说到了淋漓不尽，量还特别大，那我们需要怎么去对待它呢？
1: 如果要是说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重视，并且呢及时的就医。那因为这个围绝经期呢是妇科这个内膜病变的一个高发期，那如果出现了经期的延长，或者是出血量非常大，或者是非经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阴道的一个流血，这个呢都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这个月经的一个紊乱。那咱们需要及时的就医，通过这个超声的检查，或者是血液系统的一个检查，要排除下内膜病变或者是血液系统相关的病变。那这个及时就诊就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去及时的去纠正。
0: 那这个围绝经期为什么会反复的潮热呀？有的人呢会突然一阵汗就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1: 那这种呢就是这个血管输送功能不稳定所导致的，那也是雌激素波动下降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症状。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围绝经期之后，这个卵巢这个功能是要下降的，也就代表着咱们体内这个激素水平是下降的。那么其中雌激素降低呢，就会导致这个人体呀，这个体温调节中枢紊乱，那血管呢突然扩张，就会出现这个阵发性的发热，那面部啊、颈部啊、胸部啊都会出现这个潮热、发红、大汗淋漓，那单次的呢持续可能数分钟。那一般的情况下，就夜间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呢，这种症状更容易发作。那这种出汗呐、潮热呀，这种症状呢，可能会持续1到2年。那有的患者呢，可能会持续长达5年，或者是更长的一个时间。
0: 嗯嗯嗯。那这个围绝经期，总失眠、多梦啊，又醒得早，这个和激素有关系吗？
1: 是的，这个也是跟这个激素是高度相关的。那咱们体内的这个雌激素啊、孕激素啊，它不仅可以调控这个月经，它呢还是调节这神经稳定、睡眠节律。那到于围绝经期的时候呢，它这个激素水平剧烈波动，就会导致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出现这个入睡困难呐、夜间易醒啊、早醒啊、睡眠浅呐、长期失眠的时候呢，又会加重这个烦躁啊、乏力呀、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这个跟激素水平是高度相关的。
0: 哦，是这样的。嗯， 它和激素水激素的变化。

0: 直接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1: 啊，对。
0: 哦，那为什么绝经期期这个唯绝经期啊，情绪会变差啊？有的人说，哎呀，他更年期啊，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还容易烦躁，有的时候甚至是遇着一点事儿啊就想哭，身上有一点小事就感到焦虑，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啊，这个呢也是，就是这个卵巢衰退，这个激素水平下降的一个影响。那激素水平下降呢，它就会直接影响就是大脑内多巴胺呐、血清素啊等情绪调节物质的一个分泌，那就会表现为易怒啊、焦虑呀、敏感呐、低落呀、莫名想哭，也会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这些情况。那这个呢，也是跟激素下降有关的。
0: 都是跟激素直接相关联。
1: 啊，对。
0: 这个唯绝经期还会出现心慌、胸闷、心跳快，有的甚至是到心内科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检查完呢，它是心脏病吗？
1: 是这样，咱们在临床上呢，也经常会碰到这个好多这个女同志哈，就是除了伴随月经啊，还有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些症状之外呢，他也会就诊的时候会描述一些心脏的不适。那去相关科室就诊呢，也没查出来有一个器质性的个病变。那这个呢，就可能就是考虑是唯绝经期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心慌，并非是器质性的心脏病。那这个激素紊乱呢，它依旧也会引起这个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那出现了心慌啊、心悸啊、胸闷啊、气短呐、那反倒你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是心脏的超声啊，是体现不出来一个器质性病变的。那如果这种患者同时伴随有这个胸痛这个压榨感，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还是要需要及时的去就诊心内科，排除下心脏的疾病。那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可以就诊这个
0: 咱们
1: 妇科啊，对，吃一些中药调理呀、这个症状会很快的缓解的。
0: 其实也就是说啊，在唯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女性朋友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状态，有一些你像心慌啊、胸闷啊、心跳快啊，我们可以到心内科去排查一下，就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如果要不是，它可能也是受激素水平的影响，可以到妇科有一些药物，然后那个对于调节唯绝经期间的这些症状，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失眠呀、多梦啊、早醒啊，还有这个心慌、胸闷、心跳快呀，效果都是很好的，是不是？
1: 是的，对，是的，咱们就是唯绝经期的患者就诊率也是非常高的。
0: 那接下来呢，想问的就是这个唯绝经期还会出现外阴干涩啊、同房不适，它这个也是激素水平的原因吗？
1: 是的，因为这个就诊的患者呢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就是表现这个外阴干涩呀，有的时候它可能伴随着一些烧灼感，尤其是可能会出现同房疼痛啊，或者是外阴的一个裂口啊，那这种呢都是这个激素水平下降导致这个阴道黏膜萎缩呀，分泌物减少呀，外阴的弹性变差呀，它出现了一个阴道的干涩、瘙痒，那反复干涩不适呢，它就是一个唯绝经期这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那如果要是说不积极的干预，绝经之后那个激素水平会持续的降低，这症状呢会逐渐加重的。那所以呢，这个女性朋友们哈，一旦出现了这些不适的话，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哈。那咱在临床上也能看见，就好多女同志就是对于有些疾病哈，她觉着很羞涩，就是不愿意跟家人说，那也不愿意来医院就诊哈。咱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患者哈。
0: 对，他不好意思说。
1: 对，比较封建，尤其是年龄更大的一些女性同志哈。就是其实这种就是都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0: 生理表现，它是正常的生理表现。
1: 是的，这个就是都是一个正常的表现，因为到老年之后这个激素水平下降，它势必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所以咱们就是不要去承受这些身体上出现的痛苦，这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的。
0: 所以说就是不要讳疾忌医。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治疗效果也可以。

0: 你是不是？喂，梁老师。
1: 主持人，你没听清。
0: 我说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症状啊，就是围绝经期，它这个外阴干涩啊，同房不适，通过治疗是缓解的效果也会很好的。
1: 效果是非常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同志哈，就是对于激素治疗它是有一些忌讳。
0: 那
1: 咱们医院呢有一些咱们自己研制的一些中药，用起来效果也很好。
0: 所以说就是在围绝经期的时候不要忍受，或者说有的人会觉着哎呀大家都这样我也就这样吧，然后每天呢你看睡不好觉啊，再加上心情烦躁，其实这种心情烦躁易怒有的时候跟休息不好也可能会有关系，就是有激素水平的影响，有这个休息不好的影响，然后这个休息不好的来源呢也是因为激素的原因。如果你这方面你要是能通过医生我们处方下的调整都能够改善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我们顺利的把更年期度过，我觉着这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在我们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都会帮助到我们，顺利的去度过我们女性朋友这个一个特殊的时期。那还有就是围绝经期容易体型有所变化啊，比如说发胖啊，腰腹变粗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呢也是主要是两大原因哈。那首先依旧是跟这个激素水平下降相关，那雌激素水平下降呢，它就会导致这个脂肪代谢的能力变差，那脂肪呢就容易堆积在腰腹，所以这个老年女性这个肥胖都是一个向心性的肥胖，就是这个腰腹部的一个脂肪囤积的比较多哈。那还有一个呢原因呢，就是这个基础的代谢率在降低，在同等的情况下，就是这个饮食啊饭量啊跟以前一样，但是越来越胖，就是因为代谢慢了，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运动量的不足，这种情况下就比你年轻的时候就更容易发胖的啊，这也是属于这个围绝经期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的一个改变。那就有好多人说哈，比如说40岁的时候，那就是就会比30岁的时候胖的比较容易一些哈。虽然说是饮食上都没变化，但是它因为它代谢慢了，再加上你可能就是运动量就要加量了，那运动量不足的时候，那就容易发胖了。
0: 这个你看我们说这个代谢下来了，然后有的人说你看我这个吃上没有什么变化，那怎么一到这个进入到40往后45往后，哎呀就想瘦特别难。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说20来岁或者是这个30多岁啊，要想瘦的时候可能控制控制饮食啊，稍稍的活动活动啊，它就会下来。但是一过了40啊，你就会发现我少吃一点啊，还像之前的那个说运动运动吧，这个运动量它就不太容易了，就是代谢慢了。
1: 是的，就确实是如此，就是年龄稍大以后这个代谢变慢，然后再加上激素水平的下降，就是减肥也是一件比较难
0: 挺难的事儿哈。
1: 对，就是吃的很少了，但是体重依旧可能那个数字很长时间都不变。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早睡早起啊，然后适度的运动啊，然后在饮食上呢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粗纤维的蔬菜，碳水不能不摄入，有的人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干脆就不吃碳水啊，这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也是不好的，可以少吃啊，比如说你原来吃一碗饭，我们现在可以吃半碗饭，然后呢在这个粗纤维啊长纤维啊这样的蔬菜上你可以适当的再加一点，然后蛋白质的摄入啊，合理健康的饮食。其实这个呢如果你到医院跟医生进行沟通的话，他也会告诉你啊，现在呢在医院有一些营养科，你可以把你这个年龄范围这个说一说，都是可以操作的，并且也有营养处方的。
1: 对对对，一些医院的话它是有营养科的，然后它可以给你出一些营养套餐，而且年龄大了之后这个低盐呐、低脂啊这些都要适量的去控制，因为就是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它也会有一些代谢性疾病在出现，所以咱们饮食是一定要健康的。
0: 对，一定要控制住这张嘴哈，千万不要说这个夏天了，我们整点小烧烤吧，啊，这个整完小烧烤呢，你再整点这个再喝点什么的哈，
1: 8+1
0: 啊，对，你这整点辣的，就是刺激性的食物，有的时候无辣不欢哈，你就女性朋友觉得，哎，我最近食欲不好，我整点那个辣的刺激刺激吧，你要说适当的吃吧，倒也行，就是总也不吃，临时改善一下，然后刺激刺激自己。这个食欲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是总是这么吃的话，它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一定会有影响的，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保持一个良好的代谢。本身的生理上的因素，由于我们年龄的变化，年龄的增长它就有变化，这个变化呢还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不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对身体有利，只能是往这个方向前行。那这个围绝经期还有的时候呢，女性朋友会出现尿频尿急，这个是尿路感染吗？
1: 这个不一定，是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因为这个尿道离这个阴道，还有咱们的肛门哈，也是非常近的。然后再加上一个绝经之后啊，它这个尿道也是要萎缩的。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尿路感染，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依旧是跟咱体内这个激素水平相关的。那里就是这个雌激素水平不足，它就可能是导致这个尿道呀，这个膀胱的黏膜萎缩呀，那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围绝经期这个泌尿综合征，它表现的就是尿频呐、尿急呀、夜尿增多呀。那还有极个别的患者，他可能会有轻微的漏尿，就比如说就是腹压增加的时候，咳嗽呀，或者是打喷嚏呀。就有尿液就出来了。那如果再严重的，如果要是合并这个盆底脏器脱垂的话，你可能快步走或者是小跑啊，这个尿也就出来了。那有的时候呢，咱们做这个尿培养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白细胞啊。那有的患者呀，可能就是出现这些尿频尿急了啊，我尿路感染了，我要吃一点那个。用老百姓他说话就说我吃点消炎药，那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抗生素乱用哈，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说就咱们也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需要积极的去医院去就诊的。那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抗生素去治疗。那如果不需要的时候，然后呢你还盲目的吃了，那这个体这是咱们整个机体的一个。也是一个紊乱的一个表现哈。那有的时候咱们妇科的一个比如说阴道的炎症，你消炎药吃多了之后，这个阴道那个环境也是改变的，反而激发了一个阴道的一个出现的一个炎症。所以咱们就是依旧是有问题的时候去医院看哈。
0: 对，出现问题咱们就要看。再一次强调一下哈，就是这个妇科，我们多次跟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说，其实有症状大家说愿意什么呢，愿意挺，就挺到哎呀，就比如说疼痛受不了的时候再去。其实尤其是在妇科某一局部要是疼的，或者是你感觉到的症状非常严重了，那疾病真的是有可能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重的程度了。起初的时候呢，我们还说如果没有症状，都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每年定期做一个，在常规体检的时候把妇科单列出来，还要做一个常规的体检的。何况你说有症状，就有症状趁轻咱们就去看啊。然后呢，没问题或者是小问题，它解决的也快。那要真是有什么大问题，发现的早及时，那治愈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不要害怕啊，那这个痛苦是谁有病谁难受谁自己知道，那我们何不更爱自己一些呢？只有自己爱自己才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是的，就是临床上经常有患者就感觉就是忍受不了这个症状了才来就医，实际上大可不必。当你这个症状刚出现的时候，你就来及时的去调整，那就可能解决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了。你就比如说咱这个月经这个问题，那有好多人啊挺啊忍呐 啊我觉得可能就明天血就止了啊，可能过两天它就好了，那到最后呢可能就是一大出血，需要输血，甚至可能需要手术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你刚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 阴道少量的出血的时候，你就过来就诊，那可能你用一些药调整，那就纠正了，用不着之后再去做手术，他就遭罪了，对吧？
0: 嗯，对。
1: 不光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

0: 经济上的痛苦。
1: 是的，你治疗周期也很短。有的时候总是说没时间。你比如说，咱们维杰经济的一些女性朋友，可能有的没退休呢，哎，工作忙；有的呢，就是当奶奶呀、姥姥比较早的，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哎，我看孩子呢没时间。其实，什么事儿都不如你自己的这个健康重要。你说你舒舒服服的工作不好吗？舒舒

0: 培养再下一代。但是如果你说你自己的身体就不好，孩子还得照顾你，反倒给孩子增加了负担。
1: 嗯，尤其是你在围绝经期，你在身体比如说疼痛啊，或者出现某些症状啊，你在那挺严重了的，你自己遭罪，本身的心理还受到伤害。哎，你说我那时候怎么怎么挺，我还是带病，我在干什么干什么，那你说你不是说不好听是自己找的，何不趁轻人一点的时候去治呢？
0: 是的，尤其就是情绪上，因为围绝经期就是好多情绪的变化，他不解释不沟通，然后家属不理解的时候，就是经常容易出现这种家庭矛盾。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这种问题早点解决了，一家里和睦的话也很好呀，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忍受到就是大家都不理解，就是有好多就以为啊这是不是精神病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的，有
0: 的
1: 时候家长说哎呀你别来一趟，他这精神有问题啊怎么的，听着心里特别特别难受，真的是。
0: 是这种，尤其好，如果
1: 我们的女性朋友就会觉得，你说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反过来你们又这么说我，那你说为啥呀？何苦呢？那咱们有事就自己赶紧去处理呗。
0: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就诊。
1: 是的，啊，那好，我们再回来再说啊。这个围绝经期有的时候还会，这个围绝经期真的会出现好多好多症状啊，你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关节酸痛啊，腰背疼，有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是干活累的呀，那是缺钙呀还是风湿啊，有的时候自己就说补点钙吧啊，然后补一段时间啊，感觉是好像是好点哈，但是还是疼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围绝经期啊，因为也依旧是跟这个激素相关哈，随着激素下降哈，这个骨质流失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到围绝经期的时候，这个补钙是非常需要的。那这个阶段呢，它也是预防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黄金的一个干预期哈，一定要去积极的去那个补充钙质。那怎么去补充呢？首先就是要每天都要补充钙剂，也不你单纯的补充钙剂的吸收是不好的，所以咱们也要加上这个维生素 D。那这个有好多这个同志哈都知道。就是买钙制品的时候也需要加上一个维生素 D， 这个可以促进的钙的吸收。那另外呢还要多晒太阳，就是每周呀要坚持适当的锻炼，比如快走啊慢跑呀，现在老年生活也比较丰富哈，就是广场舞啊这种活动也比较多，那咱们适当的呢参加这一些广场舞的运动。
1: 嗯，
0: 那要还有呢就是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啊，要少喝这个浓茶呀咖啡呀还有这些碳酸饮料，这个呢是可以加速这个骨质流失的啊，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注意的一些因素。
1: 嗯，所以说就是跳广场舞不单是身体上哎能活动活动啊，锻炼锻炼，其实我觉得老伙伴们在一起心情上也是非常愉悦的哈，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些自己的爱好啊，比如说我看有的人打打乒乓球啊，打打羽毛球啊，适当的，然后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下。有的人你喜欢什么，咱们就干点什么哈。
0: 啊，是的。那对于这种就是大的体重基数的人，他可能对这些剧烈的运动呀，他可能不太适应。
1: 嗯。
0: 或者是就是老年之后这个膝盖呀，他可能也不允许你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咱们可以做做太极呀。那咱们中医那个八段锦呢，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比较缓和的一些运动，而且对这个强身健体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
1: 嗯，那么这个围绝经期需要补钙吗？梁老师，就是如果补的话，怎么补最科学？用不用检查一下看缺不缺？那如果要是不缺的话，用不用补？这个怎么弄呢？
0: 这个是需要，一定是需要补的。那补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钙剂加上这个维生素 D、因为这个激素水平下降，这个骨质是一定要流失的。
1: 嗯，
0: 而且你到了就是一定年龄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啊这一些。那这个呢你可以就是如果需要补的话，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咱们现在有测这个骨质的，可以测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正常常规补也可以。
1: 嗯，梁老师，你像这个，比如说没有任何这个，比如说绝经期的症状，就是月经都正常，现在已经到了47、8岁，你像这个年纪，是不是也应该补点这个D呀、钙呀什么的呢？或者是多喝点奶？
0: 对，是需，因为咱们现在就是，都是室内的个办公，你跟外界接触的很少。

0: 也很少晒太阳，即使是你在室外的看，全副武装，从头到脚，你如果要是说在室外看见的话，可能都认不出来，就武装成这样，所以晒的太阳也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呢，也实际上也是需要补一补的。
1: 所以说就是，
0: 像好多有的保健的呢，它这个太阳下晒背呀，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哦，就是晒晒背部哈，就是，
0: 对，
1: 尤其是像现在咱们东北这个季节多好，大家就是，即使是工作的你中午不也午休时间吗？早上有上班的时间，如果不远，你比如步行半个小时之内，其实都可以走步步行上班，然后回家步行半个小时下班，中午在单位吃完饭，下楼再走一走，晒晒太阳，每天呢，怎么也满足2个小时户外活动的时间。这个对于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和大自然接触的时候，对于这种自然下太阳的照射产生的维生素 D， 可能要补的时候你感觉量很大，但是它究竟吸收多少啊？你要是这种纯自然下的啊，我们说接受来自阳光的照射，然后在身体里内部的一些物质转化成维生素 D， 它的这个转化率那是非常高的，然后促进我们摄入食物钙的吸收，它吸收率也会很高。
0: 对，多跟大自然接触呢，对这个情绪啊，它也会好一点。看花花草草呀，也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工作的压力很大，然后再加上一个时间可能不充裕，就是一直都在高强度的高压的工作，
1: 本身现在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也还很大，然后你再不出屋不晒晒太阳，你就是形成恶性循环了。
0: 对，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人结婚也稍晚一点，
1: 对，
0: 那要宝宝呢也稍晚一点，然后好多家庭呢就是处于什么阶段呢？围绝经期、碰撞、
1: 青春期。你看以前48、9岁好像有很多都当姥姥啊、奶奶呀，现在48、9岁都是孩子在青春期，都是在12到18岁之间，真的就是更年期、碰撞青年期。青春期
0: 这种一碰撞呢，他可能就会对他这个精神因素呢更是一个刺激，那他就加重了他这个围绝经期的一个症状。再加上家人不理解呀，那尤其是孩子，因为他本身也小呀，那跟父母的顶撞呀，如果这个妈妈正好处于这个围绝经期呀，那这个就比较难弄哈，
1: 比较难弄。其实吧，谁都是为了，比如说妈妈为了孩子好，但是孩子呢，你看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很乖，这一进入到初中高中啊，他学习压力也大，再加上同样也是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不受人为控制，其实就像我们更年期一样，那是控制不了，就是我们生长到这个时期了，他就是要有这个变化。那孩子他到青春期也一样，他就是生长到这个时期了，他的激素也会发生变化。你像小男孩他可能比如说这个雄性激素啊，小女孩也是雌性激素的这个变化呀，他就会让我们人体这个情绪上、身体上受到这些相关的影响。那只能说是作为大人，我们可能了解到一些科学的知识了。就知道怎么改善了。其实真的建议我们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在你月经出现变化，有的人可能你45、6岁，有的人可能47、8岁，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咱们妇产中心这边的老师也做过很多的节目，大家都说建议大家在这个阶段如果月经有变化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激素水平的检测呀，然后常规的这个检查呀，没有器质性病变了，好，这是我们皆大欢喜，非常好，我们就可以吃一些中药来调整，这样会帮您顺利的度过围绝经期啊。比如说中药当中有一些让你心情愉悦的呀，然后呢还有就是你有什么的症状，比如说这个睡不着觉，可能会有一些安神的呀，整个这个一味中药里边它可能会有10几味药啊，然后针对你的症状不同，再根据老师的这个一个配伍，你吃了之后就会帮助你顺利的度过这个经期的变化，由多到少啊，然后这个是周期的怎么变化呀，然后从你的情绪呀、身体呀，我们会健康的然后能够让你尽量的在情绪上保持平和的我们去度过这段时间。不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像有的老百姓就说啊，你更年期过不好的话这个就会长很多病，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情绪非常影响身体健康，它不一定说是围绝经期啊、我们说这个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更年期这段时间怎么说这个就长病了啊、梁老师你说是不是它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很大程度上情绪的变化，然后呢再加上休息不好啊，这个激素变化呀，再加上情绪呀，然后才生出病的，它不是说更年期让它生病。
1: 是的，这个情绪的变化哈，咱们就是这个一直就是围绕这个女同志，从这个生育期呀、到咱们这个围绝经期呀，感觉这个女同志一直受这个情绪的控制哈。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情绪上的一个疾病，就是伴随这个女性的一生。那你看有好多人哈，就是这个体脂就愿意长这个结节，从这个甲状腺、乳腺到这个咱们这个生殖脏器，都会长一些结节啊、
0: 息肉啊什么的。你像咱子宫的宫颈啊、什么息肉啊什么什么的哈，
1: 对，你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啊、乳腺的结节啊、子宫的肌瘤啊、内膜的息肉呀，这个大部分呢都是跟这个情绪相关的。那你看这些职业，比如说老师这个职业，他可能就是长这个结节的要多点，因为他可能就是就是平时这个情绪波动比较大、
0: 对的，都是孩子，就是说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对你真心对你好的只有你的老师有的时候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你说吧，就是我控制，真的现在有的很多老师也说我也控制哈，但是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受控制
1: 对，是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希望你好的是老师，那在医疗呢，希望你好的
0: 就是医生，
1: 就是、最希望你健康的
0: 对
1: 就是医生，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种就是压力大的这种呢，就是可能就是身体出现这个结节类的，就是可能要多一些，那就是跟情绪相关的哈，因为这是女同志哈，一般都说以肝为先天嘛，肝就是跟那个情绪因素就是密切相关的。
0: 如果要是比如说你这个情，你看女性朋友哈，真的是你就是怀孕的时候激素水平有影响，你生完宝宝之后，其实现在有一些人说这个产后的抑郁呀、它也是跟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家人一定要对我们这些新手妈妈情绪上的关爱，你看他这个激素上有变化，你再加上由两口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变成三口之家呢，小宝宝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但是同时你说他这个两个小时一吃奶，两个小时一吃奶啊，妈妈这个休息上，你看激素本来就有变化，你在休息上在出现点这个异常哈，如果要是家人要是他要是情绪上比如说有点变化的时候，你家人要不理解，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波动。
1: 是啊，不是有句老话说月子愁吗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这种对婆媳的矛盾哈，尤其是生完宝宝之后呢，就是怀孕期间哈，这个孕妇啊可能是大家重点的保护对象，那她生完了之后呢，那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重点就转移到了这个小宝宝身上了、那再加上母体自身这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波动，就可能会影响她这个情绪的一个出现，那如果再加上这个后续啊，这个没有给予重视啊，或者是没有好好的护理呀、那这个产后这个抑郁症的确实很多，那围绝经期呢这个激素水平波动之后呢，那绝经期出现抑郁的出现心理问题的也是不在少数，那就包括咱们像刚才说的这个青春期这个小朋友哈，这个发育那这个也有很多，现在心理疾病的问出现心理疾病的人特别多，包含各个年龄段，
0: 包含各个年龄段
1: 的时候，
0: 真是
1: 经常能见到这种，就是小孩小朋友或者是年龄大的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心理的问题。
0: 都是在全年龄段的，所以说就是女性朋友在家庭里边其实很重要，我们还是这句话哈，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定要先关爱自己，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一味的付出去关照老人爱人孩子，唯独对于自己就可能是忽略了很多，我们只有自己健康了自己快乐了，然后学会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哈。
1: 是确实。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周六 我们的傍晚时分，也就是18点到19点哈，这个时候呢，为大家带来。

0: 的一档母婴节目啊，我们是母爱时光。在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围绝经期，那也就是年龄范围大概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吧，差不多啊。那可能呢，您不在这个年龄范围内。那如果您是一位年轻的啊，比如说20多岁的，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哈，那20左右吧，妈妈啊，可能正处在这个年龄段，我们要给她更多的关爱。啊，然后呢，如果您恰巧自己是在这个年龄段，那我们就知道自己注意些什么呀，什么样的症状该怎么样的处理呀，找医生，然后怎么样这个诊治啊，或者说是给自己每年做一个常规的体检啊，然后更加关注一下自己。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科的梁丽丽医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什么是绝经激素治疗？梁老师，这个围绝经期怎么能不能用这个激素治疗啊？可以用吗？然后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怎么用呢？那如果是不可以的话，为什么呢？
1: 咱们刚才讲的这些上述那些围绝经期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啊，比如说月经的改变呐、情绪的改变呐、还有这个外阴的呀，还有这个泌尿生殖的系统出现那个异常啊，都是跟这个激素水平相关的哈，就是绝经之后这个激素水平下降了，才导致这个一系列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出现。那所以呢，这个绝经激素治疗呢，就是通过科学这个补充这个雌孕激素，那它呢可以缓解这个围绝期的症状，那重点呢是可以保护咱们这个骨骼和心脑血管，这个呢是一线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方案，但是它是有严格的一个时间限制的，它这个时间呢是在绝经的10年之内，或者是60岁以前。那如果要是超过这个的话呢，那就是属于弊大于利了，因为它毕竟是激素嘛。像我刚才已经说了，有好多人是忌讳这个激素，因为它既然是这个激素，大家可能就了解，就有一些很多不好的方面那个发生的哈。但实际上咱们体内，咱们女同志的卵巢，它本身它就是分泌雌孕激素的，那只是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它这个激素水平是下降了，所以会出现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科学的把它补充上去呢，它就会缓解一些更年期的一个症状。那刚才说一个，它是有时间限制的，那它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的。所以咱们就是如果就是这个决定咱们需要这个激素替代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在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根据你这个症状的一个不同，去选择不同的一个药物。那不能用的这个药物的是什么情况呢？那你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这个子宫肌瘤，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是子宫腺肌病啊，或者是既往有这个子宫内膜增生的一个病史，这个是需要慎用的啊，这些是慎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的患者呢，他可能会有血栓的一个倾向，因为这个激素呢也会导致一个血栓的一个发生，就是长时间应用呢它有血栓的风险。那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有血栓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慎用的一个情况哈。那还有这个激素呢，它会促进这个乳腺呢或者是内膜的一个病变，那所以咱们这个用药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这个充分的一个评估哈。那如果要是说没有子宫的患者，那就可以单纯的用雌激素。那如果要是说有子宫，这个还是存在的，那就是要雌孕激素联合的。那这个呢是一定要到医院，经过医生这个评估，你可不可以用，或者是因为药物有很多种，剂量也不一样，用哪种，用哪类药，这是需要咱们医生评估之后才能用的。那这个谨记的呢，刚才是慎用的，那如果绝对不能用的，就是已经明确的这个乳腺癌了。那因为雌孕激素它可以就是导致这个乳腺疾病的发生，但是如果你既往这个乳腺是一个良性的增生啊，它不增加你乳腺癌的风险，但是如果你既往是乳腺癌的患者，那它可能就是加重这个疾病。那还有一个不明原因的一个阴道的出血呀，那这种呢也是咱们

0: 不能用的哈，就是也是这个激素替代的一个紧急症，
1: 嗯，
0: 或者是一个严重的肝脏疾病啊，这个也不能用哈，主持人。
1: 嗯，你看刚才梁老师说了，什么样，能不能用，可以用，但是它分为适用症，这个适用症就得在医生的经过确诊之后啊，给出的治疗方案。能选择还是不能选择，为什么不能选择都讲了。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个事儿哈，梁老师，就是说现在呢就各种保健品比较多啊，其中呢也有一些含有激素类的，因为它在宣传上它不说它含有一些激素哈，就说能让我们的变漂亮啊，然后呢缓解一些什么症状，你像这些是不是不能乱用？因为刚才在您讲的过程当中我捕捉到一些信息，有一些相应的女性的妇科疾病是不可以使用激素治疗的，虽然它量少，但是是不是也有影响？这个呢也请您帮我们讲一讲。
0: 嗯，是的，现在就是市面上的保健品哈，就是有一些成分确实不明确，当然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它可能是含有激素的。
1: 嗯，
0: 那这个激素如果你要是说补充了，它就有可能就有乳腺的问题。那还有好多患者哈，就是绝经了，已经绝经了，就是可能一年甚至两年三年都不来月经了，但是呢近期或者是很长时间吃了大量的保健品，那这个突然之间又出现了阴道出血了。
1: 嗯，
0: 那这个呢可能就跟这个你摄入这个激素，这个摄入这个保健品当中含有这个激素水平相关了哈。
1: 嗯
0: 嗯嗯，如果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个雌激素是跟内膜病变直接相关的，那有子宫和没有子宫那补充激素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个患者有子宫，你又含了又摄入了大量这个雌激素，就是极容易出现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啊，内膜病变的一个风险。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保健品一定要慎重。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都不推荐患者使用这些保健品，咱们就正常健康的一个饮食。如果真的需要补了，咱们就到医院去正规的去看去检查，然后适合你吃哪种药物，咱们就正常对症治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听信就是市面上这个好多这种不明成分的吃完之后是可能就是有一些缓解了，但实际上咱们成分是不明确的，
1: 对，
0: 不安全的。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宣传途径比较多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什么保健品啊，它到底什么样啊，千万千万不要乱用，真的是对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做这样的医疗科普目的也在于此，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认识，不要觉着麻烦，其实并不麻烦。我们到医院检查，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哎，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些 AI 比较多啊，自己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然后就开始问啊，我这个吃点什么药啊？啊，我这个吃点什么保健品啊？或者说我吃点什么样的食物啊？你这食物还好哈，咱吃不坏啊。一般食物，一般情况下，这个食物呢吃不好，它也吃不坏，但是它你这些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所谓的 AI 给出的治疗方案，哎呀，那这忠告大家吧。啊，一定要到正规的，我们说三甲医院去就医，只能是话到死了。
0: 对，对于这个保健品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期间，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小，二十多岁哈，还没有结婚，我记得是二十五六岁，
1: 嗯，
0: 一个小姑娘还没有结婚，她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吃这个保健品哈。最后他因为长子宫肌瘤住院的，那最后从他这个宫体里边合出来二十多个子宫肌瘤，他现在二十多岁。
1: 哦，
0: 嗯，这个相对来说你看对他这个创伤多大呀。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二十多岁根本就用不着吃保健品呀。
1: 是我们说只要是正常饮食啊，然后呢合理的这种膳食安排就足以了，真的是。嗯，不要乱吃。
0: 是的，合理的膳食、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再加上适当的运动就足够了。
1: 嗯，你像刚才呢，在前半时段我们提到的，在围绝经期的时候，它可能是钙的流失比较快，受身体这个激素水平的影响。那我们可以适当的补一点钙呀、D呀。有的时候说这个补什么样的？其实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些哈就可以了。也不是说就是贵的啊，怎么怎么样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

0: 也不要自己擅自的去那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擅自的随便吃吧。
1: 对，关键是你买的那个些东西，它这个成分，它确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说啊，这个围绝经期女性刚才提到了啊，饮食还有生活作息，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梁老师？
1: 那首先这个饮食哈，咱们就是激素水平下降之后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比如说那个血压高呀，血糖高呀，血脂高呀。那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低盐、低脂和低糖的一个饮食。那咱可以吃一些豆制品，因为豆制品还有植物的雌激素嘛，这个还是可以的哈。多吃豆制品，然后优质蛋白呀、蔬菜呀、水果呀，然后适当的个补充的一个钙质。那这个是饮食方面哈，一定要积极健康的一个饮食。那作息呢，一定避免熬夜哈。像我今天看的一个小朋友。现在熬夜的哈，多数都是这个20多岁呀，这个
0: 年轻人，
1: 对年轻人，但是他们这个，就是现在好多人他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他就是觉得就是我这个，这个一天我保证6到8个小时啊，或者10个小时的睡眠就可以，我不管几点。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咱们正常的一个作息就是晚上睡觉，早晨白天呢正常的工作哈，而不是说晚上，玩啊，干一些其他的事情不睡觉啊，然后用白天的时间来补充睡眠呐、这种黑白颠倒，这种是不可以的哈。这个身体它是也有它的一个作息的一个规律的，像之前有老师说的哈，你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那你比如说就是咱们女同志最常见的哈，你该什么时间段结婚，该什么时间段要孩子。那你就该到什么年龄段你就去该做什么年龄段的事情，而不是说都已经绝经了，或者是你已经没有卵可排了啊，这个时候你想起来要宝宝了，那这种就很难了呀。那如果你就是这种黑白颠倒这种作息，那对于你这个体质也是一个损耗哈。你看这种颠倒这种作息，如果你就是你经常接触的人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他那个舌头，舌尖红红的，有齿痕，甚至还有裂纹，
0: 脾虚。
1: 对，这种就是对身体的一个损伤了呀。然后再一个呢，咱们可以适当的运动，那就是每周啊3到5次的中强度的运动啊，这种可以控制的体重。那还有刚才说的，如果你这个体重指数比较大，不适合这种就是高强度的话，那你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些柔和的，那比如说太极呀、八段锦呐、这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能够坚持下来的哈。然后再一个就是情绪，因为本身激素水平它就会影响你的情绪。那咱们呢如何去改善呢？咱可以多社交呀，多跟你的一些朋友啊去交流呀，少内耗。那现在内耗的人也很多哈，尤其本身性格就内向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最坏的一个打算，或者是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呢，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啊。这种少内耗。那如果要是情绪问题再严重的话，那就可能会需要看一下心理科的医生啊。那这个也不要说啊，我看心理科医生了，我是不是就精神病了呀？也不是的哈，咱们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的人来干，对吧？
0: 对对对。
1: 严重的情绪问题了，咱们该去找心理疏导啊，咱就去找心理疏导。然后呢，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式。你比如说，你看看电影啊，或者是你听听音乐呀。有的人呢可能是喜欢通过干家务来消耗一些过多的一个不良的一个情绪。那有的人呢开朗一点的，他可能就愿意社交，那比如说有的那种出去打麻将呀，出去旅游呀，或者是出去跳广场舞呀，这种都可以释放他一些不良的一个情绪。所以就是要选择自己适合的，比如说运动呀，或者是一项其他的一个爱好哈。所以每个人总得寻找一项适合自己的爱好，
0: 能让自己心情愉悦的事情。
1: 对，那如果要是说这件事情你本身已经很不高兴了，那你还现在在里边拔不出来，那就越想那个情绪越重，那就影响你睡眠了呀，影响你饮食了呀，那慢慢的一些疾病可能就找上来了。
0: 就是现在咱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自洽的生活方式。
1: 对，找一个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入口哈。那需要自己的调整。那

0: 好多人呢，可能就是，他理解不到你去就是这个出现情绪这个点。那如果你要是愿意沟通呢，其他人改善了，他去改正了，那可能就缓解了。那如果你不愿意沟通，那你就要找一个自己去发泄的一个点，把你这个情绪发泄掉。这样呢也避免影响那个家人的关系。
1: 哎，对，一定要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发泄的途径也好啊，或者能让自己愉悦的事情也好。你比如说我喜欢旅行我喜欢画画我喜欢跳跳广场舞怎么能够让你发泄，哪怕就是你在一个没人的房间里整一个这个背怀，你打一打他，你觉得你能开心也可以，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咱们就可以去做哈。
0: 嗯嗯，是，但是现在这个女同志我觉得她这个压力要大于这个男同志。你看大部分男同志哈，他只要把他这个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女同志不但要工作，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家庭，照顾双方的父母。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女同志这个压力绝对的大于这个男同志哈。
1: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一定要找到自己，你要是和朋友闺蜜聊聊天啊就是定期的找一找哈，都可以。
0: 嗯，是。
1: 梁老师，那围绝经期必须每年做体检吗？重点查哪些项目？
0: 嗯，是的，咱们经常就是有流程上看的，好多人都不体检哈，好多年都不体检了。那经常有就是，哎，一躺了一个肚子，一摸肚子，发现一个大包，哎，赶紧过来看，啊，子宫肌瘤超大。那他问他你就最后一次做那个妇科那个体检啥时候啊？啊，从来没做过，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哈，咱们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围绝经的一个女性，就是咱们年轻的女性、生育期的、育龄期的女性，咱们正常也是需要做常规的一些检查的哈。那你像对于围绝经期的女性，那这个妇科的超声啊、乳腺的超声啊，那还有跟这个代谢相关的，比如说肝肾功啊、你骨密度的检测呀、血糖血脂啊，那还有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宫颈癌的筛查哈，还有这个。妇科这个超声的一个检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主要的。那因为有好多哈，都是通过这个筛查查出来这个问题的哈。尤其是有你有症状的，你比如说有介入性出血，绝经之后那又出现流血了，或者是你这个分泌物成血水样啊，或者是分泌物多了呀，或者是有异味啊，这个都是需要那个及时的来查的。那这种可能你需要查一个白带呀，做一个宫颈筛查呀，查一个妇科超声就好了哈，比较简单的一个超声。但是就算是其实费用也没有多少，但是有好多像这女同志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就是把这个精力哈都放在家人身上，对自己是严格的控制哈，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是实际上你每年正常体检了，你筛查出来一些疾病了，早治疗那就是早解决问题哈。
1: 对，我们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的女性朋友还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是围绝经期这些症状熬过去就好了啊，不用看哈，这个也不用治，这种想法是不是不正确？
0: 那这个这是一个超级错误的一个想法哈。
1: 嗯，
0: 那实际上呢，你轻微的一个症状就可以通过自己像刚才找一个发泄点呐，生活作息呀、饮食啊调整，它可能就是很快的就度过了。那有好多人可能就是绝经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哈。
1: 嗯，
0: 那还有大部分人可能会出现一个中重度的这个烘热汗出啊，这个严重的失眠呐，成宿睡不着觉。那还有一个情绪的异常，就可能就是自发的就这种情绪就不好，爱生气呀，或者是突然之间一点小问题就爆发了，那这种情绪的一个问题。那还有这个月经的一个异常，就是频繁的一个这种出血呀，那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硬熬哈，依旧是及时的就诊。那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激素紊乱哈，你不加以干预哈，就会出现这个增加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风险，那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那还有这个刚才说这个泌尿生殖道萎缩的这个一个风险哈，那还有好多那个 就是现在的这种这个老百姓的话，就是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风险，它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远期的这种风险。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科学的一个干预呢，就可以平稳健康的度过这个危绝经期。
1: 嗯，那对于家人来说，如何帮助我们危绝经期女性平稳的去度过呢？
0: 啊，那这个对于这个家人来讲哈，就是这个一旦你家里有这个危绝经这个女性，确实出现这种危绝经症状的，那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是作呀啊，你说这又作了，或者是这么矫情，人家怎么没有，你怎么就能这样？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哈，这是需要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的。
1: 嗯，
0: 那首先呢，要多理解，少指责哈。那这个情绪波动和易怒，它是激素变化导致的，那就不要贴上这个更年期的标签去加以嘲讽了。冷嘲热讽这个是绝对不对的哈，要理解。那再一个呢，就鼓励就医，那症状严重的时候就陪同就诊哈，就千万不要说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忍忍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样，
1: 千万不要这样。
0: 那还有呢，就陪伴，对，陪伴这个运动，那家人呢，爱人呢，孩子呀，那陪着一起散步啊，锻炼呐、或者是打打球啊、那既能改善这个身体状态，也能增进那个家人的感情。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关注这个情绪这个变化哈。那如果这个持续的出现了一个情绪低落呀，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有消极的念头了，那这种及时的咱们去寻找这个心理科的一个医生去开导一下哈。
1: 嗯，
0: 好嘞，主持人。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梁老师，咱们今天节目也进行到这儿了。我想对于危绝经期的女性朋友，我们该怎么样顺利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一期节目真的是应该，你要是全程听了，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梁老师，谢谢，再见。
0: 啊，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好啦，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杨洋，感谢您收听。下个周六傍晚的十八点到十九点，我们不见不散。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世界一层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
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1: 是何心意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 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包拯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呀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这我能对下联吗？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铜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也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屏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屏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屏锦，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屏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屏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得好。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的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他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 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它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德行，哼，扫帚星。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扫帚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啊、榜眼啊、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儿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他能得中状元吗？你知道进趟京得多少钱？这一路上路费得多少啊？啊，进京怎么去啊？不得骑着马吗？那个马得多少钱？吃草料这一路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

0: 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让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十年没限，眼看着明年进京赶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啊，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人都落了座。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就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哦，我道什么喜呀？包员外，您的三个儿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这包怀听到这里，举着酒杯，他能那样吗？
1: 能。
0: 如果要不能的话，我就爬着上您这屋来。哎，别，咱不用那样，咱先把这酒喝了。酒喝了，喝完之后啊，这宁先生瞅着这包怀脸上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宁先生接着又问了，老员外，令公子有这么大的才分，您不高兴吗？
1: 我呀，说实在的，宁先生，您是读书人，远近闻名，我要是跟您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一点都不高兴。
0: 为什么？为什么呀？就因为我这三儿子是我一块心病。您说说怎么个心病？

0: 这个包员外在这个时候就把当年他落生前后那个事儿他就说了，不但把那个事儿说了，同时还把最近包海算卦张铁嘴说他是扫帚星临牌也给说了。说完了之后，这宁先生一听气坏了。宁先生瞅着这包员外，包员外，您念了多少书？
1: 哎，我没读过书，我只是有点记问之学，小时候吧粗通文字。
0: 是啊，无怪如此呢。
1: 我跟您讲，您做那个梦，您说梦见一个人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身高膀炸，手里面拿着个笔扑您来了，
0: 您说那是扫帚星，您说那是妖怪，要让我一听啊全错了。
1: 哦，怎么全错了？您知道是什么星吗？
0: 什么星啊？
1: 那是魁星，或者是文曲星。
0: 范天星下界，魁星拿着笔是点状元的，
1: 扑到您这儿来，那就说明文曲星降到您的府地，就应在三公子的身上。
0: 您还把他当成妖怪了，
1: 您这叫无知之谈。您没念过书，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
0: 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帚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
1: 他给谁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破解你拿钱，
0: 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
1: 袁明爷，您这公子，
0: 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
1: 得让他进京赶考。
0: 哦，真是这样吧？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
1: 您还说这张铁嘴，您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
0: 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
1: 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
0: 就是科考之年，
1: 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
0: 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中，进京赶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啊，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也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
1: 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
0: 宝怀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先生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1: 哎，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
0: 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
1: 谁让我是他老师呢？哎，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

0: 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啊，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呵，我的爹，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呐。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着好一点，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的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的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呐、啊，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法要得中啊！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走的这天，这包怀都没送，是包山还有这位宁先生送包公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到在村子外头。包山对包拯是千嘱咐万叮咛，然后他们主仆二人上马加鞭是登城上路。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

0: 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包公注重的是读书，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包兴在那也听着，他过耳不留。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该当上什么药，哎，这他知道。说那槐树开花了，他也知道。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嘛。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哎，对人情事理很通达，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所以这一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

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敢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在马上。这包兴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吁，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说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闹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不行，咱得管。这包公说这话由打马上就下来了，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这包兴只好跟着，心想主人决定要管，那我就得跟着。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的深处走。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是在树林的深处，在哪个位置啊？这两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紧几步往跟前就赶，包兴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这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一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姑子，你别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先是抱着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他松下来，你不能愣拽，往

0: 要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
1: 哎，我说，哎，醒醒您呐，醒醒，您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儿想不开呀？至于这样的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您干嘛上吊啊？
0: 包公一看，这包兴救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生就行了。
1: 哎，我说这个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想不开呀？干嘛寻死啊？
0: 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啊？
1: 哎，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
0: 唉，我跟你二位说，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我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二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您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再搬块石头蹬上去，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三下子也能撞死。
2: 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就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咱们走咱的，咱走咱的。
0: 这包兴啊，来气了，他一说这话，包公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哎，我说这个人，你为什么非死不可呀？能不能说说给我们听听？非死不可呀，就是因为呀，我前思后想，一点路都没了。都愿意活着，谁愿意死啊？我非死不可，那就是得找阎王爷去了。人世上我这个事儿说不清了。包公说：“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能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帮个忙。”能让你找一条活路啊，活路，这年头没有活路了。我看到了，大宋国朝啊，气数已尽，就是这么着了。包公说：“你别讲大宋国朝，你就讲你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赶考的，我是一介读书人，我要进京应试。”
1: 哦。好啊，好啊，您是赶考的，瞧您多好啊！
2: 哎，我瞧您那边还有马， 看来这位是您的仆人呢。

您命好啊！我呢，天生命不济呀，就该这么着。我不想遭这罪了。包兴柱，我告诉你，旁边站着这个，这是我们三公子。既然我们公子爷说了能帮你这忙，你就说说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回事啊？说说我们听听。要是我们帮不了你这个忙，我们就走我们的，你就接茬死，行不行？好，这位公子，我跟您说，我呀姓马，我叫马登城。包公说：“多好的名字，马登城啊，鹏程万里。”嗨，咱别提这名儿，这名儿跟命啊，它没关系。我叫马登城，我自幼父母双亡，我呢是跟着我舅舅长大的。说这话呀，不怕您笑话，我舅舅啊是个出家人，是个和尚，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在金龙寺里边，是金龙寺里边的主持。我舅舅是主持，我跟着我舅舅是在庙里边长起来的。我舅舅出家之人，那可是个好人，每日从早到晚拜佛奉经，为人良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承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两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滴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五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没管。结果没有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背地里得遭人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你们就上哪儿落脚去。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结果这法明跟法正啊，第二天还是没走。没走，我舅舅就跟他急了，结果就吵起来了。他们这一吵起来，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跟山贼一样，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让我们走，让
让我们走，我们就要你的命。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了井里的。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上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呐，我到六安县县衙门，我这以击鼓鸣冤，县太爷升堂一问我，我一说这事儿，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的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我前思后想着这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倒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哎，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等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啊，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府衙去告他。

0: 我给你写状子，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
1: 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
0: 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
1: 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五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成了。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
0: 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青在旁边一看，行，
1: 瞧这意思啊。

0: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3: 草坪上春意盎然，程锦云、明台眼里尽是翠绿，高跟鞋和皮鞋下的小草花有粉蝶殷勤翩跹。明台道：
4: 合作吧。
3: 这次倒是程锦云笑着摇头不答应了。
4: 别得寸进尺啊，
3: 时机不对，
4: 时机不成熟。
3: 程锦云开他玩笑：
5: 是你人不成熟。
3: 明台故作怀疑地问道：
4: 我跟你很熟吗？
5: 不熟。
4: 不熟吗？
3: 不熟。
4: 那就煮熟吧。
3: 说着就向程锦云扑了过去。
5: 你杀人灭口。
3: 明台和程锦云相拥热吻，直到一声汽车喇叭声响起，明台才松开程锦云。苏太太和明镜在汽车边上站着，看着亲密的两人不禁笑了。程锦云脸色绯红，低头钻进了汽车。明台站在明镜旁边，目送苏太太和程锦云离开。诡异的手快速地翻阅着明台抽屉里的试卷和手绘建筑图。一张与日本领事馆相契合的手绘建筑图吸引了桂姨的注意，抽了出来看了一阵后，桂姨的目光又突然凝固在一份过期的报纸上。武康路出租房屋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格外注意。待苏太太和程锦云的车彻底消失后，明台一回头便看见自己房间里的窗户摇动了一下，忽觉不妙，大跨步地向屋里跑去。明台的这一举动，明镜顿觉诧异。明台推开房门，只见桂姨正在摆放水果盘，立刻警觉起来。桂姨看到明台忙说：
6: 小少爷，大小姐房间里的果盘还剩了些切开的水果，我给您拿过来了。
3: 明台故作平静：
4: 好，谢谢桂姨。
3: 桂姨

0: 准备离开房间，明台叫住他：“
1: 桂姨。”
0: 桂姨转身道：“
2: 夏少爷，
1: 以后我不在房间里的时候，请您不要随意进出我的房间。”
0: 明台面色冷淡，可语气却丝毫没有冰冷的寒意。桂姨有点局促：“
2: 夏少爷，我……”
0: 明台客气道：“
1: 谢谢您。”
0: 桂姨无言，低着头走了出去。明台顺手关门，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检查着，没有发现异常，让他有些不解。随即目光停留在武康路出租房屋信息的报纸上。明台拿过报纸，定睛地望了一会儿，拿出打火机点燃后扔到盆子里，火苗灼着皮肤滚烫，一丝微弱的手电筒光指引着黎叔的脚步。成捆成堆的旧申报堆积在散乱的书架上，黎叔仔细辨认着书架上的年代编码，手电筒的光线在1922-3的报刊格里停了下来。李叔用嘴叼着手电筒，拆开尘封的一捆旧报纸，灰尘抖落，抽出一叠报纸来，仔细阅读着上面的文字。渐渐的，李叔湿润了眼眶，他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折叠起来揣进怀里，又把一大捆报纸复回原位，灰尘扑落。外面隐隐有雷声传来，大雨倾盆的街道行人稀少，李叔打着雨伞走在街上，内心激动的有点难以控制情绪，心被鼓噪着，在寒风细雨中，他的脚步越走越快，他感觉自己被一种力量拉着前进，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仿佛在追风而行。一阵琴音飘来，曲子流畅，宛如行云流水。黎叔站在明公馆门口，仰头看着明公馆灯火温暖，明台修长的手指在琴键上划过，美妙的音符流淌出来，一家人品茶听曲，安静闲雅。黎叔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必须悬崖勒马，必须勒紧缰绳，他怕自己做出疯狂的举动，冲撞出不可收拾的局面，他用意志驱使自己离开。面粉厂开张大吉，开业当天好不热闹。于曼丽又接到百度的电文，看着跃然纸上的字迹：“9号仓库两船货，价格不变，你处负责百度。”他神情沉重，心里五味杂陈。明台站在第9号仓库的门口，审视着郭启云

0: 于曼丽。于曼丽很紧张，她不知道明台怎么鬼使神差的突然出现在这里。明台一脸严肃：
1: 郭副官，你今天晚上摆渡怎么没通知我一声？
2: 按惯例做，我觉得。
1: 你觉得？
0: 明台截断郭启云的话，鼻孔里喷出冷气，猛然吸了一口雪茄。
1: 你觉得，你认为，在你看来，我就是一个摆设？
2: 卑职不敢。
0: 郭启云看着他手中的雪茄烟，闻着味道就知道是什么牌子。他感觉明台今晚有点不对劲儿。明台走进仓库，郭启云给于曼丽使了个眼色，紧随明台进来。于曼丽关上了仓库的门。一走进仓库，明台就让开了灯。一片昏黄的灯光映照在仓库里，明台借着灯火审视着呈现在自己面前的20几个大木箱。他仔细辨别着箱子上的小心轻放的标记，尽管箱子钉得很牢固，他依然嗅到了烟丝的味道。郭启云、于曼丽在一边看着，心中各有忐忑。明台叫道：
1: 郭副官。
0: 郭启云上前一步：
2: 组长。
0: 郭启云没办法了，喊了声：
2: 组长，求您别撬了，算我求您。
0: 明台忽地掏出手枪来，他一回头，一抬手，狠狠地砸了郭启云一枪托。于曼丽叫起来，明台一把将郭启云的头摁在货箱上，用枪指着他的头，拉响枪栓。
1: 郭副官，你竟然用前任组长独峰辛辛苦苦用兄弟生命换来的一条运输线作为你走私发国难财的通天大道，你不觉得你已经活到头了吗？
2: 我是军人，我是奉上峰命令执行任务，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组长明鉴。
3: 组长。
0: 于曼丽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3: 郭副官说的是真话，是我没给您讲真话，我怕。
1: 你怕什么？
0: 明台显然已经怒不可遏了，他的枪口居然指向于曼丽。
3: 我怕你得罪了上峰，我不要你死。
0: 于曼丽迎着枪口大声说着，眼眶里泪水充盈。
2: 组长。
0: 郭启云被压在木箱上喘息着说：
2: 组长血气方刚，初涉仕途，不知官场风险，一招不慎就会有杀身之祸，我是一片保全之心，不忍看你不前任后尘，被人出卖，遭贬遭刑，死无葬身之地。
0: 明台将郭启云拎起来，朝着水泥地重重一摔，余怒未息。
2: 组长。
0: 郭启云爬起来，忍着一身的痛说道：
2: 76号为重庆方面提供渠道，这在军方上层根本就不是秘密。

0: 双方交换短缺物资，为了流通货币，互相出卖一些经济情报，牺牲彼此的手下，走私军火、药品，以供双方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明台所有心中的疑问及推测全部击中，他突然觉得遍体生寒，第一次为自己感到悲哀。明台一跺脚，提着枪就要冲出去，于曼丽一把从后面抱住他，恳求道：
1: 明台，你千万别冲动，
2: 你放手。
0: 明台用力将他摔倒在地。
1: 明台，你清醒一点啊。
0: 于曼丽道：
1: 我真的不想看见你去送死。
0: 组长，你就是去找宁站长也没有用，此事各站各局均有染指，范围甚广，我们 A 区行动组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运输中介，超过一半的军火走私买卖由宁站长组织协调。换句话说，军统局与汪伪政府高层官员在租界内外合资走私生意，汪伪政府的人通常用占有的港口、机场和码头入股，而军统局上层才是整个交易的最大股东。明台已经心如明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解释，大家都绑在一条利益链上，上层虽在敌占区工作可确保性命无忧，但有一定的政治风险，高利润可以将政治风险减至最低的零点。明台愤怒道：
2: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换来的竟然是国民政府的投机买卖，上层高官与日伪合流，金权一体。
1: 明台，我为什么要掩盖真相啊？
0: 于曼丽徐缓地站起身。
1: 我想保全你，
0: 若不同流合污就会被彻底清除。郭启云极力劝阻：
3: 组长明鉴。
0: 郭启云、于曼丽接力掩盖事实真相，是想保全自己，自己一旦知道真相，手也就脏了，心也就淡了，血也就冷了。想到这些，明台忽然感到背后凉风习习，不寒而栗。此时此刻，他终于能读懂于曼丽的心。于曼丽要自己逃，是想让自己干干净净地离开肮脏的地界。明台彻骨寒心，大踏步地走出门去，身后于曼丽的哭声和郭启云的恳求声由近及远慢慢消失。明台头也不回地走在大街上，他后悔自己为什么会来，如鬼使神差般的来到这里。得知真相后的他真的想逃，如果可以逃回过去的生活，他一定毫不犹豫地逃回去。明台敏锐，他可以从阿成送给自己的雪茄中嗅出味道。

0: 明台孤独，此刻他觉得自己原是如此的孤立无援。于曼丽和郭启云不知何时已经跟在了他的身后，两个人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跟着。明台独自在桥上徘徊，他的神情第一次显得焦躁、憔悴、不安。酩酊大醉，明台也是第一次把自己灌醉，他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他想要通过酒醉来逃避世事。郭启云挽着明台，于曼丽从旁边扶着。明台满嘴酒话地问着：
1: 郭副官，货出了吗？还有货吗？有烟吗？光走私香烟有什么赚？你们怎么不运送鸦片呀？烟膏多好赚钱呀。
0: 郭启云不愿理他，敷衍道：
2: 对，我们运鸦片了。
1: 那太好了，东南亚缺劳工，下一步还可以贩卖人口。虽然卖人没有卖鸦片烟赚钱，但是出卖人、被出卖是军统局的传统，传统不能丢。
0: 面粉厂办公室的门被撞开，郭启云把明台往沙发上一掷，明台两眼空茫地望着天花板，于曼丽黯然神伤地看着他。一杯红酒，两杯红酒，一杯接一杯，明台在吧台前猛灌着自己。程锦云走到他身边，靠着他并排坐下。明台酒色涌上心头，双眼迷离。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1: 那你看出点什么了？
0: 程锦云低声说：
3: 我看见一个曾经的热血战士，因为指挥官的无能而主动放弃阵地。
0: 明台一愣，仿佛自己一丝不挂的被人给揪出来，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嘴角一撇，笑了起来，说道：
1: 哪有阵地，我已经看不见了。你没看见天黑了吗？
0: 程锦云意味深长：
3: 那就换个天吧。
0: 一语宛如雷击，明台内心深受触动。明台看着程锦云，一股暖流涌上心间，仿佛建立起一座心灵的桥梁。程锦云的手主动伸出去，紧紧地握住明台的手。明台想哭，他觉得自己很满足，因为程锦云的存在，他的心灵被净化，他愿意跟他一起去打下一片崭新的天。

0: 他缓缓抬头仰望天空，他笑了，但这笑里充满着悲哀。路灯的余光映照在他的脸颊上，泪痕仍在。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蜿蜒的公路上不时有汽车经过，明台拿着望远镜监视着，程锦云在侧也观望着。
5: 炸毁第一无人区需要将近一卡车的炸药，日军每半个月会给死亡矿区运送一次补给，同时也运送炸矿道的炸药。运输军火补给的日军运输车在无人区的第二公路抵达。
4: 一辆日本军车从明台的市境里开过，
5: 运输车没有战斗力，所以他们保驾护航的军车紧跟在后面。
4: 明台又把望远镜递给程锦云，
5: 至少十个日本宪兵。
6: 运输车在前，我们不能放过去，先打护航的。
5: 错，
4: 明台否定道，
5: 一车军火一碰明火就燃，得想个办法把两辆车分开。
4: 程锦云嘴角微微一扬，
6: 交通堵塞。
4: 明台笑道，
5: 聪明让交通瘫痪，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4: 于曼丽穿着工人制服，清点着麦子和面粉。明台悄悄走进来，站在于曼丽身后，不发一言地看着她。于曼丽边清点边说道，
7: 麦子800担，面粉7600包，郭经理，今天的销量怎么样？
4: 明台应道，
5: 销量吗？
4: 于曼丽猛一回头，看见是明台，鼻子一酸，
7: 明少，你肯回来了。
4: 明台走上前，替于曼丽

0: 擦了擦鼻子上的面粉，打趣了一句：
1: 你唱小花脸啊？
0: 惹得于曼丽破涕为笑。明台看着一包包的面粉问道：
1: 销量好吗？
0: 于曼丽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郭启云走出来接口说道：
2: 每天生产700包，每包40斤，售价银元2元到3.2元，中储银行答应包销。
1: 收支平衡吗？
2: 基本平衡。
0: 明台上下打量郭启云问道：
1: 你谁啊？
2: 你的私人助理兼面粉厂经理。
1: 你是面粉厂经理？
0: 明台用手一指于曼丽。
1: 他
2: 总经理。
1: 我呢？
2: 名誉董事长。
0: 明台笑起来，同时又有点感动。
1: 谢谢。
0: 郭启云道：
2: 什么？我没听到。
0: 于曼丽笑而不语。
1: 谢谢。
0: 明台又大声说了一遍，转而徐徐道：
1: 谢谢你们肯照顾我，愿意瞒着我，现在又能原谅我。
0: 郭启云笑了笑：
2: 哈哈，你是我们的上司，上司大如天。
1: 曼丽。
0: 于曼丽眉眼弯弯：
3: 你就是我的天，天不能塌。
1: 曼丽，谢谢。
0: 明台道：
1: 能给我们煮点咖啡吗？
3: 好。
0: 于曼丽放下手中的纸笔，转身去煮咖啡。明台认真地看着郭启云说：
1: 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2: 明少，我们去办公室谈。
0: 明台点了点头。办公室里焕然一新，窗明几净。郭启云给明台介绍新添置的家具：
2: 书架、衣柜，万一你要住在工厂里也有换洗的衣服。桌上的文件等你签字。还有工厂雇了30个工人，月薪50块。
0: 明台问：
1: 你们呢？
0: 于曼丽煮了咖啡端进来：
3: 当然最贵。
0: 郭启云与于曼丽同步道：
2: 免费。
0: 于曼丽娇嗔道：
3: 干嘛要免费，我累死了。
0: 郭启云说：
2: 我们分红。
0: 明台笑起来：
1: 好，分红就分红。
0: 郭启云看着明台感慨道：
2: 哎呀，你终于恢复元气了。
0: 明台问道：
1: 前几天我什么样子？
0: 郭启云毫不隐瞒：
2: 一副要杀了我们的样子。
0: 明台嗔笑道：
1: 哈哈，夸张。
0: 郭启云叫了一声：
2: 曼丽。
0: 于曼丽接口补充道：
3: 哼，比杀了我们还残忍。
0: 明台说：
1: 两位经理大人有大量。
0: 端起咖啡来喝了一口：
1: 嗯，不错不错，比郭副官的手艺

0: 那
1: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于曼丽撇嘴，郭启云笑着
2: 说正事儿。
0: 明台放下咖啡，
2: 我想我们无力改变现状，大家就做点实际的，
0: 说说你的计划。
2: 我要炸毁日军的死亡矿区。
0: 毒蛇还没有命令给我，现在只是收集无人区情报的阶段。
2: 我们主动要求，我要实实在在的干一场。
0: 于曼丽引导，
3: 我来做分工明细表。
2: 上海地下党也会参加我们的行动。
0: 于曼丽一愣，
3: 为什么？
2: 我们人手不够。
0: 于曼丽问，
3: 谁掌帅印？
0: 明台眼神坚定，
2: 我。
0: 明楼站在窗前对阿成说道，
4: 周佛海有个亲信，化名刘斌，是他派在军统局高层的卧底，偏偏戴老板派此人到上海接管 B 区行动队，他不走运，在川沙古城被日军清乡队伍给抓了，现在日本人的第一无人矿区做劳工。
3: 黑铁矿？
4: 对。
0: 明楼道，
4: 周佛海很着急，这个人身上有太多秘密，所以命令我不惜一切代价
3: 营救
4: 清除。
0: 阿成问，
2: 军统局的意见呢？
4: 杜峰发来几点，说刘斌曾经参加过四间计划的会议，要我们在周佛海还没有找到他之前彻底清除他。
2: 是。
4: 明台那里怎么样啊？
2: 哼，积极准备。
4: 你约见一次黎叔，传达命令，加快对明台的策反步伐。
2: 是。
0: 僻静的小路，黎叔向阿成刚刚汇报完毕，说道，
5: 情况就是这样。
2: 你的意思，明台离我们的组织越来越近了？
0: 黎叔点点头。阿成继续道，
2: 希望你们能够携手合作，成功炸毁日军的死亡矿区。眼镜蛇要我传达命令，他要求你们不只是和明台协同作战，而是成功策反。
5: 明白。
0: 李叔说着转而面露难色。阿成听完黎叔的诉说，感慨了一句，
2: 功夫不负苦心人呐。您有什么打算呢？
0: 黎叔摇了摇头，
2: 我会想个法子帮助你们父子团圆。
5: 谢谢。我并不奢求他会认我，我只是想看看他。
0: 说到此处，黎叔竟有些激动了。
5: 前几天我差点失控，我愚蠢到站在民工馆的墙外去想象孩子的生活。
0: 阿成叹息的点点头，
2: 我能理解，你这样做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啊，这是一件好事，天大的好事。
0: 阿成也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些什么。

0: 话就这样不了了之。静夜，月光照在书桌上，明台在桌前翻阅着白天程锦云交给自己的往期杂志《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108期。明台低声读着杂志上的文字，那激昂的字里行间，让明台感到一种震动，成了他心灵的主题。共产党会成为我信仰归程的终点站吗？明台呢喃着，这本书在明台手中有了沉甸甸的重量。阿成递给明楼一份文件，
1: 这是明台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表。
0: 明楼接过来看了看，问道：
2: 李叔打算见他了吗？
1: 他打算见黎叔了。
0: 明楼有几分欣喜，
2: 千回百折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1: 不过
0: 阿成犹疑了一下，明台抬头看着他继续说：
1: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2: 说。
1: 明台有可能是黎叔的儿子。
0: 明楼怔住。
2: 说什么？
0: 阿成不再重复，两人就这样对视着。明楼从阿成的眼神中明白了。阿成拿出那份旧报纸递给明楼：
1: 这么多年来，黎叔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失散的儿子，直至今日。
0: 明楼看了看报纸，又还给他，想了想：
2: 他会想认吗？
1: 不好说，就算是，黎叔也会找一个更为恰当的时机。
2: 那就是说，主动权在明台手上了。黎叔一定非常想见他，而他正在考虑如何见上海地下党的领导。
0: 明楼问：
2: 程锦云知道这件事吗？
1: 程锦云可能不知情。
2: 从前总说帮明台找到亲生父亲，20年没有消息，我们找的依然很积极，不肯放弃。现在有了眉目，反而有一种失去孩子的感觉。怎么会这样？
1: 大姐一定舍不得。
2: 父子恩情血浓于水啊。
0: 明楼不再讲话，阿成见状也不再答言。此刻一阵飞机声嗡嗡作响，几架飞机飞过新政府办公大楼。明楼脸色凝重：
2: 第二战区战事吃紧，死监计划已经迫在眉睫。
0: 明台和程锦云肩并肩走在街上，程锦云挽着明台的胳膊。明台开口问道：
1: 你有什么好的开场白让我征用一下？
0: 程锦云想想又摇摇头：

0: 才停住脚步。
1: 不行。
0: 程锦云疑惑，
2: 怎么了？
0: 明台问，
1: 黎叔是你上司对吧？
0: 程锦云点点头。明台征求道，
1: 得送点礼吧，买点水果。
0: 程锦云想起了什么，
2: 对了，表姐让我给你带两包干果，正好拿去做礼物。
1: 干果行吗？
2: 明台，别紧张。
1: 我没紧张。
2: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0: 明台接道，
1: 时刻准备着。
0: 站在黎叔阁楼的门口，明台望了望程锦云，程锦云会意，上前敲门。黎叔打开门，明台站在黎叔面前笑道，
1: 您好。
0: 黎叔微笑着，
3: 欢迎回家。
0: 明台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喜悦的光彩。走进阁楼，两人先是寒暄了一会儿，明台才开始正式讲述自己的战斗方案。程锦云替他们泡茶。明台道，
1: 运输军火补给的日本运输车将在无人区的第二公路抵达，我们的突击队拿下这车军火，以敌制敌。
3: 我们的人从来没有进过无人区，敌人有一个连的兵力部署在矿区。
0: 李叔说完问道，
3: 这次行动是不是非常冒险？
1: 是极度危险。
0: 明台说，
1: 第一无人区又称死亡矿区，是日本军方的军用矿区，里面关押的大批劳工大多数是前线的俘虏和清乡抓的平民，他们的看守兵力不足一个连，因为日本人相信手无寸铁的劳工绝不会奋起反抗。他们的自负和自大增加了我们偷袭成功的几率，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遏制住鬼子的火力反击。我们打的是速度和反应，速战速决。
0: 黎叔听完了明台的战斗方案问道，
3: 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按我的计划，听我的命令。
3: 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执掌帅印？
0: 明台答非所问。
1: 您家里有矿产吗？
0: 李叔干脆道，
3: 没有。
1: 我知道您没有。
0: 明台说，
1: 我们明氏企业旗下有矿产，黑铁矿、金属矿，我比你们都熟悉。
3: 就为这？
0: 明台点头，
1: 就为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李叔由衷的佩服道，
3: 好，不愧是少年英雄，胆色过人。
1: 您同意了？
3: 我批准了。
0: 明台被黎叔这一句堵了一下，程锦云掩着嘴忍着笑，
1: 我可不是为了让您批准我行动才来的。
3: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来的？
1: 凯看着程锦云，再看看黎叔。
4: 我来是要加入你们的组织，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黎叔注视着明台，他没有马上说话。看着黎叔的样子，明台有些紧张。
3: 你是军统特务？
4: 是。
3: 现在还是？
4: 是。
1: 明台回答，又忙否认，
4: 不，不是，我从内心里不想干了。
3: 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组织？
4: 救国。
3: 救国有很多条途径，很多种方法。
1: 明台铿锵有力地说，
4: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的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10: 桂姨和阿香布置午餐，明楼和明镜坐在沙发上，各自看着报纸杂志。阿成和明台一起走下楼。明台一身簇新小西服穿在身上，显得阳光帅气。明镜看到明台下来，便问道：
11: 你的面粉厂怎么样了？你不请阿成给你做个投资顾问？
10: 明台自信地说：
11: 我的面粉厂运转正常，蒸蒸日上，我还请了合伙人，做了成本预算。大姐，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我就不麻烦阿成哥了。
10: 明楼问道：
12: 欢迎参观吗？
10: 明台一愣，随即点头：
11: 当然，欢迎大哥大姐光临指导。
10: 明镜笑着：
12: 还有一件事。

0: 明楼放下手里的报纸。
1: 你的合伙人叫什么名字？
0: 明台一怔。
2: 合伙人？
0: 明楼看着明台，餐厅里贵姨注意地听着。明台满不在乎地说着，
2: 我知道收款人是我就成了。
0: 明楼决断道，
1: 不成。
0: 明镜插口道，
2: 明台，去跟你的助理经理好好谈谈，你大哥的态度是对的，做生意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0: 明楼注视着他，
1: 听清了？
2: 一清二楚。
0: 明台停顿了一下，
2: 不过最近小麦涨价了，我想派人到乡下去收购，我不愿意跟从前大哥做小麦生意的老板续约。大哥，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
2: 我以为你会控制我。
1: 控制你？
0: 明楼道，
1: 我不搞垂帘听政。
0: 正走到餐桌的明镜听到这句话，立刻回击道，
2: 说我呢？
0: 明楼笑了笑，
1: 哈哈哈，不敢。
2: 我只希望这个面粉厂属于我自己一个人，我自己说了算，你们不干涉，不参与，不分红。
0: 明镜嗔道，
2: 面粉厂是明家的产业，你不可能自己说了算。
0: 明楼也向明台解释道，
1: 这是明氏企业的管理风格，有工厂，有机器，有工人，就要对工厂和工人负责，赚不赚钱在你自己，不能让跟着你干活的兄弟们饿肚子，懂吗？
0: 明台点头。明镜说，
2: 好了，吃饭吧。我不在家里吃了，我约了郭经理谈生意，我这几天都住在厂子里，大哥大姐不用替我等门了啊。
0: 明镜点头嘱咐道，
2: 明台，做生意不要太急于求成，慢慢来，别太累了啊。
1: 听见了吗？
0: 明楼也嘱咐着，
1: 要小心着点儿，生意场上陷阱多的是，别一个不小心跌跤。
0: 明台点头受教，
2: 好，我走了，大哥大姐慢用。
0: 还没有走出门，又被明楼叫住，很认真地对他说道，
1: 生意兴隆。
0: 明台心领神会，笑了笑，
2: 谢谢大哥。
0: 夜晚的上海潮湿寒冷，于曼丽从楼上走下来，正巧明台和郭其云在沙发上刚刚睡醒，特殊时期三个人完全是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3: 组长，命令来了。
0: 于曼丽把电文递给明台。明台读道，
2: 营救三名被捕行动队员，摧毁第一无人区。
0: 同一条密令，明楼也在对阿成讲述着计划的实施步骤。
1: 营救我们的队员，需要突击队直接插入第一无人区。为了给突击队做掩护，我们需要把敌人的眼球拉到有关劳工买卖的谈判桌上，把我们要清除的名单当成营救名单交给敌人，敌人会帮助我们快速低调地解决掉周佛海的卧底 刘斌。
0: 阿成有点不解，
2: 把清除名单当成营救名单？
1: 对。
0: 明楼点头说道，
1: 高木把刘秘书放在我们身边已经很久了，是其子就该发挥作用了。你把用金条换劳工的事儿向刘秘书透露一二，其余的事情刘秘书会替我们完成。
0: 同时明台也开始对于曼丽和郭其云计划详细的步骤。
2: 黎叔那边有三个人，林参谋会带领两名队员参加我们的行动，如果行动顺利营救出三名弟兄，我们突击队成员就会增加到十二名。毒蛇给了我们一张军火补给时间表，明天早上九点运输军火补给的日军运输车将在无人区的第二公路抵达，我们要设法把鬼子的运输车和护航车分开。运输车上的军火是双方开火的大忌，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0: 明楼继续说道，
1: 我们需要布一个局，南云造子被刺身亡，高木以为自己可以坐上南云的位置，不幸的是冈田方正压根儿就看不起他。高木在特高课是一个不高不下有名无实的队长，他想要树立威信就会拿76号某些人开刀立威，我们就给他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把梁仲春和你送到他的刀口下。高木不会伤害你们，但是他绝对会打击你们。你们千方百计要营救的人就是他要立即清除的人，道理很简单，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0: 阿成点着头，
2: 明白了。
1: 知道事后自己怎么脱身吗？
2: 承认自己以权谋私，买卖劳工，从中获利，中饱私囊。
0: 阿成问，
2: 还有什么？
1: 还有。
0: 明楼目光如炬，
1: 主动替我背黑锅，为了掩饰替周佛海做事的内幕。
0: 阿成认同道，
2: 嗯，这样就天衣无缝了。
1: 还要看你临场发挥。
0: 明楼继续道，
1: 刘斌真实身份是汪精卫政府的间谍，他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才能继续在军统卧底。周佛海手鼠两端，这张牌打的不是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及时雨。
0: 阿成点着头，心里已经盘算出了一个计划。秘书处，阿成看了一眼刘秘书，刻意把文件放在桌上翻看着，等待着鱼自己上钩。不一会儿刘秘书走了进来，
4: 明先生，明长官叫您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0: 阿成嘴里应着声，手里的文件在书桌上东塞西塞，有点不知道往哪里搁的感觉。刘秘书又催促，
4: 明先生。
2: 知道了。
0: 阿成回了一句，把文件塞进桌上一堆的文件夹里，赶紧出去了。

0: 刘秘书等他离开，立即关上门，跑到书桌前，用最快的速度翻找出那份文件。打开一看，刘斌两个字映入眼帘。离开秘书处，刘秘书径直出了新政府大楼，走到大街上一处公用电话旁，先是环顾了一下四周，才走了进去。刘秘书拨通了电话：“
1: 高木君，我有紧急情况向您汇报。”“
0: 对，阿成和梁仲春联手买卖劳工。”“
1: 对，我看清了，是第一无人区。他们想从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去周佛海那儿领赏。”
0: 高木问：“
2: 他们去第一无人区捞周佛海的人，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周佛海要救的是重庆方面的人，这个人叫刘斌。周佛海首鼠两端，高木君应该马上果断地制止他们，杀了那个人。”
0: 高木沉默。“
1: 给76号一点颜色，给明楼一个下马威，给自己树立威信。高木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如果这个人非常有利用价值，
1: 高木君，你要留住这个人，很可能被冈田方正利用。您劳而无功，还不如杀一儆百，让他们刮目相看。”
0: 高木什么也没说，直接挂断了电话。汪曼春推开门，立正站在门口，恭敬道：“
3: 报告明长官，卑职汪曼春奉命前来。”
0: 明楼挥挥手，让汪曼春进来。“
4: 关上门。”
0: 汪曼春颔首，转身关门。“
4: 我遇见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明楼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
4: 昨天周先生跟我说了一个要紧事儿，他有一个亲信在重庆卧底。他有一个亲信在重庆卧底，在回上海的途中被日本人抓捕了，送到了第一无人区做劳工。周先生的意思是叫我替他把人给救出来。”“
3: 师哥，周先生是不是私下跟重庆分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0: 明楼叹了口气：“
4: 哎，周先生有什么目的，我不想问，也不想知道。只是这件事太过棘手，阿成这小子替我出了一个主意，也不是什么见得光的好主意，不过有效。”
0: 汪曼春猜度道：“
3: 他想让梁仲春出面去买劳工吧？”
0: 明楼诧异地看着他：“
4: 你知道有这种事？”“
3: 哈，这种事在76号也不是什么秘密。梁仲春走私烟土买卖劳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师哥，这种事儿真的要慎重。”
0: 明楼苦闷无言。汪曼春看着他的样子追问道：“
3: 师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4: 我刚刚接到一个消息，特高课的高木队长也去了第一无人区。 我感觉要出事。
1: 王满春着急了，
3: 师哥，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周佛海脚踏两只船，如果阿成和梁处长被日本人抓住，师哥你就是周佛海的替罪羊。
1: 明楼默然道：
4: 我知道。
3: 师哥你要自保啊。
1: 明楼一脸肃然，拿起电话准备要拨，又想了想还是放下，把陈秘书叫了进来。明楼吩咐道：
4: 替我接通76号电话。
1: 陈秘书拨了一个电话。
3: 接76号。
1: 看了看明楼：
4: 找梁仲春处长。
3: 明长官，请梁处长接电话。
1: 陈秘书站起来：
3: 报告明长官，76号行动处的人说他们已经上车走了，说不清楚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4: 走了多长时间了？
3: 2个钟头了。
1: 明楼突然烦躁起来：
4: 阿成想做我的替罪羊。
1: 汪曼春颇感意外。明楼对汪曼春说：
4: 去76号监听室，我需要立即联络到第一无人区的管理区。
1: 汪满春配合道：
3: 是，我马上回去布置。
4: 时间紧迫，你跟我一起走。
1: 不容停留，两个人前后走出办公室，直奔76号侦听室而去。郊外小路上，明台早已做好埋伏等待着。只见两辆日本军车缓缓而来，一前一后，相隔50米左右。第一辆是护航开道的军车，第二辆是保持匀速前进的军火运输车。明台用望远镜监视着。
3: 敌人来了。
1: 黎叔和一名行动队员装扮成黄协军，让过第一辆车，却设下路障拦住了第二辆车。司机用日语大声地吼叫着，长锦云发射弓弩，一箭将司机射死。副驾军官刚要拿枪，立即被黎叔一枪击毙。与此同时，第一辆车也进入明台的包围圈。
3: 目标接近。
1: 明台、郭其云、林参谋准备战斗，于曼丽埋伏在深处瞄准。日军的军车进入明台等人的埋伏圈，只听明台一声令下，即刻枪声震天。战斗结束，众人清理完现场，又改头换面，伪装成日本军人的模样。明台和黎叔检查车上的军火。明台唏嘘道：
3: 一整车的炸药要是引燃了，我们一个也跑不了。
1: 黎叔看看
2: 炸药，大概是炸矿道用的。
3: 对，他们炸矿，我们也炸矿。
1: 明台道：
3: 检查武器，小心烟火，上车。
1: 众人上车，郭启云发动汽车向公路方向驶去，梁仲春开车行驶在公路上，阿成坐在副驾上一言不发。梁仲春埋怨道：
2: 前几天
5: 你跟我说不急，今天就十万火急。
0: 阿成说，
1: 这是周先生的差事，要是我自己赚两个零花钱，我会拎着脑袋跑日本人的地盘上去捞人吗？
0: 梁仲春颇有感慨。
5: 哎。

0: 成方圆，有人下命令，有人就得去执行，有人设计图纸，有人就得卖命做工程。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打小就想得开。
1: 那是，你打小就是跑腿的命，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
0: 阿成有些不耐烦了，你别墨迹了啊，放心好了，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万一呢？万一有意外呢？这可是日本人的地盘。
0: 阿成强调道，我们是替周佛海先生做事。梁仲春问，
1: 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呀？
0: 如果我不是替周佛海先生做事，而是替日本人做事，要抓住这个人，亦或是我替重庆政府做事，要给周佛海先生留条后路，你会向日本人或者明长官告发我吗？
1: 不会。
0: 阿成疑惑，为什么不会？你又不是善男信女。
1: 我指望你替我留条后路。
0: 阿成重复道，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话？相同的问话，两个人相视一眼，都笑了起来。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至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1: 这时，一辆军车超了过去。期间，郭启云居高临下的看了一眼轿车里的人。阿成的目光与郭启云的目光相接，一扫而过。郭启云把车开到矿区后门，待日军检查完证件后放行。同时，梁仲春的车也停在了矿区的前门。郭启云把车停在废矿场门口，明台一下车就示意林参谋先将哨兵干掉。一名行动队员立刻站在了哨兵的位置上。众人走进小型矿道，明台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道：
12: 现在开一个临时战前会议。
11: 大家聚在一起，于曼丽负责在外监视，
12: 郭副官负责破坏矿区的通讯系统，我要整个矿区在开火的一瞬间失去全部对外联系。李叔和你的一名兄弟负责火力攻击矿区的哨卡，把哨卡上的敌人赶下矿沟去。于曼丽负责压制敌方火力。
11: 明台看了一眼程锦云，
12: 惠小姐负责掩护和撤退，我负责把军火运输车开进矿区中央，引爆这一车的炸药，明白了吗？
11: 众人齐声道：
13: 明白。
12: 我们的三个兄弟应该在矿道里干活，我们这样，
11: 人围成一团，明台小声地交代着。接待室里，梁仲春和阿成接受着日军的搜身检查，卫兵把两个人随身携带的枪收了起来。厂长客气地说道：
13: 枪呢，暂时替两位保存着，你们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啊，卫兵会把手枪还给你们。
11: 阿成问：
12: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特高课的车了，是高木君来了吗？
13: 这位先生跟高木君很熟悉吗？
14: 是，我们都和高木君认识。
11: 梁仲春说道：
14: 厂长，是这样，我们呢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今天我想……
11: 话还没有说出口就被厂长截道：
13: 不急不急，既然两位啊都是高木君的朋友，我们等高木君视察完矿区回来再一起谈事儿。
11: 梁仲春和阿成互相看了一眼，各自都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12: 现在对表，
11: 明台说道：
12: 中午12:10发起战斗，半个小时内结束战斗，全体战斗人员在废矿区集合。
11: 郭启云道：半个小时理论上可行。
12: 对，理论时间。
11: 明台问：
12: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11: 众人没有异议。
12: 准备战斗。
11: 第一矿道里幽暗森冷，高木站在暗处问道：
15: 你叫什么？
13: 刘斌。
15: 你认识周佛海先生吗？
11: 刘斌愣了一下：
13: 应该认识。你是日本人，我是汪。
11: 话还没有说出口就被高木一枪正中眉心，栽倒在地。第二矿道蜿蜒曲长，明台等人一路走来，将哨兵清除，将劳工们全部解放。明台等人随后又向第一矿道而去。接待室里，高木冷着一张脸走进来，看到梁仲春和阿成，顿时一怔：
15: 你们怎么来了？
11: 梁仲春上前：
14: 我们跟矿上的厂长说好了，要买一名劳工回去。
11: 阿成附和道：
12: 对，这名劳工啊很重要，是从重庆过来的，也是我们南京政府的人。
11: 梁仲春应和：
14: 对对对，自己人，自己人。
11: 高木鼻子里喷了一口冷气：
15: 哼，自己人。
14: 对，自己人。
11: 高木问：
15: 自己人为什么会被关押在这里？
11: 阿成说：
12: 这不清香吗？
14: 对，清香，清香的时候误抓了，麻烦高木君了。
11: 梁仲春奉承着：
14: 回头啊，海军俱乐部我请客。
11: 高木冷笑了一声：
15: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11: 梁仲春回答：
14: 刘斌。
15: 哎呦，真不凑巧，不好意思，刚才矿区发生了

0: 漏水事故，有很多劳工都没出来，这个刘斌已经不幸身亡了。抱歉，梁先生。
1: 梁仲春怔住，心底顿生火气。阿成明白了，
2: 我们想大家同事一场，如果您能找到刘斌的尸体，是否可以交给76号，我们回去替他做个水陆道场。
1: 高木看看两个人，
0: 我想这个我能做到。
1: 此时76号侦听室里，明楼还在焦躁地等待着接通矿场的信号。顿时明楼想到哪里不妥，厉声问道，
3: 你们刚才是不是用了明码电报？
1: 朱辉英和其他报务员吓得不敢出声。明楼又厉声喊道，
3: 说话。
1: 其中一名报务员哆哆嗦嗦地说，
4: 是明码，可是……
1: 明楼一脸寒冰，
3: 你在用明码告诉全上海，不仅仅是上海，是全天下，日本人在上海有死亡黑矿，你是不是疯了？你用明码昭告整个上海76号高层人物出行的时间地点，你以为全上海就只有76号会用通讯设备来打击敌人吗？抗日分子的抵抗组织也能收到你的明码呼叫。
1: 报务员脸色仓皇，
4: 长官。
1: 明楼断喝一声，
3: 滚出去，立即滚。
1: 报务员低着头哭着跑出去。王满春和朱辉英面面相觑。明楼稳了稳情绪，指着朱辉英道，
3: 继续联络第一无人区。
1: 朱辉英应声继续连线。第一矿道，明台和日军恶战，枪林弹雨间穿梭鏖战。林参谋跑到明台前，
5: 我们的人找到了，
4: 撤。
1: 明台带队，众人边打边撤。黑暗的矿道里，一只小手伸了过来，明台警觉，刚把枪口瞄准对方，只见一个面色黑黄的小女孩奄奄一息地伸出胳膊，
6: 大哥哥救我。
1: 明台惊诧，
2: 这里怎么有孩子？
1: 一个被明台在矿道里救出的战士说，
7: 这孩子是跟他爸爸一起被抓的，日本兵拿他喂老鼠取乐，病得快死了，扔在地沟里的。
6: 大哥哥带我走，
2: 抱着我。
1: 明台蹲下身，小女孩用手抱住他的脖子，
2: 好，聪明孩子。
1: 转身又对众人说道，
2: 准备好了吗？走。
1: 提枪，第一个向矿洞口走去。走出矿道，明台不容犹豫，便抬枪一通扫射，边打边喊道，
2: 曼丽，掩护我。
1: 于曼丽阻击日军，枪火弥漫。明台把小女孩交给常锦云，冲向准备好的军车，在火力掩护下驾驶军车冲进

0: 了矿区的中央地带。黎叔等人压制敌方火力，日军看到装有炸药的黑车被打中，立刻大喊，但为时已晚。明台驾车直杀入矿区，明台把车停在矿道，将军车布满导火线，自言自语道：“
1: 好极了！”
0: 迅速移动到安全地带，启动爆炸装置。砰的一声，烈焰腾空，直冲向天空。剧烈的爆炸声横过天际，高木惊慌站起，梁仲春和阿成也是一脸仓皇。高木大声地问道：“
2: 出了什么事？”
0: 士兵惊慌道：“
3: 游击队，游击队！”
0: 阿成第一个向外跑去。梁仲春对高木恭敬地说道：“
4: 我们先回去了，高木君，您忙着，
5: 忙着。”
0: 紧跟着，又是几声连环爆炸声。阿成跑得飞快，梁仲春提枪追出来说道：“
4: 你也太怂了，枪都不要了。”“
1: 我要命。”
0: 他俩身后一片硝烟，连环爆炸声响彻云霄。郭启云开着汽车飞速上了公路，阿成开车载着梁仲春也快速前进着。明台换下衣服，看了一眼于曼丽怀里的小女孩，问道：“
1: 她怎么样？”
0: 于曼丽说道：“
6: 还撑着。”
0: 明台对郭启云说道：“
1: 加快速度，这孩子快不行了。”
0: 小女孩向明台伸出手来：“
6: 大哥哥抱我，我好冷。”
0: 明台解开外套，把小女孩抱进自己温暖的怀抱。小女孩虚弱地问：“
6: 我们去的地方有吃的吗？”“
1: 有。”“
6: 有妈妈吗？”
0: 明台眼眶湿润。“
1: 有的。”“
6: 不会再有老鼠咬我的脚了吗？”
0: 明台望了一眼小女孩已经被咬得血肉模糊的小脚，眼泪直落而下。“
6: 大哥哥，你哭了吗？”
0: 明台转过头去擦去眼泪，哽咽道：“
1: 没有。”“
6: 大哥哥，我想妈妈了。”
0: 话未说完，小女孩渐渐地微笑着合上双眸。明台难抑悲痛，程锦云想安慰明台，却看见于曼丽抚着明台的肩膀没说话。黎叔递给明台一支烟，郭启云也沉默了。“
4: 我见过怕死的，没见过怕成你这样的。你这么窝囊，跟着明长官是怎么混过来的？”
0: 梁仲春坐在副驾上对阿成一通嫌弃，阿成不理会，说道：“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梁仲春突然问道，
1: 到底是谁让你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0: 没有任何任务。
1: 什么？
0: 我们必须置身事外。没有任何任务啊，我们只是路过这里。高木想凌驾于南京政府之上，哼，就让他去出这个风头好了。有人想方设法的要害我们，那就让他自作自受。梁仲春在心里反复咀嚼着阿成的话，说道，
1: 你跟我合作，我真金白银的分你一份。我跟你合作，我得到了什么好处？你说。
0: 为国效力。
2: 阿成简简单单一句话，让梁仲春顿时哑了。
1: 我不是问这个。
0: 这正是你需要的。
1: 你能做主吗？你不也是受命于人？
0: 你以为你真的了解我吗？哼，你了解现在特高课和76号及南京政府的格局吗？你有可能知道皮毛，但有一点你不知道，平衡各方利益关系。
2: 梁仲春问，
1: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0: 哼，你心里有数。
2: 梁仲春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朱辉因不停地调节频率，终于找到了信号。
3: 有了，明长官。
2: 明楼回眸问道，
4: 怎么样？
3: 第一无人区遭遇游击队袭击，矿区连环爆炸。
2: 明楼倒吸一口凉气。王满春忽觉事态严重，追问道，
3: 能联系到梁处长他们吗？
2: 朱慧音摇摇头。明楼身心俱疲地瘫坐下来。王满春看着他的样子，安慰道，
3: 师哥，师哥，你别急，确切消息还是等梁处他们回来。
2: 王满春把明楼扶到自己办公室休息。不一会儿，朱辉英进来报告道，
3: 王处长，梁处那边有消息了。
2: 明楼忽地站起来，
4: 怎么说？
3: 梁处说他和明秘书长去了海军俱乐部，说阿成喝醉了，他一直陪着他。他那意思，他们今天一整天都泡在海军俱乐部，哪儿也没去，还问我们，急着找他是不是76号有什么要紧事儿。
2: 明楼看着汪曼春，汪曼春不悦道，
3: 哼，老奸巨猾。
2: 明楼突然莞尔一笑，
4: 哈哈，好。
2: 汪曼春不解地看着他，
3: 师哥。
2: 明楼坐下来，
4: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吗？梁处长和阿成根本就没有去过第一无人区，更别说去买卖劳工了。我也没有来过你们侦听室，刘斌的死活跟南京政府没有关系。至于高木的构陷和第一无人区发生爆炸，不在我的权限范围内，高木会跟冈田方正另有一套说

0: 告辞。这笔生意不做了，周佛海先生至多是有一点遗憾，但是不需要任何人去踩雷，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1: 汪曼春大概听懂了。
2: 师哥的意思是，
0: 有人想给76号和我明某人一个下马威，我就成全他好了。
2: 只要这件事儿不连累师哥，我就放心了。
0: 不受牵连是不可能的，最近发生一系列的事件都说明了抗日武装力量的猖獗。我的座驾被袭击，南云遇刺，李秘书被害，到今天的第一无人区大爆炸，特高课很快就会请我们去逐一问话。
1: 明楼徐缓地说道，
0: 我们要先发制人。
2: 师哥心里有数了？
0: 我会给他们一个应得的结果。
1: 看到明楼起身要走，汪满春赶忙问道，
2: 师哥，你回政府办公厅吗？
0: 不，我回家休整。
2: 师哥。
1: 明楼转眸安慰道，
0: 我没事儿，你放心做事。
1: 朱慧音替明楼扶门，汪曼春不舍的目光定睛地看着明楼，消失在眼前。明楼离开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3: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 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回书说到火龙江中在擂台之上，这拳脚变着变着就使出了五祖迷踪拳。老爷子秦理公愣了，秦理公明白，要破这五祖迷踪拳得运用太极掌。那么自己的姑娘能不能打这太极掌？能。可是秦理公知道姑娘她力气太小啊，掌法再好她打不动这火龙江中啊。姑娘也看出来了，行啊，跟我使五祖迷踪拳，我拿这太极掌破你。这姑娘运起气来就使出了太极掌，这太极掌打在火龙江中的身上了，啪！可劲儿太小啊，就如同那猴打狗熊似的，啪！这响声出来了，可劲头没有。台底人可看见了，哎，瞧，这姑娘打上了，好！那小子，你下来吧，打不过人姑娘。姑娘几掌就打在了火龙江中的身上，火龙江中的气儿大了，这台底下谁叫着写好了？江中一着急，心说行，别瞧你打我，虽说打上没气儿，我也输不了，可是我含着呢。小丫头片子，这回我这迷踪拳里加上绝命腿，我要踢到你身上就有你的好看。火龙江中是下了狠心了，他这条腿抬起来要踢哪儿？要踢姑娘的小腹。左腿站稳了，右腿一抬，上边还使着拳呢，底下这脚就出脚了。这姑娘把式就是好，她看出来了这小子犯坏，她要使绝命腿。姑娘赶紧把腰一伸，右腿站稳了，等火龙江中刷的一下右腿到了，这姑娘左腿就往江中这右腿上啪这么一跺，接着就借着劲使了个蝶腰，就又打江中脑袋上头飞过去了。这手功夫就是骊山拳中的芙蓉叉。姑娘又打火龙江中脑袋上飞过去了，然后腰里使劲，脚尖一站地，稳如泰山，是纹丝不动。火龙江中一回头，这姑娘一伸手砰就给一拳，真快。火龙心说，小丫头片子，她一伸手唰，姑娘稍微慢了这么一点，火龙江中就把姑娘的手腕叼住了。姑娘往回撤呀，这一笑呢就让火龙江中给揪住了。姑娘往后一坐腰，火龙蹲当骑马式往怀里使劲开，咔嚓一下，好，这袖子就撕了。可是江中呢也来个屁火堆，啪往着一坐，姑娘腾腾腾往后倒退了3-4步才收脚站住。好，真不要脸，这小子真不要脸，好。台底一叫好，火龙江中是恼羞成怒啊，心说今后我还在苏州府混吗？好，江中就下了狠心了，我让你打我几拳，等你什么时候一大意，我再使我的绝命招把你踢到台底下，把你扔到台底下，我江中得挽着面子。就在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台底下一阵大乱，火龙江中可愣了，他这一愣神就听台上有人说话了，喂呀，你这么一个大个子，上这擂台打擂，打擂就打擂嘛，你为什么欺负人家姑娘？人家是一个大姑娘。 台底下人也没看清楚这人怎么上的

擂台。这个人把姑娘让过去，在火龙江中面前一站。江中一瞧，这人平顶身高七尺，长得细腰大背，穿着一身鼠粮绸的裤褂，穿的还行吧，怎么不洗脸呢？脚底下呢，穿的是高筒袜子，两只云鞋。再往他脑袋上一瞧，头发不长，短头发三四寸，这小辫都起了篓子了。火龙心说，这不要饭的吗？头发都赶了毡了。火龙江中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右手一指，皮包，你把爷的好事给搅了，看拳。他左手一晃，右手唰过去就是一拳。这主啊，往江中的左边一闪，扬着右手照着江中的软肋上砰就一拳，啊好，跟着江中一捂这心口，哇，台上头台底下人全都看清楚了，江中吐的是一口鲜血。您瞧这拳，就这一下。上台的这位是谁呀？树上瞧着呢，他一瞧这江中没安好心，从这拳脚上看得清楚，他是以强压弱，他想让姑娘打他几拳，借机会他要使绝招给姑娘下毒手。这姑娘要挨上他一脚，姑娘还活吗？所以蛮南侠由打柳树上下来，分开众人，蹭的一下就上去了。他救了姑娘，为什么这一拳就把这火龙江中给打吐了血了？他不是打的拳，这拳打出去啪就变了掌了。蛮南侠张玉这招使的是白沙掌，五掌之中最难练的就是白沙掌。什么叫白沙掌啊？练这白沙掌得拿100张山西的毛头纸，把这手掌要练好了，打在这100张毛头纸上，这头一张就是个8张印啊，第二张、第三张，一直数到99张，全都有这8张印。您想想，这功夫要打在人的身上，肉皮上有个8张印，那肉里头也有啊，连5脏6腑全都有这8张印。蛮南侠这一掌可把火龙江中打着了，那里头受了伤啊，哇的一下吐出一口鲜血。刚才我们说了，擂台上有规矩，只要你没死在擂台上，输了、吐了血了、腿折了、胳膊断了，你得下台走。江中恐怕栽栽跟头啊，咬牙忍痛下了台。幸亏自己的3个把兄弟还没走呢，金龙谢珍、银龙谢宝、小莲花彭年就搀着火龙江中回归方家庄了。那么大爷呢？大爷一看江中上气生气，早就回归方家庄了。咱们单说蛮南侠，在台上往台下一看，蛮南侠是大吃一惊啊，心说这老达官，你在这摆什么擂呀？这台底下有不少都是苏州府的著名大贼。蛮南侠回头再一看，姑娘秦兰花，姑娘把式真不错，可是跟火龙江中这一动手，也累得出了汗了。蛮南侠张玉信说，这姑娘可真可怜呐，武功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这么可怜呢？怎么上台打擂来了？再一瞧台底下这些贼是真可怕，再一想，这保镖的老达官秦立功说的那话是真可恨呐！如果我良言相劝，劝他别摆擂台，恐怕他不听。再说也没这规矩。即便秦立功明白了，现在他骑虎难下，也不能撤这擂呀。不成，我蛮南侠张玉得想方设法把他的擂台给搅了，给他搅散了。哪怕晚上我到他殿中去，我再跟他说，给他劝明白了。

让他明天别再来了。张玉打定主意了，对着赛叔宝秦立功唰的一下一变脸，哎呀，我妈把你这擂台上了胆擂的一人打走了啊，你是擂主啊，还不赔我十两银子吗？秦立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位，你打的那个人是打擂的人，可不是我擂台之上的人，我为什么要给你十两银子呢？那么我老人家要打谁呀？你要打败了我，我是擂主啊，你打败了我，我输了，你才能算赢呢。哎呀，要让老人家我打你，那么咱们两个人怎么一个打法呢？擂是我立的，打擂的法子是由我来定。依我说吧，咱们两个人商量商量嘛，这打嘛有君子之打，小人之打。请问何为君子之打，何为小人之打？君子打吧，我老人家先打你三拳，你打我三拳，打完了怎么办呢？我老人家打你三拳你就给我银子吧，你打我的时候我就跑了吧。嘿嘿，秦立功都乐了，这怎么叫君子打呢？你打我，我打你，你就跑，你打我，我还得给你银子。好，我再问问你，小人打怎么打？哎呀，小人打就大麻烦了嘛，小人打嘛，现在我就打你呀。哎呀，他呜呀一声上去一晃，底下一抬腿，趟着一脚，秦立功啊把势好，赶紧往旁边一闪，差一点就让蛮南侠给踢上啊。赛叔宝秦立功心说，这是疯子吧，啊，他怎么回事啊？秦立功哪想到蛮南侠是侠肝义胆的，这蛮南侠确实想把这擂台给打散了，省得这么好的姑娘遭到贼人的毒手。秦立功一看蛮南侠的拳脚，你要说他是疯子吧，他这拳脚不眼还真不错，你要说他是行家吧，他上边一晃底一脚，这叫什么招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这招式叫什么名啊？老人家秦立功正想着呢，就在这个时候，在看台上有人高声喊嚷，哎，我说要钱的小张三，你不是指着要钱活着吗？啊，今天你怎么搅人家擂台啊？你稍等片刻，你家钱大叔来也。说着话，这个人腾腾腾走下看台，分开人群往上一窜，蹭就上了擂台了。蛮南侠张宇一看，这人长得挺俊挺帅，年轻轻白脸膛，就好像是个念书的大学生，通身上下穿着一身蓝，蓝箭袖袍，蓝中衣，蓝色的薄底靴子，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纹带。哎呀，是个大学生嘛。这个人用手一指蛮南侠，你不是要钱的小张三吗？要饭的，你趁早给我下擂台，别搅和人家啊！你要不听我的留神，我给你一顿嘴巴。蛮南侠可就愣了，长这么大没人怎么骂过我？那么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戴罪捉拿蓝勇的小一朵梅钱亮。钱亮干什么来了？咱们得把这事交代清楚了。因为小一朵没钱亮跟着黄天霸这些人到东谷寺去捉拿蓝勇，蓝勇跑了，黄天霸这些人没办法，只能把庙里的两个小道童儿给带回来了。黄天霸禀报了知府施大人，施大人立刻升堂了，

审问两个小道童儿，问什么就问蓝勇的下落。那道童头次到大堂上，吓坏了，就是哭，是一句话不说。施大人立刻传下口谕，来呀，要彭衡上堂。差人答应一声，马上到了南间，就把二连画彭衡提到大堂之上，跪下。二连画没办法，往大堂上一跪。小道童看见师傅了，才知道师傅到苏州府行刺，已然被拿住了。俩道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照不宣了。咱们哥俩要不说实话，咱们也得跟着挨宰呀。两个人瞧着师知府，师大人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看见没有，你的师父到苏州府前来行刺，已然被官府所拿，你们两个人如果不说实话，国法不容。大人您别，我们两人说实话，说实话。这两个小道童儿呢，就把蓝勇到庙中，拿着磬锤打人。他的师父把蓝勇叫到里边的事情说了一遍。施大人用手一指，没问你们这个，问你们蓝勇在哪儿。两个小道童就哆嗦上了。大人呐，黄都头没去的时候，蓝勇他说上街买东西，一会儿就回来。没想到我杜师大一叫门，我把门打开了。这时候黄都头往前都过来了，把我们给捆上了。蓝师叔他一直没回来呀。哦，师大人一听就明白了，就知道黄天把他们办案办猛了，蓝勇提前已然有了准备，他跑了。师大人是个清官，一看两个小道童儿长得很面善，来呀，你们外边的班头把这两个小道童儿带出去取保释放，把彭衡押入南监。差人把二莲花仍然押入监中，外边的班头就把两个小道童儿带出去取保释放了。大人呢就退到二堂，刚要站起来走去休息，差人进来了，大人，现有昆山县县令求见大人。大人坐的是二堂，也能会客，有请。时间不大，昆山县县令来了，卑职给知府大人请安。你有什么公事啊？大人，卑职禀报您，现在小河口有人借戏台立擂三天，一来呢是请大人参观参观，二来请大人看看苏州府本地的民风。施大人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贵县，上次你请告示弹压地面，本府就不应该答应，有孙师爷给你说了不少的好话，我才批准的。现在蓝勇的案子，大约贵县你也知道，本府派人捉拿蓝勇，捉拿不着就有失职责。贵县怎么约我到擂台参观，焉有此理呀、啊！贵县请回吧，往下就不必再说了。这位县的老爷呢，只能是诺诺而退。知县走了之后，施大人退了堂了，回到书房休息。黄天霸回到班房，就跟闹海椒孙玉堂小脑袋瓜谢的鬼招臂说，孙大哥赵大哥，刚才昆山县知县请咱们大人去看擂，大人不去，我想这蓝勇可是匪人，他一定在台底下看擂，咱们进去请示一下施大人，明天早晨到小河口擂台底下看擂，捉拿蓝勇，我想准能把他给捉住。孙玉堂点了点头，好啊，咱们

一块儿去请示施大人。黄天霸、小脑袋瓜赵弼跟着孙玉堂三个人就直接奔了施大人书房了。施大人刚脱了官衣，更换便衣，往这一坐。施安进来了，大人，黄都头孙玉堂、赵弼求见。好，让他们进来了。三个人进书房，行完礼了，把这件事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点了点头，好，你们去可是去，可不许仗势欺人，不许惊动百姓。遵命。三个人说了一声遵命，就退出来了。回到班房，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商量商量，吃完了晚饭就都安歇睡觉了。第二天天光一亮，洗脸漱口吃点心，大家伙全都穿戴整齐，带好了兵刃，留下祝清宁、一龙一虎三个人看府衙保护施大人。黄天霸带着这些都头就直接奔了小河口了。到了擂台底下，黄天霸就嘱咐众位，咱们分成几波，在台下四外找这蓝勇，可千万不许骚扰地面，不许欺压百姓啊！大家伙全都答应了。李四爷就带着儿子李茂雄在西北一带寻找蓝勇，八辈哪吒万军罩、赛石谦、朱光祖就在东南方向找，小一朵没钱亮、大斧子孙奇跟小脑袋官赵弼三个人在一块儿，得听赵弼的呀。他们三个人负责在人群里找。这赵弼呀，是费劲儿。赵弼一看，在西北角有三间看台，上边插着两杆大旗，上边写的是昆山知县办事处。赵弼就跟大府的孙奇说，孙奇，看见没有，那儿可挂着旗子呢，昆山县知县办事处。嘿嘿，我说孙奇啊，官在那儿，都头在那儿，就有便宜，走，咱们上那边瞧瞧去。小脑袋官赵弼一出这主意，他拿话一激，这钱亮这擂台上可就出事儿了，下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

0: 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5: 历史

0: 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苏州府的班头分成了好几波，在这擂台底下要捉拿恶贼蓝勇。这谢这鬼小脑袋瓜赵壁呀，他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大斧子孙奇，一个是小一朵梅钱亮。这哥仨负责什么呢？负责在人群里头找。这小脑袋瓜赵壁呀，他老有坏主意。他往这看台上一瞧，哎，大斧子，什么事儿啊？你瞧，这西北看台上有旗子啊，写的是昆山知县办公处。你呀，在台底下跟钱亮等着，老哥哥我上去，嘿，咱们找点便宜。大斧子孙奇跟小一朵梅钱亮哥俩在看台底下等着。这赵壁呀，就上了西北角这第三间看台了。等他上去了，一瞧看台上坐的是昆山跟元和两县的两名大班头，当中间坐的呢是昆山县的大班头，也就是擂主赛叔宝秦立功的大徒弟赵德禄。在那边呢是元和县的大班头，赵德禄的旁边坐着秦立功的二徒弟梅花小漏彭继珍。这小脑袋瓜赵壁腾腾腾来到这看台之上，把嘴一撇，我说哪位是知班的总督头啊？赵德禄一瞧上来这位，人不压众，貌不惊人，请问阁下有什么事儿吗？我说苏州府出了一个大贼蓝勇，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呢是奉县的老爷的口谕在这儿弹压擂台，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不知道，告诉你，立擂就是招惹是非。哦，请问您贵姓高明啊？不才在下姓赵名弼，人称谢的鬼。嘿呦，赵德禄一听这位就是苏州府著名的坏小子呀，赶紧站起来了，赵头您请坐。请坐就请坐，这赵壁不客气就坐下了，人家这头呢反而倒站着。赵老爷，您有什么事吗？这赵德禄虽然头一回看见小脑袋瓜赵壁，但是耳朵里可灌满了。因为苏州府的小孩都知道苏州有三不得。苏州府的官司没理是打不得，黄天霸的镖是挨不得，赵壁的话呀是听不得。因为施大人为官清正。黄天霸呢，人称金镖黄天霸，他的父亲黄三太一只金镖压倒陆林呐、啊。这小脑袋瓜赵壁是坏出了头了，他的话呀你得站到800里外头听去。可赵德禄知道明明这赵壁说不出实话了，可是这赵壁不能惹呀，他是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红人。现在这擂台呢又是自己的师父赛叔宝秦立功让自己给摆的，这要是把这赵壁给得罪了，赵壁在施大人面前说几句话，嘿，就去让我把这擂台给拆了，我怎么跟师父面前交代呀？嘿，愣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呐、啊！赵德禄想到这儿满面带笑，赵都头，久闻您是交朋友的人，您瞧我让伙计的马上给您腾出一间看台来，您先坐着， 回头呢就把茶跟点心给您摆上，您吃着喝着帮着我们弹压地面，不知道赵头看着怎么样啊？
2: 行啊，这还不错。
1: 这赵壁冲下边一招手，就把大府的孙琦、小一朵梅、钱亮给叫上来了。三个人在旁边这看台这一坐，茶跟点心摆上了，这哥仨在这儿吃着喝着往下瞧，寻找这恶贼蓝勇。这个时候呢，正是擂台上火龙江中打擂呢。一会儿的功夫，蛮南侠张玉上台了。这小脑袋瓜赵壁啊，他认到蛮南侠，可大府的孙琦跟小一朵梅钱亮不认识。钱亮呢就问这孙琦，孙大哥，这个说话是南边人口音的这位是谁呀？
3: 嘿，我不认识。
1: 小脑袋瓜赵壁心说你们不认识。这赵壁两只手一摁心口，眼珠这么一转，他这坏主意可就来了。
2: 我说钱大兄弟，
1: 赵大哥，
2: 看见没有，这年头啊，这叫龙蛇混杂，看见没有，那擂台上那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输给他下三滥了。
1: 赵大哥，您认识这下三滥吗？
2: 不但我认识啊，那苏州府当官差的谁不认识啊？嘿嘿，他是咱们衙门口外头有名的寻钱的小张三儿，他呀又叫吃扫描的。
1: 这钱粮不懂的什么叫吃扫描的。赵大哥，什么叫吃扫描的呀？
2: 嘿呦兄弟呀，亏得你在外边跑了这么多年呢啊！我说钱大叔可是老江湖了，你怎么连这还不懂啊？告诉你，扫描就是剃头，你瞧就这位寻钱的小张三儿，你看见这短头发他一辈子不剃。好比说吧，你在衙门口这一站，他过来了管你叫声钱大叔，跟你要俩钱剃头去，那么大岁数了叫你一声钱大叔，你能不给吗？
1: 我当然得给。
2: 嘿，你给他钱呢他不剃头，告诉你他拿这钱他是臭吃臭喝，所以大家伙都叫他寻钱的小张三儿。
1: 哦，那么既然他连钱都没有，他怎么把这大个给打上擂台了呢？
2: 兄弟外行，俗话说得好，十分能力不跟一分运气，你看见没有，他运气好。这玩意儿我要在这高声一喊嚷，我说对，寻钱的小张三儿。他一听我的声儿，他一瞧我，吓得就跑。可是当着这苏州府两个县的这些老百姓看热闹的，我跟他认识，我要这么一喊呢，让他们一脸，我也觉得不太好弄。这玩意儿他这么一说呢，钱亮可就上了当了。因为钱亮是个年轻人呐，他没有这么些社会经验，他心里高兴了，心说我逗逗这个要钱的小张三儿。噌的一下他又打看台上下来，两只手一分，众位请闪开，借光借光。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小一朵没钱亮就来到了擂台的下边，噌他一长腰就上去。到了擂台之上，用手一指蛮南侠张玉，对，寻钱的小张三儿，你要跟人家要几个钱剃头我不恼，你不应该搅倒人家擂台呀、啊这蛮南侠一听钱亮管自己叫寻钱的小张三儿，蛮南侠一愣，不呀，我会是寻钱的小张三，我说哪里头跟你寻过钱呢？钱亮一听双眉一条，两只眼睛瞪起来了，你以为我认识你呢？我才不知道你是谁呢，你在苏州府衙门口外头跟我赵壁赵大哥要钱剃过头，哈，这个臭豆腐。蛮南侠一听是小脑袋瓜赵壁，蛮南侠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1: 不呀，混蛋东西，这个臭豆腐，这个王八羔子，那个小脑袋给我找遍，我什么时候跟他输过钱？
2: 小一朵没钱了，一听他骂人，这火更大了，左手一晃，一抬右腿上去就踢。那蛮南侠是好踢的，蛮南侠一看他脚上来了，伸左手砰就把钱亮的脚后跟给攥住了。钱亮要想跟蛮南侠动手那根本不行啊，台底下人山人海，上万的人呢。钱亮这条腿让蛮南侠给搂起来了，这人就成了金鸡独立了。年轻人好胜，他能不挂火吗？台底下人就叫起好来了，好，有叫写好的，有叫倒好的。钱亮气坏了，脸都红了，他一着急就把鹿皮手套戴上，伸手从兜囊之中抓出一把药味的毒吉利，那意思呢，要打蛮南侠一个满脸开花。要是按照蛮南侠张宇的力量，能把小一朵没钱亮的腿给劈了，可是身为侠客，能容人且容人呐，哪能因为这点事儿就伤人家呢？他突然间发现钱亮一哈腰，一抓这药味毒吉利，呀！蛮南侠可吓坏了。蛮南侠心说：“你要打我，我躲得开。”你手里头这十几个药味的毒吉利要打到台底下看热闹人的身上，那就十几条人命啊。嘿，蛮南侠心生无疑啊，你这小子我得治治你。蛮南侠呢，他揪着钱亮的一条腿呢，使尽力量把这条腿往怀中一带，跟着往下一扔，唰，钱亮的腰呢往前一哈，脚一沾这台板，蛮南侠一伸手就接住了钱亮的寸关尺，拿着鹰爪力的功夫一攥，哎呦，钱亮不知不觉的这半个膀子麻的他就受不了了，那么手里头这把毒药味的铁吉利就扔不出去了。这时候台下头一阵大乱，从打对面蹭蹭蹭跑过一个白胡子老头，大步流星往上一窜，就来到擂台之上。大家伙一看，这个老爷子是个瘦高个儿，白眉毛，白胡须，白小辫儿，老爷子真精神。到了蛮南侠面前，双手一抱拳，张义士，看在小老儿的面上，千万别把我这逆子给上了。钱亮这么一看坏了，正是自己的爹老一朵梅钱大成。这蛮南侠呀跟老一朵梅是多年的好朋友，他愣了，钱老意思，这个人是你的儿子？是啊。蛮南侠赶紧把钱亮撒手了，钱大成用手一指，钱亮啊，你还不过去见过你张大叔吗？哎呦，钱亮可是个要脸的人啊，脸上都红了，冲着蛮南侠一作揖，张大叔，然后一跺脚蹭了一下跳下擂台，心说小脑袋瓜照壁，我饶不了你。秦立功一看老一朵梅钱大成来了，他们哥俩也是把兄弟，得有十八九年没见了，秦立功赶紧过来跪倒在地给大蒙兄磕头，小弟拜见兄长。哎呦，钱大成赶紧右手相搀，二弟呀，你怎么上这儿来立擂了？为什么不到家中去找我呀？赛叔宝秦二爷站起来了，哥哥，小弟本来到苏州府打算看望看望众位老朋友，事不随心呐。什么事儿？你怎么不随心呢？
1: 我是为你侄女秦兰花的终身大事在这儿立的擂台。老哥哥，你知道我这老妹妹花珍呐，跟我这闺女同年生的，比我闺女小这么两三个月。你说她大了，给她保媒吧，她谁都看不上。这姑姑不出门子，我这丫头可怎么办呢？我着急呀，我劝她，她不听。你弟妹劝她，她也不听。她说了，姑姑怎么样啊？姑姑比侄女小，那么就得先侄女出嫁。我没办法，我让小的梁杰跟他母亲陪着他姑姑在家，我就带着丫头来了。等姑娘有了主了，我这老妹子一出了门子，我这心里头也就不闹得慌。小弟跟您十八九年没见了，您胡子都白了，可老了。我这胡子再不白，嘿，也得让我这儿子给我挤得白了。他惹的祸惹的太大了，差点把我们家祖坟都得给刨了吧。哥哥，他惹的什么祸至于这么厉害？啊，老一朵没钱大成，就把钱亮受了蓝勇的蛊惑，到苏州府拿这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大闹苏州衙门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赛叔宝、秦立功听到这儿就是一愣啊。哥哥，您说的是一只蓝蓝勇吗？不错，就是因为蓝勇为捉他，施大人给我们爷俩十天的期限，现在已然七天了，还差三天，如果拿不着蓝勇，嘿嘿，我们爷俩呀就得受到国法的惩治。哥哥，您千万别着急，现在这一只蓝蓝勇正在三义殿。兄弟，你怎么会知道蓝勇的下落？哥哥，我呀就是因为跟蓝勇住在一个店里，闹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秦二爷就把大灰厂外头三一店里遇见蓝勇的事情一说。行，老一朵没钱大成听到这儿，好，贤弟呀，你这擂台呀可别立了，姑娘的亲事我给保，这擂呢就算我给缴了，咱们呢就拿你这擂台的后台做成议事厅吧。哎呦，哥哥呀，都听您的，只要您给丫头保妥了亲，这擂台呀您把它拆了我也不往心里去。好嘞，老一朵没钱大成在台上一站，冲着台底下啪啪啪拍着三下巴掌，台底下看打擂的呀是乱乱哄哄。突然间台上有动静，一个白胡子老头拍了三下掌，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往这擂台上瞧。钱大成高声喊嚷：众位，是咱们的人都请上台吧。就这一句话，台底更乱了，苏州府的官人都明白这个口令了，大家伙都凑到台底下蹭蹭蹭往上一窜。西子伟、张翔、猴大王、杨秀、八辈哪吒、万军赵、赛时迁、朱光祖、金彪、黄天霸、稻田铺的李四爷、金刚腿马四把、闹海椒孙玉堂，这些人蹭蹭蹭全上来了。他们一上来，台底下可就更乱了。因为苏州府的八班总头黄天霸也上了台了。黄天霸不认识苏州府的这些贼，可是这些贼呀全都认识黄天霸呀。黄天霸来到擂台之上，他不由自主的就往台下扫了一遍，这是当官差的毛病。这些贼也全看见黄天霸了，心说这个黄天霸少年的豪杰，仪表不俗啊。这些贼用不着商量，全都跑了。这老百姓看热闹的知道擂台没什么事儿的，慢慢的人也在疏散。赛叔宝、秦立功一抱拳：钱大哥呀，请把诸位都请在后台议事吧。钱大爷一撩着门帘子：众位，咱们后台坐吧。
2: 大家伙全都奔

这擂台的后台，因为擂台是戏台改的，那么后边这地方挺大。大家伙奔这后台，姑娘秦兰花就不能在这坐着了，因为都是自己的长辈，这些平辈呢又不认识。姑娘秦兰花就有点上场门出来，靠着天秤桌子旁边的椅子这儿，头朝里一坐。大家伙到了后台了，老一朵梅钱大成给大家伙一一指引。众位都给秦立功见完礼之后，钱大成说，众位把你们请上来，告诉你们现在这一只蓝蓝蛹有了下落吧。大家伙一听这劲头就来了，在哪儿呢？跟秦二爷住在一个店里，就是大灰厂的外三义店。黄天霸说，好啊，那咱们就商量赶紧回衙门带官兵去拿他。大家伙正在这商量事儿呢，就听见前台咔嚓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前环的响。这些人赶紧撩开帘子往外头一看，可愣了。好家伙，台上正是宾铁太岁李茂雄，黑黑的愣愣的，短衣襟小打扮，穿着大洒鞋，手里拿着三节棍。再瞧这天秤桌子，这天秤这大梁都砸折了，这李茂雄正拿着三节棍跟姑娘动手呢。李四爷吓坏了，儿啊你别打了，盖楼了不打呀。李四爷管不住他，李四爷急坏了。那么这李茂雄为什么登台动手打这姑娘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代表的管理员。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来点点炸花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示范，这花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儿欠债。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9: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8: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上回咱们说到老一朵梅钱大成，从这秦二爷嘴里听出蓝勇的下落，他高兴了。这擂台别摆了，他在台上一招手，黄天霸这哥几个蹭蹭蹭连李四爷全都上来了。大家伙呢上后台商量捉蓝勇的事儿，前边热闹的 这李茂雄上来了，宾铁太岁李茂雄就跟这姑娘动起手来，打的姑娘是连窜带躲。这李茂雄怎么上来了？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李四爷呢，一看钱大成在上边拍巴掌叫上来，他就知道有事儿。所以四爷临上台的时候就告诉旁边站着的李茂雄，儿啊，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一会儿就下来。
0: 嗯，行，您爱干嘛干嘛去，我站着等着您。
19: 李四爷上了擂台了，就在李茂雄呢旁边站着一位，他看出来了这位李四爷会武术。他再一看呢，这李茂雄呢身后头斜着背着三节棍，这是他儿子，既然背着三节棍，他肯定得会把式。这土混混一瞧这李茂雄，李茂雄两只眼睛往台上看着，自言自语：
0: 哼，一大姑娘当了这么些人，在这台上脸朝里这么一坐，你说你也不怕大家伙笑话你，脸朝里 你也上台了。
19: 李茂雄一说这话呢，这土混混一听，这小子缺心眼吧。李茂雄确实缺心眼，他不知道大姑娘为什么在台上头朝里坐着。这混混啊，他招事儿。什么叫混混啊？一天正经事不干，走东街串西街，嘿，见人就聊天，先聊天后聊地，说完东说完西，说完大塔聊旗杆，嘿，吹牛，没有他不知道的，没事呢他又挑事。这混混一看这李茂雄是个傻小子，他坏主意就来了。朋友，
0: 什么李朋友？有什么话跟我说你就说，没那么些朋友不朋友的。
19: 好好好，我问你，你身背后带着三节棍，你会把是吧？
0: 那是，会我要怎么样啊？
19: 我告诉你，这地方叫擂台，你看见擂台上的天秤了吗？嘿，这天秤桌子上有俩笸箩。
0: 看见了，干嘛装馒头的？
19: 嗨，那是装银子的。朋友，你要上台打擂，看见没有，那坐着姑娘呢，你要把这姑娘给打躺下，那笸箩里的银子可就都是你的了。
0: 真的，小子，
19: 真的。我跟你说瞎话干嘛？你看我起码比你大个十几岁吧，你上去，你只要把这姑娘给打躺下，银子就归你。
0: 那他要不给呢？
19: 我是保人呢，他不给你，我给你要。
0: 那你小子在这看着，你可别走，
19: 我在这等着你，上去。李茂雄用手一分众人，
0: 借光借光，我上台拿银子去。
19: 这土混混呢在旁边还帮着，周围周围闪开闪开，别拦着他。李茂雄大步流星到了台前，他不会穿房越脊，他往台上一伸手，就拿这手攥住这台栏杆了。他上去了，爬呀，跟狗熊这么笨。等爬上擂台，在台口这一站，一回手拉这三节棍，哗啷啷，三节棍那么一响，这姑娘自然就回头。李茂雄右手攥着三节棍这当中架，左手呢攥后节儿，这右手往前那么一打，他立着打。这傻小子四手三节棍都练绝了，一般的人还真打不过他，快呀！他右手把这三节棍立着，唰往他们一打，就奔姑娘的脑袋了。他嘴里还说：“

0: 脑袋瓜。姑娘赶紧往旁边一闪。好家伙，这棍呐、啊，斜着就下来了。为什么斜着下来？底下土混混说话了：“嘿，你这笨蛋！”这李茂雄一生气一回头：“
1: 你小子才笨蛋呢！”
0: 他这一回头呢，这棍自然斜着就下来了。这一下就把这天秤这梁咔嚓一下就给打折了，所以后台听见咔嚓的一声，就是这梁给打折了。跟着哗啷啷啷，这李茂雄跟着使他第二招，抓他一道个儿，左手呢攥住这三节棍的当中间，右手往后一带，左手往下一砸，他往下打，打的是姑娘的双脚，嘴里说：“
1: 我砸你的脚不硬。”
0: 姑娘呢，一抬腿一转身。李茂雄使第三招了。咱们说书说的慢，他这几招使的可真快呀、啊！右手一刀手横着一抽，
1: 嘿，冲你的话了吧？
0: 那姑娘得躲呀，姑娘一哈腰一转身。李茂雄使这第四招，
1: 嘿，留神你这屁股那儿吧！
0: 姑娘赶紧往外一窜。哎，我说你使的什么招数？
1: 嘿嘿，这又来了，就这招，歘，立起来，打你脑袋瓜！
0: 李四爷可就急了，你还不给我住手，你别闹了。这傻小子呀，一心眼儿。他动着手呢，他根本听不见他爹冲他喊呢。他追着还打这姑娘，姑娘呢就往后台跑。傻小子急了，把这三节棍双手一举，
1: 嘿嘿，我还是一招，我打你脑袋瓜，我砸你脚不烟，我冲你喊了吧，我让你留神屁股蛋，他都我上了，
0: 因为他没跟姑娘动过手。李四爷急了，这傻小子不听话，一瞧傻小子往后台追这姑娘，就在这时候，噌，又打台口这儿上了一个老头，哎呦，这老头这部白胡须的好看呐，精神。这老爷子过这伸右手，砰的一下就攥住了傻英雄李茂雄的寸关尺，左手一捏他的胳膊，用鹰爪力一较劲儿，嗨！这李茂雄啊，就觉得两条胳膊的筋都要让这老爷子抽出去了。
1: 哎呦！他一瞧这老头白胡子一尺多长，两道眉毛也挺长。哎呦，胡仙老爷子，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不打你们这姑娘了。
0: 你要不打，赶紧把这三节棍给我撒手。
1: 胡仙老爷爷，我听话。
0: 他一撒手，哗楞楞，这三节棍就掉在台板上。大家伙一看，拿住李茂雄这老爷子，正是鹅掌大王楼寒雨。楼寒雨怎么来了？咱们前面说了，楼寒雨上一回跟赛叔宝、秦立功、秦二爷分手的时候，俩人约好了，这回到苏州住在三义店。可是临分手的时候说这三义店呢，说的是苏州城里的三义店，结果秦二爷住错了，住在城外头这三义店，外三义店。这刘寒宇呢，住在城里，住了两天才知道秦立功在小河口大灰厂住分店呢。哎呦，今天楼寒宇吃完早饭，叫姑娘楼秀香跟她的母亲在店里等着自己，自己才来到小河口。等楼寒宇到了擂台之下，正赶上李茂雄拿这三节棍砸坏了天秤，跟这姑娘动手。这楼寒宇着急，心说你们后台出来这么些人，你们怎么不给劝呢？一会儿的功夫还不把这姑娘累死啊。楼寒宇一着急，分开众人蹭一下上了台了。

0: 李茂雄不听他爹的。娄老爷子这才用鹰爪力的功夫把李茂雄拿住，让他扔下三节棍。李四爷一瞧啊，哟，这不是娄黑羽吗？李四爷生气，过来要打儿子，娄涵宇就把他给拦住了。这样呢，大家才彼此见了礼，咱们书就不一一交代了。赛叔宝、秦理公一看娄涵宇来了，老哥哥，您怎么来晚了？我来晚了，你不说说你自己住错了店呢？哎呦，您说的可真是。赛叔宝、秦二爷才把自己住店住错了的事情说了。接着，老一朵没钱大成，跟娄涵宇、李四爷还有秦二爷这几位老人互相彼此抱拳施礼，咱们叔不说废话。紧跟着这些年轻的，黄天霸、赵弼、祝清宁、张翔、万军照、孙玉堂、朱光祖这些人也过来施礼见面，然后大家坐在擂台的后台喝茶。这娄涵宇这喝着茶，两只眼睛他目不转睛的就看着三手将祝清宁。这赵弼呀，正在鹅掌大王旁边坐着。嗯，他一瞧，嘿，这老爷子看上他了，这档子闲事我得管。他轻轻的声音就问这娄涵宇：“老爷子，老爷子，啊，叫我有事吗？”我说：“您看对面这位相貌如何呀？”“不错呀，这小伙子真精神。”一脸的正气，嘿，老爷子，他是成都知府的少爷，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因为父母被强人所害，留下他兄妹二人，他还有一份家产呢、啊。他的妹妹祝凤仙大小姐许配给黄天霸，我老兄弟为妻了，还没过门呢。老爷子，这位祝少爷还没定亲呢，您相看相看，要是看中了，我跟黄天霸给您保媒啊。叫我秀香妹妹许配祝公子，老前辈怎么样啊？好啊！娄涵宇用手捋着白胡须，两条眉毛都颤上了。因为为姑娘的婚姻大事着急呀，想找一个成龙佳婿。看祝清宁仪表非凡，又是清官之后，听赵弼一说，肯定是没娶媳妇呢。行啊，你就给我办这档子事儿，
1: 老爷子，您得交给我吧。
0: 这赵弼呢，就找黄天霸来，跟黄天霸一嘀咕，黄天霸一听这是好事啊，他过来就跟祝清宁说。祝清宁对娄家妇女早有耳闻，高兴啊，站起身形给黄天霸深深作了一揖。然后摘下手上的戒指递给黄天霸，兄长，这个就作为定礼吧。咱们书要简短结说，黄天霸就把这枚戒指交给了小脑袋瓜赵弼。赵弼呢就奔娄涵宇来了，
1: 老爷子，你瞧这个，这就算定了亲了啊。
0: 好啊，老人家接过这枚戒指，赵弼呢赶紧搬过一把椅子。
1: 老爷子，您坐下。
0: 就愣把娄涵宇扶到这椅子上坐下来。
1: 天霸，瞧你的。
0: 黄天霸就跟祝清宁说，祝大哥您过来吧，给老爷父磕头行礼吧。祝清宁跪倒在地给娄涵宇磕头，就听那边也说话了。李茂雄，过来给你岳父磕头吧。哎，小脑袋瓜赵弼跟黄天霸回头一看，这哥俩也乐了，那边也保了一门子亲，还办妥了。因为这李茂雄啊，他憨憨实实。赛叔宝、秦理公、秦二爷看上李茂雄了，觉得要把闺女给李茂雄，这孩子心眼实，姑娘吃不了亏。那么这媒是谁做的呢？秦理公托的是老一朵梅秦大成。秦大成说，不行，你别瞧我七十多了，拙嘴笨腮，我不会保媒，我给你请一位吧。他一点

0: 手就把闹海教孙玉堂请过来了，转托孙玉堂给两方报亲。这孙玉堂跟李四爷一说，李四爷说我倒是愿意呀、啊，可是你得把话说头了吧，我这儿子可又傻又愣啊。那是，我当然得把这话说到四爷面前。这样呢，孙玉堂就来到了秦立功面前。二叔啊，钱大叔跟我要给你们双方保媒，那边就是李四爷呀、啊。李四爷这儿子可有点憨，可有点傻，没关系，我就爱他这点儿，一分憨厚一分福啊。李茂雄浑浊梦愣的，嘿，准主受场啊。既然您愿意，那我们就先替李四爷谢过了，转过身来给李四爷道喜，然后呢让李茂雄跪倒在地给秦老爷的磕头，这也算拜丈人了。大家伙一齐道喜，就互相做了个罗圈揖。这小脑袋瓜谢着鬼赵壁在旁边看着，他两只手一捂心口，一翻眼睛，他想起主意来，你们这全都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找姑爷的找姑爷，这还得拿蓝勇呢。行啊，这有侠女，这个蓝勇是个好色之徒。一二三四五，对，我这主意叫烟粉计，舞女拿蓝。您别瞧小脑袋瓜坏，但是他能想出好主意来。赵壁一抱拳，我说众位，你们都是喜事儿，可是帮我们办办烦事儿吧。大家伙一看，哎，行啊，只要苏州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都帮忙。众位老少爷们有这句话就行了啊！我跟黄天把我们哥俩早就商量好了，要是拿这蓝影，按从前的法子根本办不到。这蓝影四次漏网，心眼多啊！他说到这儿，黄天霸就知道赵壁有主意了。赵壁可说了，我跟天霸我们哥俩商量好了，我得捧他这地呀。行了，赵大哥呀，您就把您想好这主意跟大家伙说说，让老少爷们听听行不行。好，各位，这个蓝勇是个酒色之徒啊，俗话说得好，好花必在花中死，好酒必在酒中亡啊。哎，我定了这么一条计策，叫美女烟粉计，谁要能把蓝勇拿住，嘿嘿，我说谁就闻名天下呀。各位老前辈，你们可都是绿林出身，我这几个妹妹武艺高强，虽然都是侠女，但是外人不知道。这回我出个主意，请这几位妹妹来捉蓝勇，一来为百姓除害，二来呢成就我几个妹妹侠女之名，这就叫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帝王不识货，怎么做一行侠了啊，行侠仗义，杀贪官，除恶霸，这可是咱们侠义之道义不容辞的事，那侠女他们也一样吗？大家伙一听赵壁这话，好啊，主意对呀、啊、大家伙全都赞成，连孙玉堂都乐了。我说赵壁呀、啊、今天你说这话叫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还说我？大家伙说别开玩笑了，刚才你说这计策叫什么计策？
1: 美女烟粉计啊！啊，还有个小名叫舞女拿蓝，舞女捉蓝勇。
0: 黄天霸说：“赵大哥，这儿可才有两位姑娘，那三位妹妹上哪儿找去？”
1: 嘿，天霸呀！这有秦大姑娘、楼家大妹子、祝家庄，还有两个没过门的妹子，还有赵田铺的李四爷家中的小姐，怎么样？五女，五位女侠。
0: 行，
1: 那听我的，秦二爷， 临前回电啊，用这稳奸计把这小子给拦住了，绊住他，别让他跑了。然后腾出功夫来，我把这三位姑娘。

请来咱们个凑个巫女侠拿兰勇。嘿，大家伙一挑大拇哥，这办法真不错呀。秦二爷呀，您先到擂台上说几句话，让大家伙散散吧。好吧。赛叔宝秦立功伸手拿过自己的长衫来，穿好了就来到前台，双手一抱拳：“诸位乡亲，在下秦立功，由打山东来到贵宝地，多蒙众位战脚助威，前来捧场。我秦立功呢，在此立擂，并不是跟哪位有仇，是为我的小女秦兰花前来说亲。现在后台有我的老朋友，已然把婚事说妥了，就请众位乡亲们各自回家吧，改日我再登门道谢。现在我在台上给众位作揖，就算当面谢过。”说到这儿，秦二爷深深的鞠了一躬，大家伙一听也就一哄而散。秦立功就来到后台，赵碧跟秦立功说：“老爷子，您把您的闺女交给我娄大叔吧，啊，让他跟他秀香姐姐住一块儿，那儿有老太太照顾着，没错，万无一失。您赶紧骑着马回店，蓝勇一定问您把姑娘存在哪儿了。您就说呀，这姑娘有两个远房的表姐，还有两个亲家姐姐，今儿五个要拜干姐妹，今天住在表姐家了，明天都上您那儿去啊。”您在店里头请他们吃饭，让他们姐儿五个拜干姐们。老爷子，您要这么一说，这蓝勇他可就不走了。好，这样的鹅掌大王娄涵宇带着姑娘秦兰花坐着小轿回归内三一点，跟着呢赛叔宝秦立功的两个徒弟赵德禄跟彭继珍就把秦二爷送回店里去。赛叔宝秦立功回到殿中，如何稳住蓝勇，那么小脑袋哥赵碧如何请五位女侠，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咱们说到，鹅掌大王楼寒雨带着秦二爷这闺女秦兰花坐小轿回归内三义殿，秦二爷这俩徒弟呢把秦二爷送回外三义殿。秦二爷回去得必须

0: 稳住蓝勇，咱们先把秦二爷放下不表。单说大家伙儿都找这赵碧啊，知道赵碧的主意好，但是不放心。赵大哥，您这烟粉计好是好，可是这五位女侠都是没出门的大姑娘啊，谁愿意出来帮你去拿蓝勇啊？啊，即便是能请出来，你得说几车好话呀，这功夫够使的吗？嘿，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得先认准了，侠客意识不分男女啊，女侠客照样能抄上办案，只要你们承认了，哎，认准了请人的事儿，我赵碧自有主意，你们可得按照我的计策行事。放心，我赵碧敢打赌，明天我准能把这几位姑娘请来，请到府衙，然后一曲上三一殿捉拿这蓝勇。赵碧啊，你这小子可不能玩这烟炮鬼吹灯啊，别糊弄人，这可是苏州府的大案，要是办出错来，甭说天霸呀，咱们大家伙谁也兜不住。嘿，这是公事，谁跟你们开玩笑啊？我是说用计捉蓝勇，要依着我的办法请人，那也得依着我。告诉你们，你说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下请出五个女侠来啊？只要把五个姑娘请到了，我都算交差了。不过这话得说头了，我要请这五个姑娘，要惹着哪位哥哥嫂子，要惹着哪位老前辈的，你们可得担待着点。赵碧坏就坏在这儿了，他拿人家开了心，他还得在前边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大家多担待，到时候不能埋怨我。大家伙全瞧着他，不知道他用什么主意，就知道赵碧是准有主意，又放心又低了心。甭瞧我，公事要紧啊！捉住蓝影，大家伙露脸，别忘我一直身上推。大家伙一瞧，赵碧说的挺恳切，虽然对这计策似懂非懂，但是只要把五位侠女请出来捉住蓝勇，就算归案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多问了。众人回归苏州府，准备按计策捉拿蓝勇。回到衙门，黄天霸他知道自个儿是八班总套，跟别人可不一样，不成，我还得问问赵碧去。玩笑可不是开的，这回拿蓝勇不是闹着玩的，你有谱吗？天霸老兄弟，办公事能开玩笑吗？啊，我既然出这条计策，就由我担着。放心，不管赵大哥我多为难啊，我请出这五位女侠就成了。准的，还吧？行了，我不问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黄天霸知道赵碧的主意就是高，黄天霸不问了。赵碧坐屋了喝点水，他琢磨主意，想好了主意就到马号牵出自己的马，出了衙门拉着马在大街上溜达。大家伙都不知道我什么主意，可我这主意不能让他们识破了呀，要识破了就坏了。赵碧想的什么主意？赵碧想的是哭丧计。他走了两步，没错，这个宋朝的杨家女将，这柴郡主都能上哭丧计的当，哎，何况乡村里这么几个姑娘啊？行，我呀就得装得像他们家真死了人一样，我这计策就成功了。他拉着马走了几步，他上了马了，骑着马走了几步，他看见道旁边有一个故意铺，赵碧立刻就有主意了，就下了马了。来到故意铺门前一站，门前呢站着故意铺的一个学徒，伸手呢就把赵碧的马接过来了。爷，请您把这匹马赏给我，您要买故意，您往里走。赵碧迈步就进去了。掌柜的一看客人来了，满面带笑，可以。你要买什么衣裳啊？
1: 啊，买件孝袍子。
0: 嘿呦，掌柜的心说，你瞧这模样，你瞧他买这东西，没事上我们这买孝袍子来了。这孝袍子都在柜里压着呢。掌柜的赶紧把孝袍子拿出来了，照壁接过来往身上一穿，这尺寸太大了。
1: 啊，掌柜的，给上也没有白布，就是给我系一条孝带子。
0: 掌柜到里边拿这白布尺撕了一条回来交给赵碧了。
1: 行行啊，再给我来顶孝帽子。
0: 这个
1: 哪个，让那掌柜的收上来给我缝一条帽子。
0: 您要是全要，那您坐这儿。我们这故意铺啊有成衣大师傅。您坐这儿稍微等一会儿喝碗茶，我们干脆呀连孝带的孝帽子带孝袍给您马上缝好了，您瞧怎么样啊。
1: 行啊。
0: 赵碧坐这儿，伙计给沏上茶来，赵碧喝了一碗茶，一会儿的功夫人就把孝袍子孝带的孝帽子全都做好了。
1: 这还不错。
0: 赵碧掏出了一块银子，
1: 该找多少钱找多少钱，
0: 他一点不吃亏。人家掌柜的合了钱找清了，赵碧把钱带好了，转身行出来，接了自己的马匹，牵着马就往前走。他学吗？一看街南呢有个小杂货铺，他拉着马过来，买了两个老钱的辣青椒，一边走一边碾，就用手把这辣青椒碾成了红辣椒面，然后把鼻烟壶盖打开了，就把这辣椒面呢全都搁在这鼻烟壶里了。把盖盖好了，一翻个他一晃悠，那这里边那辣椒面跟那鼻烟就掺和了。然后他拢丝将阵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直奔稻田铺。等到了稻田铺，太阳已然落山了。赵碧下了马，就把这鼻烟壶拿出来了，搁在鼻子眼这儿一闻，那辣椒面闻上用不着多大功夫，赵碧的眼泪就下来了。正管事儿，等到了李四爷门前，他下了马了，上前啪啪啪一叫门，里边脚步声音门分左右，门就开了。赵碧一看出来的是个管家，青衣大帽。这管家一看就愣了，这个人头戴孝帽孝带子，穿着重孝，这不报丧的吗？他瞧着赵碧，他发愣。赵碧鼻涕眼泪哈喇的全下来了。
1: 这地方是李四爷的家吗？
0: 啊，不错，正是李四爷的家。
1: 老人家，您给回避一事吧，我求见李四奶奶，我有要紧的事吧，我告。
0: 好，您等一会儿。老管家吓坏了，赶紧进去了。时间不大就出来了，还带一家人，家人过去就接马，这老管家过来就给赵碧作揖，您请进吧，我家员外奶奶请您里头说话。赵碧就跟着老管家进去了。李四奶奶跟姑娘李莲香在门口站着，一瞧赵碧也愣了，赵碧跑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给四奶奶磕头。
1: 你在哪儿？
0: 李四奶奶一愣，赵碧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婶儿啊，您千万别着急，我跟您说，您千万别着急。
0: 你别哭，你到底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1: 四婶儿啊，您也知道，我们苏州府出了一个大贼，哪来有？大家伙拿，没想到。夜里三更天，这蓝勇跟他师弟叫蓝花裤子上苏州府行刺去了，正赶上我四叔值夜班。嘿，您说要命不要命？这老人家心高气傲啊，他不叫别人，他一人要拿俩。嘿嘿，这俩贼又狠又黑呀、啊，在院里动手，李四爷不让堂也不愿意。幸亏钱亮出来接手，钱亮一看。就让我们大家伙出来一瞧，哎呦，这惨的事儿嘞！这大花裤衩拿镖子打我 李四叔，王李四叔往旁边一闪，就躲在庙了后边的来有那。

0: 开背，咔就下去一刀。
1: 人啊，师叔这么大岁数，自然来有一刀给弄死了。
2: 那李四奶奶能不哭吗？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哎呀，天哪！我这苦命的人哪，60多岁，你乐个外甥鬼呀！
2: 这姑娘一看娘哭，当着照壁，又不好意思大声跟着哭。眼泪往肚子里咽，还得劝
1: 娘：“您别哭了，您别哭了。”
2: 嘿，这赵碧一瞧，这姑娘够狠的，一滴眼泪都不掉。行，这姑娘大了，她净想女婿，不疼爹妈呀。姑娘哎，你等着，一会儿我让你哭大发。赵碧呢，她一边哭，一边还劝。
0: 婶儿啊，别难受，当家过日子可靠着您了啊！您要是哭个好歹的，我赵碧都担待不起。再说了，我师叔虽然死在苏州府，嘿，也算是为国尽忠，老人家60多了，也不算优势。最惨的是我那兄弟钱亮啊，他才19啊，让那蓝勇一镖打在梗嗓咽喉，当时气断身亡。
2: 哎，姑娘一听钱亮死了，把嘴一撇，火了半天没哭出来。赵碧在旁边一看就明白了，他要哭我的夫，没过门又不好意思哭出来，火了半天。赵碧这瞧着，
1: 我的天呀，
2: 他把他爸爸哭出来了。赵碧心里这乐呀，
0: 婶儿啊，贝子，别哭了，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跟你们娘俩说。苏州府死的可不光是我四叔跟钱亮啊，通共死了10来个呢。苏州府的官面立好了规矩了，谁先死谁先入殓，入了殓还就编号头，李四爷第一号，钱亮兄弟第二号。哎，妹子，你们赶紧去，去晚了盖上棺材盖，你们娘俩可就看不见了。
2: 李四奶奶跟姑娘一听，跺着脚的哭啊。四奶奶一边哭一边吩咐管家：“
1: 你还看着，你快套车去吧，啊，到苏州府接四爷的灵去吧。”
2: 腾腾腾，李四奶奶吩咐完了进屋了，找了一块白布，来不及做小袍子了，就换了一个白布的披头戴在头上了，两条白布子搭在身背后。姑娘是一样啊，娘俩哭着就奔丧去了。
0: 婶儿，大妹子，你们上苏州可带着点家伙，防备蓝勇他劫你们。
2: 赵碧一看大计已成，假装哭着就跟四奶奶分手了。
0: 四婶儿，你们娘俩先去，我还得上别地送亲人的报丧去呢。
2: 这赵碧骑着马，他就奔了祝家庄了。照样啊，把这鼻烟壶拧开了，往鼻子里这么一闻，这辣椒面跟鼻烟弄得他眼泪横流。来到祝家门前，甩灯离杆下马，一边叫门一边哭。等见着吴奶奶的，拉着吴奶奶就跪下了。吴奶奶就问他：“兄弟怎么了？”“
0: 咋了？昨天晚上蓝勇叫他师弟蓝花姑都到苏州行刺，动手的时候府里可死了10几位呢，穆五爷还有天霸老兄弟全死了，我给你们报信，赶紧去领尸，跟您说这所有的人全都编了号了。我5哥是3号，天霸是4号，我来的时候祝大兄弟就嘱咐我，你们姐仨去的时候前面带着刀，留神蓝勇半道劫去吧。吴奶奶，我跟你们姐仨告辞了，我还得当别处送信去呢。
2: 吴奶奶见过了哭了，也没工夫理他。赵碧到外边把马的缰绳解下来，翻身上马，出了祝家庄，往前一催马，刚跑了2步，一勒马，这匹马4蹄就站稳了。赵碧

在马上回头一看，行，周青宁他们家门口有动静了，出来四个家人，手里头拿着灯笼。赵碧明白了，肯定是套车上苏州接死尸。赵碧放心了，一抖缰绳，马上加鞭，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匹马直奔苏州府。等到了苏州府了，赵碧等了一会儿，苏州的城门开了，这做小买卖的往里挤，等这些做小买卖都进去了，赵碧催马进城。到了府衙前，赵碧甩灯离鞍下马，肚子咕噜噜直叫啊，嘿，我怎么饿了。苏州衙门对个的有个小铺子，这掌柜的什么都卖，也卖酒，也卖韭菜，还卖点杂货。掌柜的幸好是山西太原府的人，这赵碧呢经常上这喝点酒，他老跟这掌柜的开玩笑，他管掌柜的呢叫郝老心。赵碧就把这马拴在郝老心的门前，就进了小铺了。掌柜的，来壶酒。掌柜的伺候着一盘花生豆，一盘牛肉，一盘炸排叉，然后呢把酒就搁在赵碧面前，把酒杯往这一放。赵碧坐着喝酒，一边捏着花生仁，一边往外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苏州衙门门前是来了人马跟车，车上的人全都穿着重孝。谁第一个来的？祝家庄来的母奶奶。自从赵碧走了之后，他马上叫两个姑娘开箱的拿出一匹白布来，姐儿仨马上动手做了三件孝衣，叫车把式套车。吴奶奶让两个姑娘带着刀，带着绣剑，吴奶奶也带好了坡刀，得防备蓝勇啊，赵碧嘱咐了。再说三个女人走黑道，拿着兵刃，也防备路中有贼人劫道啊。把孝衣全都带好了，出来嘱咐老家人好好看家，这姐儿仨就上了车了。这辆车呢，拉车的是菊花青的骡子，六岁口正棒，赶车的车把式又是个大行家，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苏州府，进了府城就来到衙门前了。吴奶奶看见苏州府的衙门是放声大哭啊，天哪，天哪，五爷呀。他这一哭，这俩姑娘眼泪也下来了。虽然不能张嘴嚷天霸我的夫，心里难受啊，还没过门子呢。这个时候呢，正赶上府衙进薪水。什么叫薪水？每天早上起来，这狱里头呢得进这米面柴草，到辰时非得进完了，所以俗名呢叫进薪。姐仨一哭，这些进薪水的人就看热闹。这看大门的门头李二听见就出来了。哎，我说你们车上的人为什么在府衙门前这么哭啊？这可是苏州府衙门。赶车的车把式过来了，您动手累吧，请您给回禀一声，我们是祝家庄的，车上坐的这位是母奶奶，我们呢上这接母爷的死尸来了。什么？接母爷的死尸？您给通禀一声吧。这门头李二可愣了，心说这大家伙都在院里烂把式呢，这母爷好好的，怎么接死尸来了？也别说我们这衙门口最近可够乱的，我呀还是干脆少管闲事儿，他让我进去怎么说我就进去怎么说，您等着。李二转身往里走，一看稻田铺的李四爷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今天呢他是教师爷，大家伙正在这练把式呢。李二进来就来到穆爷面前，穆爷您别练了，外头穆奶奶他上这接您的尸身来了。甭说穆爷愣啊，黄天霸这些人全都愣了。穆爷撒腿往外跑，到门外头一看，媳妇儿穆奶奶身穿重孝，

0: 他愣了，五奶奶还愣了呢。五爷由打里边跑出来，愣磕磕在自己面前一站。五奶奶心说，这一定是五爷的鬼魂呐、啊，冤枉啊！五奶奶放声就哭啊，五爷呀，你有什么冤枉你倒跟我说呀，
1: 我跟你说什么呀，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谁的主意，你穿了一身重孝跑这照我来。
0: 黄天霸也过来了，嫂子，您怎么穿这身重孝没事上这哭我五哥来了？这尹凤英祝凤仙这么一看，未婚的丈夫黄天霸也过来，赵碧不说黄天霸也编了号了吗？俩姑娘明白了，这全都是小脑袋官说的瞎话。孙玉堂也出来了，我说你们姐儿仨是不是疯了？这姐儿仨明白了，赶紧往下拖着孝衣，一边拖一边骂，骂谁？骂赵碧。吴奶奶一咬牙一跺脚，你说这小脑袋官他嘴上长钉了，他告诉我们苏州府衙闹这蓝勇兰花姑的，还说你们哥俩因为捉蓝勇已然死了。五爷气得一跺脚，说什么你都信，他是赵碧。
2: 哎呦五爷呀，
0: 他要那么说谁能信呢？
1: 五奶奶刚说到这儿，好家伙，又有车来了。
0: 谢光，这是苏州府衙吗？
1: 大家伙一看呢，嘿，穿孝的又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丝不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

0: 时候，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2: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火龙江中在擂台之上，这拳脚变着变着就使出了五祖迷踪拳。老爷子秦理公愣了，秦理公明白，要破这五祖迷踪拳得运用太极掌。那么自己的姑娘能不能打这太极掌？能。可是秦立功知道姑娘她力气太小啊，掌法再好她打不动这火龙江中啊。姑娘也看出来了，行啊，跟我使五祖迷踪拳，我拿这太极掌破你。这姑娘运起气来就使出了太极掌，这太极掌打在火龙江中的身上了，啪！可劲儿太小啊， 就如同那猴打狗熊似的，啪，这响声出来了，可尽头没有。台底人可看见了，哎，瞧，这姑娘打上了，哈，
13: 那小子你下来吧，打不过人姑娘。
12: 姑娘几掌就打在了火龙江中的身上，火龙江中的气儿大的，这台底下谁叫这鞋好了？江中一着急，心说行，别瞧你打我，虽说打上没气儿，我也输不了，可让我含着呢。小丫头片子，这回我这迷踪拳里加上绝命腿，我要踢到你身上，就有你的好看。火龙江中是下了狠心了，他这条腿抬起来要踢哪儿？要踢姑娘的小腹。左腿站稳了，右腿一抬，上边还使着拳呢，底下这脚就出脚了。这姑娘把式就是好，她看出来了，这小子犯坏，她要使绝命腿。姑娘赶紧把腰一伸，右腿站稳了。等火龙江中唰的一下右腿到了，这姑娘左腿就往江中这右腿上啪这么一跺，接着就借着劲儿使了个蝶腰，就又打江中脑袋上头飞过去了。这手功夫就是骊山拳中的芙蓉掌。姑娘又打火龙江中脑袋上飞过去了，然后腰里使劲，脚尖一站地，稳如泰山，是纹丝不动。火龙江中一回头，这姑娘一伸手，砰就给一拳，真快。火龙心说，小丫头片子，他一伸手唰，姑娘稍微慢了这么一点，火龙江中就把姑娘的手腕叼住了。姑娘往回撤呀，这一笑呢就让火龙江中给揪住了。姑娘往后一坐腰，火龙蹲当骑马式往怀里使劲开，咔嚓一下，好，这袖子就撕了。可是江中呢也来个屁火堆，啪往着一坐，姑娘腾腾腾往后倒退了三四步才收脚站住。
13: 好，真不要脸，这小子真不要脸。好，
12: 台底一叫好，火龙江中是恼羞成怒啊，心说今后我还在苏州府混吗？好，江中就下了狠心了，我让你打我几拳，等你什么时候一大意，我再使我的绝命招把你踢到台底下，把你扔到台底下，我江中得挽着面子。就在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台底下一阵大乱，火龙江中可愣了。他这一愣神，就听台上有人说话了，哎呀，你这么一个大个子，上这擂台打擂，打累就打累嘛，你为什么欺负人家姑娘？人家是一个大姑娘。台底下人也没看清楚这人怎么上的擂台，这个人把姑娘让过去，在火龙江中面前一站。江中一瞧，这人平顶身高七尺，长得细腰大背，穿着一身数粮绸的裤褂啊，穿的还行吧，怎么不洗脸呢？脚底下呢穿的是高筒袜子，两只云鞋。再往他脑袋上一瞧，头发不长，短头发三四寸，这小辫都起了篓子了。火龙心说，这不要饭的吗？头发都赶了毡了。火龙江中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右手一指，皮包，你把爷的好事给搅了，看拳！他左手一晃，右手唰过去就是一拳。这主啊，往江中的左边一闪，扬着右手照着江中的软肋上砰就一拳，啊好！跟着江中一捂这心口，哇！台上头台底下人全都看清楚了，江中吐的是一口鲜血。您瞧这拳，就这一下。上台的这位是谁呀？苏州府的二侠。

南侠张玉张永贵。他趴在树上瞧着呢，他一瞧这江州没安好心，从这拳脚上看得清楚，他是以强压弱，他想让姑娘打他几拳，借机会他要使绝招给姑娘下毒手。这姑娘要挨上他一脚，姑娘还活吗？所以蛮南侠由打柳树上下来，分开众人，噌的一下就上去了。他救了姑娘，为什么这一拳就把这火龙江中给打吐了血了？他不是打的拳，这拳打出去啪就变得长了。蛮南侠张玉这招使的是白沙掌，五掌之中最难练的就是白沙掌。什么叫白沙掌啊？练这白沙掌得拿100张山西的毛头纸，把这手掌要练好了，打在这100张毛头纸上，这头一张就是个八张印啊，第二张第三张一直数到99张全都有这八张印。你想想这功夫要打在人的身上，肉皮上有个八张印，那肉里头也有啊，连五脏六腑全都有这八张印。蛮南侠这一掌可把火龙江中打着了，那里头受了伤啊，哇的一下吐出一口鲜血。刚才我们说了擂台上有规矩，只要你没死在擂台上，输了吐了血了腿折了胳膊断了，你得下台走。江中恐怕再栽跟头啊，咬牙忍痛下了台，幸亏自己的三个把兄弟还没走呢，金龙谢珍、银龙谢宝、小莲花彭年就搀着火龙江中回归方家庄了。那么大爷呢？大爷一看江中上去生气，早就回归方家庄了。咱们单说蛮南侠，在台上往台下一看，蛮南侠是大吃一惊啊，心说这老达官你在这摆什么擂呀？这台底下有不少都是苏州府的著名大贼。蛮南侠回头再一看，姑娘秦兰花，姑娘把式真不错，可是跟火龙江中这一动手也累得出了汗了。蛮南侠张玉信说，这姑娘可真可怜呐，武功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怎么这么可怜呢？怎么上台打擂来了？再一瞧台底下这些贼是真可怕，再一想这保镖的老达官秦立功说的那话是真可恨呐、啊！如果我良言相劝，劝他别摆擂台，恐怕他不听，再说也没这规矩。即便秦立功明白了，现在他骑虎难下，也不能撤这擂呀、啊，不成，我蛮南侠张玉得想方设法把他的擂台给搅了，给他搅散了，哪怕晚上我到他店中去，我再跟他说，给他劝明白了，让他明天别再来了。张玉打定主意了，对着赛叔宝秦立功唰的一下一变脸，哎呀，我嘛，把你这擂台上了打擂的一人打走了啊！你是擂主啊，还不赔我十两银子吗？秦立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位，你打的那个人是打擂的人，可不是我擂台之上的人，我为什么要给你十两银子呢？那么我老人家要打谁呀、啊？你要打败了我，我是擂主啊，你打败了我，我输了你才能算赢呢。哎呀，要让老人家我打你，那么咱们两个人怎么一个打法呢？擂是我立的，打擂的法子是由我来定，依我说吧，咱们两个人商量商量嘛，这打嘛有君子之打，小人之打，请问何为君子之打，何为小人之打？君子打吧，我老人家先打你三拳。

你打我三拳打完了怎么办呢？嗯，我老人家打你三拳你就给我银子吗？你打我的时候我就跑了吧。嘿嘿，秦立功都乐了，这怎么叫君子打呢？你打我，我打你你就跑，你打我我还得给你银子。好，我再问问你，小人打怎么打？哎呀，小人打就大麻烦了嘛。小人打嘛，现在我就打你呀。哎呀，他呜啦一声上去一晃，底下一抬腿，趟着一脚。秦立功啊，把势好，赶紧往旁边一闪，差一点就让蛮南侠给踢上了。赛叔宝秦立功心说，这是疯子吧？啊，他怎么回事啊？秦立功哪想到蛮南侠是侠肝义胆的，这蛮南侠确实想把这擂台给打散了，省得这么好的姑娘遭到贼人的毒手。秦立功一看蛮南侠的拳脚，你要说他是疯子吧，他这拳脚不也还真不错，你要说他是行家吧，他上边一晃底一脚，这叫什么招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这招式叫什么名儿啊？老人家秦立功正想着呢，就在这个时候，在看台上有人高声喊嚷：哎，我说要钱的小张三儿，你不是指着要钱活着吗？啊，今天你怎么搅人家擂台呀？你稍等片刻，你家钱大叔来也。说着话，这个人腾腾腾走下看台，分开人群往上一窜，蹭就上了擂台了。蛮南侠张宇一看，这人长得挺俊挺帅，年轻轻白脸膛，就好像是个念书的大学生，通身上下穿着一身蓝，蓝箭袖袍，蓝中衣，蓝色的薄底靴子，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纶带。嗯，哎呀，是个大学生嘛。这个人用手一指蛮南侠，你不是要钱的小张三吗？要饭的，你趁早给我下擂台，别搅和人家啊！你要不听我的留神，我给你一顿嘴巴。蛮南侠可就愣了，长这么大没人这么骂过我，那么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戴罪捉拿蓝勇的小一朵梅钱亮。钱亮干什么来了？咱们得把这事交代清楚了。因为小一朵梅钱亮跟着黄天霸这些人到东谷寺去捉拿蓝勇，蓝勇跑了，黄天霸这些人没办法，只能把庙里的两个小道童儿给带回来了。黄天霸禀报了知府施大人，施大人立刻升堂审问两个小道童儿，问什么就问蓝勇的下落。那道童头次到大堂上吓坏了，就是哭，是一句话不说。施大人立刻传下口谕来呀，呀，彭恒上堂。差人答应一声，马上到了南间，就把二莲花彭恒提到大堂之上，跪下。二莲花没办法，往大堂上一跪。小道童看见师父了，才知道师父到苏州府行刺已然被拿住了。俩道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照不宣了。咱们哥俩要不说实话，咱们也得跟着挨宰呀。两个人瞧着师知府。施大人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看见没有，你的师父到苏州府前来行刺已然被官府所拿，你们两个人如果不说实话，国法不容。嘿，大人您别，我们两人说实话说实话。这两个小道童儿呢，就把蓝勇到庙中拿着磬锤打人，他的师父把蓝勇叫到里边的

0: 事情说了一遍。施大人用手一指，没问你们这个，问你们蓝勇在哪儿。两个小道童就哆嗦上了。大人呐、黄都头没去的时候，蓝勇他说上街买东西，一会儿就回来。没想到我杜师大一叫门，我把门打开了。这时候黄都头们全都过来了，把我们给捆上了。蓝师叔他一直没回来呀。
1: 哦。
0: 施大人一听就明白了，就知道黄天把他们办案办猛了，蓝勇提前已然有了准备，他跑了。施大人是个清官，一看两个小道童儿长得很面善，来呀，你们外边的班头把这两个小道童儿带出去取保释放，把彭恒押入南监。差人把二莲花仍然押入监中，外边的班头就把两个小道童儿带出去取保释放了。大人呢就退到二堂，刚要站起来走去休息，差人进来了。大人，现有昆山县县令求见大人。大人坐的是二堂，也能会客，有请。时间不大，昆山县县令来了，卑职给知府大人请安。你有什么公事啊？大人，卑职禀报您，现在小河口有人借戏台立擂三天，一来呢是请大人参观参观，二来请大人看看苏州府本地的民风。施大人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跪下。上次你请告示弹压地面，本府就不应该答应。有孙师爷给你说了不少的好话，我才批准的。现在蓝勇的案子，大约贵县你也知道。本府派人捉拿蓝勇，捉拿不着，就有失职责。贵县怎么约我到擂台参观？焉有此理呀！贵县请回吧，妄下就不必再说了。这位县的老爷呢，只能是诺诺而退。知县走了之后，施大人退了堂了，回到书房休息。黄天霸回到班房，就跟闹海椒孙玉堂小脑袋瓜谢的鬼招臂说：“孙大哥，赵大哥，刚才昆山县知县请咱们大人去看擂，大人不去。我想这蓝勇可是匪人，他一定在台底下看擂。咱们进去请示一下施大人，明天早晨到小河口擂台底下看擂，捉拿蓝勇，我想准能把他给捉住。”孙玉堂点了点头，好啊，咱们一块儿去请示施大人。黄天霸、小脑袋瓜赵弼跟着孙玉堂三个人就直接奔了施大人书房了。施大人刚脱了官衣，更换便衣，往这一坐。施安进来了，大人，黄都头、孙玉堂、赵弼求见。好，让他们进来吧。三个人进书房，行完礼了，把这件事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点了点头，好。你们去可是去，可不许仗势欺人，不许惊动百姓。遵命。三个人说了一声遵命，就退出来了。回到班房，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商量商量，吃完了晚饭就都安歇睡觉了。第二天天光一亮，洗脸漱口吃点心，大家伙全都穿戴整齐，带好了兵刃，留下祝清宁、一龙一虎三个人看府衙保护施大人。黄天霸带着这些都头就直接奔了小河口了。到了擂台底下，黄天霸就嘱咐众位，咱们分成几波，在台下四外找这蓝勇，可千万不许骚扰地面，不许欺压百姓。

家伙全都答应了。李四爷就带着儿子李茂雄在西北一带寻找男友，八辈哪吒万钧罩赛石迁朱光祖就在东南方向找，小一朵没钱亮大斧的孙琦跟小脑袋瓜赵壁三个人在一块儿，得听赵壁的呀。他们三个人负责在人群里找。这赵壁呀、啊、是费劲儿。赵壁一看在西北角有三间看台，上边插着两杆大旗，上边写的是昆山知县办事处。赵壁就跟大斧的孙琦说，孙琦看见没有，那儿可挂着旗子呢，昆山县知县办事处。嘿嘿，我说孙琦啊，官在那儿，都头在那儿就有便宜，走咱们上那边瞧瞧去。小脑袋官赵壁一出这主意，他拿话一激，这钱亮这擂台上可就出事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至。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1: 水稻苗床管。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班码监。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苏州府的班头分成了好几波，在这擂台底下要捉拿恶贼蓝勇。这谢大鬼小脑袋瓜赵弼呀，他带着2个人，一个是大府的孙奇，一个是小义躲没钱亮。这哥仨负责什么呢？负责在人群里头找。这小脑袋瓜赵弼呀，他老有坏主意。他往这看台上一瞧，哎，大斧子，什么事儿啊？你瞧，这西北看台上有旗子啊，写的是昆山知县办公处。你呀，在台底下跟钱亮等着，老哥哥，我上去，嘿，咱们找点便宜。大斧子孙奇跟小一朵没钱亮哥俩在看台底下等着。这赵弼呀，就上了西北角这3间看台了。等他上去了，一瞧看台上坐的是昆山跟元和2县的2名大班头。当中间坐的呢是昆山县的大班头，也就是擂主赛叔宝秦立功的大徒弟赵德禄。在那边呢是元和县的大班头。赵德禄的旁边坐着秦立功的二徒弟梅花小漏彭继珍。这小脑袋瓜赵弼腾腾腾来到这看台之上，把嘴一撇，我说哪位是知班的总督头啊？赵德禄一瞧上来这位，人不压众，貌不惊人，请问阁下有什么事儿吗？我说苏州府出了一个大贼蓝勇，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呢是奉县大老爷的口谕在这儿弹压擂台，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不知道，告诉你，立擂就是招惹是非。哦，请问您贵姓高明啊？不才在下姓赵，名弼，人称蝎子鬼。嘿呦，赵德禄一听，这位就是苏州府著名的坏小子呀，赶紧站起来了。赵头，您请坐。哎，请坐就请坐。这赵弼不客气，就坐下来。人家这头呢，反而倒站着。赵老爷，您有什么事呢？这赵德禄虽然头一回看见小脑袋瓜赵弼，但是耳朵里可灌满了。因为苏州府的小孩都知道苏州有3不得，苏州府的官司没理是打不成。

0: 黄天霸的镖是挨不得，赵壁的话呀是听不得，因为施大人为官清正。黄天霸呢，人称金镖黄天霸，他的父亲黄三太一只金镖压倒陆林呐、啊。这小脑袋瓜赵壁是坏出了头了，他的话呀你得站到800里外头听去。可赵德禄知道，明明这赵壁说不出实话了，可是这赵壁不能惹呀，他是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红人，现在这擂台呢又是自己的师父赛叔宝秦立功让自己给摆着，这要是把这赵壁给得罪了，赵壁在施大人面前说几句话，嘿，就去让我把这擂台给拆了，我怎么跟师父面前交代呀？嘿，愣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呢、啊。赵德禄想到这儿满面带笑，赵都统，久闻您是交朋友的人，您瞧我让伙计呢马上给您腾出一间看台来，您先坐着，回头呢就把茶跟点心给您摆上，您吃着喝着帮着我们弹压地面，不知道赵头看着怎么样啊？
1: 行啊，这还不错。
0: 这赵壁冲下边一招手，就把大府的孙琦、小一朵梅钱亮给叫上来了。三个人在旁边的看台这一坐，茶跟点心摆上了，这哥仨在这吃着喝着往下瞧，寻找这恶贼蓝勇。这个时候呢，正是擂台上火龙江中打擂的。一会儿的功夫，蛮南侠张玉上台了。这小脑袋瓜赵壁啊，他认到蛮南侠，可大斧子孙琦跟小一朵梅钱亮不认识。钱亮呢，就问这孙琦：“孙大哥，这个说话是南边人口音的，这位是谁呀？”“
2: 嘿，我不认识。”
0: 小脑袋瓜赵壁心说：“你们不认识。”这赵壁两只手一摁心口，眼珠这么一转，他这坏主意可就来了。
1: 我说钱大兄弟，
0: 赵大哥，
1: 看见没有，这年头了，这叫龙蛇混杂，看见没有，那擂台上那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输给这下三滥了。
0: 赵大哥，您认识这下三滥吗？
1: 不但我认识啊，那苏州府当官差的谁不认识啊？嘿嘿，他是咱们衙门口外头有名的寻钱的小张三儿，他呀又叫吃扫描的。
0: 这钱亮不懂的什么叫吃扫描的，赵大哥，什么叫吃扫描的呀？
1: 嘿呦，兄弟呀，亏得你在外边跑了这么多年呢啊！我说钱大叔可是老江湖了，你怎么连这还不懂啊？告诉你，扫描就是剃头，你瞧就这位寻钱的小张三儿，你看见那短头发他一辈子不剃，好比说吧，你在衙门口这一站，他过来了管你叫声钱大叔，跟你要俩钱剃头去，那么大岁数了叫你一声钱大叔，你能不给吗？
0: 我当然得给。
1: 嘿，你给他钱他不剃头，告诉你，他拿这钱他是臭吃臭喝，所以大家伙儿都叫他寻钱的小张三儿。
0: 哦，那么既然他连钱都没有，他怎么把这大个儿给打下擂台了呢？
1: 兄弟外行，俗话说得好，十分能力不跟一分运气，你看见没有，他运气好，这玩意儿我要在这高声一喊嚷，我说对，寻钱的小张三儿，他一听我的声儿，他一瞧我，吓得就跑。可是当着这苏州府两个县的这些老百姓看热闹的，我跟他认识，我要这么一喊呢，让他们一脸，我也觉得不太好弄。这玩意儿他这么一说呢，钱亮可就上了当了。因为钱亮是个年轻人呐、啊，他没有这么些社会经验，他心里高兴了，心说

我逗逗这个要钱的小张三儿。噌的一下，他又打看台上下来，两只手一分，众位，请闪开，借光借光。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人胡同来。小一朵没钱量，就来到了擂台的下边，噌，他一长腰就上去了。到了擂台之上，用手一指蛮南侠张玉，呆，寻钱的小张三儿，你要跟人家要几个钱剃头，我不恼。你不应该搅扰人家擂台呀、啊！啊，这蛮南侠一听，前两管自己叫寻钱的小张三儿，蛮南侠一愣，不呀。我会是寻钱的小张三，我在哪里头跟你寻过钱呢？钱亮一听，双眉一条，两只眼睛瞪起来了。你以为我认识你呢？我才不知道你是谁呢。你在苏州府衙门口外头跟我赵逼赵大哥要钱剃过头，哈，这个臭豆腐。蛮南侠一听是小脑袋瓜照壁，蛮南侠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不呀，混蛋东西，这个臭豆腐，这个王八羔子，那个小脑袋瓜照壁，我什么时候跟他寻过钱？小一朵没钱量，一听他骂人，这火更大了，左手一晃一抬右腿上去就踢。那蛮南侠是好踢的。蛮南侠一看他脚上来了，伸左手砰就把钱亮的脚后跟给攥住了。钱亮要想跟蛮南侠动手，那根本不行啊。台底下人山人海，上万的人呢。钱亮这条腿让蛮南侠给搂起来了，这人就成了金鸡独立了。年轻人好胜，他能不挂火吗？台底下人就叫起好来了，好好好好好，有叫写好的，有叫倒好的。钱亮气坏了，脸都红了，他一着急就把鹿皮手套戴上，伸手从兜囊之中抓出一把药味的毒吉利，那意思呢，要打蛮南侠一个满脸开花。要是按照蛮南侠张玉的力量，能把小一朵没钱量的腿给劈了。可是身为侠客，能容人且容人呐、啊，哪能因为这点事儿就伤人家呢？他突然间发现钱粮一哈腰，一抓那药味毒吉利，呀！蛮南侠可吓坏了。蛮南侠心说：“你要打我，我躲得开。”你手里头这十几个药味的毒吉利要打到台底下看热闹人的身上，那就十几条人命啊。嘿，蛮南侠心说，无呀，你这小子，我得治治你。蛮南侠呢，他揪着钱亮的一条腿呢，使尽力量把这条腿往怀中一带，跟着往下一扔，唰，钱亮的腰呢往前一哈，脚一沾这台板，蛮南侠一伸手就接住了钱亮的寸关尺，拿着鹰爪力的功夫一攥，哎呦！钱亮不知不觉的这半个膀子麻的他就受不了了。那么手里头这把毒药味的铁吉利就扔不出去了。这时候台下头一阵大乱，从打对面蹭蹭蹭跑过一个白胡子老头，大步流星往上一窜，就来到擂台之上。大家伙一看，这个老爷子是个瘦高个儿，白眉毛白胡须白小辫儿，老爷子真精神。到了蛮南侠面前，双手一抱拳，张医师，看在小老儿的面上，千万别把我这逆子给伤了。钱亮这么一看，坏了，正是自己的爹老一朵梅钱大成。这蛮南侠呀跟老一朵梅是多年的好朋友，他愣了，钱老意思，这个人是你的儿子，
是啊，蛮南侠赶紧把钱亮撒手了。钱大成用手一指，钱亮啊，你还不过去见过你张大叔吗？哎呦，钱亮可是个要脸的人啊，脸上都红了，冲着蛮南侠一作揖，张大叔，然后一跺脚蹭了一下跳下擂台，心说小脑袋瓜照壁，我饶不了你。秦立功一看老一朵没钱大成来了，他们哥俩也是把兄弟，得有十八九年没见了。秦立功赶紧过来跪倒在地给大蒙兄磕头，小弟拜见兄长。哎呦，钱大成赶紧右手相搀，二弟呀，你怎么上这儿来立擂了？为什么不到家中去找我呀？赛叔宝秦二爷站起来了，哥哥，小弟本来到苏州府打算看望看望众位老朋友，事不随心呢。什么事儿？你怎么不随心呢？我是为你侄女秦兰花的终身大事在这儿立的擂台。老哥哥，你知道我这老妹妹花珍呐，跟我这闺女同年生的，比我闺女小这么两三个月。你说她大了，给她保媒吧，她谁都看不上。这姑姑不出门子，我这丫头可怎么办呢？我着急呀，我劝她，她不听。你弟妹劝她，她也不听。她说了，姑姑怎么样啊？姑姑比侄女小，那么就得先侄女出嫁。我没办法，我让小的梁姐跟她母亲陪着她姑姑在家，我就带着丫头来了。等姑娘有了主了，我这老妹子一出了门子，我这心里头也就不闹得慌。小弟跟您十八九年没见了，您胡子都白了，可老了。我这胡子再不白，嘿，也得让我这儿子给我挤得白了。他惹的祸惹的太大了，差点把我们家祖坟都得给刨了吧。哥哥，他惹的什么祸至于这么厉害？老一朵没钱大成就把钱亮受了蓝勇的蛊惑，到苏州府拿这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大闹苏州衙门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赛叔宝秦立功听到这儿就是一愣啊，哥哥，您说的是一只蓝蓝勇吗？不错，就是因为蓝勇，为捉他，施大人给我们爷儿俩十天的期限，现在已然七天了，还差三天，如果拿不着蓝勇，嘿嘿，我们爷儿俩呀就得受到国法的惩治。哥哥，您千万别着急，现在这一只蓝蓝勇正在三义殿。兄弟，你怎么会知道蓝勇的下落？哥哥，我呀就是因为跟蓝勇住在一个店里，闹得我一宿都没睡着觉。秦二爷就把大灰厂外头三一店里遇见蓝勇的事情一说。行，老一朵没钱大成听到这儿，好，贤弟啊，你这擂台呀、啊、可别立了，姑娘的亲事我给保，这擂呢就算我给缴了，咱们呢就拿你这擂台的后台做成议事厅吧。哎呦，哥哥呀，都听您的，只要您给丫头保妥了亲，这擂台呀您把它拆了我也不往心里去。好嘞，老一朵没钱大成在台上一站，冲着台底下啪啪啪拍了三下巴掌，台底下看打擂的呀是乱乱哄哄。突然间台上有动静，一个白胡子老头拍了三下掌，大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往这擂台上瞧。钱大成高声喊嚷：“众位，是咱们的人，都请上台吧！”就这一句话，台底更乱了。苏州府的官人都明白这个口令了，
大家伙儿都凑到台底下蹭蹭蹭往上一窜。蝎子尾张翔，猴大王杨秀，八百哪吒万军罩，赛时迁朱光祖，金镖黄天霸，稻田铺的李四爷，金刚腿马四把，闹海椒孙玉堂，这些人蹭蹭蹭全上来。他们一上来，台底下可就更乱了。因为苏州府的八班总头黄天霸也上了台了。黄天霸不认识苏州府的这些贼，可是这些贼呀，全都认识黄天霸呀。黄天霸来到擂台之上，他不由自主的就往台下扫了一遍，这是当官差的毛病。这些贼也全看见黄天霸了，心说这个黄天霸少年的豪杰，仪表不俗啊。这些贼又不着商量，全都跑了。这老百姓看热闹的，知道擂台没什么事儿的，慢慢的人也在疏散。赛叔宝、秦立功一抱拳：“钱大哥呀，请把诸位都请在后台议事吧。”钱大爷一撩着门帘子：“众位，咱们后台坐吧。”大家伙儿全都奔这擂台的后台，因为擂台是戏台改的，那么后边这地方挺大。大家伙儿奔这后台，姑娘秦兰花就不能在这坐着了，因为都是自己的长辈，这些平辈呢又不认识。姑娘秦兰花就有点上场门出来，靠着天秤桌子旁边的椅子这儿，头朝里一坐。大家伙儿到了后台了。老一朵梅钱大成给大家伙一一指引，众位都给秦立功见完礼之后，钱大成说：“众位，把你们请上来，告诉你们，现在这一只蓝蓝勇有了下落吧。”大家伙一听，这劲头就来了，在哪儿呢？跟秦二爷住在一个店里，就是大灰厂的外三义店。黄天霸说：“好啊，那咱们就商量赶紧回衙门带官兵去拿他。”大家伙儿正在这商量事儿呢，就听见前台咔嚓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前环子响，这些人赶紧撩开帘子往外头一看，可愣了。好家伙，台上正是宾铁太岁李茂雄，黑黑的愣愣的，短衣襟小打扮，穿着大洒鞋，手里拿着三节棍。再瞧这天秤桌子，这天秤这大梁都砸折了，这李茂雄正拿着三节棍跟姑娘动手呢。李四爷吓坏了：“儿啊，你别打了。”“盖楼了，不打呀。”李四爷管不住他，李四爷急坏了。那么这李茂雄为什么登台动手打这姑娘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委员。万五爷，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2: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老一朵梅钱大成，上回咱们说到老一朵梅钱大成，从这秦二爷嘴里听出蓝勇的下落，他高兴了，这擂台别摆了。他在台上一招手，黄天霸这哥几个蹭蹭蹭，连李四爷全都上来了。大家伙呢上后台商量捉蓝勇的事儿，前边热闹的。这李茂雄上来了，宾铁太岁李茂雄就跟这姑娘动起手来，打的姑娘是连窜带躲。这李茂雄怎么上来了？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李四爷呢，一看钱大成在上边拍巴掌叫上来，他就知道有事儿，所以四爷临上台的时候就告诉旁边站着的李茂雄，儿啊，你在这儿等着我，我一会儿就下来。
4: 行，您爱干嘛干嘛去，我站着等着您。
3: 李四爷上了擂台了，就在李茂雄呢旁边站着一位，他看出来了这位李四爷会武术。他再一看呢，这李茂雄呢身后头斜着背着三节棍，这是他儿子，既然背着三节棍，他肯定得会把式。这土混混一瞧这李茂雄，李茂雄两只眼睛往台上看着，自言自语：
4: 一大姑娘当着这么些人，在这台上脸朝里这么一坐，你说你也不怕大家伙笑话你，脸朝里 你也上台了。
3: 李茂雄一说这话呢，这土混混一听，这小子缺心眼儿吧。李茂雄确实缺心眼儿，他不知道大姑娘为什么在台上头朝里坐着。这混混啊，他招事儿。什么叫混混啊？一天正经事不干，走东街串西街，嘿，见人就聊天，先聊天后聊地，说完东说完西，说完大塔聊旗杆，哎，吹牛，没有他不知道的，没事呢他又挑事儿。这混混一看这李茂雄是个傻小子，他坏主意就来了。朋友，
4: 是李茂雄，有什么话跟我说你就说，没那么些朋友不朋友的。
3: 好好好，我问你，你身背后带着三节棍，你会把是吧？
4: 那是，会我要怎么样啊？
3: 我告诉你，这地方叫擂台。你看见擂台上的天秤了吗？嘿，这天秤桌子上有俩笸箩。
4: 看见了，干嘛装馒头的？
3: 嗨，那是装银子的。朋友，你要上台打擂，看见没有？那坐着姑娘呢。你要把这姑娘给打躺下，那笸箩里的银子可就都是你的了。
4: 真的，小子。
3: 我跟你说瞎话干嘛？你看我起码比你大个十几岁吧，你上去，你只要把这姑娘给打躺下，银子就归你。
4: 那他要不给呢？
3: 我是保人呢，他不给你，我给你要。
4: 那你找他点人看着，你可别走，
3: 我在这等着你，上去。李茂雄用手一分住人，
4: 借光借光，我上台拿银子去。
3: 这土混混呢，在旁边还帮着，周围周围，闪开闪开，别拦着他。李茂雄大步流星到了台前，他不会穿房越脊，他往台上一伸手，就拿这手攥住这台栏杆了。他上去了，爬呀，跟狗熊这么笨。等爬上擂台，在台口这一站，一回手拉这三节棍，哗啷啷，三节棍那么一响，这姑娘自然就回头。李茂雄右手攥着三节棍这当中架，左手呢攥后节儿，这右手往前那么一打，他立着打。这傻小子四手三节棍都练绝了，一般的人还真打不过他，快呀！他右手把这三节棍立着，唰往他们一打，就奔姑娘的脑袋了。他嘴里还说：“
4: 打你的脑袋瓜！”
3: 姑娘赶紧往旁边一闪。好家伙，这棍呐，斜着就下来了。为什么斜着下来？底下土混混说话了：“嘿，你这笨蛋！”这李茂雄一生气一回头：“
4: 你小子才笨蛋呢！”
3: 他这一回头呢，这棍自然斜着就下来了。这一下就把这天秤这梁咔嚓一下就给打折了。所以后台听见咔嚓的一声，就是这梁给打折了。跟着哗啷啷啷，这李茂雄跟着使了第二招，唰他一道个儿，左手呢攥住这三节棍的当中间，右手往后一带，左手往下一砸，他往下打，打的是姑娘的双脚。嘴里说：“
4: 我砸你的脚不硬。”
3: 姑娘呢一抬腿一转身，李茂雄使第三招了。咱们说书说的慢，他这几招使得可真快呀！右手一刀手横着一抽，
4: 嘿，冲你的话了吧？
3: 那姑娘得躲呀！姑娘一哈腰一转身，李茂雄使这第四招，
4: 嘿，留神你这屁股那儿吧！
3: 姑娘赶紧往外一窜，哎，我说你使的什么招数？
4: 嘿嘿。人又来了，就这招唰立起来打你脑袋瓜。
3: 李四爷可就急了，你还不给我住手，你别闹了。这傻小子呀，一心眼儿，他动着手呢，他根本听不见他爹冲他喊呢。他追着还打这姑娘，姑娘呢就往后台跑。傻小子急了，把这三节棍双手一举，
4: 嘿嘿，我还是你知道，我打你脑袋瓜，我砸你脚不音，我冲你好了吧，我让你留神屁股蛋，他都我上了，
3: 因为他没跟姑娘动过手。李四爷急了，这傻小子不听话，一瞧傻小子往后台追这姑娘，就在这时候，噌，有打台口这儿上了一个老头，哎呦，这老头这部白胡须的好看呐，精神。这老爷子过来伸右手，砰的一下就攥住了傻英雄李茂雄的寸关尺，左手一捏他的胳膊，用鹰爪力一较劲儿，嗨，这李茂雄啊，就觉得两条胳膊的筋都要让这老爷子抽出去了。
4: 哎呦，他一瞧这老头白胡子一尺多长，两道眉毛也挺长，哎呦，胡仙老爷子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不打你们这姑娘了。
3: 你要不打，赶紧把这三节棍给我撒手。
4: 胡仙老爷爷我听话。他一撒手，哗楞楞，这三

0: 节棍就掉在台板上。大家伙一看，拿住李茂雄这老爷子正是鹅掌大王楼寒宇。楼寒宇怎么来了？咱们前面说了，楼寒宇上一回跟赛叔宝、秦立功、秦二爷分手的时候，俩人约好了，这回到苏州住在三义店。可是临分手的时候说这三义店呢，说的是苏州城里的三义店，结果秦二爷住错了，住在城外头这三义店，外三义店。这楼寒宇呢住在城里，住了两天才知道秦立功在小河口大灰厂住分店呢。哎呦，今天楼寒宇吃完早饭，叫姑娘楼秀香跟他的母亲在店里等着自己，自己才来到小河口。等楼寒宇到了擂台之下，正赶上李茂雄拿着三节棍砸坏了天秤，跟这姑娘动手。这楼寒宇着急，心说你们后台出来这么些人，您怎么不给劝呢？一会儿的功夫还不把这姑娘累死啊。楼寒宇一着急，分开众人蹭下上了台了。李茂雄不听他爹的，楼老爷子这才用鹰爪力的功夫把李茂雄拿住，让他扔下三节棍。李四爷一瞧啊，哟，这不是楼寒宇吗？李四爷生气，过着要打儿子，楼寒宇就把他给拦住了。这样呢，大家才彼此见了礼，咱们书就不一一交代了。赛叔宝、秦立功一看楼寒宇来了，老哥哥，您怎么来晚了？我来晚了，你不说说你自己住错了店呢？哎呦，您说的可真是。赛叔宝、秦二爷才把自己住店住错了的事情说了。接着，老一朵没钱大成，跟楼寒宇、李四爷还有秦二爷这几位老人互相彼此抱拳施礼，咱们叔不说废话。紧跟着这些年轻的，黄天霸、赵壁、祝清宁、张翔、万军照、孙玉堂、朱光祖这些人也过来施礼见面，然后大家坐在擂台的后台喝茶。这楼寒宇这喝着茶，两只眼睛他目不转睛的就看着三手将祝清宁。这赵壁呀，正在鹅掌大王旁边坐着。嗯，他一瞧，嘿，这老爷子看上他了，这档子闲事我得管。他轻轻的声音就问这楼寒宇：“老爷子，老爷子，啊，叫我有事儿吗？”我说：“您看对面这位相貌如何呀？”不错呀，这小伙子真精神。一脸的正气，嘿，老爷子，他是成都知府的少爷，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因为父母被强人所害，留下他兄妹二人，他还有一份家产呢。他的妹妹祝凤仙大小姐许配给黄天霸，我老兄弟为妻了，还没过门呢。老爷子，这位祝少爷还没定亲呢，您相看相看，要是看中了，我跟黄天霸给您保媒啊。叫我秀香妹妹许配祝公子，老前辈怎么样啊？好啊！楼寒宇用手捋着白胡须，两条眉毛都颤上了，因为为姑娘的婚姻大事着急呀，想找一个成龙佳婿。看祝清宁仪表非凡，又是清官之后，听赵碧一说，肯定是没娶媳妇呢。行啊，你就给我办这档子事儿，
1: 老爷子，您得交给我吧。
0: 这赵壁呢，就找黄天霸来了，跟黄天霸一嘀咕，黄天霸一听这是好事啊，他过来就跟祝清宁说。祝清宁对楼家妇女早有耳闻，高兴啊，站起身形给黄天霸深深作了一揖。然后摘下手上的戒指递给黄天霸，兄长，这个就作为定礼吧。咱们书要简短结束了。

0: 黄天霸就把这枚戒指交给了小脑袋瓜赵弼。赵弼呢就奔娄海宇来了。
1: 老爷子，你瞧这个，这也就算定了亲了啊。
0: 好啊。老人家接过这枚戒指，赵弼呢赶紧搬过一把椅子。
1: 老爷子，您坐下。
0: 就愣把娄海宇扶到这椅子上坐下来。
1: 天霸，瞧你的。
0: 黄天霸就跟祝清宁说，祝大哥您过来吧，给老爷父磕头行礼吧。祝清宁跪倒在地给娄海宇磕头，就听那边也说话了。林茂雄，过来给你岳父磕头吧。哎，小脑袋瓜赵弼跟黄天霸回头一看，这哥俩也乐了，那边也保了一门子亲，还办妥了。因为这李茂雄啊，他憨憨实实。赛叔宝、秦立功、秦二爷看上李茂雄了，觉得要把闺女给李茂雄，这孩子心眼实，姑娘吃不了亏。那么这媒是谁做的呢？秦立功托的是老一朵媒钱大成。钱大成说，不行，你别瞧我七尺多了，拙嘴笨腮，我不会保媒，我给你请一位吧。他一点手就把闹海教孙玉堂请过来了，转托孙玉堂给两方保亲。这孙玉堂跟李四爷一说，李四爷说，我倒是愿意呀，可是你得把话说头了吧，我这儿子可又傻又愣啊。那是，我当然得把这话说到四爷面前。这样呢，孙玉堂就来到了秦立功面前。二叔啊，钱大叔跟我要给你们双方保媒，那边就是李四爷呀。李四爷这儿子可有点憨，可有点傻，没关系，我就爱他这点，一分憨厚一分福啊。李茂雄浑浊梦愣的，嘿，准主受场啊。既然您愿意，那我们就先替李四爷谢过了，转过身来给李四爷道喜，然后呢让李茂雄跪倒在地给秦老爷的磕头，这也算拜丈人了。大家伙一起道喜，就互相作了个罗圈揖。这小脑袋瓜谢着鬼赵弼在旁边看着，他两只手一捂心口，一翻眼睛，他想起主意来，你们这全都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找姑爷的找姑爷，这还得拿蓝勇呢。行啊，这有侠女，这个蓝勇是个好色之童。一二三四五，对，我这主意叫烟粉计，舞女拿蓝。您别瞧小脑袋瓜坏，但是他能想出好主意来。赵弼一抱拳，
1: 我查中外，你们都是喜事儿，可是帮我们办办烦事儿吧。
0: 大家伙一看，哎，行啊，只要苏州府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都帮忙。
1: 好，诸位老少爷们有这计划就行了啊！我跟黄天把我们哥俩早就商量好了，要是拿这蓝影，按从前的法子根本办不到。这蓝影四次漏网，心眼多啊！
0: 他说到这儿，黄天霸就知道赵弼有主意了。赵弼可说了，我跟天霸们哥俩商量好了，我得捧他这地呀。行了，赵大哥呀，您就把您想好这主意跟大家伙说说，让老少爷们听听行不行。
1: 好，赵伟，这个蓝勇是个酒色之徒啊，俗话说得好，后花必在花中死，好酒必在酒中亡啊！哎，我定了这么一条计策，叫美女烟粉计。谁要能把蓝影拿住，嘿嘿，我说谁就闻名天下呀！各位老前辈，你们可都是绿林出身，我这几个妹妹武艺高强，虽然都是侠女，但是外人不知道。这回我出个主意，请这几位妹妹来捉蓝影。一来为百姓除害，二来呢成就我几个妹妹侠女之名。 这就叫学会文武艺，或埋帝王家，帝王不识货，怎么做一行侠了啊？行侠仗义，杀贪官，除恶霸，这可是咱们侠义之道义不容辞的事。那侠女他们也一样吗？大家伙一听赵碧这话好啊，主意对呀、啊，大家伙全都赞成，连孙玉堂都乐了。我说赵碧呀、啊，今天你说这话叫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还让我，大家伙说别开玩笑了，刚才你说这计策叫什么计策？
2: 没你也肯定啊，还有个小名叫无理拿蓝，无理抓蓝勇。
1: 黄天霸说，赵大哥，这儿可才有两位姑娘，那三位妹妹上哪儿找去？
3: 嘿，天霸呀，这有秦大姑娘、楼家大妹子、祝家庄，还有两个没过门的妹子，还有赵田铺的李四爷家中的小姐，怎么样？五女，五位女侠。
1: 行，
3: 那听我的，仙儿爷，您先回电啊，用这稳奸计把这小子给拦住了，绊住他，别让他跑了，然后腾出功夫来，我把这三位姑娘请来，咱们个凑个五女侠拿蓝勇。
1: 嘿，大家伙一挑大拇哥，这办法真不错呀。秦二爷呀、啊，您先到擂台上说几句话，让大家伙散散吧。
0: 好吧。
1: 赛叔宝、秦立功伸手拿过自己的长衫来，穿好了就来到前台，双手一抱拳：“诸位乡亲，在下秦立功，又打山东来到贵宝地，多蒙众位战脚助威，前来捧场。”我秦立功呢，在此立擂，并不是跟哪位有仇，是为我的小女秦兰花前来说亲。现在后台有我的老朋友，已然把婚事说妥了，就请众位乡亲们各自回家吧，改日我再登门道谢。现在我在台上给众位作揖，就算当面谢过。说到这儿，秦二爷深深地鞠了一躬，大家伙一听也就一哄而散。秦立功就来到后台，赵碧跟秦立功说：“老爷子，您把您的闺女交给我楼大叔吧，啊，让他跟他秀香姐姐住一块儿，那儿有老太太照顾着，没错，万无一失。您赶紧骑着马回电，蓝勇一定问您把姑娘存在哪儿。”您就说呀，这姑娘有两个远房的表姐，还有两个亲家姐姐，今儿五个要拜干姐妹，今天住在表姐家了，明天都上您那儿去啊，您在店里头请他们吃饭，让他们今儿五个拜干姐妹。老爷子，您要这么一说，这蓝勇他可就不走了。 好，这样的鹅掌大王楼寒雨带着姑娘秦兰花坐着小轿回归内三一点，跟着呢赛叔宝、秦立功的两个徒弟赵德禄跟彭继珍就把秦二爷送回店里去。赛叔宝、秦立功回到店中，如何稳住蓝勇，那么小脑袋哥赵碧如何请五位女侠，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评选成员。五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6: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9: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6: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咱们说到，鹅掌大王楼寒雨带着秦二爷的闺女秦兰花坐小轿回归内三义殿，秦二爷这俩徒弟呢把秦二爷送回外三义殿。秦二爷回去得必须稳住蓝勇，咱们先把秦二爷放下不表。单说大家伙都找这赵壁啊，知道赵壁的主意好，但是不放心。赵大哥，您这烟粉计好是好，可是这5位女侠都是没出门的大姑娘啊，谁愿意出来帮你去拿蓝勇啊？啊，即便是能请出来，你得说几车好话呀，这功夫够使的吗？嘿，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得先认准了，侠客意识不分男女啊，女侠客照样能抽手办案，只要你们承认了，哎，认准了请人的事儿，我赵壁自有主意。你们可得按照我的计策行事，放心，我赵壁敢打赌，明天我准能把这几位姑娘请来，请到府衙，然后一起上三义殿捉拿着蓝勇。赵壁啊，你这小子可不能玩这烟炮鬼吹灯啊，别糊弄人，这可是苏州府的大案，要是办出错来，甭说天霸，咱们大家伙谁也兜不住。嘿。

0: 这是公事，谁跟你们开玩笑啊？我是说用计装难用，要依着我的办法请人，那也得依着我。告诉你们，你说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下请出五个女侠来啊？只要把五个姑娘请到了，我都算交差了。不过这话得说头了，我要请这五个姑娘，要惹着哪位哥哥嫂子，要惹着哪位老前辈的，你们可得担待着点。赵碧坏就坏在这儿了，他拿人家开了心，他还得在前边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大家多担待，到时候不能埋怨我。大家伙全瞧着他，不知道他用什么主意，就知道赵碧是准有主意，又放心又低了心。甭瞧我，公事要紧啊！捉住蓝影，大家伙露脸，别忘我一直身上推。大家伙一瞧，赵碧说的挺恳切，虽然对这计策似懂非懂，但是只要把五位侠女请出来捉住蓝勇，就算归案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多问了。众人回归苏州府，准备按计策捉拿蓝勇，回到衙门。黄天霸他知道自个儿是八班总套，跟别人可不一样，不成我还得问问赵碧去。玩笑可不是开他，这回拿蓝勇不是闹着玩的，你有谱吗？天霸老兄弟，办公事能开玩笑吗？啊，我既然出这条计策，就由我担着。放心，不管赵大哥我多为难啊，我请出这五位女侠就成了。准的，还吧？行了，我不问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黄天霸知道赵碧的主意就是高，黄天霸不问了。赵碧坐屋了喝点水，他琢磨主意，想好了主意就到马号牵出自己的马，出了衙门拉着马在大街上溜达。大家伙都不知道我什么主意，可我这主意不能让他们识破了呀，要识破了就坏了。赵碧想的什么主意？赵碧想的是哭丧计。他走了两步，没错，这个宋朝的杨家女将，这柴郡主都能上哭丧计的当，哎，何况乡村里这么几个姑娘啊？行，我呀就得装得像他们家真死了人一样，我这计策就成功了。他拉着马走了几步，他上了马了，骑着马走了几步，他看见道旁边有一个故意铺，赵碧立刻就有主意了，就下了马了。来到故意铺门前一站，门前呢站着故意铺的一个学徒，伸手呢就把赵碧的马接过来了。爷，请您把这匹马赏给我，您要买故意，您往里走。赵碧迈步就进去了。掌柜的一看客人来了，满面带笑，可以。你要买什么衣裳啊？
1: 啊，买件孝袍子。
0: 嘿呦，掌柜的心说，你瞧这模样，你瞧他买这东西，没事上我们这买孝袍子来了，这孝袍子都在柜里压着呢。掌柜的赶紧把孝袍子拿出来了，赵碧接过来往身上一穿，这尺寸太大了。
1: 啊，掌柜的，别想也没有白布，就是给我塞一条孝带子。
0: 掌柜到里边拿这白布尺撕了一条回来交给赵碧了。
1: 行行好，再给我来顶孝帽子。
0: 这个
1: 哪个？让那掌柜的收上来给我缝一孝帽子。
0: 您要是全要，那您坐这儿，我们这故意铺啊有成衣大师傅，您坐这儿稍微等一会儿喝碗茶，我们干脆呀连孝带的孝帽子带孝袍给您马上缝好了，您瞧怎么样啊？
1: 行啊。
0: 赵碧坐这儿，伙计给沏上茶来，赵碧喝了一碗茶，一会儿的功夫人就把孝袍子孝带的孝帽子全都做好了。
1: 这还不错。
0: 赵碧掏出了一块银子，
1: 该找多少钱找多少钱，
0: 他一点不吃亏。人家掌柜的合了钱找清了，赵碧把钱带好了，转身行出来， 接了自己的马匹，牵着马就往前走。他学吗？一看街南呢有个小杂货铺，他拉着马过来，买了两个老钱的辣青椒，一边走一边碾，就用手把这辣青椒碾成了红辣椒面，然后把鼻烟壶盖打开了，就把这辣椒面呢全都搁在这鼻烟壶里了。把盖盖好了，一翻个他一晃悠，那这里边那辣椒面跟这鼻烟就掺和了。然后他拢四江镇的班杆上马，一催坐骑，直奔稻田铺。等到了稻田铺，太阳已然落山了。赵碧下了马，就把这鼻烟壶拿出来了，搁在鼻子眼这儿一闻，那辣椒面闻上用不着多大功夫，赵碧的眼泪就下来了。阿嚏阿嚏，嘿，正管事儿。等到了李四爷门前，他下了马了，上前啪啪啪一叫门，里边脚步声音门分左右，门就开了。赵碧一看出来的是个管家，青衣大帽，这管家一看就愣了，这个人头戴孝帽孝带子，穿着重孝，这不报丧的吗？他瞧着赵碧，他发愣，赵碧鼻涕眼泪哈喇的全下来了。
1: 这是李四爷的家吗？
0: 啊，不错，正是李四爷的家。
1: 老人家，您给回答一声吧，我求见李四奶奶，我有要紧的事儿吧，我告。
0: 好，您等一会儿。老管家吓坏了，赶紧进去了，时间不大就出来了，还带一家人。家人过去就接马，这老管家过来就给赵碧作揖：您请进吧，我家员外奶奶请您里头说话。赵碧就跟着老管家进去了。李四奶奶跟姑娘李莲香在门口站着，一瞧赵碧也愣了。赵碧跑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给四奶奶磕头：
1: 您在哪？
0: 李四奶奶一愣：赵碧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婶儿啊，您千万别着急，我跟您说，您千万别着急。
0: 你别哭，你到底告诉我怎么回事儿？
1: 四婶儿啊，您也知道，我们搜政府出了一个大贼，哪来有？大家伙拿，没想到夜里三更见这蓝影跟他师弟叫蓝花疙瘩上搜查火行刺去了。正赶上我四叔值夜班，嘿，您说要命不要命？这老人家心高气傲啊，他不叫别人，他一人要拿俩，嘿嘿，这俩贼又黑又黑呀，在院子里动手，李四爷不嚷堂也不圆圆，幸亏钱亮出来接手，钱亮一看就嚷，我们大家伙出来一瞧，哎呦，这惨的事儿嘞。这大花姑娘拿镖在打我李四叔，我李四叔往旁边一闪就躲着镖了，后边的还有那小子斜肩带背差点下去一刀。四婶啊，四叔怎么拿岁数自然来有一刀给弄死了。
0: 那李四奶奶能不哭吗？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哎呀天哪，我这苦命的人哪，60多岁你乐个外丧鬼呀。
0: 这姑娘一看娘哭，当着赵碧又不好意思大声跟着哭，眼泪往肚子里咽，还得劝
1: 娘：您别哭了，您别哭了。
0: 嘿，这赵碧一瞧这姑娘够狠的，一滴眼泪都不掉。行，这姑娘大了，她净想女婿，不疼爹妈呀。姑娘哎，你等着，一会儿我让你哭大发。赵碧呢，她一边哭一边还劝：
1: 婶儿啊，您别难受，当家过日子可靠着您了啊！您要是哭个好歹的，我赵碧都担待不起。再说了，我四叔虽然死在苏州府，嘿，也算是为国尽忠，老人家60多了，也不算优势。最惨的是我那兄弟钱亮啊，他才19啊，让。

0: 哎，姑娘一听钱亮死了，把嘴一撇，火了半天没哭出来。赵碧在旁边一看就明白了，他要哭我就哭，没过门又不好意思哭出来，火了半天。赵碧这瞧着，我的天呀，他把他爸爸哭出来了。赵碧心里这乐呀，婶儿啊，贝子别哭了，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跟你们娘俩说。苏州府死的可不光是我四叔跟钱亮啊，通共死了十来个呢。苏州府的官面立好了规矩了，谁先死谁先入殓，入了殓还就编号头，第四爷第一号，钱亮兄弟第二号。哎，妹子，你们赶紧去，去晚了盖上棺材盖，你们娘俩可就看不见了。李四奶奶跟姑娘一听，跺着脚的哭啊。四奶奶一边哭一边吩咐管家：“你还看着，你快套车去吧，啊，到苏州府接四爷的灵去吧。”腾腾腾，李四奶奶吩咐完了进屋了，找了一块白布，来不及做小袍子了，就换了一个白布的披头戴在头上了，两条白布子搭在身背后，姑娘也是一样啊，娘俩哭着就奔丧去了。婶儿，大妹子，你们上苏州可带着点家伙，防备蓝勇他劫你们。赵碧一看大计已成，假装哭着就跟四奶奶分手了。
1: 四奶，你们娘俩先去，我还得上别地送亲人的报丧去呢。
0: 这赵碧骑着马他就奔了祝家庄了，照样啊，把这鼻烟壶拧开了往鼻子里这么一闻，这辣椒面跟鼻烟弄得他眼泪横流。来到祝家门前，甩灯离杆下马，一边叫门一边哭，等见着吴奶奶的，拉着吴奶奶就跪下了。吴奶奶就问他：“兄弟怎么了？”“
1: 嫂子，昨天晚上蓝勇叫他师弟蓝花姑着到苏州行刺，动手的时候府里可死了十几位呢，穆五爷还有天霸老兄弟全死了，我给你们报信，赶紧去领尸，跟您说这所有的人全都变了号了，我五哥是三号，天霸是四号，我来的时候祝大兄弟就嘱咐我，你们姐儿仨去的时候前面带着刀，留神蓝勇半道劫去吧。吴奶奶，我跟你们姐儿仨告辞了，我还得当别处送信去。”
0: 吴奶奶见过了哭了，也没工夫理他。赵碧到外边把马的缰绳解下来，翻身上马，出了祝家庄，往前一催马，刚跑了两步，一勒马，这匹马四蹄就站稳了。赵碧在马上回头一看，行，祝青宁他们家门口有动静了。出来四个家人，手里头拿着灯笼。赵碧明白了，肯定是套车上苏州接死尸。赵碧放心了，一抖缰绳，马上加鞭，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匹马直奔苏州府。等到了苏州府了，赵碧等了一会儿，苏州的城门开了，这做小买卖的往里挤。等这些做小买卖都进去了，赵碧催马进城。到了府衙前，赵碧甩灯离鞍下马，肚子咕噜噜直叫啊！嘿，我怎么饿了？苏州衙门对个的有个小铺子，这掌柜的什么都卖，也卖酒，也卖酒菜，还卖点杂货。掌柜的幸好是山西太原府的人，这赵碧呢经常上这喝点酒，他老跟这掌柜的开玩笑，他管掌柜的呢叫郝老心。赵碧就把这马拴在郝老心的门前，就进了小铺了。
2: 掌柜的，来壶酒。
0: 掌柜的伺候着一盘花生豆，一盘牛肉，一盘炸排叉，然后呢把酒就搁在赵碧面前，把酒杯往这一放。

0: 赵碧坐着喝酒，一边捏着花生仁，一边往外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苏州衙门门前是来了人马跟车，车上的人全都穿着重孝。谁第一个来的？祝家庄来的母奶奶。自从赵碧走了之后，他马上叫两个姑娘开箱的拿出一匹白布来，姐儿仨马上动手做了三件孝衣，叫车把式套车。吴奶奶让两个姑娘带着刀带着绣箭，吴奶奶也带好了坡刀，得防备蓝勇啊，赵碧嘱咐了。再说三个女人走黑道拿着兵刃，也防备路中有贼人劫道啊。把孝衣全都带好了出来，嘱咐老家人好好看家，这姐儿仨就上了车了。这辆车呢，拉车的是菊花青的骡子，六岁口正棒，赶车的车把式又是个大行家，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苏州府，进了府城就来到衙门前了。吴奶奶看见苏州府的衙门是放声大哭啊，天哪天哪，五爷呀。他这一哭，这俩姑娘眼泪也下来了。虽然不能张嘴嚷天霸我的夫，心里难受啊，还没过门子呢。这个时候呢，正赶上府衙进薪水。什么叫薪水？每天早上起来，这狱里头呢得进这米面柴草，到辰时非得进完了，所以俗名呢叫进薪。姐仨一哭，这些进薪水的人就看热闹。这看大门的门头李二听见就出来了。哎，我说你们车上的人为什么在府衙门前这么哭啊？这可是苏州府衙门。赶车的车把式过来了，您动手累吧，请您给回禀一声，我们是祝家庄的，车上坐的这位是母奶奶，我们呢上这接母爷的死尸来了。什么？接母爷的死尸？您给通禀一声吧。这门头李二可愣了，心说这大家伙都在院里烂把式呢，这母爷好好的，怎么接死尸来了？也别说我们这衙门口最近可够乱的，我呀还是干脆少管闲事儿，他让我进去怎么说我就进去怎么说，您等着。李二转身往里走，一看稻田铺的李四爷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今天呢他是教师爷，大家伙正在这练把式呢。李二进来就来到穆爷面前，穆爷您别练了，外头穆奶奶他上这接您的尸身来了。甭说穆爷愣啊，黄天霸这些人全都愣了。穆爷撒腿往外跑，到门外头一看，媳妇儿穆奶奶身穿重孝。他愣了，穆奶奶还愣了呢。五爷由打里边跑出来，愣磕磕在自己面前一站。吴奶奶心说，这一定是五爷的鬼魂呐、冤枉啊。吴奶奶放声就哭啊，五爷呀，你有什么冤枉你倒跟我说呀。我跟你说什么呀？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谁的主意？你穿了一身重孝跑这照我来。黄天霸也过来了，嫂子您怎么穿这身重孝没事上这哭我五哥来了？这尹凤英祝凤仙这么一看，未婚的丈夫黄天霸也过来。赵碧不说黄天霸也编了号了吗？俩姑娘明白了，这全都是小脑袋官说的瞎话。孙玉堂也出来了，我说你们姐儿仨是不是疯了？这姐儿仨明白了，赶紧往下脱着孝衣，一边脱一边骂，骂谁？骂赵碧。吴奶奶一咬牙一跺脚，你说这小脑袋官他嘴上长病了？他告诉我们苏州府衙闹这蓝勇兰花姑的，还说你们哥俩因为捉蓝勇已然死了。五爷气得一跺脚，说什么你都信，他是赵碧。
1: 哎呦五爷呀，他要那么

说谁能信呢？吴奶奶刚说到这儿，好家伙，又有车来了。谢公，这是苏州府衙吗？大家伙一看呢，嘿，穿孝的又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50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汪子岩，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箫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2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7400165-6977，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

0: 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刚刚的活动政策已经播报完了，
1: 那相信大家伙也都听到了。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零售价格呢是78块钱一支。
0: 对。
1: 但是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多少钱呢？
0: 49块9三支。
1: 49块9三支啊。这个政策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满意了吧。
0: 满意了满意了，这个价格啊真是没想到，优惠太多了。
1: 就是超乎想象了吧。
0: 是啊，真是超乎想象了。看来啊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走，咱们以后啊都能够花小钱淘到好产品了。这个呢也是咱们栏目的优势。
1: 对，就像我一直说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咱这个栏目开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而且小雨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平台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0: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甄选出咱们国内品质最优疗效最快价格最低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1: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就是替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甄选出我们国内品质最优价格最低对健康有帮助的优质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咱们国人的一个信息壁垒，我们得让大家伙明白啊，咱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产品呢就是世界最顶级的。
0: 没错，
1: 尤其是在健康领域这方面，我们早就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被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啊提纯啊卡脖子的时期了。中国商品呢早就已经成为国际商品顶流的存在了。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C 辅酶 Q10 胶原蛋白肽叶黄素等原料的生产国。全球 70% 的维生素 B12 啊那都是由咱们中国企业供应的。那还有许多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啊健康产品，他们的核心原料都是由我们国内的厂家供应的。还有很多产品成品的代加工也是由我们国内的工厂生产制造完成之后啊再运到国外，打上国外的标签，写上英文字母啊，这就成了国外的大品牌了。然后他们再返销回咱们国内啊，就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疗效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生产技术，但是价格却是我们国内产品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就是要给大家伙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得让大家伙明白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产品。
0: 对，
1: 让咱们不再多花冤枉钱为什么品牌的溢价去买单了。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呢全部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甄选出来的，国内的同样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那另一个优势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我们是零距离零差价。
0: 对，
1: 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是直接对接到厂家，没有中间商，没有经销商，没有渠道商，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我不管你市面上卖的价格有多高，只要是好产品对我们患者健康有帮助的，那我们都会想办法呀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价格必须是最低的，必须是出厂的价格才行，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更是咱们存在的开办的意义所在啊。
0: 没错，尤其是这些天呢我的牙不也疼嘛，而且我们家亲戚呢也在听广播，都知道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他说太火了，给平台打电话都打不进来，那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都在说能不能帮我报名啊，就这样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多。这可真是啊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此话一出真是点醒众生啊，大家似乎一夜之间就开悟了。
1: 没错，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

0: 养生成为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呢，就是运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态。
1: 对呀，反正我们每天都得刷牙，那有了这次机会，我们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入了养生的方法。
0: 我们不仅能养生，还能帮助你改善身体上出现的病变病痛。
1: 对呀，
0: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啊，在生活当中学会养生，你生活习惯的变化，就比如说把普通的牙膏换成了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可能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功能性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一家国际知名的企业以制药技术生产出的一款具备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那还有抑菌除菌平衡口腔菌群的蜂胶，这四大健康药物融合到了一起的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咱们大家伙如果有机会的用上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牙齿怎么才能够越刷越坚固，口腔怎么才能够越来越健康，
1: 对，
0: 这个效果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1: 对，花同样的钱呢，我们要用功能性的，要用好的，价格呢还是这么便宜的。
0: 没错啊，这次的价格可以这么讲，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实惠了啊！你看为什么你亲近呢，就这两天打电话着急了啊，而且打不通，一直都占线。
1: 对呀，人多呀，而且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利弊关系，孰轻孰重都能想明白。
0: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花同样的钱，那至于说这个价格呢，可能比咱们日常买的牙膏啊，它还便宜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为什么不改用这种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就像小雨，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1: 对呀。
0: 我就告诉你，你就给我坚持用好哦，你就用这个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你坚持用几天下来，你这个牙我敢保证它就不疼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牙膏呢还没有到，我前两天啊牙疼就特别的要命，我就在官网上花78块钱买了一支。
0: 等不了了，原价买的。
1: 嗯，我就想自己先试一试嘛，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嗯，
1: 用上之后这两天真的是感觉睡觉牙都没有那么跳着疼了。
0: 你看看这效果体验出来了。
1: 嗯，因为去治牙的时候人家牙医就说了，这个牙不能给你动，你得是消完炎之后才能治疗，有炎症不能治牙的。
0: 没错。而且呢，说实话哈，有炎症的话，你甭管说是拔牙呀，还是治牙呀，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1: 嗯，
0: 就像我说，什么叫炎症啊？细菌病毒在那儿滋生了，在那儿损害了我们这个口腔了，才出现的炎症。
1: 嗯，
0: 你要这个时候把牙给拔了，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顺着咱们这个出血点呢，就进入血液了？
1: 对呀。
0: 哎，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你说你炎症不消，这疼的解决不了啊。
1: 嗯，
0: 怎么办呢？把这牙膏得用上。
1: 没错。
0: 哎，但是话说回来，小雨你也是个不差钱的人呐。
1: 我这实在太疼了，牙疼也是着急呀。
0: 也没办法啊，咱现在知道了49.9块能买到三支，但是着急的时候78块钱一支，咱上官网上咱也得买呀。
1: 对呀，那我不得等嘛，但病不等我呀。
0: 对，有的时候病来了之后你说你再等一天，真等不了。
1: 没错。
0: 啊，这不是说别的事儿啊。这疾病上来难受啊，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你谁能忍得住？忍不住啊。所以说呢，我曾经也讲过，咱们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之后吧，你这个牙疼很快它就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这78块钱咱花的就值了，对吧？
1: 嗯。
0: 哎，你看这才两天吧，明显感觉状态好多了。
1: 是。
0: 嗯，其实呢，就我们牙疼，就尤其是你这种牙疼啊，我可以这么讲，还不算是严重的啊，因为你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就年轻嘛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牙疼，仅此而已，它不会导致你其他疾病的连带的发生。
1: 嗯
0: 啊，我告诉你这都属于轻的。就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这些中老年朋友这牙疼啊，我告诉你那可比你这个牙疼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呀。
1: 那它能有多严重啊，就更疼呗。
0: 它不只是

0: 疼啊，它会连带出很多的疾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一般患者呀进我科室的时候都得先敲门，这就礼貌嘛。但是这个患者他没敲门，他直接把门给撞开了，
1: 着急呀、
0: 啊，着急了啊！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了，你是医老师吧？啊，我说我是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你救救我吧！啊，我不行啊！啊，而且我听他的说话啊，说的也不是那么清楚，就你救救我吧，咱没法模仿人家啊，这嘴里是乌里哇啦的，然后你再看这个人的脸，明显的他这两个眼睛不对称。我们正常的眼睛差不多是一边大的，对吧？
1: 嗯。
0: 他进来的时候，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1: 哦。
0: 整个这腮帮子都肿起来了，啊，说话就是乌里哇啦的。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心情吗？我不只是疼
1: 啊，还焦躁。
0: 还焦躁了，对。
1: 那他这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呢？
0: 他脸肿的吧？
1: 哦。
0: 一边脸肿的像一馒头似的。他把整个这眼睛都给挤小了、
1: 哦、
0: 哎，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啊，这个事儿他急不得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讲讲。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他们家呢是农村的，我当时记得是70岁好像啊，他说什么呢，自己这个已经掉了好几颗牙了，然后农村嘛，他说了，就是我这么大岁数的，家还是农村的，平时啊确实啊，他也承认了不怎么重视啊，他这个口腔牙齿的卫生问题
1: 啊，就刷牙刷不干净，
0: 有的时候就不刷
1: 哦
0: 啊，长时间的口腔不卫生，小雨你知道，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就非常容易引起一种疾病。
1: 嗯，
0: 这种疾病我们在临床上叫牙髓炎。
1: 牙髓炎，
0: 对，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个髓字，
1: 就像骨髓疼的那种滋味呗。
0: 哎，你想想，就这种疼和你说的那种疼它能一样吗？
1: 那不一样，它更疼啊。
0: 它更疼，一听就明白了，那它都疼到骨髓里的那种疼法了。所以说呢，他就跟我讲，说易老师你快救救我吧，你给我拔了吧。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还真就不能拔
1: 啊。那他是跟我一样发炎了？
0: 对，他也得先消炎消肿。
1: 哎呦，这可遭罪了，因为炎症啥时候消下去他说不好啊。
0: 对呀、
1: 啊、
0: 他说我不是没治过呀，啊，他在农村呢，农村有很多的偏方他都试过，比如说嘴里头含粒味精，或者是嚼几粒花椒
1: 啊，都是土方法
0: 啊，甚至他都嚼过止疼片，他也不好使。后来呢，在他们当地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赤脚大夫，说有一个治牙疼的方法。哎，我听着我这心惊肉跳。
1: 什么方法让您都感觉到恐惧了？
0: 我觉得不合理，所以说我就恐惧了。那我给你讲一下啊，他用什么呢，用一根特别长的针，然后呢从这个脸颊这儿
1: 啊腮帮子，
0: 哎，从这儿下针，一直扎到他发炎的这个牙的牙根里头，就一直扎这么深啊。你捂脸干什么呢？
1: 哎呦，我这是条件反射，这听着就吓人。那他扎好了吗？
0: 不但没好，而且还严重了，造成感染了。
1: 哎呦，这不白遭罪了吗？
0: 还白吓了一跳呢。
1: 是啊，
0: 你想想，你眼亲眼看着这根针扎到自己身上，那什么感受啊？啊，而且他还跟我讲了，他找这个赤脚大夫在他们当地特别有名啊，结果治完了一点作用没有，给老爷子疼的呀。扎完了之后吧，牙疼没缓解，还出现另外的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就导致他整个半边脸出现了歪斜的情况，说话都吃力了。
1: 哦，
0: 当时我诊断是他这个感染呢，可能伤及到他的面部神经了啊，然后连带的这种疼痛，整个面神经出现了一种痉挛和抽搐的现象。
1: 嗯，
0: 啊，最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那、啊、这半边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然后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1: 哦、
0: 他一眼睛睁着一个眼睛闭着啊，就这么在生活当中，他那小孙子看到了就说了，说爷爷您变成二郎神了。
1: 那小孩童言无忌可以理解、嗯、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啊，老人当时得多痛苦啊。
0: 他家呢住在大兴附近的一个村里边，
1: 嗯，
0: 然后呢给他送到了大兴的县医院去了。到县医院之后吧，就开始给他采用了一些正规的治疗方法啊，你比如说给他打这个消炎针呢、啊、打了6天，这6天不能再打了
1: 啊，就到极限了吗？
0: 对，消炎药大家伙得记住了，用6天不好使就得给他换药啊。结果这6天打完了还是没好，脸颊该肿还是肿。

0: 半边脸还是肿得老高。
1: 嗯，
0: 而且这个消炎针啊，就这个药物啊，记住了小雨啊，一是六天，为什么要停？因为六天没有效果就得换药。
1: 嗯，
0: 说明你身体当中对这种药物是有耐药性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六天了，对我们胃啊是有非常大的刺激的。
1: 嗯，
0: 当时老爷子打完了之后，六天不但没效果，胃也胀得不行，甚至这胃啊都压迫到他这个呼吸道了。
1: 哦，
0: 就喘气儿都费劲，而且这个两条腿啊都出现了肿胖的这种情况。
1: 哦，
0: 用手一按一个坑，
1: 真遭罪。
0: 嗯，然后左邻右舍的大夫找了太多了，就四处求医，最后没办法了，就跑北京来找我来了。
1: 嗯，你看这个偏方啊也用了，点滴也打了，没有好办法。
0: 对呀，
1: 就牙疼找您去了。
0: 你的哈是啊，你说你找我，我说实话，对于牙疼来讲的话，他们的这个卫生院啊给他用的都是正规的方法，就所有这些个正规的方法，临床的方法，就能用的都给他用了。你说他回来找我来了，我能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呀？
1: 老师您肯定有啊。
0: 那你这是高看我了，当地的医院呢是正规的，用的方法也是正规的，那在治疗方法上我没什么出奇的好法了。但是呢，我当时我给他出了个建议，我说你现在啊，你该消炎消炎，该止疼止疼，该换药你得换药啊，因为太严重了啊。如果说你这个炎症要是入血了入脑了，那就麻烦了。
1: 确实
0: 啊，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能够给你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小雨我给你推荐的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说你把这个牙膏你给它用上。
1: 哦，那老爷子用了吗？
0: 那个时候吧我们手头上没有。
1: 嗯，
0: 跟你一样哈、啊、我说你上官网上去买，就是尽量上官网上去买，你别买到假的。
1: 对，
0: 另外你别怕它贵啊，只要是别耽误事就行，因为我太知道了，78块钱一支嘛啊，我说你别怕它贵，你赶快用上啊，你用上了可能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大问题了。你用它刷牙的同时，你可以先给它挤出来一点。
1: 挤出来一点干嘛呢？
0: 好了啊，就是你永远给它贴敷上，就留着它啊，连带着消炎，连带着让它用。
1: 嗯，
0: 结果小雨告诉你，两天的时间，跟你一样，两天的时间，老爷子牙疼的情况彻底的减轻了。
1: 哎呦，您说以前遭了多少罪，两天他怎么那么快呢？
0: 这不就是对劲了吗？啊，你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个就是牙髓炎引起的疼痛。
1: 嗯，
0: 为什么我说消炎药也好啊，止疼药也好，包括打点滴也好，对他的效果都不明显的，这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止疼的药物还有你输的液，实际上它是入血的，就通过血液循环最终到达我们牙齿疼痛的这个地方啊。但是你走这么一遭下来，真正到地儿的时候微乎其微，药效几乎都没有了
1: 啊，就是这个牙髓它进不去。
0: 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牙齿的根部，你知道它里边有的神经血管有多细吗？
1: 而且它很密集。
0: 密集是一方面的，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吗？
1: 什么程度？
0: 头发丝儿知道吧？
1: 头发丝儿细啊，那太细了。
0: 牙髓当中这个血管神经是我们头发丝儿的1/200，也就是说你看那细的头发丝儿，你再把它给我分成200份，其中的一份就是咱们这个牙髓当中的血管和神经。
1: 哦，
0: 那血流过的是非常缓慢的。
1: 明白。
0: 正常我们的血流啊，在血管里边我们讲是一股一股的流，牙髓当中这么细的血管啊，它血流一股一股的流是流不过去的，那它是一个红细胞分子一个红细胞分子它这么通过的，你想想它得有多慢。
1: 我的天哪
0: 啊！你凡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血液循环，你这么慢的流速到达我们这个牙齿，它半衰期早就过了，药性早就没有了。
1: 那肯定啊
0: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在拔牙的时候，拔完牙了就流那么一丁点血啊，咬个棉球啊棉花球啊，哎，3-2分钟止住了。为什么呀？
1: 血管太细了。
0: 没错，而且大部分的血管还都在你牙齿的根部。牙 牙冠这个部位的就更没多少了啊！而且我们吃的药物打的滴流，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啊。到你牙疼的这个位置了，你让它吸收，我告诉你简直太慢了，而且太慢的基本上它就不起作用了。
1: 那您说牙髓的血管它很细对吧？
0: 对啊。
1: 那为什么在牙的周围抹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能够快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了。我刚才说了啊，药物根本进不到我们这个牙髓当中去，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薄荷醇是中药中挥发渗透性非常强的一个载体剂。
1: 嗯，
0: 哎，而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薄荷呢它具有兴奋中枢神经促进毛细血管扩张的作用，而在这款牙膏当中，它以载体的形式将具有强大抑菌除菌修复损伤作用的蜂胶提取物能够穿透咱们牙齿外部的屏障，直接通过我们的牙龈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它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化学药物消炎的作用，而且它是定点爆破定点消炎。
1: 明白
0: 啊，就这种融合作用可以加速我们血液当中药物分子的吸收，就等于说是强强联合。那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爷子牙疼的问题才改善的这么快。
1: 明白。那您说为什么其他的牙膏就不行呢？
0: 那其他的牙膏肯定不行啊。
1: 嗯，它不是做药的标准。
0: 对，那就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清洁，我们简单来讲干净就行，咋没有任何功能性的效果。
1: 确实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包装盒的成分表中就清晰地写着碳酸钙、薄荷醇和蜂胶提取物还有甘草、连翘，这可真是用制药的标准在监管牙膏啊。
0: 所以说呢，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都是国外牙科诊所的一个专用牙膏。
1: 嗯，
0: 啊，包括小雨，我建议你哈，一定要把这款牙膏用好。它不仅可以养护口腔健康，还能避免预防很多因口腔牙齿问题导致的各种疾病。
1: 是，这两天我用着呀，牙是真不疼了，
0: 对吧？
1: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之后呢，牙齿容易钙化或者是腐烂，您知道这样的情况吧？
0: 要钙化腐烂这是正常。
1: 对，那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治一治管一管帮助帮助这方面吗？
0: 那我得首先跟你讲一下哈，就牙齿的钙化和腐烂这种现象呢，如果咱们真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出现这个牙齿掉茬，那缺失掉了一半啊，不敢吃硬东西，一吃硬的东西就能割掉茬的，就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说是特别合适
1: 哦，
0: 因为它里边含有碳酸钙呀。牙齿为什么会钙化，为什么会腐烂呢？
1: 为什么？
0: 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的牙齿变得又酥又脆了
1: 啊，脆了不硬实，像骨质疏松一样。
0: 对对对啊，上了岁数的人他就有这样的现象。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吧，你看这小伙子用牙起个啤酒瓶盖，光甲就起开了，轻轻松松的。哎，但是上了岁数的人牙齿变得疏松了，变脆了啊，别起瓶盖了，吃个花生米可能都把牙给你割掉一半。
1: 嗯，
0: 吃个拍黄瓜嘎嘣脆的东西，你咬下去，哎，牙齿半颗可能就掉下来了。咱就有这样的情况，
1: 真有。我有个同事啊，也是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是吃花生米的时候，那牙齿就割掉一块。
0: 你怕他才30多岁，对吧？
1: 嗯，
0: 你这样的患者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让你的朋友赶快的，到这个牙科医院去看看嘛。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人啊，不应该像你这个朋友这么小的年纪，这就出现这种把牙割掉茬的这种情况。一般这种情况的发生都得是50岁以上的人。
1: 是，现在很多都年轻化。
0: 所以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改变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1: 嗯，
0: 那你这些情况也原本是50岁以后该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不健康，就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其实各种疾病不光是口腔疾病，就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这牙掉的都没几个了。
0: 那不都是吃东西的时候硌的吗？
1: 嗯，
0: 没有一颗好牙，都是一半一半的啊，或者是就剩下的牙根了。
1: 很多都这样。
0: 然后呢，很多人。

0: 出现了钙化和腐烂的情况啊，不敢吃硬的东西，一吃硬东西就硌掉了啊，他就整个的牙齿就是一半一半的。
1: 嗯，
0: 啊，后来呢，他就跑到了这个牙科诊所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发现什么呢？每颗牙上面都有这种情况，
1: 每颗牙都有啊，
0: 每颗牙都有。然后呢，这个诊所的大夫啊就给他出主意了，说干脆一不做二不剩，把你满口牙给你拔了，然后我给你镶个全口的。
1: 那不行啊，
0: 你拔牙不贵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就犯这个迷惑啊，把牙拔了给你镶个全口的，对吧？拔牙多少钱？问完了，行了，你把牙给拔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镶啊？
1: 嗯，
0: 镶这满口的假牙，我告诉你啊，一副四五万块钱的。他自己都没想到啊，啊，那没办法了，为啥？牙都拔完了，你不管多贵，你得镶啊。
1: 是啊。
0: 后来这韩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啊，你不知道后来我参加同学会啊，我参加婚礼啊，稍微硬一点的我都不敢吃，就只能吃软饭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牙了，
0: 对呀、啊，它实际上镶的这个新牙，它可以吃硬东西的，但是啊，这患者他这心里他不敢，你四五万块钱镶的一口假牙，他不敢吃，他怕这硌坏了。
1: 嗯，老师，您刚刚说牙齿变酥变脆，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变成这样呢？
0: 人的牙齿变酥变脆呀、啊，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吧。就你觉得咱们人的牙齿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1: 实心的呀，齿为骨之余吗？
0: 实心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哎，你认为它是骨头的一个缩影，对吧？
1: 嗯。
0: 回答错误。
1: 怎么错了呢？
0: 的叫牙釉质，那里面呢叫牙本质，然后还有牙骨质，最里边的就是牙髓。牙釉质呢是我们牙齿最外面的一层镀膜，一层保护膜啊，这叫牙釉质。就像我们这个瓷砖啊，在家里头装修的这个瓷砖啊，你是不是得抛光啊？
1: 是啊。
0: 哎，上这个釉面，这一个道理啊。哎，上这个釉面是为了保护瓷砖的，我们这个牙釉质实际上它也是保护牙齿的。
1: 嗯。
0: 而里边这层挨着牙釉质的，那这个叫牙本质。
1: 嗯，
0: 牙本质起到什么作用呢？支撑我们牙齿的一个框架的作用，也就是起到支撑的作用的。
1: 嗯，
0: 那你别塌陷了。那挨着牙本质再往里边的这个叫牙骨质。
1: 嗯，
0: 它在我们牙龈和牙根这个部位啊，叫牙骨质。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固定我们牙齿的，让它在我们的牙龈上扎根的，这叫牙骨质。
1: 明白。
0: 哎，那么里面恰恰就是空心的空腔，那里边就是牙髓了。
1: 嗯，
0: 那牙髓很容易理解了，里边是空腔的，有我们的神经纤维啊，还有我们的毛细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淋巴组织啊，这里边一定是空心的。
1: 这回明白了，真长知识啊，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实心的。
0: 它里头一定是空的。所以说呢，我们牙齿它变得又脆又酥，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牙齿糟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牙由内而外的变糟了。而这个牙齿变得糟了的这种前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先发生在我们牙齿的表面上啊，就是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在这儿它得先出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使用的年头越来越多，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就是我们牙齿的表面啊，会出现一些细细麻麻的小细纹。这个小细纹一旦出现了，这说明我们的牙齿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顺着这个小细纹渗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
1: 嗯
0: 啊，你渗透到我们牙齿中间的这个空档当中了。
1: 哦，就是这个细菌从这个细纹里进来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细菌的体积一般呢只有一微米左右。
1: 哦，
0: 但是你牙齿上出现这个小细纹，你别看你

0: 肉眼看的比较细，要在显微镜下看的相当于是火车的隧道，细菌就相当于是蚂蚁。你想想这个蚂蚁走隧道那时候太轻松了，
1: 那轻而易举就进来了。
0: 哎，对了，哎，进来之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你要是不注重卫生的话，没有用到一些优质的好产品来保障你口腔卫生的话，它会处在一种酸性的环境当中。
1: 嗯，
0: 而这些细菌和病毒呢就开始大量的繁殖，大量的滋生，大量的由内而外的去腐蚀你的牙髓，那让里边的空腔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长年累月的不断的腐蚀我们这个牙齿，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空鸡蛋壳一样，就是一捏就碎，就又酥又脆了。
1: 嗯，明白。
0: 你这个时候你再吃点硬的东西，一下它不就割碎了吗？
1: 嗯，
0: 而且呢随着这个腐蚀的速度越来越深的话呀，最后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牙髓进入到我们这个牙龈当中，
1: 嗯，
0: 就把整个这个牙龈都给你腐蚀掉。
1: 这个就是牙髓炎为什么会产生吧？
0: 对，这是牙髓炎它可怕的地方，它就在这儿。
1: 那节目之后我也得去检查检查我的牙齿，看它有没有裂纹。
0: 那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检查了，但凡过30岁以上的人啊，我们牙齿表面都会有这种小细纹。
1: 都有啊？
0: 都有，谁也跑不掉啊！你检查你肯定也有，但是有了，我告诉你小雨，咱不用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我不是告诉你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吗？你把它给用好了，它就能够把你这些小细纹给你恢复过来。
1: 还真别说，这两天我刷牙的时候呢，越刷感觉这个泡沫啊越细腻，漱完口之后呢，牙的表层就好像是镀了一层膜。
0: 哎，自己都感觉到了是吧？
1: 嗯，
0: 哎，觉得这个牙齿表面镀了一层膜保护我了。哎，这个膜我告诉你，你是摸得到看得见的，有点像咱们车上那个镀的车衣一样。
1: 对，就保护车漆的嘛，
0: 同样一个道理啊。而且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我记得我说过，我们科研人员在素起考察的时候做过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我们在一个酸性溶液的烧杯当中啊，模拟我们的口腔环境，因为我们口腔当中有大量的有害菌，那大量的有害菌的滋生呢，是不是就是一种酸性的环境呢？
1: 是啊。
0: 哎，那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在烧杯当中放两个鸡蛋，一个是表面上涂满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鸡蛋，那另一个呢是涂满了普通牙膏的鸡蛋，然后呢把它俩都放到金属台上，就从5厘米的高度让这两个鸡蛋自由落体。到碎了为止
1: 啊。哦，这个实验很严谨啊，
0: 一定要有结果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之后，真的让所有在场的科研人员大吃一惊啊。
1: 哦，
0: 就是涂过普通牙膏的这个鸡蛋呢，它的外壳被酸性环境和有害细菌腐蚀了之后，在5厘米这样的高度掉下去之后，它这个鸡蛋壳马上就全部就碎渣了。
1: 哦，说明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
0: 而涂抹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这个鸡蛋，一直到9厘米它才出现一点裂味。
1: 嗯，真是不敢想象。
0: 你看看这多好的保护啊。
1: 所以说用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牙能把我们的牙齿更好的保护住。
0: 没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解决很多重大的疾病隐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呢，包括我们的身体机能啊，都在不停的衰弱啊，谁都逃脱不了衰老的命运。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啊，你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相当于是每天无时无刻的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养护，进行保护。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杜绝将来要面临的一些大问题，杜绝一些可怕的疾病的发生了。
1: 就是点点滴滴皆治疗，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之后呢，我们的牙齿不会再松动了，更不会出现牙龈出血肿痛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呢，人和人都一样，上了岁数啊，咱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谁要是有一口好牙呀，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你，这是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目前还没有打电话抢订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9.9块就能用上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而且呢是3支，所以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啊，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素启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能用多长时间啊？
0: 一直大概能用20来天。啊，反正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吧，要省点用的话，一个月没有问题。
3: 易老师啊，我就是我们老两口用，因为我们这个啊没有孩子，我这辈子啊反正不图别的，就是喜欢吃吃喝喝啊。没了，啥也吃不进去，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0: 其实你这个话呀，说明白了也活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从我们这个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啊，只有我们自己吃得好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吸收的足，你的身体呢才能够健健康康的。 也只有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享受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你这样啊，给我讲讲你都是什么情况。
3: 好，我平时吧还是比较注重保养的，到现在呀、一颗牙也没掉。但是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牙现在特别不好，他吸烟，那个牙垢老厚了。牙疼，疼的他呀就用这个头去撞墙，哎呀，每次要是犯病都得打上五六天的甲硝唑啊。疼过去之后我就想啊，让他洗洗那个牙，好说歹说去洗了，可是过不了两个月吧，还是又犯病了。
0: 这个事儿做的不大正确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牙啊，刷牙是对的，洗牙这个事儿你记住了啊，它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就什么叫洗牙，实际上所谓的洗牙就是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啊，给你通过一种打磨的手段呢，给你磨掉那么一层，这就叫洗啊。你看着是干净了，但是你牙釉质就全部遭到破坏了，它给你磨没了。而且你这个牙垢如果说经常的堆积的话呀，你就比如说堆积在牙缝当中呢，这个牙垢啊它也会腐蚀我们的牙龈，就像你说的，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你老伴儿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就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洗牙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牙垢也得给它排掉，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牙龈一旦萎缩了就漏神经了，这个一漏神经的话你说它能不疼吗？哎，冷热酸甜一刺激它受不了的。而且我跟你讲，疼都是小事儿，它牙龈有没有出血呀？
3: 出血了，
0: 时间调理了。
3: 另外吧，他这两年还出了一个啥症况呢？啊，就是这个牙好像比较松。别人拔一颗是200块钱吗？他可倒好，哎，拔一颗得800块钱。
0: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哈，特别的适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而且呢最好得是抓紧时间用上，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功能性牙膏。就什么叫功能性呢？就是它有作用有效果。那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用这款牙膏你刷牙，每刷一次牙能够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而且它的抑菌时间长达12个小时，你早晚刷两次，那24个小时就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牙齿。那就像你老伴儿要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这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就没有了，他就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齿了啊，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龈了。那你牙龈它就不会出现萎缩了，牙龈不萎缩不漏神经它就不会疼了，然后你这个牙龈的肌肉慢慢的就会变得饱满，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反复感染啊出血啊这种情况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到口腔问题的方法啊！你用什么甲硝唑，甲硝唑它不是让你不疼，它只不过是帮你消炎，它是暂时的缓解咱们这个症状，你药劲一过，你牙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还是没有解决，那可不就是继续的疼吗？而且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要是用完之后啊，它会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牙龈、牙根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保障我们的牙齿不会被有害菌二次感染，那就不会侵袭到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这种方法就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但是我们没法做到每天都吃药，因为你吃药会对身体有伤害，但是刷牙不会。只要我们用上了正确的功能性的牙膏啊，保护牙齿，它不再有疼痛，不出血，不萎缩，不松动，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像广告词一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了，明白吧？
3: 对对对，哎呀，尹老师啊，我听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哎，那这次我想订1年的量，哎，想订12支。
0: 今天报名的人特别多啊，咱们导播呢帮你登记一下，之后呢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然后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
3: 好啊，那就谢谢您了啊，尹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您是易老师是吧？
0: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4: 哎，易老师，我用过您说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因为我之前嘛牙龈老是出血，到牙科去检查，人家说我这牙结石得洗牙，但是说我这个牙有什么裂缝，就让我自己做决定洗不洗，因为要是一洗牙的话，容易给旁边的牙冲裂了。
0: 有这个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啊，就是你这个牙齿表面已经遍布了这种细纹了，这是我们讲叫细纹性裂口啊。那这种情况洗牙一定要慎重，因为洗牙它是用类似于这种磨砂轮的这种情况啊，去打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这种菌斑，实际上它是对牙齿的牙釉质是有破坏的。第二个呢，它会用水枪来冲击啊，如果说你裂纹比较密的话，就很容易把你这个牙给你打碎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4: 所以我没敢洗，他这一说我就害怕了，后来他就给我开了您说的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没有了。另外就是我这个嘴啊有口臭，那个味儿特别明显，用完这个牙膏之后也好多了。现在都好了，但是我这里变好之后，我媳妇这牙不太好。
0: 哦，这老两口这牙都不行了啊。那您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啊？
4: 他那个大牙那里啊有个窟窿，之前都补过但不行。电子牙膏用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用了以后啊，他说就好好想，牙上有一层膜一样，没以前那么敏感了。现在凉的热的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疼了。
0: 嗯，就说。

0: 舒服多了是吧？
1: 对。
0: 都有改善，就是因为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牙齿的一些损伤，就包括你像这个牙龈萎缩呀，牙齿表面这些小细纹小裂痕呢，啊，像你爱人这个牙齿敏感的这个问题啊，漏神经的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长期的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不但可以防止你和你爱人牙齿再次出现碎裂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可以防止我们以后这个牙齿脱落的问题。大西洋飘到遥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他们自身的日常的这种日化的普通牙膏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清洁牙齿清洁口腔内细菌的这种作用，以至于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再加上饮食啊不健康，把我们这个牙齿就给弄坏了，把我们口腔健康就给击垮了。但是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就给它用好了，我告诉你常年用改变了你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你80岁你这个牙都不来掉的。
1: 就是
2: 所以我就想多买点，但是平时78元已经真的有点贵了。中啊，单机一模一样的才只需要49.9元，我一听这么划算，我肯定得多买点，我还得给我儿子和儿媳妇给他们点。所以易老师啊，我想第24个人给我登记一下，我们用的人多。
0: 你这样看哈，这账一算大家都明白啊，自己和老伴儿用，然后还有儿子儿媳妇四个人用啊，这一个人呢就是6支。你可以这样啊，你打场外电话，然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就说四个人买，然后四个人的联系方式留好了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行，我就把我的信息还有我要买的地留给他，是吧？
0: 到时候呢，你打场外电话，把你的姓名、电话、你老伴的、儿子的、儿媳妇的都留下来，然后呢，就直接订购，等电话就行啊。
1: 那就谢谢季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 16

0: 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住进了太和大客栈。一到这个大客栈，那可以说是双义镇上最大的客栈，瞧那个规模，瞧那个摆设，就跟其他的店完全不一样了。偏赶上店的掌柜的在院里晃荡，一看来了住店的了，就问您住什么房间。这金公子就问你这里边什么房间最贵呀？掌柜的说最贵是大套房16两住一晚上。金公子说好，我们就住这个16两的。他一说这句话把掌柜的都吓一跳。为什么？这掌柜的虽然有这么多房子，这16两住一晚上的房间一直都在那闲着，没人住。这个地方过往的客商有钱的是少数，尤其是能住这个房子的绝对是少数。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旅馆宾馆一样，说老有总统套房，那总统套房他总闲着，住的人少。他这个16两的这个什么房子是一个独院，东西配房各4间，正房5间，9间房，一个院。院里边栽种着有奇花异草，还种着有树。这个院子设置了以后啊，这就是7年8年不知道哪位大官来了赶到这儿能住一把。可是他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还没有人住呢，今天这位一张嘴16两一晚上他要住。这掌柜的就开始合计，合计什么？合计这几个人。一瞅这位严查散穿戴就是一般的赶考的举子，那个雨墨也就是个书童，再瞧这金公子，这整个差不多就是一要饭的，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袍子。这三位要住了16两一晚上的房子啊，但是他说出来了，你还不能说不让人家住啊。也许他故意的装穷，腰缠万贯，可能是有的。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快点伺候着客爷住这个独院。这店小二这地方就给我们仨人住啊，啊，正房偏房一共是9间房子。余墨心里就合计了，这位金公子他是个精神病吧，啊，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忽然间摆阔摆到这个份上啊，啊，不管怎么着啊，已经走进来了，走着瞧吧，我看他结果怎么样。到上房屋里边把东西都安置好了，往那一坐。金公子，白婆，你别给穿的破，这架门拉得很大。告诉那店小二，大洗脸水嘞。三个人洗完了脸之后，端下去，这严查散就说了：“金兄，今天咱们住在这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这个地方。”不记得啊，不就是16两一晚上吗？别人不住， 我们自有租代。雨墨说，是，丁公子，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这儿。但是可住在这儿之后，这一晚上16两，我们这是躺钱睡钱呢。明儿早晨的钱您拿得了吗？你不要管雨墨。一会儿殿下

0: 上进来了，几位，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问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没有上等的酒席呀？
1: 上等酒席有啊。
0: 您要什么样的？我问你，最贵的酒席多少钱一桌？
1: 最贵的酒席，最贵的酒席咱们有15两一桌的。
0: 跟您说，海参燕翅，这里边包括鸡鸭鱼肉，什么叫烤鸭，什么叫是熏鸡，这里边是应有尽有，四荤四素，还有四凉八热，各种酒随便您点。
1: 好的，
0: 我就要你这个上等酒席给我摆上一桌，同时单要一个菜。雨墨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有没有黄河李子？
1: 哎，有啊，
0: 黄河鲤鱼有，黄河那个金鲤子，这个鲤鱼鱼鳞得是闪金光的，
1: 闪金光的
0: 有。好，雨墨心想，这一道没吃着这金鲤子，你看住大店房人这儿有，您给来一个金鲤子。雨墨就把这位金公子以往说吃鱼那条规矩给背诵了一遍。跑堂的一听，好好好好，这个一会儿我就把鱼给您端进来，先让您看，然后请问您喝什么酒？雨墨就说了，我要多年的陈绍，又要女儿酒。跑堂的说，这个酒我们也有，不过可要多加钱。加钱不要紧，随便，要加多少就加多少。雨墨心想，反正是身子掉井里，耳朵也挂不住了，咱就作吧，最后我看你怎么收场。完了，跑堂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席可就给摆上来了。呵，满满登登的摆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酒也搬来了。好酒搬来之后，最后那鱼先是看，然后给做，做完了之后把鱼也端上来了。把鱼端上来之后，雨墨在旁边瞅着，

有的鱼脊被是划一道，你看见没有，这个真正的黄河金鲤子跟那样的金鲤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划，这个肉啊它是开了，这个一座定乾坤，这个先给严兄，二座开基业，这个给我，三座给小雨墨。这回他拿着筷子夹着块鱼肉给雨墨送过来了，雨墨赶忙干起来，俩手托着这补丁，哎呦，金公子，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可担待不起，哪里哪里，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是啊，我挺聪明，我聪明什么，我聪明，雨墨心想，我聪明我都治不了你，雨墨那下话没说出来，雨墨你很聪明啊，我说的那几个话你都记住了，是是是，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跟您长见识，跟您长学问，金公子，以后您还有什么招您多教教我，什么叫招啊，我这不是招啊，我这是规矩啊！对对对，您这规矩，您慢慢的都告诉我。来呀，严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哎呀，真是非常高兴啊！来，喝一杯。端起酒碗来，跟严茶三两个人先干了一个，干完了之后，这金公子就说了：“严兄啊，我们两个。”这一路之上几次见面甚是投缘呐，不但是投缘，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见地上对人生对世事的看法上是颇为一致的。严茶三说，是啊，金兄，我看你是胸怀大志之人，虽然身遭落魄，但是清洁尚在，你乃非池中之物，将来终有一天扶摇而上。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严兄，我这个人就这个样子了。不过我看你呀，虽然是个读书人，你读的是孔

0: 之术，但是你这个人却有一副侠肝义胆，见人乐于帮助，见事报答不平，这哪是个书生所做啊？比方说，在那河边上，你看到那婆媳一家身遭苦难，你赠送他20两银子，这一件事情就把我打动了。再其次，我跟随你这一路，没离你左右啊。说实在的，燕兄，我一直关注着你的行为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我说这小子不正道吗？他一直暗地盯梢，这就不是正经人。严茶散说：金琼，您的为人我也很佩服。比方说，您那把扇子卖掉了，不但救了那个人，而且还救了一个要饭的。
1: 哎，我那个不足一提呀，
0: 不足一提。燕兄，说实在的，我在天下走了很多地方，我见过很多人，能像你这样子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我对燕兄有一份崇敬之意呀。严茶散说：我对金兄也是十分佩服。
1: 好啊好啊，
0: 严兄，我对你崇敬，你对我佩服，我们两个相见恨晚。这个样子吧，我有一个想法，严兄你看如何？
2: 金兄有话请讲。
0: 我打算和严兄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成为异姓兄弟，对天明誓，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我们成为弟兄，你看如何呀？
3: 雨墨一听，要坏，他这里边满圈套呢啊，要结拜拜把子，心想公子，你要跟他拜了把子，他可就把你吃定了。雨墨冲着严茶散直使眼色，
4: 那个意思，这事儿您可不答应啊，这事儿要答应了，沾上这可就一层皮。
0: 严茶散呢，出自一种真诚。
1: 好啊，金兄，既然如此，那我正有此意。
0: 雨墨一想，得，他正有此意，这就该着了。
1: 好的，林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0: 八拜结交，从北磕头，你看如何？
1: 行啊，就这样子。
0: 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进来干什么？找他先要饭钱来了。店小二进来之后，跟这几位就说了：
1: 几位吃的怎么样啊？
5: 吃的很好啊。
0: 哎，几位，对不起，今天我跟您打个招呼，您呐先得把饭钱给了。
1: 这金公子一听，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什么话？为什么要把饭钱给了？
0: 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掌柜的说了，这个饭钱呢是我们都单算的，跟这灶上啊我们是两笔账，所以呢今天您要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得先把这个饭钱给了，然后呢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再算店钱。店小二为什么这么进来了？感情他是受掌柜的指使。掌柜的从这三位往店里边一走的时候，就瞧着这三位啊来路不明。掌柜的就想，就三位这个穿戴，敢住这样的房子，敢要这样的酒席，这三个是干什么的啊？别再是蒙事的吧。所以掌柜的告诉店小二：你先找他们把那个饭钱算了，他不算饭钱，将来他一崩咱们就崩个大的，如果他饭钱不给，那就说明这三个人其中有诈。店小二一听就过来了，所以跟这几位一说，先要把这酒饭账给了。一说这句话，这严茶散当时就想了，这酒饭账钱10几两银子，心想我们这个银子还够给的。他瞧了瞧这雨墨，雨墨闷丝没动，雨墨

0: 心想干什么呀，现在想给他拿饭钱没这么一说。雨墨想，现在这钱就都在我肋头上穿着呢，你一拽我肋头都疼，我不动。金公子，你不说请客吗？你说请客全由你拿。可是他店小二一说这话，金公子把眼睛一瞪，干什么？这个饭钱你说是单算账，那是你们店里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是住店的，我进来之后所有的一切开销你都给我算在一起，明天早的时候一起给你结账。有全家不打过河钱的，我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你这个酒店是什么规矩？
1: 这店小二他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以往也没有这么先要饭钱的，是掌柜的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想。店小二说，哎，客爷，他这么回事，这事儿您别急，我们掌柜的说的让我得先把您这饭钱得要下来。
0: 告诉你们掌柜的，问问他这个店房还想开不想开。你以为我穿着这个破衣裳我就什么都没有吗？啊，我敢住你这个房间，我就敢拿这样的房钱，我敢吃你这样的饭，我就能给得起你这样的钱。我问你，你是要让我住你这个店，还是打算要让我烧了你这个店？
1: 哎呦，这位金公子一发脾气，眼睛一瞪，眉毛一立，好家伙，好像身上有一种渗人的杀气。这店小二当时吓得没词儿了。
0: 那好，您先慢慢吃着，我告诉我们掌柜的。
1: 这店小二一转身就出来了，出来见着掌柜的，掌柜的，这钱我没要来。
0: 怎么呢？他说什么？
1: 哎呦我天，您看你穿的破衣啰嗦那个，可横了。他说我们敢住这个店就能拿得起钱，敢吃这个饭就能拿得起钱，怎么着？你看着我穷啊，你以为我没有钱呢？我告诉你，船家不打过河钱，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跟你讲，你想让我们住你这个店，还是想让我们烧你这个店？我瞧这意思，我要再找他要钱，他能把咱这店给烧了。我没敢惹他。掌柜的，这钱咱还要吗？要要的话您去要去啊，我可不敢要，他把这惹出什么娄子来，我担待不了这个责任。
0: 掌柜的一听，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掌柜的心想，既然这样，那就先让他们吃着吧，等着完了再说。掌柜在这不言语了，这边这几位在这吃着喝着，金公子提出来要跟严茶散八拜结交，严茶散同意了。这一同意，金公子就说了，好吧，严兄，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扣，每些三生祭礼，就在这个房间里边，我们对天明誓，八拜结交，成为磕头的弟兄。
1: 马上金公子把店小二叫来，
0: 店小二，可以，你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你去到街上给我买一些三生祭礼，还有一些个芝麻香扣，买了之后我们要在这里烧香磕头拜把兄弟，晓得吗？
1: 哦，您跟谁拜把兄弟？
0: 我跟我的严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拜把兄弟。
1: 哎，这三生祭礼还有这个芝麻香客，这个钱
0: 都由你出，
1: 都由我出。
0: 你先给我垫上，垫上之后明天一块算账。
1: 哎，好。这店小二又跑出来了，跟掌柜的在那又商量。掌柜的，他又提出新招来了，说是他们要拜把兄弟，要买三生祭礼，还有芝麻香客，让我先接着去买一下，这钱都由咱先垫上，明天跟咱们一块算，你说这怎么办？
0: 掌柜的说，怎么办？哎呀，没法办，你就先给他垫上吧。我看这小子挺横。
1: 对呀，就是啊，他眼珠子一立了，他瞅着吓人呢。那就先给他买吧。
0: 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三生祭礼、芝麻香客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就在他们上房屋。

0: 呢，摆上。这个东西一摆上，得写上这三驿马啊。所谓的三驿马，就是刘关张弟兄接拜，这是三位神仙一样。写好了三驿马，供在前面，把纸马香客摆设好了，三生祭礼撂在那儿，然后分香，弟兄是跪倒磕头。这一分香磕头，两个人一叙年龄，严查散长金公子两岁，严查散是哥哥，这金公子呢是兄弟。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誓，站起身来，重新坐在了酒桌跟前，接着喝。小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得，这回我们公子啊，跟他磕了头了，拜了把兄弟了，又进了一步了，这个事儿啊，我更不能多说话了。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这桌酒席在家那个店前，我看他怎么给。坐下之后，这金公子开始就问严查散：“严兄，此去东京汴梁要去投奔什么人呢？”严查散说：“贤弟，我这回到东京汴梁去投奔我的姑父。”“
1: 哦，你姑父住什么地方？”
0: 严查散说：“在双星桥下，他姓柳，叫柳红。”“
1: 哦，是姑表亲。”
0: 哎，严查散说：“说起来呢，这门亲戚呀，走的也不算近。当年我的爹爹进京赶考，就住在柳红的店里。那个时候，我爹爹也年轻，柳红当时也很年轻，住在他的店里，我爹爹呢，就大病了一场。这个柳红对我爹爹侍奉得很好，最后我爹爹病好了，所以就把我的姑姑许配给他为婚，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姑表亲了。后来我姑姑生了一个表妹叫柳金蝉，从小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后来我爹爹去世之后，我们十年之久并无来往，今天我去进京赶考，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打算让我投宿他家。金公子一听，哎呀，尹兄，十年没有来往，这门亲投宿不易呀。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

0: 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领奖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有一种情。

0: 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双义镇的太和大客栈，
2: 跳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
1: 结为金兰之好。这一磕了头就进了一步，金公子问监察散说，此去东京汴梁，你投奔何人？
3: 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啦啦啦啦。
1: 哦，这个跟他分别十年没有音信的姑父是他所投宿的地方的时候，金公子就讲啊，就是十年没有音信相通，这样的地方投宿不易呀、啊。就说你不应该上这个地方去投宿。烟茶散说，为什么？金公子说，你想啊，你们十年没有书信往来，你突然间就到他家里去了，比方说他要搬了家呢，十年变迁是很大的，说不定他搬走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如果要在东京汴梁城，那还情有可原，如果他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你是不是就投亲扑空啊？严茶散说，这个您倒不用担心，有人呐、啊、探听得消息，说我这姑父啊并没有搬家，就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内，而且人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比我们家强得多。哦，尽管如此啊，但是你投奔到他那里，他的家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严茶散说，家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到在那里把书信呈给姑父呈给姑母，他一看信就知道我此来的目的，我无非是在他家里边借读一段时间，然后赶考。再者说了，他的女儿，我的那个表妹柳金蝉，我们两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家母说到在那里，如果我要是考中的话，就让我迎娶表妹一起回家。哦，这都是件好事情啊，但是毕竟是十年没有音信往来啊，突然间就登门造访，显得有些突兀。我呢到东京汴梁城是有件大事情要办的，如果我要没有这件大事情要办的话，我就陪着大哥一起去投亲。烟茶散说，那感情好了，但是你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完呢？看一看吧。这个样子，到东京汴梁之后啊，你如果投亲住下，暂时不要动，我把我的事情办完，我到在那里去找你，我们弟兄在东京城再相会，你看如何？烟茶散说，那我求之不得呀，咱们在东京再见。好的好的。说着话，两人一边谈唠一边喝酒，书童雨墨在旁边瞧着，心想啊，你看人家这二位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想着比原先就更近乎了。但是雨墨还在研究这金公子，心想磕头拜把兄弟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你想着把我公子给套到你这哥们儿里头，然后你对我公子再进行连吃再把，是不会这样呢？吃完了饭了，然后这雨墨就说了，嘿嘿，金公子，你是不是又该要

睡觉了。哦，雨墨，你真聪明啊，你知道我吃饱了之后就食困，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啊，这叫明天呢我们就要登城上路，这个地方房间可宽敞啊。这金公子自己住一间屋，严查散跟雨墨住到另外一间屋，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这金公子起来了，由打屋里边往外走，这雨墨一看，哎呦，金公子，您今天起的可不晚。是啊，今天要登城上路嘛，所以呢我起的比较早，喊这个店小二给我们打洗脸水。雨墨这就喊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来洗脸水，漱口水，严查伞跟金公子洗完了脸，漱完了口，这雨墨就说了，哎，金公子，今儿个早晨起来您没念诗啊，每天您起来之后一身懒腰，先得念大梦谁先觉呀，怎么今儿个没念呢？哈哈，雨墨，今天我不是没念呐，早晨起来我刚一想要念，我就想到你也学会了，我就等着你念呐，结果你也没念，你这一没念我又忘了念，咱们两个这叫刘二爷包蒜两耽误。嘿，雨墨说，得，您这诗今天是没念成，不过您这诗是谁的诗啊？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我反正也没念过书，您这老念这首诗是哪位的诗呢？这首诗是谁的诗你不晓得？我不晓得，我告诉你，这是诸葛亮在自己的茅庐里经常要念的一首诗。哦，雨墨说，您喜欢诸葛亮的诗，瞧这意思您就好比诸葛亮，您能掐会算，能知未来过去之事，虽然不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很钦佩诸葛亮，诸葛亮他很了不起呀、啊！啊，对对对对，雨墨心想，你像诸葛亮，你吃我们连吃一吃一个准，我看赶上诸葛亮了。正在这个功夫，外边店里掌柜的派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来到里边，哎，二位，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找你们，你们哪位姓金呢？金公子一听，我姓金呢，就是我呀，外边有两人找您。哦，让他进来。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严查伞跟雨墨两个人定睛一瞧，外边进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年轻力壮，身上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燕翅大帽，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两个人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金茂叔金公子，赶忙跪下磕头，五爷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这个样子，干什么给我磕头？五爷，您这一走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好，我们大爷在家里边就着了急了，派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找您，我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您，跟您说吧，大爷担心您呐，这一路上穿资路费不够了，所以呢给您带点钱来，留着您穿资路费花用。哎，我用不着钱呐。雨墨在旁边一听，对呀，他用不着钱，他都吃我们了，在这儿用钱干什么呀？这个钱在哪里？在外边马上在那放着呢，我们马上把它搬进来。那你快去。两个人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要在外边搬进来两个马褥套，哗到屋里边往这床上一撂，有打这马褥套里边就拿银子，拿出来四封银子，这一封啊是100两，四封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两个人又冲着这位金公子说了，

0: 吴岩，这个您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回去？我不忙回去呀，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回去跟你们大爷讲，就说我办完了事情，自然就回去了。
0: 哦，那好吧，那您就住这儿了，还在这儿再住几天？
1: 这里呀，这里我们今天就走了，就不在这里住了。
0: 你们两个人骑着马来的？
1: 对，我们两个人骑马来的。
0: 好，你们两个给我办一件事情，马上快去。
1: 您说办什么事情？
0: 你们呢，马上回到兴隆镇，到兴隆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当铺，到当铺里边把当物给我赎出来。
1: 哎呦，五爷，您都当东西了还说不用钱呢？
0: 不是我的东西啊，是我这个朋友的东西。
1: 哦，我忘了，我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新磕头的把兄弟，叫严茶山严公子，过去见礼。
0: 这两个人一看，赶忙过来给严茶山见礼。哎呦，严公子，给您见礼。
1: 严茶山伸手相扶，哎呦，免礼免礼，二位您从哪来？
0: 我们从五爷的老家来。
1: 严茶山心里想，五爷这金公子排行在五，可是他跟我谈吐之间没有说过他排行在五啊，只说他的家里边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呢，怎么还又出来大爷了？这怎么回事？
0: 严茶山一时在心中思忖不透，不知道这位金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身世来由，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细问呢。严茶山瞧着这位金公子，金公子就说了：“严兄，你把你的那个当票拿出来吧，我让他给你把当赎出来。”这会儿雨墨又打怀里把当票掏出来了，
1: 金公子，这玩意儿给您。
0: 这位金公子把这当票接过来，交给这两个来人，快去，骑着快马，越快越好。
1: 哎，好呢。
0: 他们两个人接过这当票来，转身就出去了。他们两个出去之后，这个功夫，严茶山就问这金公子：“贤弟，你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家境贫寒，身无一文呐。”可是现在怎么又来一个大爷给你来送钱呢？
1: 尹兄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呐，就喜欢交朋友，我是交遍天下友啊，到处有知心人。这个所谓的大爷也是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好朋友啊，他是老大，我跟他论资我是老五。正因为这个样子，我这个大爷他是很有钱的，他家里边养着很多条船，所以那个钱是没有数的。他对我这个人呐，就视若一奶同胞的弟兄。我这回要到东京汴梁办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我什么时候走，我走到哪里，他是不晓得的。可是这回他亲自派了两个人随后跟随打听我的去向，结果到在这里找到我了。他一找到我之后，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钱，他怕在路上我没有花的。你看，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啊。啊，雨墨一听，哎呦，这位金爷就穿的这个带着这个，他还能交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这可真了不得。
0: 金爷，您这样的朋友一共有多少？
1: 我这样子的朋友啊，哎呦，这是啊，好多好多啊，天下到处都是。
0: 金爷，你有这么多好朋友，您不想法找朋友要点钱，把您这身衣裳换换？
1: 天，你这个话说的，你要知道啊，我就偏偏喜欢穿这样的衣裳，我穿这样的衣裳方是我为人的本色，我穿这样的衣裳会使那些个势利小人不敢向我进钱。

0: 哎，金爷，您这想法可也真高。他们在这儿谈着、唠着、等着，帮近中午的时候，那两位回来了。那两位回到店房里边，就把赎出来的那个玉枕，还有岩茶伞当的几件衣服，原封奉还。说这个东西给您赎回来了，交给了烟茶伞，交给了雨墨。烟茶伞跟雨墨一瞧，行啊，这个朋友你别看老吃咱们，到现在该轮着咱们吃他了。你看看人家拿了这么多钱，人家把咱们的当都给赎回来了。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说了，严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告别了，我准备是先行一步啊，我到东京汴梁城办事情，办完事情我去找你。岩茶伞说，你到东京汴梁住在什么地方？我到东京汴梁住处是不固定的啊，不固定，不过呢我找你还是找得到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的这个姑父就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啊，这个地点我记得。烟茶伞说，好，到时候你找我，好，就这个样子。这位金公子立即给结算了电饭账钱。这回这电饭账不是比较多吗？雨墨不是担心吗？人家这金公子一笔都给算完了。算完了之后拿出来30两银子交给雨墨。雨墨，这30两银子给你。雨墨说，别别别，你怎么给我钱？这一路上啊，你跟着我们又操心又费力又着急又上火，好不容易啊，所以这30两银子给你呀，这是抚恤金呐。干嘛抚恤金呢？你呀要知道，我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我可不是骗子啊，晓得吗？他一说这话，把雨墨说的脸儿汤家的红了。哎，金爷，您别说了，谁说您是骗子了？我晓得，我从你的那个目光里面，我就看出来，你就把我当成骗子了。雨墨说，金爷，这个怪我，怪我，我不该有这想法。好的，好的，这30两银子你带着，算作零花钱。你们两个这两匹马不要骑走了。这两匹马就给我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书童，让他们两个骑，你们然后自己再买马回去。
1: 是，
0: 五爷，就按您的吩咐办。这两个人在这一起跟着这位五爷，也就是跟着这位金公子离开了店房。金公子是奔东京汴梁方向，那二位奔相反方向。而岩茶伞跟雨墨两个人呢，收拾东西准备登城上路，门外边两匹马在那拴着呢。那两个人告诉他们，这两匹马归您二位骑。雨墨到外边一瞧，两匹高头大马，一匹是红马，一匹是白的，鞍产鲜明。雨墨心想，就这两匹马得多少钱呢？啊，人家这金公子出手大方，白给了我们了。我们两个人骑着这马进京赶考，代替脚力，走得还快，这就省了钱了。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就给了我30两银子，这还说什么呀？可是雨墨就在给岩茶伞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包刚要一打点，忽然发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有仨包啊？感情有3封银子放到烟茶伞这行囊里头了。雨墨再一瞧，这3封银子旁边有一张条，这字条写的是赠银300两送兄到东京。切，烟茶伞说，看到没有，这个钱是金公子给留下的，他这个条子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都没注意，可能是刚才那两个人取当的时候，我们在这闲谈几句，出出进进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写了这么个条放到这儿了。人家给咱300两银子。雨墨说，是啊， 给300两银子，这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花呀？这个严查散说，你看，没钱的时候你着急，钱多了你不知道怎么花。余墨说，得，公子啊，我看这样吧，您呐也换换装束，您这身衣服啊，上你姑父那儿去一头亲，人家看着您有点寒酸，干脆给您买一套好衣服穿上，穿上这身好衣服才配骑着好马，要不然的话，您这身衣裳跟这匹马它不搭配。严查散说，那好啊。于是雨墨就在当地给严查散重新买了一身的袍服，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的是锦绣花袍，这身衣裳一穿上，严查散真是换了另一副模样。严查散说，你也得换身衣裳。这雨墨一看，那好，主人有这话，他也换了一身衣裳，把这银子打到包里边，行囊都准备齐整，来到店房的外头，入套往马上面一搭，严查散骑着这匹红马，雨墨就骑着这匹白马，班鞍任凳，乘化坐骑，两匹马不紧不慢，小翻蹄儿走出了这个镇子，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出来了，走出来这个镇子了。严查散瞧了瞧雨墨，雨墨怎么样？这个金公子，你看他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雨墨说：“公子，我服了您了，我服您的眼力。看来呀，这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您对这金公子就认出了他是好人。”我把他最初当骗子了，现在一看他不是骗子，哎呀，真正是好人。就是嘛，看人如同相马呀，九方岛相马的故事你知道吗？千里马不分聘母立皇啊。您这话什么意思？严查散说，有一个相马的高手叫九方岛，伯乐相马相得好，这九方镐比伯乐相得还好。这九方镐他专门看什么样的马能是千里马，他不分是雄马雌马，也不分是黑马，不分是黄马，他一看就认定他是千里马。所以我看人就像九方镐相马一样，一看就知道他是千里马。雨墨说，对了，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是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

0: 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这还是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了。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